0: 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给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行了啊，我看啊，没戏了。我宣布啊，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哎，
1: Hello, Moto。
0: 喂，哪位？
2: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1: 那天说那个想法，我颇为感同身受，不知是否有时间，
2: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0: 哟，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1: 好吧，这么定了。
0: 好，谢谢。
3: 不是，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0: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去，给我加杯水。你踏踏实实回去，把你面吃完。

着什么急呀？

0: 不是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
1: 小唐，
0: 喂，谢总，
2: 不好意思，
0: 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2: 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
0: 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0: 你丢什么了？
1: 啊，没关系。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0: 行，没有问题。
2: 我来定地方。
1: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见。再见。
3: 哎，你这也太变态了啊，唐晨。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1: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3: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啊，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1: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3: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1: 价格心理学，懂吗？
3: 你说。你说。
1: 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3: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吧？
4: 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
1: 不对？我没有。
4: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1: 哎，真没有
4: 啊！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5: 怎么着？我先提杯酒。
4: 好，
5: 先喝一口啊。
4: 过电。哎。
5: 这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
4: 别看着了。
5: 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那儿看着，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4: 来来来来，快吃吃吃吃。
3: 谢谢谢总啊，
5: 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嗯，来来来来来，嗯，哎。
4: 来来来来来，嗯，这个这个，来吃吃吃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哎，
5: 呦，
3: 这个快打的，
5: 嘿嘿嘿，哎呦。刀啊刀啊啊！哎，你多吃点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
4: 哎，嗯，行了，是吧？
5: 慢点吃，别呛着啊！来来来，你吃啊！这客气嘛，来来来，
4: 谢谢谢谢，哎呦哎呦，来来。

0: 正面的五颗。
1: 嗯嗯嗯嗯嗯，
0: 大虾，这儿每人一个，啊。嗯，这样不错，
2: 新鲜。
1: 嗯。
2: 嗯。

0: 慧眼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2: 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点正事儿吧，好不好？
1: 俗话说，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2: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1: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3: 如鲠在喉
1: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2: 这个谢总啊，
1: 哎，鄙人以为，
2: 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1: 不是我说你啊，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不一样。
2: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我只是运气好。

0: 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
1: 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报个价，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这么定，好吧？
0: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1: 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2: 多了一块钱。
1: 哦，对，也没高多少嘛。
0: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1: 兄弟，啥也别说了，啊，真的真的，我这样，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啊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签字。
3: 谢总啊，哎，您真是太爽快了，哎。
0: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1: 哎，好好好好。
4: 老陈，签了吧。
1: 我说那一人，你看还有啥好吃的啊？瞅瞅，没啥好吃的哈。
0: 那就20万零1元。
1: 是。字儿很漂亮，
3: 这个情分
0: 不敢不敢。

0: 谢总，那这份您收好。好，人手一份，对吧？对，行了，给我拿着啊。嗯，吃好了吧？嗯，以后还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
1: 谢谢谢谢谢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跟我监内先走一步。
0: 好吧，那我们送你，
2: 留步不送。走走走，嗯，
0: 谢谢啊，不客气，留步。耶！我天，
3: 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
0: 走走走走走。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了这一单，来。
3: 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
0: 来，
4: 哎，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啊？
3: 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个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
0: 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
3: 是啊。
0: 先干了这杯。
3: 先干了这杯。
0: 哎，都动了也是，好像没有哪个菜没动的。
3: 谢力强，嗯，谢谢的谢，站立的立，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呀、啊，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
5: 是啊，这经理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3: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倒是。
3: 二位。
0: 咱们得知道，这位客户的痛点是什么？痛点，
3: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
0: 接近了，
6: 无人喝彩，
3: 渴望被知道，被尊重，被欣赏。有点意思了。这个谢立强啊，归根结底，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 句句引经据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我
2: 20万零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3: 老大，坐。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4: 瘦了。
3: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十分钟就得回去。
4: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3: 你看，你就又损我。谢立强那案子，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4: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3: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您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4: 人家项目多，忙不过来呗。
3: 不是，那姓梁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七八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憋什么大招呢？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呀！
0: 哥，
3: 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4: 算了
3: 啊，
4: 把这案子放弃。
3: 可以。
4: 你头一天认识我呀？
3: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来不就是想提醒你吗？
4: 行了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叔情。
3: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4: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
3: 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5: 明白了。
3: 走。

0: 喂，
1: 硕兵，你听着，
2: 谢立强的案子你想抢，随便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
1: 同时我也把话搁这儿，这个项目我的确
2: 是非常需要，但绝不需要你的让步和可怜。老子有信心，也有能力拿下。
1: 有什么招随便使，反正你那些招也都是
2: 过去我教的，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都使出来，我也见识见识。
0: 徐坤告诉你的？
2: 什么？徐坤说的？他跟我说什么？他现在是你的人，大姐。哼，
0: 易迅就要为立强提供两个月免费的服务。
3: 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你做不到吧？
0: 我可以。这个徐坤没告诉你吗？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现在有点晕？
2: 晕？哪儿晕啊？你见我晕过吗？
1: 好啊，你们就这么干。
2: 没问题，我说了你随便。我告诉你，很可能最终，易迅就成为我的好帮手。再见。

0: 可以啊，许鹏。公司这么点事儿，全告诉你老大了。
1: 说什么呢，硕总？你才是我老板，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0: 还好没什么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不都得给我聊了？
1: 哎。

0: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你说这谢立强谈小便宜吗？乔治易迅给他做这只大搂猪。
1: 是啊，他养猪的，拍照片不得找一大猪啊？哎，你瞧这文章啊，这都什么呀？哎，
0: 不过你说现在这些人啊，这都怎么了？这一个个标题写的啊，充满了这个成功学的浓浓的臭味儿。嗯。哎。
2: 放猪娃的春天，啊，这个，我从未休息过。谢立强，
0: 嚯，瞧这个啊，谢立强说国学，我最后的坚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
3: 别着急，等着瞧吧。Hello, Moto。
4: 喂，谢总。哎，小唐。
5: 你好，哎呀，怪我，都怪我，怪我贪小便宜啊！我
4: 现在一大早就收到了十几份这个采访稿，你说这个咋办呀？
5: 别着急，具体什么情况您慢慢说。
4: 这不是这个易迅给我安排的采访吗？好些个问题都是几年前回答过的呀。你说，现在再让我说，咋又让我说一遍呢？
3: 那您就再换个说法，再给他们讲讲呗。哎呀，小唐啊，你。
4: 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嘴笨，一个说法就已经够为难我的了。你让我换个说法，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
3: 小唐，咱可是签了合同的，你可得帮我呀。谢总，既然您又找了他们易迅在给操作，这时候我也不太方便插手啊。
4: 小唐，以后就算我求求你了，我老婆都
3: 那么信任你，你不能不帮我，你得帮。行吧。 既然谢总您这么说，您这么信得过我，
4: 那我肯定努力。正好趁这个机会，
3: 也让您感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4: 好吧，但是这些天，
3: 那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4: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3: 得嘞。
6: 又找回来了。
3: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啊，这样好转。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立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6: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吧。
3: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那我呢？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 千万别忘记给苦出身上瘾，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6: 好嘞。
3: 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有任何异动，随时告诉我。
6: 干活。

0: 二谢老，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尝尝，
2: 不是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1: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呀，要不然你尝尝。
0: 不，还是您来。

0: 我这张嘴，猴子，看以后感觉怎么样？哎呀，
1: 谢总啊，真是没想到您这企业干这么大，而且这么专业。你不搞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呢？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
0: 叫啥名字？你可以看一下。二胖子，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1: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人不都是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另外，我还是有私心。
0: 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的年轻人他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2: 没错。哎，这事儿你干的真棒，
0: 棒吧？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3: 好啊，走。
0: 这是食堂，
2: 对，
0: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面吃饭。哈哈哈哈哈！
2: 谢总，谢总来了，
0: 赶紧吃饭，赶紧吃饭，别耽误你们吃饭。
2: 先生好，
0: 哦，打完了，啊，谢总你好，刘叔啊，哎，今天做啥好吃的？
2: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无鸡蛋蘑菇，好着呢。
0: 刘叔啊，哎，我得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嗯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2: 好，您放心，谢总。
0: 好吧，嗯，好，那行了，
2: 赶紧打饭，
0: 好嘞，
2: 好嘞，
0: 来，小姑娘，来，哎，来。
2: 来个鱼，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总，好，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的全都免费，
1: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2: 当然了。

0: 就说，我这个所有员工，从县里到厂子里来上班，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对不对？是不是？
1: 嚯啊，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2: 哎，要不要跟堂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涨对卖了。
3: 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
1: 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
4: 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2: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4: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1: 好嘞。
6: 立强集团的 case 处理的怎么样了？
7: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6: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班？
8: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6: 分享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8: 确定？
6: 嗯。
8: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6: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哎，
8: 我觉得也是。
9: 嗯。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6: 啊，这就处理。
9: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了，救人了。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
5: 争取更多时间。

0: 喂，谢总。
1: 小唐，小唐，快快来救救我！
2: 舒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3: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谢立强先生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
0: 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您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吗？
3: 算。
0: 但是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唐，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叭叭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你看，哎，不是，哎，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了，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走，那您就听我的。
3: 咱们走。
4: 找没找
5: 着？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也找不着呀。
4: 都找遍了，没人啊。
8: 地下室也没有啊？
4: 没有。
9: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上
9: 不
5: 去。
9: 这
8: 儿，上不去哪？
9: 这么难
4: 找啊？哎，
8: 你干嘛呀？
9: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的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起来。我去。
2: 一起歌，唱出心中之爱。
4: 这什么情况？
5: 学习，
10: 天天向上。
11: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5: 啊。
12: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9: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13: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9: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0: 怎么样？
9: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
0: 是必有吧？
9: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不费力地摧毁。
0: 把这三个问题问了，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发挥。
9: 哎，这大灰狼啊，就拼命地追，
13: 三只小猪拼命地跑，大灰狼就拼命地追。你们猜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7: 不是小唐啊，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想自杀啊？
12: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7: 不行，我没准备好。

0: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
1: 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
2: 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3: 不是我说什么呀？回答问题就行，回答问题就行。
4: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哦，这儿，谢总，谢总。
1: 你说。
4: 您好啊。啊，
1: 请说。
4: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儿，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4: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以上。我父亲当时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他说他是毗沙门王的后代，毗沙门王是佛教的一个神王啊，他们的后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他说这个王城啊，就是国王住的这地方附近有个庙叫玛瑟申迦兰，这是这个国家以前的王妃立的。说这个国家以前没有伤残，既没有伤也没有残，但是知道东国有，东国是东国就东边的国家，东边的国家当然远一点就是中国了，其实这边呢它东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当时小国，那么更远就是我们中原地区了啊，中原地区了。他说东国有，东国有了，他就派人呢就到东国去学这个东西，想把这个引进到，把这个禅呢、啊、引进到他们那儿来，他们也可以做丝绸啊。但是东国君迷而不赐，这个东国的国王啊藏起来，把这东西藏起来不给他，而且呢这个下令严斥官房，就让这个海关他也有海关呢、啊、不是把门的吧，把官房的就把城门的，不要让这个伤残种啊出也，不要让这个残种，首先要有蚕子，我们知道这个养过蚕，其实我们这一代

浙江江苏一带也是都是养蚕的，那个蚕种很重要，就是那个蚕卵呐、啊，每年就靠这个东西，就不让这个蚕种出去，这个国王呢就怎么办呢？他就用很恭敬很恭敬卑辞下礼，又送上很多礼品，送上很多礼品，又用很恭敬很恭敬的词语，他说我到东国了，我就求婚，我希望东国呢能够派一个女子嫁到我们这儿来。这边东国的国君呢觉得还要安抚他们啊，怀远之志啊，就答应了。答应了啊，他又派人呢就告诉这个要出嫁的这个公主，东国的这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就跟他说，就说了我们没有丝绸，你呢就把给我们来呀、啊、就给我们带一点蚕种来。这个东国的这个公主听说就把这个蚕种啊悄悄的就准备了些蚕种，就把这个蚕籽啊就把它来放在他的帽子里边那个棉絮里边的那个毛絮里边去，帽子里边到了官房啊，就是过那个城门关的时候，过关的时候这个官主就是这些官员啊，这个就要搜查，就是不能让这个蚕种出去。但是呢这个国王室的女儿，这个公主的帽子呢，因为她不敢去查她的帽子，不敢在身上查，结果呢他就把她带过去了，就混过去了。所以于是呢这个就带到了和田，就在这个寺庙，就玄奘讲的这个寺庙地方，然后大家就举行仪式，就把这个都引请到宫里边，就把这个桑蚕种啊都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到了第二年春天呢又种上了桑树，然后到了这个蚕子这个孵化小蚕的时候，蚕种孵化小蚕的时候，就把桑叶采下来，那就喂这个小蚕啊，然后开始的时候呢还扎着其他的叶子来喂，然后后来呢就是桑树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年阴了就用桑叶喂，于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了和田，这个地方呢就有了这个养蚕的技术，也有了丝绸啊，于是这个王妃呢就在这个地方刻一个石头这个为字啊，就是来纪念这件事儿，而且让大家不要伤害这个嫦娥啊，说这个嫦娥飞进乃得自检，就等那个嫦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继续养的话，你要让那个嫦娥继续产卵啊，让他们产了卵以后，然后再处理这个产检。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因为产检如果这个蛾子飞出来以后，这个产检的质量要下降，产检的质量下降啊啊。然后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庙，玄奘说呢这个桑树已经枯萎了啊，枯萎了就是原来种的，但是情况，但是这个地方呢保护蚕啊，然后说如果悄悄的伤害了或者取了丝的话，来年对养蚕不好。这个故事其实在《新唐书西域传》里边也有记载啊，《新唐书西域传》和这个差不多，其实是《新唐书》采用的，因为《新唐书》写得晚啊，宋代才写的啊，他采用了这个故事，内容差不多啊，更简单一点。我们知道的桑蚕，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蚕的技术，我们的烧丝的技术，我们织烧丝绸的技术，我们没有历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就只有这么故事，说明这个技术是始终是会沿着这个源，通过各种途径呢、啊，会传播的，什么技术都会传播。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看现在也是这样，现在这些谁要保存技术，只能在一段时间，长时间是不可以的，而且丝绸技术是有利于人类的一个技术。与此相配合的，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我前面提到的有个英国探险家叫斯坦因，就是我们敦煌的那些大量的卷子让他弄到英国去的，就这个叫斯坦因。斯坦因就到和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做广泛的考古的调查，斯坦因就深入到和田东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古代居民的遗址。斯坦因在这处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的物品，有佛像跟神像，大部分都跟佛教有关，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处来自一处佛寺的遗址的木板画，这木板画就这个，这就是和玄奘这个木板画大致也是唐宋时代的，可能应该是唐时代的可能性更大啊。这个说明什么？这讲的故事的情节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玄奘记的这个故事。像这个，我们看见旁边有个女子指着那中间是就是那个公主，公主的指着她的头上的那个花冠，那个花冠里边就藏着蚕种，藏着蚕种，啊，那旁边那些女子手里边拿的就是养蚕和烧丝的工具，这就是这个蚕种的西川的故事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说明玄奘所说的话呀，他是有根据的，他是在当地听到的这个传说，然后把它记载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他的一些细节，这东郭公主的故事，你看这东郭公主的西部，这个原件在英国，这是我们从书里边截下来的照片，这个原件啊，释然已经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去了，这头上的花冠里边就藏着蚕种啊，一个女子就指着她的头，就是这藏在这里边的。这是另外一幅画，但和这个不在，是一个地方出土的，这是所谓的蚕神，他们崇拜蚕神，就是他手里边拿着那些工具，就是养蚕的工具，烧丝的工具，就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说，古代的和田或者说瞿沙旦诺国，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无论对于哪一个方向来言，和田都是一个关键的地点。养蚕和制造丝绸的技术传到和田以后，到了玄奘时代，和田不仅是桑树连荫，而且当地人工纺织丝绸啊，就丝绸，和田出产优质的丝绸，到今天还是这样。你现在到和田去，就到我们新疆和田去，当地也生产很好的丝绸。这是我给大家这个谈的第一个故事，我想讲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陶与李的故事，丝绸之路上的物产交流啊。这个《大唐西域记》的卷四啊，就讲了有一个国家叫支那普底国。啊，这个国家有2000余里，周边有2000余里，这个都城呢有14-15里啊，这个地方呢，生长很多庄稼啊，这个但是呢果树并不太多啊，这些大家都很安居乐业啊，这个国家也不穷，气候呢不冷不热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人呢比较性格比较软弱啊，这个地方呢信仰呢。既有信佛教的，也有不信佛教的，也大概有10来所佛寺啊，迦南十所，还有其他宗教，因为印度还有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其他宗教的它叫天池还有8所。关键是他讲了哈，我们说这个支那普底国这个名字很奇怪的，支那是什么意思呢？支那就是梵文的居那的音译。因为印度人从古至今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叫中国叫做支那，就吉那或者吉利或者吉那，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翻译佛经就把这个字翻成支那或者支那或者支那啊。玄奘又讲了，又下讲，他说呢，为什么叫做支那呢？他说这个地方啊，他说以前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印度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国王，叫迦利奢迦王。他说迦利奢迦王曾经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把今天的阿富汗和印度的北部、中部，阿富汗以及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吉尔吉斯都包括在内，称作贵霜帝国。贵就是高贵的贵，霜是天上下的那个霜雨的霜啊，接霜的霜，上面一个雨字，下边一个象字。这个贵霜帝国的国王很厉害啊，这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国王，叫迦利奢迦王。他也支持佛教。他说他是很厉害啊，深圳邻国，这是吧？
河西防微就畏微受之，就是河西的。

河西黄河以西的这些小国家，他们就害怕他，害怕他呢，就把自己的儿子啊送到这个加利舍家那儿去当人质，就是放在你这儿。在中国古代和在古代其他国家世界上，这是一个古代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为了保持信任，我就送一个把我的王子啊这些送到你那儿去，送到你那儿去呢，就当人质啊，我们的关系就可以保持良好。这但是不是当囚犯，他也对侄子这个国家的国王也会对他很好，但是你不能随便回去啊。所以这个加利舍迦王得到这个侄子啊赏誉浓厚，而给了他封赏他很多东西，而且给他安排的很好，三个时间要住的地方不一样啊，而且还派人警卫他，说这个国家就是他冬天住的地方，所以叫做支那普里，位于唐延汉风啊。他说这个侄子啊就是从中国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就叫做汉风，汉就是指中国啊，这个吉娜也可以翻作汉，那就我们说的汉语汉人是吧，汉风封地，它是封地，那个铺地就是封地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个侄子在那儿住过，所以就叫做支那普里。我这个做了一个关于从语言的角度做了一个解释啊，支那就普里就方为中国的封地，中国封地啊，吉那普克地啊。这是一个很让人奇怪的事儿啊，你说中国的某一个这边的一个国王的儿子给送到那边去做侄子，而且把这个地方给他住了以后，这个国家就被称作支那的封地，中国的封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现在也没太解释清楚。好，他就说啊，玄奘继续说，他说这个地方在到印度啊，本来是没有桃跟梨的啊，桃跟梨就我们现在吃的水果啊，所以侄子所侄就是这个侄子呢，就在种了桃树跟梨树，所以呢就把那个桃呢叫做支那梨，你在这个梵语里边就是拿过来的意思，就拿过来，说是你带过来的，从中国带过来的，就被称作桃子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从中国带过来的。梨子的意思呢是中国王子带过来的，中国王子啊，就是叫支那洛舍福坦罗啊。所以呢说这个国家的人深进东土，说这个国家人听说中国对中国很尊敬，而且呢这个当时玄奘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就说哎呀，这是我们国家那个国王那个以前的国家的来的人呐，啊，对他对玄奘很尊敬，我们相信玄奘说的故事还是真的。关键是这个梨和桃，但最早原产也确实是中国的，怎么跑到这儿来？跑这儿，所以在印度的有些东西啊，就加上这个，我们因为加上了中国两个字儿，叫吉那。这就是我们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很多，比如说咖啡啊，我们就知道那是外国来的，这叫咖啡，是吧？这个西红柿啊，这胡萝卜啊，胡萝卜就是外国来的，那就胡萝卜嘛。这个土豆现在叫土豆，但是也有一个名字叫洋芋，洋芋就是外国来的，是吧？还有很多胡椒啊，什么这些，你们都从这些名字都可以看出来。就我们说从反过来看，它这名字就说是中国来的。中国来的这个桃和李啊，我们就把这个字把它拆解了啊，解释一下。但是印度被冠以支那之名的物品其实不仅仅有桃和李，还有不少其他的例子。其实其中最早引起人注意的是丝绸，又回到我们这个丝绸之路或者丝绸的这个话题上来了。印度古代有一部有名的书叫做正士论，这部书是一部讨论这个现在的归类叫政治学吧，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啊，就讨论怎么你治理一个国家啊，这个很广泛的，治理一个国家叫政治论阿拉特西。

亚士德，书中就讲了，这是世界上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第一个提到丝绸，最早我们现在明确提到中国的丝绸的这个一个记载。这是一段梵文，其中有一段叫做 Jina Badesh， 就是从支那国，也就是中国来的成捆的丝。这个书是什么？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从理论上讲，这公元前三世纪的，这是印度这个书，这是印度的一个名著，印度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公元前三世纪，也比三世纪啊，这三世纪前期，三世纪前期，印度有一个王朝叫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的这个创始人啊，叫旃陀罗基多，旃陀罗基多的一个大臣叫嘎乌迭，嘎乌迭写的啊。当然有的人说虽然是搞不定，虽然有这本书，我们现在看见的已经是后来的抄本了。不管怎么说，它很古老，很古老。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说这个它里边讲到和它并排的，还讲了一个叫野蚕丝，野蚕丝，野蚕丝和中国来的丝，中国来的什么丝呢？中国来的家蚕丝，而且是一捆一捆的。那怎么一捆一捆的呢？要做买卖才一捆一捆的，那个丝啊，打成一捆一捆的是做买卖用的，就是在丝绸之路上流通啊，流通的丝就是这样一捆一捆的丝啊，就叫做 Jinapa 的成捆的丝啊，就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啊，而且有个字叫 Jina Pumija， 就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生产的啊。成捆的丝这个词语还可以表明，这种丝绸到达印度是通过贸易而来的，贸易而来的。所以在印度的古代的语言叫做梵语，就梵语啊，这个梵天的梵，梵语，这个无锡有个梵宫，就这个字梵宫。梵语是印度的古代语言，还有词叫 Jina Sijaya， 就是指绸衣，绸衣。我们看见从这些名字就看见我们中国的这些 物品啊，这个丝绸啊是怎么传到印度，当然那边更往西是传到什么罗马啊，这些这就怎么去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证。除了桃河里印度的词汇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Jina Kadiga， 据说是一种葫芦瓜啊，翻译就是中国瓜是吧，还有樟脑、樟树是吧，这些都和鸡脑有关，就像我们汉语中的胡萝卜啊、番茄、番石榴一样。从名字上看知道最早就不是中国本土所有的产物。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我想第三个故事啊，就是观音南海去何处，布陀罗伽的三个故事。大唐西域的卷十啊，讲到南印度有个叫摩罗巨刹国，其中说到在摩罗巨刹国的南边面临大海，有一座山叫做摩罗耶山，摩罗耶山出产那个白檀香还有龙脑香，山的东边又有一座布塔罗伽山，据说观音菩萨就常常住在这个山上啊。这是玄奘的原话啊，就说这个山东啊有布陀罗伽山，上山很难啊，矮谷西青，山顶有池，池子水很清亮，流出大河绕着这个山20圈，然后就流入南海。在旁边有个石天宫，就是有个石窟，石窟呢观世音菩萨就在这儿，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想见观世音菩萨呢，你就上山去，是最后的人。但是呢能够去的人很少啊，山下的人呢就这个齐心请见啊，他有时候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化作自在天，自在天是印度的一个神啊，或者化为这个徒辉外道。因为印度信印度教的人，我们不知道朋友有没有到过印度的，印度你们看见有一种修苦行的一种宗教徒，脸上涂很多灰，但他不是乱涂的哈，他灰是化的，脸上就某一个，比如说这个地方涂一块，这个地方涂一块，这个地方涂一块，有人颜色还不一样，他们是修苦行的，这叫涂灰外道，在玄奘书叫涂灰外道。外道是指是不信佛教的叫外道，信佛教的都不叫外道啊。都未遇其人，果遂其愿，所以他可以观世音可以变成自在天，自在天是种是个神的形象，还有变成涂灰外道来劝你，来安慰你，然后你就会满足你的愿望。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熟悉的佛教的菩萨排在首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首位，其他那些菩萨都还在其次，主要是观音，主要最有名的，大家跟我们生活好像关系最密切的，往往就是观音，讲观音。这个观音是一个这个神呢、啊，不是神吧，这个佛教的菩萨，这个菩萨的形象其实在印度是个男性，到了中国才变成女性的，变成女性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印度的观音，印度的观音啊，我找了几个图，这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六七世纪的，一个是来自新疆库姆吐拉，就是新疆库车那个地方叫库姆吐拉的石窟壁画里边壁画观音，我们看是个男性。然后这个印度的克什米尔斯里拉加一个团观音的铜像也是个男性啊，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图绘外道，就是印度的图绘外道的一个图片。那么我们说，我们再继续考察这个普陀罗伽啊，这个摩罗举刹国是梵语 Malaguta 的音译，从玄奘上下文讲到的方文推断，这个摩罗举大国的位置就在印度的泰米尔拿度邦的境内，地域大致可以延伸到印度半岛最南端。我们现在印度是个半岛，是个半岛叫印度半岛，印度半岛最南端的一个角叫科摩林角 Cape Comorin。 一种看法认为摩罗举刹国即印度古代的潘迪亚国，摩罗举刹是梵文的 Malaya 啊 Malaya 啊这个的音译。摩罗耶山呢，就是应该在今天的西高兹山，这印度的一个山脉，因为印度有两个山脉，就是南北向的，一个叫东高兹山，一个叫西高兹山，这是西高兹山到那个科摩林角的那一段山脉。布陀罗伽就是梵语的波托拉格的音译，布陀罗伽在佛经里边有时又为普陀罗伽、普陀罗伽、罗伽、普陀罗伽或普陀罗伽或者普陀罗伽。我们现在知道的普陀山就是这个来的，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哥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考察这个普陀罗伽，这个摩罗举刹国是梵语 Malaguta 的音译，从玄奘上下文讲到的梵文推断，这个摩罗举刹国的位置就在印度的泰米尔拿度邦的境内，地域大致可以延伸到印度半岛最南端。我们现在印度是个半岛，是个半岛叫印度半岛，印度半岛最南端的一个角叫科摩林角 Cape Comorin。 一种看法认为摩罗举刹国即印度古代的潘迪亚国，摩罗举刹是梵文的 Malaya 啊 Malaya 啊这个的音译。摩罗耶山呢，就是应该在今天的西高兹山，这印度的一个山脉，因为印度有两个山脉，就是南北向的，一个叫东高兹山，一个叫西高兹山，这是西高兹山到那个科摩林角的那一段山脉。布陀罗伽就是梵语的波陀拉格的音译，布陀罗伽在佛经里边有时又为普陀罗伽、普陀罗伽、罗伽、普陀罗伽或普陀罗伽或者普陀罗伽。我们现在知道的普陀山就是这个来的，我们追本溯源呢、啊，今天的普陀山就是这样。南海观音呢，最早的观音呢，这个南海最初所指的不是我们中国南中国海的南海，而是印度的南海，都是南海，古代都是南海，古代是，但是位置不一样。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罗伽山，是佛教早有的传说。佛教印度佛教有名的一部经典叫《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这个《华严经》有80卷，唐代武后时期，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个禅宗啊，西传的是那个和田，古代又叫做于田，这是从于田国武后时代，就是唐朝武后时代啊，比唐太宗晚呢，高宗以后就是武后嘛。武后时代从于田国来的一个僧人叫斯刹兰陀翻译的，经文中就讲在印度这个有什么善财童子，善财童子这个这是佛教也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啊，学习佛教参拜各处的菩萨，其住一处就在南方，南方有山为普陀罗伽，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观自在也是观音菩萨的名字，观我们有时候把它称观音，有的叫观世音，有的叫观自在，都是一个人物啊。好，然后玄奘还讲了普陀罗伽山东北方面的情况啊，从这种山的东北有个城呢，就往南海的僧伽罗国路，说这个东南可3000余里就到僧伽罗国。僧伽罗国是哪儿呢？僧伽罗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我们看这个观音菩萨很有意思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中国人对观音菩萨的崇拜是在宋代以后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印度来到中国的所有的佛菩萨中，观音温柔而善良，无限慈悲，常常救人于水火，就无怪乎会成为中国佛教信徒最喜爱最有亲近感的一位菩萨。中国民间在宋代以后讲就是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就是对此的一种形容。但是从唐代开始，印度佛教的最主要的几位菩萨都先后移民到了中国。为什么呢？在中国找到好地方了，在中国找到了自己安身之处。首先是文殊菩萨，我们看到有次序的，在唐代，我说的就在玄奘稍后的时候，在印度就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文殊菩萨就住在中国的五台山，山西的菩萨五台山，所以现在这个从唐代

以后，五台山就成了文殊的道场，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唐代中期和晚期啊，印度的有的和尚就跑到中国来去朝拜五台山了。哦，说这个等于就文殊菩萨就离开印度到中国来了。至今还是这样。我们五台山也是佛教圣地嘛，一年每年的香火也很旺啊。其后宋代就是普贤菩萨，峨眉山就成了普贤的道场。再其后呢，就是观音，观音就是宋到元这个时代，从唐末开始呢，在浙江东山舟山群岛、东海的舟山群岛中间一处小岛，就有了一些什么传说，什么不肯去观音了，于是这个小岛就被认为是观音应化的道场，也就是今天的普陀山。普陀山这个字就是从普坦罗加山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翻译，简化。当然还有什么安徽的九华山呢，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我们看见，而且这是南海观音，而且在中国它变成一个女性了，在汉地啊，在汉地，在新疆不是这样的，在汉地这就变成一个女性了啊，而且在西藏地区，中国西藏地区的拉萨，这个布达拉宫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因为这个藏传佛教认为这个达赖喇嘛也是观音转世，所以布达拉宫也是他的道，相当于观音的道场，所以布达拉宫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我们看到这一系列这个，我们现在讲什么佛教中国化，就是在佛教这个过程，就是也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个本来都是印度的菩萨，怎么一步一步的就最后变成中国的菩萨了？变成中国的菩萨，而且跟中国人特别亲近，尤其是观音，最亲近的就是观音。我们都知道，普陀山香火很旺，对吧？最亲近的是观音菩萨。这个因为观音跟大家的关系生活好像更密切一些，这个来源就是这样的。我是说的这第三个，我再说第四个最后一个故事啊，《大唐西记》卷12都讲了一个故事，这叫接盘陀国。说接盘陀国有2000多里，周边有2000多里，这个大都城呢，是建在一个石头的山上，这个背对着一条河叫西多河，这个都城呢有那个20余里围起来哈，就山林呐、像连树，周围都是大山，是吧？川原隘峡就是那个平地很窄很小，这个生产的这个庄稼也不多，但是这个熟麦丰多，减少孤家，它是专门指某一类庄稼啊比较少，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它称作熟麦，它这个比较多，这个树木不多，花果也不多啊。说这个地方城邑啊比较空旷，就城里边住的人也不多，而且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不讲规矩，没有什么礼仪，而且也不学什么，而且性格还不好，还喜欢礼仪扰勇，喜欢跟人家争强斗胜，而且长得还很丑陋，穿的就是那个毡啊、禾啊，就麻布似的衣服，文字语言跟那个另外一个国家屈沙国也在新疆，但是呢，他们还信佛啊，有10来所庙啊，有500多个僧人，他们学的是佛教的，有一个派别叫说一切有部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今天的，我刚才说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喀什地区所管辖的一个县，叫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现在有个有名的国家文保单位，就是这个石头城，现在就是这个接盘陀城的当时的都城，接盘陀城的都城，建在石头上，远处都是雪山，前面这条河。前面是一条河，西多河，前面就是西多河，这也是个旅游打卡的地方，现在到新疆去旅游的、参观的去的人很多，然后他就玄奘继续讲，他说这个国王还不错啊，虽然说人不怎么好，怎么样，长也长得丑陋，但是这个国王还不错，所以他敬重三宝，信佛，仪容娴雅，这个还有风度。而且还好学，他说建国以来多年连锁，他们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有些年头了。他自称是智那提婆瞿坦罗，唐言汉日天种，又回到我们那个智那那个字儿去了。
支那就。

是指神啊，就说这个这是神的种族，神的种族啊，神的种族呢，他说这个地方呢，而且是指的是太阳神，太阳神，所以玄奘把它翻作汉日天种，说这个国王这个家族啊，是中国人或是汉人跟那个太阳神合起来的后代，所以叫汉日天种，日天就是太阳神，太阳神，汉日天种，这个故事又怎么回事啊？这又是又和这个中国又扯上边了，是吧？他说呢，这个国家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丛林中的荒川野。为丛林是指哪儿呢？丛林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塔斯库尔干呢，就处于这个帕米尔的东端。帕米尔就是这个帕米尔村都世界无极啊，世界无极，它是一块高地。现在大部分归于大部分它一共八个帕，它是八个帕合起来叫帕米尔，就是在这个丛林帕米尔中间的一个荒地里边。他说以前这个波利拉斯，就例子是多了，波拉斯就是波斯啊，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是指伊朗的东部，伊朗的东部啊，叫波斯。波斯的国王呢，到汉地来娶媳妇，娶媳妇，娶妻子，娶妻，就娶妇，就是迎接这个迎亲的队伍。迎亲的队伍把这些新娘啊，就迎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发生了兵乱，就是发生了这个骚乱。骚乱呢，这个东西，因为帕米尔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古代丝绸之路很多就通过这个帕米尔，从东向西。现在因为是阿富汗这几十年这个很不安定，所以这个路基本上断了，我们现在都不走这条路了。古代玄奘从印度回来，就是这条路从西往东走，首先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就是到达这个杰盘陀国，就是塔什库尔干。他说这个故事里边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路绝，好，就把那个王的汉土国王的女儿呢，就放在一个山峰上，一个孤峰，这个山峰和周围也不连，就在孤峰上。然后这个孤峰又很高很险峻，上去的话要搭梯子才能梯压而上。好，下边都派上卫兵，要昼夜巡逻。经过三个月啊，这些什么寇贼方进，就相当于土匪啊，这些才停下来。停下来了，他们就继续走啊。我们这个迎亲的队伍要把这个新妇啊，这个新娶的这个波斯国王要娶的这个汉地的这个妇女啊，要把她要把她迎接回波斯。但是正要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女子啊，把她放在那个孤峰上呢，怀孕了。女已有身，哎呀，这些臣下，这些附送的这些人呐、啊，就很害怕，哎呀，就说让我们去迎接这个新妇啊，这个新娘遇上这个寇乱，在这个荒野里边，我们都不知道干什么。这个现在呢，好不容易这个停下来了，我们要回去，但是这个新人呐、啊，这个新娘啊，新娘又怀孕了，这怎么回去交代呢？就没法交代啊。啊，没法交代，这个回去就只有死罪了，是吧？怎么办呢？我们把找出来，这个怀孕是谁让我们这个新娘都怀孕的？啊，一推手额，我们要把那个干这事儿的人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活以后诛，把他送去，肯定要杀头，是吧？大家就在那儿吵啊，争啊，究竟是谁呢？但摸究其实，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啊，她有一个随侍的侍女，就是侍儿啊，就是公主就伺候这个新娘的一个侍儿，就跟那个使臣说，他说你们不要互相埋怨了，互相有也，你们不要互相埋怨，那是天神呐、啊，那是天神来了。他说每天中午正中的日中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男子，有一丈夫，从那个太阳中啊，乘个马呀、啊、就来了。来了，那个使臣说：“那是这样的呢，那嬷嬷说不清楚啊，回去还是要给杀头的，那怎么办呢？”
留在这儿呢，他可能这个国王。

会派人来惩来追究，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又商量啊，又商量说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我们回去肯定要受惩罚，要杀头。我们就留在这个，不回去了，我们就在这个吧。于是他们就在山峰上筑起这个房子啊，筑起房子好，然后就算建立了一个小城，就让这个女子呢，就来做国王啊，做女王，然后大家来建官垂县啊，建立制度啊。到了时候就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还长得很漂亮，容貌艳丽。好，这个母亲呢就来当摄政，就来管事儿。儿子呢就有了尊号，儿子呢就做国王。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做了国王以后啊，说是还可以飞行虚空，控御风云，威德下庇，身教远扬。越做越好，这个名声也越来越远，这周围的都服他，莫不称臣。周围的一些国家，那些小国都来称赞这个新的这个国王啊，这儿子当了国王了嘛。啊，这个王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山崖的石室里边，这个尸体都干了，干了还没坏。就是我们在新疆经常看见那个古尸啊，新疆那地方比较干燥，这个男尸女尸都有。哦，有些楼兰公主啊，也还挺漂亮的，有些也挺漂亮的。啊，这说这个呢，就壮内及人，就像一个很瘦很干的人一样的，因为他是还在想睡觉，所以呢，他们还要给他换衣服，还要把香花供养。子孙一代一代的到今天，所以以其先祖之事，母则汉土之人，因为他母亲是汉土的人，父亲呢是太阳神的种，所以呢就叫汉日天种，这个国家的王族就叫汉日天种。但是这个玄奘又说了，然其王族貌同中国，跟中国人差不多，首饰方冠呢，身衣狐衣，穿的是少数民族的，就是那些民族的衣服。但是这个国家呢，后来又受到人家欺负，就像其他国王就受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啊。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神话故事，但故事说明了三点，在我看来，第一是历史上不同族群居住的地区，尤其是这里讲到的古代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异族通婚的现象，族群之间的通婚和融合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个族群历史和文化不同，有自己的特点，但没有一个族群是纯粹的单一的来源，文化上如此，血缘上也是如此。新疆以及中国这个周边地区，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血缘上也是如此。族群与族群之间，历史上的汉族与远近相邻的各个族群之间，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日天种映射出来的这个故事，映射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第一点。第二点，在古代今天其实也一样，服饰网常常是族群区别的象征之一，但服饰变化同样也反映了族群融合的程度。首饰方冠，身着狐，就是他戴的那个帽子是所谓的汉族的，穿的是其他民族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第三呢，就是说古代国家的起源大多与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不奇怪。汉日天种的传说，塔什库尔干的王族具有了神圣性，类似的故事在西域包括印度随处可见，大唐戏剧里面就有不少这种事例啊。第四呢，就是印度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因为我们读过梵语文学的就知道，太阳神从天而降，与女子相会，有后代，后代成为国王，这是典型的印度故事风格。但故事里边最基本的情节却与汉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新疆地区历史上一方面受到汉地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到印度及波斯的影响，汉日天种的故事把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在玄奘经过揭盘陀之后不久，唐王朝的军事势力到达这一带，同时还越过丛林到达更远的中亚地区，我刚才说的碎叶就是李白诞生的地方，也到达了这些地方。开元年间，唐中央政府在揭盘陀，就是唐玄宗的时代，在揭盘陀这方面设立了一个丛林守座，守座就是一个警备司令部嘛，或者说是一个警备部队，警备部队归属于安西都护府节制。
汉与汉天子在这一代的影响一度更达到了顶点。所以时光流失，从玄奘的时代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可是汉字天种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古代的揭盘陀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在今天塔什库尔干县城南大约70公里处，有两个河的交汇处，叫卡拉奇河的峡谷。峡谷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有一处古代的城堡遗址，城堡依山而建，形势极为险峻。塔吉可语称作可兹库尔干，意思就是少女城，或者说姑娘城，更多人把它称作公主堡。就这个图，这是航拍的。我站在下边望了一下，没上去，上不去。现在越个河以后，然后往上攀登又没路，很难。就这个图啊，公主堡，这个公主堡，是不是呢？当然有人说就是个传说而已啊。当地人认为这就是汉日天种的传说，从汉地迎娶来的新娘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许这只是对古老的神话故事的一种附会。但如果登临城堡，远望是皑皑雪山，陡壁下是克孜库尔干河和卡拉丘库尔达里亚河汇合的地方，这离边境已经很近了，离阿富汗的就中国和阿富汗的这个边境呢，已经很近了，很近了，大概就二十来公里吧。河水奔流，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越其间，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生出更多的遐想，同时再次感受到这个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故事的魅力，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历史。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 Eric。
0: Eric， 您好，
1: 你好。
0: 今天要用这种方式开场，是因为今天要有来一点点仪式感。不晓得你在半夜如果肚子饿了会吃宵夜吗？
1: 当然了、啊，照吃。
0: 但你会自己煮吗？
1: 看状况，
0: 看心情。
1: 但我前阵子蛮常吃宵夜的。哦，就打球
0: 打太晚了，必须要来点宵夜。
1: 对，
0: 我相信宵夜应该是所有这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晚上大家的好伙伴。
1: 没错。
0: 好 ，Eric 来到幸福食堂，除了 sauce 之外，我相信大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于这个食物的玩法。嗯，他常常会把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食材跟味道重新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体验。哦，
1: 这一道菜算是我有做过了。
0: 有吗？
1: 对，有。哦，这一道有做过。
0: 好，那把它变成深夜版。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非常好吃。
0: 好，幸福食堂今天让大家在这个晚饭过后，再一起吃点小东西，一起回味一下哦，这个 Eric 带来的美味。好，来，今天准备的料理叫什么？
1: 宵夜。声音都要这样流
0: 一口，必须要的，必须要的。我们有一些情境。
1: 今天是
0: 我们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我们的这个后置老师都帮我们做成一个像这种爵士的一个这个 bar， 的感觉。
1: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道焦香玉米酥仔。
0: 哎呦，焦香的玉米酥仔。
1: 好了，我们介绍一下食材。
0: 好，来，这个是必须要的。
1: 啊，椒一定要的。
0: 是，
1: 然后香菇粉、盐巴，这个是简单调味，就这样子哦。
0: 了解。
1: 因为我们，你想象一下哦，这个味道加进去这些食材里面，主要是什么味道？
0: 马铃薯跟玉米。
1: 马铃薯没有特别味道，
0: 对。
1: 但炸完会香，有香气，玉米的甜味。
0: 了解。
1: 所以我们用玉米的甜味跟马铃薯炸过的这个香气去拌这个。
0: 拌花椒，我们这个花椒是综合花椒吗？
1: 那就是大红袍
0: 哦，大红袍的
1: 香气
0: 的粉就对了，
1: 这样子
0: 了解，不会到那么的麻，
1: 也会有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好，了解，
1: 来
0: 吧，
1: 那这个玉米呢，我刚才已经烫过了，所以我现在把它去下来，好，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0: 没有问题啊，来吧。
1: 啊，我这边呢来做这个薯仔的部分，
0: 玉米粒直接下来，对不对？
1: 对，玉米粒，
0: 玉米粒哈，来，玉米粒，
1: 薯仔切小块哦，因为我们要直接炸，我就不没有要烫过了。但你如果在家里想要先备起来的话，就先烫熟，冰箱，
0: 好，
1: 然后下来炸，或是用烤的也可以。这道菜那个什么，马铃薯用烤的也是 OK 的哦。嗯，对。然后把它切成块状。
0: 我这个玉米粒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哇，这玉米粒非常的漂亮
0: 啊！

0: 欸，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不只是深夜食堂啦，这个如果当个开胃菜也是蛮好的，
1: 就是一道你的家常菜也可以。
0: 了解。
1: 对，这就是一个蛮下饭的菜。嗯。好，这个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熟咯，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下去慢慢炸，要把它炸熟。

0: 这样一定好吃了嘛，
1: 这绝对啦，再去慢慢炸，然后用这种小小火慢慢把它炸到里面外酥里面松软。
0: 嗯，了解。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带皮，所以到时候那个炸酥的时候那个皮是很好吃的。
0: 嗯，
1: 有拍过吗？对不对？
0: 有
1: 炸皮嘛，
0: 炸皮纯粹吃皮，
1: 纯粹吃皮啊。我还以为有营养啊，
0: 我还以为当下是在开玩笑，结果真的
1: 在跟你开玩笑。
0: 对，
1: 炸皮蛮好吃的，我们自己在店里用也会这样做。这个
0: 绿笋
1: 切成猪状，
0: 好，辣椒怎么切？
1: 切成去半，
0: 去半，
1: 在中间开一半，然后再帮我切成像这样的大小。
0: 好，
1: 那切好帮我放这边就好了。
0: 嗯，
1: 这道菜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啊，是真的很精彩啊。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哇，刀工很好哦。哎，我们这样就备完掉嘞，
0: 这么快速哦？
1: 就这样啊，我们等一下炸完玉米下去炒，这个风味炒一炒，薯仔下去拌一拌就好了。
0: 搞定，
1: 搞定。
0: 深夜食堂就是不能够太慢，
1: 太麻烦。对，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两天又要去打球，你知道了，会先约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回来一定会饿嘛？
0: 对啊。
1: 玉米先切起来啊。薯仔先烤好，放冰箱啊，回来再
0: 加工
1: 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0: 好了，备好料了。
1: 对，那我们就现在慢慢炸，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0: OK， 这一步能不能用气炸锅？
1: 可以，当然用烤箱也可以，烤烤就好了。
0: 了解。
1: 或甚至简单一点，你可以把它烫熟，
0: 嗯，
1: 但是不要让它散掉，不要太熟，用煎的。
0: 那就是等于煮玉米的时候，同时一起下去嘛。
1: 对，可以，可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能够穿过去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0: 了解。
1: 然后放凉，它就比较硬。然后切一切小块，用煎的，
0: 带皮直接煎，
1: 对，没错，带皮它会比较稳定一点。
0: 可以，
1: 我这样会教太多吗？
0: 不会，你造福了很多晚餐过后还想不到宵夜要吃什么的朋友们。
1: 来，下一点油，我们先来炒
0: 玉笋、辣椒。这个辣椒我们选的是。

0: 咱们海底油烟第一排的大哥，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
1: 口罩还不戴起来啊。
0: 他，我跟你讲，因为上次
1: 他没有受过
0: 那个歌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了那个后坐力，所以他找另外一个歌来代替。
1: 会挑
0: 这个歌还不晓得这个后坐力，
1: 还年轻，
0: 还年轻。
1: 夏玉米，哦哦哦哦哦哦 ，B box。

0: 住，让它表面有味道，但其实是吃食材里面的
1: 原本的味道，
0: 香跟甜。
1: 了解，
0: 对，哦，蛮硬的，哦，那有人戴口罩都受不了，年轻人还老成在在，啊，蛮猛的，还蛮强的。

0: 不了。外面等你的家人，哇，就觉得哦，你在做什么那么像啊？
1: 你看，鼠仔都浮起来了没有？嗯，那我们这样就快好喽。
0: 鼠仔很耐炸哎，
1: 很耐炸啊。好了，捞起来。我现在捞起来的时候，它会继续生黄，它会继续变成那种炸得很漂亮的颜色。
0: 了解。其实说实话，现在这样这个鼠仔，丢一点胡椒盐，丢一点意大利香料，
1: 超好吃，
0: 就好吃了，完美。
1: 对，好，来，鼠仔进来。
0: 好。哎，分量很多呢，
1: 开大火，
0: 很猛哎。
1: 来，花椒粉下去。够吗？
0: 不够，
1: 不够，
0: 重一点，深夜食堂，
1: 你要重一点。好，就这样 ，OK。香菇粉，香菇粉。

0: 玉米都散掉，你有看到吗？
1: 有看到了，哦，好香哦！
0: 我关火了，我来试试看。
1: 好，
0: 你要试一个吗？
1: 气化麦，我等一下等成盘。
0: 好。
1: 哦，如何
0: ？So good,
1: so good。
0: 好了，
1: 好，
0: 成盘。
1: 哦哟，这个艾克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那个香气一直一直在改变。
0: 没错。
1: 薯仔上来的时候是那个炸马铃薯的香气，嗯，花椒粉一下去之后，它变得是中式的味道了，
0: 对，
1: 有点干锅包菜的那个气息。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好吃哦，
1: 我这个香气很重，
0: 很足哦，很足哦，哦，哦，花椒的味道更来。玉米的甜把它放大，中国菜的味道。
1: 我没吃过味道，一定要煸的这样子干干的。刚刚我吃到这个玉米，它粒粒分明。一开始我在切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湿，嗯，但因为这样子炒过之后收干之后，它其实整颗玉米有点像是我们去吃那种水煮玉米，嗯，但是我们选的玉米是那种白玉米，嗯，你吃得到那个膜，一颗一颗的膜，它这样干炒过，那个膜的感觉更明显，嗯。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炸这个薯仔，你咬下去之后，它会包裹在玉米外面。其实讲白了，我吃完之后有一点点像玉米浓汤，只是那个浓汤把它化成比较浓稠的薯仔，干的。但你嚼进去之后，你从你跟你的唾液结合在一起之后，它是玉米浓汤，
0: 然后它的味道更激烈，
1: 没错，
0: 更强烈，
1: 没错。那是一开始下去，你会觉得哇，好重，
0: 花椒，
1: 对，然后摇，甜味出来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哎，这真的是很适合。深夜，来一盘，再来一点那个腰果酱，
0: 很有想法哦，
1: 是不是？可以吧？
0: 可以，
1: 哦，也没问题哦。
0: 可以，
1: 好，来把它学起来，
0: 学起来。
1: 现在深夜食堂怎么可能只有一道料理？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再来更猛的哦，更罪恶的哦，
1: 没错，
0: 也是花椒系列的。
1: 哎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0: 琳琅满目的食材，
1: 这个夜晚很精彩，
0: 非常。你看，卡拉鸡啊，
1: 哇，朋友们炸得很棒哎！
0: 你看哦，我用翻的方式把那个九层塔捣碎，
1: 太赞了啦！宵夜能吃到这个，谁受得了啊？
0: 哇，超好吃，超好吃。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深夜幸福食堂，
1: 回来了，
0: 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1: 琳琅满目的食材，
0: 这个夜晚很精彩，
1: 非常。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花椒，酥炸野菇，沾花椒美乃滋。
0: 哎呦，哎，花椒入美乃滋酱哦，哎呦，果然是寿司达人哦。
1: 这都是非常厉害哦。
0: 好，这个可以把它学起来，又多了一个酱料可以学起来哦。好，来，
1: 好来，
0: 先从这边开始，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乃滋哈，
0: 是
1: 豆浆、
2: hey、
1: 基本油，我们是用你要用橄榄油也可以，用葵花油也可以，70克的橄榄油，30克的花椒油，
0: 了解。
1: 花椒油你可以自己煸，也可以买现成的，
0: 了解。
1: 糖，一点点花椒粉，
0: 是，
1: 柠檬汁、芝麻
0: 酱，
1: 一点盐巴，
0: 辣椒粉，
1: 辣椒粉。
0: 红椒粉，
1: 椒粉
0: 了解，
1: 加颜色，
0: 好的。
1: 然后这是等一下要沾粉的粉浆，
0: 了解。
1: 我们要炸野菇，
0: 了解。
1: 九层塔，稍微下去炸一下，捞起来颜色好看，
0: 咸酥鸡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了解。好，
1: 好
0: 那我来处理 sauce 好吗？
1: 你先加进去，到这三个的时候先跟我这四个的时候先不要加。
0: 好，其他的液体类的先下去。
1: 然后我来剥这个袖珍菇，
0: 好，
1: 所以我把它剥小，一条一条这样子。好，然后杏鲍菇，我把它切滚刀。
0: 这样子的油很香哎，
1: 当然。
0: 糖，
1: 香菇，我们切三等份，下去炸。四等份好了。我要来调配粉浆，粉浆，低筋面粉加水。
0: 好，粉类先等一下再下。
1: 啊，现在下，好了哈。
0: 对，
1: 花椒粉少许，给它一点味道就好。红椒粉一点点，增加颜色。辣椒粉增加一点辣味。
0: OK。
1: 少许的盐巴。好，
0: 就这样。
1: 来看，打完我们来试味道。
0: 好，没问题。
1: 那我先来做这个，一点点粉增加颜色，这是甜椒粉。
0: 质地 OK 哦，
1: 可以哦。
0: 哦，红椒粉跟花椒粉的香气
1: 交织在一块哦，
0: 撞一下就出来了。
1: 好了吗？哇！来，我来试试一下，
0: 看看这个质地。哎
1: 呦，蛮厉害的，
0: 美乃滋，好赞哦！Amazing！ 哎呦
1: ，Amazing！
0: 我先把它倒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出锅，
1: 出锅。好了，这个粉酱也用好了，那我们要来炸了。哇，胡椒粉
0: 又甜，味道又重，
1: 深夜食堂啊！
0: 哇，这个好啊，这是大人的美乃滋酱。
1: 然后这个菇下去，哇，有点太狂了吗？
0: 那个花椒味吼，不是辣，它是
1: 不会辣，不会辣，
0: 对，它是那种酸甜味的花椒风味，哦，它在你嘴巴里面一直徘徊，你这个嘴巴里面都会是那个

0: 美乃滋与这个花椒粉的味道
1: 在共舞哦。
0: 对，嗯，是可以的哦。
1: 可以吗？
0: 嗯，很大人味，很深夜味。小朋友要去睡觉，不能吃这道料理。
1: 对，
0: 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明天要早点准时上课。大人们不妨尝试一下。
1: 好，那我们就沾湿粉沾沾干粉。
0: 好，
1: 湿粉沾干粉是我觉得最赞的沾法，
0: 像一个小刺猬。你看我的重，
1: 哇，真的很像哎。好，来哦，散喽。
0: 用杜兰小麦粉来炸吗？是可以的哦。
1: 当然了、啊，我们以前炸过啊，你忘了吗？
0: 哇，我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印象了。这个通常我们在一般餐厅里面比较少会用到，
1: 我们餐厅都用这样。
0: 你餐厅。

0: 你一个老灵魂，
1: 你没听过吗？
0: 这种国小毕业在唱，
1: 真的假的？这么久了，哇，也太久了吧！
0: 而且还要比手语，轻轻敲醒你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这样子。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我还真不知道哎。认真的吗？
0: 认真啊，大家都有这个
1: 经历。为什么要比手语啊？
0: 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唱手语歌，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手语用的。
1: 你刚才这样子哎，
0: 对啊，
1: 蛮好笑的。看到了吗？哎，速度出来了哦。
0: 这个有一种感觉，似曾相识，差老爹。
1: 哎、欸，
0: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1: 对，九十打下去，
0: 好，小心，好哥，小心哦，你跑不掉了哦，
1: 好，快把他的手口罩拿走，他挂在那边的，快把他抢走。
0: 哦，这一步在家里面操作，自己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我们油温起的算是蛮高的。
1: 你知道这样子要怎么更香吗？
0: 怎么更香？
1: 一般起来就，我为什么要拿锅子？我等一下把它拌。我要拌到那个九层塔都扒在那个炸物上面哦。哇，你看这个，
0: 天哪，
1: 谁能不爱呢？
0: 哇，天哪，晚宵夜吃这个，谁扛得住啊？
1: 对啊，你如果在家，可能有玩一些益智游戏，就可以边吃边玩。
0: 本来想说今天就追两集。这个追剧追两集就好了，这一盘下去
1: 十几集吧，整部追完吧，
0: 整部都追完了。
1: 你有闻到九层塔的味道吗？
0: 有，好香哦。哎，九层塔就是要这样脆脆的，干干脆脆的，把水分脱光之后，哇，这个最棒了，对不对？哇，你看这个，对我而言，什么是好吃的炸物？就是会让你嘴巴受伤的炸物。
1: 来，哥，那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手眼协调？
0: 好，
1: 盐巴，边撒盐巴边翻锅。
0: 哦哟，可以哦，
1: 再给你试一个。
0: 好，没有问题。
1: 这样子。哦。盐巴再下下去哦。帮你试试看。
0: 手眼协调。
1: 手眼协调。
0: 你确定我不会用太咸哦？
1: 不会，我没有撒，全部撒完。哦。来哦，体验一下手眼协调，抓一匙就好了。好，来，一边撒一边。这什么状况？
0: 哎，那个我要吃的。我用一个给自己。
1: 好，很厉害，还拉跳出来。啊，你看哦，我用翻的方式把那个九层塔捣碎，
0: 让它碎碎的铺在上面。哦，主要这一个步骤是让它碎掉。哎，你可以先放我的。
1: 哦，好好好，
0: 往里面。
1: 对不起。好，盛盘。哎，真的很像那个叉爹的。
0: 差老爹啊，
1: 差爹的，
0: 我放了。

0: 这个里面了哈，
1: 可以。我只能说你呀、啊，这道菜你会爱死啊！真的，
0: 有福气啊，
1: 真的是有福之人啊！
0: 天哪，太赞了啦！宵夜能吃到这个，谁受得了啊？观众朋友们，请吃品尝，太棒了！来来来。
1: 哇，超好吃，超好吃！
0: 那个面衣除了脆之外，它其实本身就有调味，很过瘾。里面的香菇保有它的水分，其实一咬下去的时候是 juicy 的，
1: 鲜味会出来。
0: 对，而且我不晓得原来杜兰小麦粉这样子炸之后，它的脆度不输一般我们市售的炸粉哦，它很脆哦，就是我喜欢的，非常过瘾。
1: 而且皮很薄哦。
0: 对，
1: 它很脆。
0: 对，非常脆。然后我觉得最后面这个九层塔这样子去把它捣碎之后。淡淡的铺在上面，它不抢戏。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吃咸酥鸡的时候，那个九层塔一下吃到太大一片，
1: 要、啊、不然就是它是不脆的，
0: 扒的很多油啊，你吃下去，哇，那其实口感上会有影响。这样子扒上去之后，它是淡淡的九层塔香在炸物上。不得不偶漏的是，这一次 Eric 教给大家的这个寿司，这寿司很强哎、欸。刚刚单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这个味道大人味哦。哦，那个花椒的感受蛮重的，但是你配炸物之后，配这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它被驯服了。嗯，它马上会变成一个乖乖的甜甜的酱，它只是有一个花椒香气在。
1: 你看我们这个酱汁的颜色，虽然橘色味，但是你看到里面的辣椒颗粒啊，花椒颗粒。
0: 没错，没错，
1: 我、哦、这個、感觉有点东西。
0: 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欸，这个我觉得。可以搭配的地方也很多，嗯，你只要是炸物的东西，
1: 马铃薯也可以沾，
0: 有一些腻的东西都可以沾。刚刚那一道，对不对？我们的那个
1: 去掉，然后沾马铃薯
0: 也可以，
1: 可以，哦，或是你吃三明治抹在上面，花椒版三明治。
0: 哇，天哪！学起来，学起来，自己在家里面自由发挥啦。
1: 对，没错。
0: 这几天的周末，大家不妨来一点点深夜食堂的料理，
1: 深夜食堂料理，
0: 抚慰一下自己辛苦的一个礼拜，
1: 很赞哦，
0: 是不是？好，太棒了。这个也期待 Eric 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哎，你真的很厉害，总觉得你口袋里面有很多东西。
1: 真的吗？我看一下。
0: 对啊，拿不完呢。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1: 哎，等一下，请签发票。
0: 发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再次感谢 Eric， 感谢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0: 热的夏天到了，当然就是要到海边来玩呢、啊。不然要做什么呢？今天柳丁来到了台湾的东北角，除了可以欣赏这海天一色的美景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潜到海中去寻找海里面的动植物好朋友哦。走，来去交朋友吧。
1: 东北角在哪里？东北角在新北市这一片海陆交界的地方，这里的海洋世界实在太令人惊奇。嫩 Q 的海阔鱼摸起来黏 TT， 生气的河豚会气炸自己，海胆很多脚，走起路来慢吞吞，华丽的狮子鱼生起气来会要人命，还有这块石头，哎呦，它是什么怪东西啊？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
2: 柳丁来了，
0: 哇，超开心的哎！整季啊，我们都是去山上啊，终于有机会可以来到海边嘞，超开心的。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非常厉害的伪装高手。
0: 伪装高手，所以他是住在海边吗？
2: 我们现在要找的伪装高手，他非常的漂亮，而且形状多变，他就住在海边。哦，
0: 太棒了！那赶快带我去找。
2: 走啊，
0: 走。哎，杰哥，那我们要变装吗？
2: 要啊，当然要变装啦。
0: 要穿泳装哦。
2: 穿伪装。
0: 伪装。
1: 就像上学要穿学生装，跑步要换运动装，想要到海里寻找伪装高手，最好是穿潜水装。总之就是要换装，这样才不怕太阳晒伤、海水冻伤。变装完毕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怎么还不下水，在岸边找什么啊？
0: 哎，杰哥，我们这边可以找到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在海边吼，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翻石头找东西。你来看看这边。
0: 这边很多那种碎石头，大的小的都有。
2: 对，好，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贝壳，有没有？
0: 这个贝壳好漂亮哦。
2: 在这边看到贝壳，证明这边有寄居蟹。哦，
0: 所以有可能这边有寄居蟹，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就是到海边去捡贝壳。
2: 可是你要记好一件事情，贝壳是寄居蟹的家，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捡这些贝壳回去，我们在这边观赏它就好。哦，
0: 就是等于说不要把他们家带走就对了。
2: 是，
0: 哦，了解了。
2: 我们来找找寄居蟹吧。
0: 好，哎，杰哥，那边好多海蟑螂哦。
2: 对啊，
0: 一大群哎。
2: 在这种地方，海蟑螂是非常多的。
0: 而且他们好害羞，看到我们就躲起来。
2: 哎呀，这边有寄居蟹，
0: 在哪里？
2: 这你看，躲进去了。哈哈，
0: 寄居蟹躲进去了耶。
2: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躲在壳里吗？
0: 因为它怕晒伤，太阳很大。
2: 它不是怕晒伤，
0: 要不然
2: 我跟你讲，寄居蟹吼，因为它的腹部是柔软的，所以它要找到一个壳来保护它柔软的腹部。所以你看它遇到危险的时候，砰，马上就戳进去，有没有？
0: 哎，杰哥，那有问题，就是这个寄居蟹啊，它的壳是从小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它一起长大了，
2: 没有
0: 变大。
2: 寄居蟹它长大以后，它的身体变大了，这个壳不会长大，它容纳不下，所以它要找到另外一个壳。把这个旧的壳放着，然后它换到另外一个壳里面去住的。
0: 可是有这么多的壳啊，这些壳是从哪里来的？
2: 这些壳吼是我们海边的这些软体动物，它死掉以后剩下的。哦，
0: 就变成他们的家。
2: 对，我们吃的螺啦，甚至比较夸张一点，我们甚至会看到它利用瓜牛壳啊，也可以，只要它能住得进去，它就会用。
1: 寄居蟹搬家可不是玩大风吹玩很大，是因为长大了塞不下，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才要搬家。现在看到的这只寄居蟹，因为有两只金细细白下下的大螯，所以叫做光掌寄居蟹。
2: 哎，下面有在爬的，下面有在爬，你看到没有？
0: 啊，这里这里这里，
2: 对，
0: 这个是吗？
2: 那个是，
0: 这个是光掌寄居蟹吗？
2: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看看吧。哇，
0: 这两只比刚更大只哎，你看，杰哥，为什么它的颜色就是这两个

0: 个都不一样。
1: 他们长大会换壳，所以他们会换到谁的壳不知道。可是你看这个特征，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讲它名字的特征？
0: 光长寄居蟹，它的那个螯前面有白色的。
1: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虽然壳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同一种。
0: 这个真的好可爱哦！我觉得啊，这种光长寄居蟹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最喜欢去海边，就是找这种寄居蟹。但是小朋友记得哦，如果看到它的话，千万不要把海边的壳带回家哦，不然他们可能会找不到家哦。不过我觉得它在石头旁边，真的就是那种石头边的伪装高手哎。
1: 他看起来是伪装高手没错，可是跟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还差很远，
0: 还差很远。
1: 我们的伪装高手更厉害，
0: 真的、哦，
1: 真的。
2: 阿杰老师说，这边石头的颜色并不适合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施展伪装绝技，所以要带我们到大海的那一边。只是走了那么久，路又那么难走，真的是让人累到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0: 小心耶，
1: 放心啦。
0: 我们走了快要40分钟了，
1: 啊，慢慢，
0: 真的很远哎，
1: 不然怎么会叫秘境？
0: 好难走哦。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在这边看到超多特别的生物，嗯，
0: 所以才叫秘境。你知道我们走多久吗？我们走了40几分钟，然后都是这种路，有吗？
1: 小林，快来！我跟你讲，我上次看到东西还是哦，
0: 好，
1: 快点，来这边，
0: 这里好深哦，很难走。
1: 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荧光色的东西？哎。
0: 哎，这个是什么啊？怎么会在那边发亮啊？是珊瑚吗？
1: 还不错哦，你的观察力很好哦。这是一种珊瑚哦。我跟你讲，这种珊瑚哦，它叫做龟壳脑。
0: 龟壳脑是因为它的背很像龟壳的关系吗？
1: 不是，你仔细看它像什么形状？
0: 它就是脑，
1: 像
0: 脑的形状，
1: 而且又像龟壳，它整个包覆在我们这个海边的石头上面。我们在这边发现珊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指标。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代表这边水很干净，而且应该就是我们伪装高手栖息的地方。
0: 他喜欢这种干净的生态环境，就是
1: 任何生物都一样哦。走，我们来去找伪装高手。
0: 机会了，走。
2: 既然是海洋中的伪装高手，当然就是要下海去寻找啦。柳丁和阿杰老师赶紧带上装备，扑通一声就能和美丽的小鱼小蟹相见欢。夏天玩自然，这样就对了。
0: 啊，你找到螃蟹了！哎，下面好多这种螃蟹哦。
1: 哎，海阔鱼，
0: 海阔鱼，
1: 好大的海阔鱼哦！好大的海阔鱼哦！在石头上啊！
0: 这个它这一坨黑黑的，这个吗？这个是海参吧？
1: 海参，不要老是想着吃，这海阔鱼。
0: 不是啊，因为它的形状跟它颜色就是海参的样子啊。
1: 它可以慢慢的上手，轻轻的，因为我们要照顾它，所以我们的手尽量湿湿的。
0: 真的是很像一坨海参的感觉哦。它看起来好像很软呢，
1: 你可以摸摸看啊。
0: 好。哦。好柔嫩哦，很像那种牛筋，你知道牛筋吗？
1: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什么？
0: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瓜牛，
1: 对，
0: 但是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1: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0: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等一下，哇，海胆，海胆，
1: 你看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0: 它每一根都这样。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但是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1: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0: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黏黏的。
1: 我看它就像我们的蜗牛一样啊，它在爬的时候都会有黏液啊。嗯。
2: 能 Q 的海阔鱼，全世界大约有3000种，它们习惯长得和环境很接近，算是保护色。比较常见的是2-3公分大小的，像这只超级无敌 King Size 的海阔鱼，可说是非常少见呢。
0: 哎，杰哥，那我可以摸摸它吗？
1: 可以，你的手保持湿的，在水里面接过去。对。哦，
0: 它喜欢湿的环境。
1: 不是，在它的环境中，我们尽量用它的环境来

0: 是啊，它看起来没有嘴巴啊，它的脸
1: 就像蜗牛一样啊，蜗牛你也看不到它的嘴巴。
0: 可是你看它这个触角，这该不会就是它眼睛吧？
1: 它的嘴在最前面这边，你看它缩起来这里，然后它在吃海藻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咬咬，而且它爬到海藻上面。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它在这里面找寻海藻。
0: 因为这边还蛮多那种绿绿的感觉，应该就是它的食物，就是它的天堂。
1: 这分明就是它住的地方啊！
0: 对啊，好啦，就让你回去吧，拜拜喽，可爱的海阔鱼。
1: 好，戴上水镜，出发了。
0: 我手上都是黏的，都是它的黏液。
1: 脱就好了，赶快。
0: OK， 好，脱掉它。今天要找的伪装高手，隐藏的功夫实在厉害，让柳丁和阿杰老师已经找了好几个池子，还是没看到哎。杰哥，这里真的很多小鱼哎！
2: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环境超好的，这边真的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物了。
0: 我刚刚看到点鱼哎，小只的点什么？
2: 有东西在动，快点！
1: 你看，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气龟，
1: 是的，气龟，
0: 就是气龟，就是河豚。杰哥，它为什么会在这边呢？
1: 我跟你讲，因为好潮汐。他这边有，然后整个退潮以后，他忘记游出去，所以
0: 还在这边，
1: 所以
0: 困在这里了，
1: 困在这里了。来，我们把它上手来看一下。
0: 哎，小心，它很刺。
1: 像放心吧，我慢慢的温柔一点。
0: 我记得它好像其实是有一点毒的，对不对？
1: 这种是没有毒的。
0: 哦，这种是没有毒的。
1: 对，但是我们观察这个，不能只是放在手上观察而已，所以我们准备了观察箱来。我们到那边去，我们到那边。
0: 好 ，OK。
1: 这样，这边。
0: 哇。哎呀，这样子刚好可以看得清楚。它好大一只哦，好肥哦。
1: 这只还不是很大，这只很小。
0: 这只我知道是气龟啦，就是河豚。
1: 它有个名字啊。
0: 什么名字？
1: 二尺。
0: 二尺。
1: 六斑豚。哦，
0: 二尺六斑豚，所以顾名思义应该是两个牙齿，然后六个斑吗？哦，
1: 你的观察力很好。
0: 因为你名字都那么明显了。你说的是前面这样一条算是一个斑是不是？
1: 是，总共六个斑。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斑，真的是六个斑哎。二尺。你不会有两个很尖的牙齿吧？
1: 哦，河豚的牙齿很尖哦，
0: 真的哦，
1: 真的，他们很可能啃东西哦。
3: 二尺六斑豚，这只小河豚名字跟长相一样可爱，看它在观察箱里张大双眼摆动鱼鳍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卡通人物嘛。
0: 河豚不是都有刺吗？它现在的刺都藏在哪里啊？
1: 你有没有看到它身上一根一根的往后？那不是图案哦，那是刺哦。哦，
0: 它藏在它的那个皮里面了。
1: 它先收起来，然后它们要把刺伸展开来，通常是受到惊吓，危险，然后比如说有鱼要吃它，有人要抓它，它一受到惊吓，马上它就吸足了气，把自己身体鼓起来，
0: 就变成一个气球一样，
1: 对，然后充满了刺这样子。哦，
0: 那这样子吃下去的话，不就是很像吃到一个什么完全都是刺的东西，像海胆一样，
1: 嘴巴会痛，
0: 很痛。
1: 是，
0: 原来这个就是它的防卫机制
1: 哎。是的，你看它虽然说有刺，遇到危险，可是你看我们这样轻轻的、慢慢的跟它接触，你看哦，其实它是可以接触的，
0: 很高注意，
1: 就是你要慢慢的，而不是要用抓的，你用抓的或者它觉得这个环境不舒服、紧迫，它才会吸气，才会整个肿起来，然后长满了刺。
0: 想要试试看，
1: 来轻轻的，
0: 好，轻轻的，
1: 慢慢的顺着它。
0: Hello， 小河豚，其实很可爱哎，
1: 没有顺着它，
0: 圆嘟嘟、圆滚滚的，然后也是一样，表面就是滑滑的这样子。不要太干扰它。是，
3: 不管有没有毒，我们都不能把它带回自己的家，因为这里才是它的家。这个叫做潮间带的地方，不只是二尺六斑豚的家，也是很多生物好朋友的家。到处都是美丽的珊瑚，可是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生物啊？
1: 我跟你讲，这里面会有很多东西哦，我们到旁边找找看。
0: 好，
1: 你看啊，整个海的潮汐啊，它退潮后，水都流掉了嘛，就留下这一层。你还没看，还有鱼在游。
0: 哎，真的，小池在那边。
1: 像这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潮池。哦。潮池里面就有很多生物在里面。
0: 你看，好多小鱼哦，而且有那种小小的小珊瑚。
1: 你来这边看，
0: 这边吗？
1: 哎，你看，
0: 等一下，等一下。哇，海胆，海胆，小心哎，小心等下被刺伤，因为它的刺啊，感觉很硬，有没有？
1: 这一颗还小，
4: 真的很硬。
1: 你仔细看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4: 它每一根都这样子，啾啾啾啾啾。

0: 都是感觉很像有神经一样会动一样。这个是什么海胆？
1: 这个就是马粪海胆。哦，
0: 马粪海胆，好特别的名字哦。我可以到我手上来看看吗？
2: 小心哦，慢慢的，慢慢的，等一下扎的整只手都是。
0: 真的是还蛮刺的。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1: 嘴，
0: 嘴巴
2: 是。它下面这样慢慢的就移动，它移动比较慢，嗯，但是它在这边最重要就是这边都是它的食物哦。有没有看到绿色的？绿色的这些海藻都是它的食物。
0: 杰哥，这种马粪海胆啊，会不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吃它？
2: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马粪海胆啊，其实它是固定在繁殖季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抓它来吃它的生殖腺。海胆它繁殖其实它虽然说一次会生很多很多，嗯。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抓的话，其实会把它抓光的，它没有机会繁殖。嗯，
0: 我觉得前阵子还蛮流行，很多人吃海胆。
2: 是，
0: 可是其实这么可爱的生物啊，如果说把它吃光了，这样就看不到它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爱护它，然后就是呢，看到它就是观察它就好咯。
3: 东北角的岩石实在很厉害，都长得千奇百怪。这是好几亿年来东北季风天天吹，太平洋海浪天天波的结果。这里的地形有个专有名词，叫海蚀地形。这里的岩石就叫做海蚀风化岩。也因为这样坑坑巴巴的地形，加上海浪就像快递一样，会带来很多食物，所以这里就变成海中生物最喜欢的家喽。哇，
0: 杰哥，这里真的很多潮池哎。哇，
2: 这边潮池很多又丰富啊。
0: 里面有虾，然后呢又有螃蟹，啊，什么都有。
2: 换这个潮池，我们搜索一下吧。哇，
0: 这边哎，这边有一个小潮池。
2: 对，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哇，
0: 这个反而比较浅一点点。你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2: 柳丁。
0: 什么？
2: 有好东西啦！你看那里面那颗石头就是了，它就伪装成石头。
0: 真的吗？
2: 找到了吗？
0: 好啊。
2: 来，这颗石头。
0: 啊？这颗石头？
2: 对啊。就是它。
0: 它吗？
2: 我们把它请上来看。
0: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
4: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5: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2: 柳丁，有好东西啦！你看在那里。
0: 哎，游上来了，那个是那个狮子鱼，
2: 超厉害！
0: 怎么会有狮子鱼？
2: 好漂亮哦！哇，你看你看，
0: 很华丽的一条，真的是一条华丽的鱼，而且你看它旁边的那个翅膀，多美！哇，
2: 好，赶快，我们用观察箱，观察箱，哇，超厉害！
0: 真的是好美，好漂亮，好华丽
2: 啊！我还第一次在秘境看到狮子鱼，
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珍贵。天哪，
2: 超漂亮！
0: 杰哥，这个狮子鱼啊，它旁边这么大的两片鳍有什么功用啊？
2: 狮子鱼是有什么的？
0: 狮子鱼有毒啊！
2: 有毒，它遇到危险的话，它那个鳍张开，那它可以刺到你身上的鳍都是有毒的，
0: 就是那个一根一根这样凸出来的都是有毒的。
2: 刚才我都没有碰到它，我只是顺着它的刺，我们的观察箱进来，我就顺着刺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碰到它，因为我也很怕，我知道它有毒，所以我也很小心。那因为在跟生物接触，本来你就是要用方式，而不是用抓的。你用抓的，它一定马上防卫机制，有没有？那个刺就张开，然后你抓的时候要是用力，不小心扎到了，那个毒就进来了。
3: 这只华丽的狮子鱼身上有着像斑马的纹路，摆动的鳍就像是好多手臂在挥舞。没错，它的正式名称就叫斑马纹多臂梭鱿。虽然它很美丽，但它也是毒性坚强，只比红鱼少一点点。是世界第二毒的鱼哦。
0: 狮子是很凶猛的动物啊，那狮子鱼它呢，它本身是很凶的吗？
2: 狮子鱼它在吃东西非常干脆，
0: 怎么说？
2: 你仔细看哦，它的嘴其实很大，它嘴是一路裂到这边的。
0: 我看它，哎，真的耶，
2: 真的。所以它嘴张开的时候是一瞬间，嘴巴张开，嘣，东西就吞掉。对，这边环境非常的好，水质又干净，而且有那么多藻类，所以很多其他的小鱼小虾，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看非常多嘛。
0: 对，
2: 那因为它最主要就是什么？它是肉食性。
0: 哦，它吃小鱼小虾哦。
2: 是。
0: 哦，所以搞不好这边都是它的那些食物。
2: 当然啦。
0: 嗯，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它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吧？
2: 它虽然很伪装，但是这个直到70分的程度，
0: 我们要70分，
2: 我们要找的是100分的伪装，
0: 还有比他更猛的、
2: 哦？有，来吧，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
0: 嗯，好，拜拜。
3: 今天虽然有大大的收获，但是如果没找到那100分的伪装高手，就太可惜了。看阿杰老师带着柳丁往高耸岩壁走，难道这里就是他的伪装基地？赶紧下水找找看。阿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2: 啊，柳丁，
7: 干嘛？
2: 我找到了，
7: 真的吗？
2: 我找到了，来，
7: 哪里？
2: 水晶拿起来。哦，在这个，在这里，
7: 这边。
2: 你看这里，看那颗石头就是了。
7: 等一下，这边都是石头啊。
2: 对。
7: 对啊。
2: 它就伪装成石头。
7: 真的吗？
2: 找到了吗？
7: 石头啊。
2: 来，这颗石头。
7: 啊？这颗石头？
2: 对啊。就是它。
7: 他吗？
2: 来，你看看。
7: 好，
2: 我们把他请上来看。
0: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啊，
7: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等一下，等一下，这是螃蟹吗？
2: 它是螃蟹啊。
7: 可是它为什么长得跟石头一模一样啊？
2: 这才是真正100分的伪装高手。
7: 太厉害了！
3: 说你100分还不够，给你1万分好了，太厉害了！一颗水里硬邦邦的石头突然动了起来耶，没想到竟然是一只长相奇特的螃蟹。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海中伪装高手。
7: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2: 我跟你讲，它的名字啊叫做粗糙石林蟹。
7: 粗糙石林蟹。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只螃蟹长这个样子的，它也太像石头了吧？
2: 这就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它一定要到环境适合的地方。你看它的外观，是不是整个都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0: 因为你看我们这种海边这种礁岩石头，随便拿一颗起来比对好了。你看哦，你看，你分得出来哪一只是螃蟹吗？你分得出来吗？
2: 它的外号就叫做伪装蟹
0: 哦，伪装蟹
2: 才是真正100%的伪装高手啊！
0: 真的是，我看过这么多的动物，它真的是伪装第一名的一苗的伪装高手就非你莫属了。我可以看一下它的腹部吗？哎，它凶吗？
2: 我现在也很小心了，螃蟹接触一定要小心。
0: 小心哇，熬这么大只哎！
2: 这一只是母蟹耶。
0: 哎，母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好像里面是圆的，对不对？
2: 它腹部那一片吼是圆的，那这一只很明显已经看到它有爆蛋。
0: 哦，在哪里？
2: 有没有这边一粒一粒那个都是？
0: 啊，
2: 细细小小
0: 的。它怀孕了，它的 baby 在那里。
2: 对。
0: 哎，那它长这样子啊，对它有什么帮助吗？
2: 它整个外观就已经伪装在环境中。
0: 对。
2: 所以天敌要找到它的机会微乎其微。
0: 可是问题是它长成，应该是说你长得很坚硬，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想吃你吧？哦，
2: 生存策略是这样子啊，能活下去，所以它必须让自己除了它的武装以外，它的外观也要帮助它可以在环境中隐身。
0: 哦，真的是太酷了耶！
2: 我们到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发现，你看我们一路找过来那么多生物，每一个都超厉害。但是啊，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环境，环境的干净，让这边的藻类啦、鱼类、虾类多，那食物多，所以它们存在这边也才好生存啊。
0: 小朋友，你看看这个螃蟹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呢？我跟你讲，我此生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螃蟹，但是呢，它只有在这种环境很棒的地方才会出现，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大自然，才会有这么美丽的生物跟我们生存在一起。
2: 赶快把它放回去，让它可以好好的繁衍下一代。
0: 好好好，
2: 来，
0: 好好让它安胎。
2: 好，
0: 哇，你又融为一体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好。
3: 阿杰老师说的真好， 有好的生态环境，这些动物好朋友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在这里繁衍下去了。今天我们遇见了光掌寄居蟹，还与软黏黏的海阔鱼交朋友，和吹气球一样的河豚近距离接触，为了求生存，用尖刺和剧毒保护自己的海胆和狮子鱼。最夸张的是，这个根本是岩石的粗糙石林蟹。有机会来到东北角，记得要张大眼睛，好好找找这些伪装高手们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很多人在午后呢，会吃一个小甜点，或是来一杯手摇饮，真的觉得小确幸，好幸福哦。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健康意识的抬头，所以果糖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出现争议了。到底果糖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好，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营养师贺志荣，志荣。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要说到果糖这件事情，大家以前我小时候啊，1990年代那时候台湾有第一罐果糖的广告出现，哇，真的是趋之若鹜，大家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然后小朋友喝什么都要加一点果糖。所以两位也经历过那个年代吧？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
1: 我那时候已经，大概1990，应该更早吧？哈，我那时候我在国中、高中，台湾那时候开始有，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它就蛮普遍了。
0: 大家就已经接受果糖，对不对？
1: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啊，这个市面上的那些饮料啊，就是那些什么可乐、萨斯、汽水啊，后来都加了果糖。早期我们小时候那个只有蔗糖，后来就加了果糖。
0: 对，它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甜的，而且还喜欢不同的风味。
1: 而且对厂商而言的话，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它甜度比蔗糖高1.73倍。
0: 哦，
1: 然后大家又欲罢不能，因为它风味更好。果糖的风味会比蔗糖好很多。
0: 那志荣呢？
2: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广告兴盛，你就觉得哦，好像要跟上潮时潮，然后就一定吃个水果也要额外再加果糖，然后吃什么可以沾的就全部都沾，然后就觉得哦，有加果糖就是感觉比较健康、比较高级，然后全部都是被那个广告给洗脑了。
0: 对，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看从1990年到现在也要个30-40年了，对不对？好，超过了。好，那当年果糖被视为是好糖，但现在观念不一样，现在认为果糖是健康的杀手。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志荣，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来自水果吗？
2: 我们应该分两个方向来谈哦。第一个，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讲到的饮料添加的果糖是不一样的东西。饮料添加的果糖，它是高果糖糖浆，它并不是100%的纯果糖。那再来，我们从水果当中吃到的果糖，你看你连水果一起吃的话，水果里面除了有水分、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化素，它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营养价值在里面。可是你的手摇里面，它的那个高果糖糖浆里面，它就是只有浓缩的果糖糖浆，所以呢，果糖这个成分它在喝进你体内的时候，它是直接从肝脏那边去做代谢的。所以等于你喝越多的这个高果糖糖浆添加的饮料当中的话，其实你不断的是在养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会变得更严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且通常啊，大家都会知道说，哦，我肚子饿。

0: 的时候吃东西我会增加热量，你会稍微有一点谨慎一点，但是你口渴，你喝的东西，你一杯在那里，无形当中你一天有可能无形中你就喝了两杯，然后你就喝了更多的一个高果糖糖浆在里面，然后就会这样子无形当中就是去增加了你的内脏脂肪，然后增加了你的血脂肪，而且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体内的那个三酸甘油脂高是因为我吃太多的油脂造成的，但其实不是，它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的水果或是喝了太多的含糖饮料所造成的。
1: 好，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米字边的糖跟油字边的糖，然后请教一下陈博士，这两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哪一种比较好？
2: 油字边的糖啊，那是我们台湾才有的这个中文字啊，你到新马啊、港澳或者是大陆，它没有这个字啊。那这个有字边的糖啊，我们的定义是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广的意思，它包含所有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包括淀粉啊、糖分啊、甚至蔗糖。那如果是米字边的糖的话呢，它针对就是那些比较有甜味的，单糖或者是双糖啊，例如说双糖就是一般我们常吃的砂糖、白糖、黑糖、红糖，这些糖呢，它的营养学上面是蔗糖嘛，那蔗糖就是一个葡萄糖跟一个果糖啊、接起来的啊、那单糖就是像这个果糖啦、葡萄糖啦啊、甚至乳糖，乳糖是双糖啊、那所以呢，这些我们一般人不要记那么多啦，你只要记得说大概有米制片的糖就吃起来是甜甜的，那如果它是一个好几个啊，葡萄糖或者是那个像半乳糖聚在一起的话，它有可能就变成那个淀粉，淀粉的话呢，就是比较没有甜味，除非你把一口馒头啊含在嘴巴，可能五分钟以后，我们的淀粉酶啊，唾液中的淀粉酶会把那个淀粉分解掉，变成葡萄糖，这时候满口就有甜味了，馒头会变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所以总言之哈，这个米制片的糖哈，对身体的效果是比较及时的。那有制片的糖，像淀粉，你把饭吃下去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它才会变成葡萄糖。或者是水果啊，它里面也是什么糖都有啊。那也是吃下去，它会被那个刚刚说过被纤维挡住，所以它的吸收效率不像喝含糖饮料那么强。
1: 那这个现代外食跟市售饮料中都很喜欢或者很常使用的果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厂商这么喜欢使用它呢？
0: 现在饮料当中啊，还有那个加工食品添加的果糖，它是属于高果糖糖浆，然后会喜欢使用它是因为第一个它不容易结晶，所以它在保存的时候不会让那个成分变不好，那再来它在跟其他的液体的成分啊，在一个混合 mix 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好混匀，所以他们在一些饮料的调配啊，或者是甜点蛋糕的一个制备上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整体的一个利益价值来讲，它是比较好上手的，所以才会后来就是比较没有再用砂糖啊，反而是用高果糖糖浆来做一个取代性。
2: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哈，我们现在高果糖玉米糖浆啊，它不是从水果来的，它是从玉米来的，它把玉米淀粉，因为美国这种
1: 产玉米的大国，
2: 对大国啊，他们那个玉米很多，他们就把它弄成玉米淀粉以后，用比较化学的方式转换成这个高果糖玉米糖浆，那转过来它就是一个液态的状态，它不用去结晶哈，所以这种东西啊，就是你看那个手摇饮的那个餐的后台啊，他们就是一罐一罐的那
1: 很大桶，
2: 一大桶的哈，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早期常常买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哈，液态果糖，它也都是液态的哈。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刚刚说除了便利之外，我觉得厂商它更被其他有三个原因吸引了。第一个是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种玉米淀粉转换跟你去种甘蔗或种甜菜再去萃取结晶，那个是成本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它甜度是蔗糖的 1.73 倍。第三个是它会让人更容易上瘾，欲罢不能，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太棒了，又便宜又热卖，就自然就变成现在很泛滥的情况。
1: 好，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下陈博士啊，在自然医学的观点里面，为什么果糖会被称为最可怕的隐形健康杀手？它跟一般的葡萄糖在身体里面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2: 葡萄糖跟果糖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有人说葡萄糖不好，其实葡萄糖没那么差，它在身体里面它是健康的细胞的能量来源。你要吃饭，你的细胞里面立腺体就把它转成能量。 可是果糖不能囤的能量，我们身体里面几乎没有细胞可以应用果糖。

0: 糖，只有精子可以。好，那你把果糖吃下来怎么办呢？啊，你在七克以内的话，我们肠胃道把它代谢掉，七克以上的话就进到肝脏，以毒素的方式代谢。刚刚营养师说它会变成脂肪嘛，那另外一个变成脂肪的东西是什么？是酒精啊。所以我们肝脏对酒精跟对果糖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就是毒素。然后他们的终端产物也蛮类似的，就是脂肪。所以脂肪肝有两种，一个叫酒精性脂肪肝，一个是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啊，意思是你喝酒些脂肪肝啊，你不喝酒的人，你可能吃果糖吃多了也会有脂肪肝。啊，那目前我们台湾的那个上班族的脂肪肝的那个罹患率是50%以上啊，包括我以前40几岁我也有脂肪肝，我就吃一般正常饮食，我也有脂肪肝。
1: 你也有？
0: 对，后来我3个月就把它逆转好了。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就当然你要避开所有的含果糖的东西，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然后我们就没有果糖会造成这个脂肪的问题了。碳水一少以后，葡萄糖也少下来以后，也不大会。那我也没有喝酒，所以我的肝脏里面脂肪就自己就被消灭掉了，瓦解掉了。所以我就脂肪肝就3个月。那个我在做去医院做那个健检的时候，那超音波医生看，看了半天，
1: 漂亮，
0: 很漂亮，很干净啊，没有脂肪。我说我半年前。是有脂肪肝的。
1: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啦，所以你在诊间应该常看到那些个案，他们都觉得说我吃得很健康啊，我吃得很清淡啊，为什么我体脂肪这么高？是不是因为摄取了过多隐形的果糖？我想知道果糖会隐形在哪里。
2: 其实我在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些比营养师还营养师的人，他吃什么东西要称重，然后他自己觉得看了很多健康知识型的文章，所以他有他一套的理论跟做法，所以他早上会怎么做？他会搭配那个优格，搭配果干，然后搭配他觉得健康的糖，蜂蜜加在里面，然后再来个几颗坚果，你看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完美，
1: 都很健康，
2: 然后他再加一个那个健康主打诉求的那个燕麦片在里面，你看又降血脂，结果呢去医院抽血出来，哇，血脂高，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我这么的努力，为什么我莫非我就是那种喝水会胖然后先天体质不好的人。其实他对很多环节都误解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对，蜂蜜它之所以会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好的糖，是因为它里面还有矿物质，可是它里面就还是糖的成分，所以当你今天其实你身体不缺糖的话，你额外再加这些糖进来，你的身体是把它当成会把它就储存成脂肪，因为你的身体并不缺糖。那再来燕麦它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可是你看它早上搭配是什么？它的优格还是那种有额外添加糖的啦，它果干里面还是有果糖，然后它又再加了蜂蜜，然后燕麦片它本身又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它把很多的碳水化合物集中在它的早上。你说它这样子算均衡吗？它其实不算均衡的，它很高比例的糖分，所以当然这样子它吃进它的一整天的搭配里面，它的一个体脂啊还有血脂啊就还是高的。
0: 我刚才脑子帮他算一算哈，这个人他的果糖早就超过7克了，
2: 对呀，
0: 搞不好已经到30克一次了。那这样的话，他当然7克以上的到肝脏里面去变成脂肪嘛。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吃的是健康的这个食物啊，其实光是果糖他就超标很多。
1: 好，所以这果糖的对身体的危害性很大，还有哪些危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大家都知道吃糖危害身体健康，而且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那就是糖尿病，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1: 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会得糖尿病是因为我糖吃太多。可是其实以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它的代谢是会正常的。但最怕的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吃了超过身体需要的总热量跟糖量，导致于你变胖了。那你今天变胖，你的体脂肪就高，甚至有的人血脂就会高，然后就会造成它的胰岛素产生阻抗性。而是胰岛素阻抗性这个造成你会有那个血糖偏高的发生率。对，所以
0: 不是直接，但一样间接还是有可能。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概念。
1: 没错，所以其实你有吃，其实应该就是让自己就比如说饭后散步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个饮食上的搭配，不要说总量超标，但是你纤维质又吃得少，然后你从植物当中的植化素那些会让你身体帮助你抗发炎的成分又吃得少，然后太吃单一营养成分来源，饮食不够多元化的话，就会造成说你得到这个血糖高的那个发生率会比较危险。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大家族啊，我爸爸这边所有的兄弟姐妹通通糖尿病了哈，那我对糖尿病其实从国中开始就非常的了解哈，当然我现在不但把自己的糖尿病的体质，我有糖尿病的前期，在40多岁的时候，现在将近60岁，我全部都逆转到正常啊。那我的病人也是很快就把它逆转，所以糖尿病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第一个是果糖，第二个是一般的淀粉。那一般的淀粉吃多以后，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就是有糖尿病基因的人，他会变果糖。再讲一遍哈，怕大家听不懂。你吃饭吃面，对，有一些人，台湾有一半的人口，你吃下去以后呢，他会在身体里面变成果糖。那当然，你喝了饮料，或者是你吃的这个水果以后，它里面也有果糖。那这个果糖会有什么问题呢？以前大家以为，这个果糖是很好的糖尿病的代糖嘛，因为它不是葡萄糖嘛。现在发现果糖更容易造成糖尿病，它是10倍的力量。那它怎么做？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发现果糖吃下去以后，它会让肝脏产生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叫二酸甘油脂，一个叫神经酰胺。它会把肝脏的表面细胞的那个胰岛素受体破坏掉。这个时候肝脏就没办法侦测到胰岛素的讯号。我在书上说，肝脏就是听不到胰岛素的声音。所以当你血糖一高的时候呢，不是胰岛素会跟着高吗？肝脏听不到声音的。听不到声音的结果怎么样？肝脏就一直制造血糖，因为肝脏会把肝糖变成血糖。像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吃东西，半夜你的晚餐的饭已经被你消化完毕了，你怎么半夜不会饿？因为我们肝糖拿出来变血糖了。但是当你肝脏的那个胰岛素受体坏掉的时候，被果糖弄坏的时候呢，你听不到胰岛素的讯号，血糖高了以后，它继续升高血糖。所以为什么胰岛素阻抗跟糖尿病的人，他们的空腹血糖会一直飙高，从100变120、160、200多，就是因为肝脏那边胰岛素受体坏掉，被果糖弄坏掉。所以呢，这个果糖啊，它是这个对糖尿病而言的话，它有4条路可以让你快速得到糖尿病。我们刚刚只是讲到其中一种啊，所以现在发现说这个果糖好像就是这个造成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营养素。
0: 所以果糖也是造成国人脂肪肝的原因之一，对不对？
2: 这是最主要原因，除非你喝酒，因为果糖跟酒精它代谢的产物就是脂肪，那囤积在肝脏就叫脂肪肝。所以以前都是喝酒才有脂肪肝，现在是不用喝酒，很多人年轻人上班族一半以上都有脂肪肝，那就是从果糖来的啊。更不要说有些人每天喝那个手摇杯的话呢，那更容易了。
0: 好，那所以现代人常见的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或者是这个女孩子常见的这内分泌失调，听说也跟果糖是有关系的，对吗？
1: 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它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性，而是间接的关联性。因为像

0: 的话，它其实是跟生殖啊、内分泌啊，还有我们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今天喝一些比较高果糖糖浆的饮料，或者是像那个什么冰棒啦、冰淇淋啦、小蛋糕、小甜点啦，那你吃这些东西在体内的话，你一定会让自己的脂肪变多嘛，那血脂变高嘛，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的现象。那这样子，我们对血糖调控就会不好。那对血糖调控不好，然后又有胰岛素阻抗现象的话，其实它就会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荷尔蒙的平衡跟代谢，而造成这个症状产生，然后女生就容易月经失调啦、长痘痘啦、皮肤状况不好等等，甚至有的不孕症都也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嗯，
1: 我从自然医学来补充一下，那个 PCOS 啊，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就刚刚说那些症状，长青春痘啦，或者是多毛啊，还有不孕啊，其实它就是两种荷尔蒙太多，一个是胰岛素，一个是睾固酮。所以它为什么会长一些毛发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因为睾固酮。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会让你抱上去女孩子不孕嘛，但是胰岛素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在美国诊所，我们治疗 PCOS 也是非常快速的，我们把它当作糖尿病治疗。那糖尿病我们现在可以很快的把它逆转嘛。所以胰岛那个什么空那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人啊，我们就是让他吃净碳三十饮食，就是把碳水降下来，但果糖是不能碰的啊。果糖是绝对要避开的。接下来把碳水降下来，把蛋白质守住，然后脂肪增加以后呢，它整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就慢慢消失，后来就整个就好起来了。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在现在的那个女性人口里面也是越来越多，那跟我们现在糖尿病的人口越来越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碳水，尤其是精致碳水，还包括果糖太多所造成的。
2: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痛风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大家都觉得说痛风是跟你吃太多的荤食类有关，但事实上有人也说，其实跟果糖有关系的。
1: 对，早期我们的卫教，其实现在卫教还是这么说哈，痛风就是普林太多嘛。
2: 对，
1: 那普林是什么？就是从像一般有吃荤食的人啊，肉类那些都有普林嘛，内脏都有。那素食里面香菇啊、大豆啊，里面含普林也不少嘛。那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把普林食物避开以后呢，还照痛不误。吃秋水仙素也没有用，止痛药没有用。像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啊。那后来说，哎呀，那你把那个果糖避开了吧。因为果糖在身体里面代谢的时候，会把我们立腺体那个能量货币叫 ATP 啊，转成 ADP、AMP、IMP， 最后变尿酸。再讲一遍哈，就是果糖不会变尿酸，但是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把细胞里面的那些能量货币变成尿酸。所以呢，你果糖一吃多了，尿酸就会增加。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就抽血验你血中尿酸多少。喝一杯水，要杯下去，一个小时再验，保证提高。我书上也提出那个论文。一科学研究发现说，你喝了果糖饮料以后，尿酸就增加。那有痛风体质的人，那就不用说了嘛，痛风一定会发作。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专门把那些就是痛风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来，我教你一招哈。第一个把果糖避开来，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然后呢，这个就没有机会会造成额外的尿酸了。当然了。如果你的那个你有一些高普林的食物，那个该避也是要避嘛。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几乎可以这么说，尿酸造成的这个痛风，我们就几乎100%的根治，也不用吃那个止痛药秋水仙素了。
2: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癌症患者常常被告诫说，千万不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
0: 是，
2: 所以换句话说，会不会就是果糖也是癌细胞爱吃的食物呢？
0: 应该这么说哈，癌细胞它不会直接去利用果糖，而是果糖吃进身体里面之后，在肝脏里面代谢的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是癌细胞喜欢吃的。因为在国外的那个文献研究当中，就是有做了这么一篇，然后他就去做一个统整，所以是这个间接产物造成的。所以呢，新鲜的水果里面的果糖我们是可以摄取的，但是饮料啦、冰棒啊、冰品啊，这些的里面的高果糖糖浆真的就是比较不建议。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尿酸的那个部分啊，饮食卫教单章它里面会写说，哦，你哪些食物不能吃，但是你去看绝对没有人写到说，哎，冰棒、刨冰或者是果汁这些不能喝。所以大家那而且尿酸要排泄要有水分嘛，医生会叫你多喝水，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喝水，他就觉得 那我可不可以喝果汁啊？或者是我的水分里面加一些柠檬汁啊？柠檬汁是酸的嘛，那不是甜的啊。结果就中了，甚至有些人就是习惯说，为了早上养生，他可能就来一杯那个绿拿铁，然后他又不喜欢菜味，所以他又加了比较多一点的水果成分，哇，又中了，果糖的那个比例又高了，所以就会。因为这些东西你喝进你的体内之后，然后果糖是走肝脏那边代谢的，然后就会造成另外一个二次产物，是肿瘤细胞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那国外文献他调查的是说，对于那个黑色素细胞、乳癌还有子宫颈癌这三个部分，他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
2: 这样懂了。
1: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糖跟癌症的关系啊。糖有我分两种糖来讲，一个是葡萄糖，就是吃淀粉的食物，你吃多了的话呢，它会变葡萄糖嘛。那葡萄糖一多了以后呢，它是癌细胞的最爱。因为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它不是把葡萄糖送进那个粒线体，因为癌细胞的粒线体通常都坏掉了，它们是在粒线体外面用有氧糖解或无氧糖解的方式啊，它产能虽然低，但是它效率快。那这个是癌细胞的一个，就我们叫就是说 Warburg effect， 就是瓦尔伯格尔，这是100年前就发现的一个现象哈。那这个会导致呢，这个你吃太多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话，会喂养癌细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果糖对癌细胞或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哈，就更广泛。因为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耗损我们细胞里面的能量货币，就是你刚刚说过 ATP 会被快速的耗损掉，除了它会变尿酸以外呢，它被耗损的结果，那你的细胞能量怎么样？就被果糖用掉了，好像家里面有个败家子啊，他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就付不出水电费或房租或者是房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细胞都有它该做的功能，那你用果糖就把它耗损它能量以后呢，每个细胞该做的那个功能它就做不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以癌细胞就会很高兴嘛，因为癌细胞有那个。刚刚说过有氧糖解的这个资源，那但是正常的细胞就病恹恹了，还有很多的身体各大器官的问题也会因为果糖的因素而这个开始崩坏，所以果糖的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也包括这个癌细胞。
2: 好，所以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听说果糖对于肠道菌群是有影响，而且如果说这个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发肠漏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来请教一下陈博士，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果糖跟这个肠漏症之间的关联。
1: 好啊，我们一直都说啊，7克是关键的这个剂量哈，就是你每一次吃的这个果糖，如果在7克以内呢，是由肠壁细胞代谢，7克以上进到肝脏去代谢。那即使在肠壁细胞代谢的话，它也是耗损能量。刚刚我们在讲耗损能量，那肠壁细胞之间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它有那种蛋白质分子很紧密的把它连接在一起，让它不会漏啊。但是这个需要能量的维护，你把肠壁细胞能量拿去代谢果糖之后，它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维护这个 tight junction。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它会松掉，松掉以后呢，就好像那个砖屋哦漏水一样，水会漏进来。那在肠壁细胞，如果这个肠壁是漏的话呢，肠壁细胞里面就是这个肠道里面的那些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呢，就漏到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搞出一堆的发炎性的疾病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是不允许有这些未消化、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的。那这个叫做肠漏症。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本书过敏的书啊，我的美国诊所来了一堆过敏儿，结果大部分都有肠漏症。我那时候还搞不清楚，哎，奇怪，这么多肠漏症啊？哦，原来就是因为小孩子喜欢喝饮料，那都是含果糖的啊。美国甚至有那种他们叫 punch 的意思是它根本没有果汁了，它就全部都是糖水再加色素。那这个里面就是果糖嘛。那当然一般的果汁里面也是含大量的果糖。总而言之，这个肠漏症在现在好像蛮普遍的哈。那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们肠胃道里面，大家知道有坏菌嘛，那这个坏菌它会产生一些毒素，最常见的叫做内毒素 LPS， 它进到血液当中的话，就会到全身搞破坏。以前主流医学30年前就发现，哦，它跟瓣膜性的心脏病、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有关的。后来我们现在发现，不止这两个，我们几乎大部分的毛病都跟内毒素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包括糖尿病也是哈，还有很多很多的疾病。所以这个果糖在肠胃道的这个破坏呢，也透过这个肠漏症去引起了很多的发炎性的疾病。
0: 哦，好，那再提到现在这个大家都闻之色变的是失智症。听说这个陈博士做的研究里面，失智症的患者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果糖。
1: 对，那个美国那边就把那些失智症的老人啊去世之后的大脑来解剖，发现，哎，他怎么跟同年龄的健康人，他的大脑里面有多了3到5倍的果糖？这哪来的呢？他又没有喝手摇杯，又没有吃特别多的什么水果或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了，有一些人啊身上的基因就很容易把葡萄糖啊变成果糖。包括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可能有些人不会，但是有些人他吃了米饭啊，或者是面食类吃多以后呢，他会在大脑里面这个变成果糖。2017年的耶鲁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任何人，健康人啊，你只要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以后呢，碳水化合物不就是淀粉为主嘛，然后变成葡萄糖，对不对？我们会在大脑里面，在20分钟左右产生很多果糖跑出来。那这个跟刚才那个失智症那个研究刚好完全呼应的，告诉大家哦，原来我们失智症的原因就是果糖破坏了，而且这个果糖不一定是手摇杯来的，包括你吃太多饭跟面，就也会造成这样。有人说，那我阿公为什么吃了一辈子的饭都没事啊？可能那个年代大家每天种田8个小时，
0: 运动量大增，
1: 你把你吃的碳水耗光了，每个长都瘦瘦的，它没有多余。那现在很多人就胖胖的，甚至呢，现在是吃精致的碳水，甚至有很多什么毒素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话，所以现代人没有办法享受跟以前农业社会或者是在远古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饮食一样。我们现在的饮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我们的运动量，甚至我们的毒素泛滥，造成另外一个问题，让我们的粒线体不像以前古时候那么强壮。所以我们在代谢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相对市场就比以前弱很多啊。那有这种，尤其有这种基因的人，例如说糖尿病基因、失智症基因、帕金森氏症基因的话，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研究发现，果糖吃多了会伤脑，因为它会打击海马回、打击基底核、
1: 对，
0: 打击前额叶。而且会刺激食欲中枢，想要多吃一点。
1: 对，我刚刚说过，你吃了果糖以后呢，它会伤大脑。当然，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多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果糖，在大脑里面也会跑出来。那如果它果糖跑到海马回的话，就伤到它。海马回是做什么用？你知道吗？
0: 记忆力，
1: 短期记忆，
0: 短期记忆。
1: 所以你就发现说，哎，我怎么开始40几岁开始忘东忘西的？你的海马回已经被果糖伤到了。像我40几岁就是这样子。后来赶快修啊，我现在修好了，我现在回到大概30岁的样子。要不然的话， 老了就会得失智症，甚至我有两个朋友51岁得到失智症，就
0: 是太早了，
1: 太就是伤得太厉害了。那如果达到基底核的话，就变帕金森氏症，就是手会抖，然后甚至行动不便哈。那达到前额叶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会比较难控制自己，脾气很暴躁，或者是很难控制自己去做一些傻事啊，这些或者情绪不好。那如果刺激到食欲中枢的话，他就会很爱吃，他一天到晚想吃东西，甚至半夜都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果糖造成的一个影响。
0: 好，再来请教一下那个志荣营养师，如果这么可怕，我就不吃

0: 果糖，但我改用的是蜂蜜蜂糖或黑糖，有没有比较健康？
1: 这是大家常陷入的迷思，最常听到就是那个民众跟我讲说，营养师，我竟然是吃比较健康的糖，哎，我这个糖好贵的，哎，但就算它再怎么贵的糖，你今天吃进身体，它就是变成果糖，它就是变成葡萄糖，嗯，所以你这些身体不需要额外增加的糖，它在你体内经过胰岛素的作用之后，嗯，多余的糖它就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就出现了，你的血脂就增加了，所以并不会因为你今天吃了蜂蜜或者是比较高级从加拿大来的蜂糖，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没有，它一切就是一个总量的一个概念。像国健署它就有算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吃到2000大卡热量的人，它是建议你的每天的总，就是米字旁那种吃起来会甜的糖量是要小于10%的热量，甚至可以做到最好的话是小于5%的热量，但随便一杯半糖的饮料就超过了，更何况大家不会只喝饮料，天气热还会去吃一些冰品。
0: 对，好，所以这些糖类都是含有果糖的，比如说蜂蜜主要还是果糖跟葡萄糖为主啦，对不对？那纯蜂糖浆呢，主要是这个蔗糖。那游离果糖比较低，相对来讲感觉好像好一点，是不是？然后黑糖跟红糖主要还是蔗糖，游离果糖都不多，但是蔗糖消化之后它会形成葡萄糖加果糖，嗯，那一样嘛，
2: 对，
0: 所以尽量糖还是不要太多，嗯，七克，
2: 对，
0: 只要七克，
2: 七克其实很少，大概就是一个大拇指的一个关节，
1: 我们一颗方糖大概是5公克的量，
0: 救命啊，就是哈，一整天，有时候你知道菜里面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就超标了，
1: 嗯，对，就最隐形的糖其实就是在调味料里面，嗯，因为大家就不会去想，因为尤其在健康养生的议题之下，大家都很喜欢吃生菜沙拉，嗯，什么和风酱啦、沙拉酱啦，然后自己调的油醋酱啦，或者是为了养生调体质去喝一些醋啊，但是很多的醋，就刚上节目之前，我们就是也有在跟那个陈博士在聊天啦，就是那个醋里面还额外为了要调风味，还加了那个葡萄汁。
2: 有人送我一罐那个，你知道法国进口的啊，一罐是可能橄榄油，一罐是那个我们叫 balsamic vinegar， 但是醋，黑色的醋，
0: 果醋
2: 、嗯。那一般沙拉不是就两个调一调嘛？就我看那个成分里面59% 是什么？是葡萄糖汁，葡萄汁啊，是葡萄汁。
0: 哦、
2: 然后41% 才是那个所谓的醋嘛。
0: 啊，
2: 所以我然后大概十克里面你就会吃到可能
0: 6克
2: 或者更多的，
0: 一天下来就超标了。
2: 对啊，對，因为我几乎是无糖的啦。
0: 嗯 嗯，我
2: 的
0: 断糖，
2: 我米字旁是完全零的啦。
0: 嗯嗯，
2: 那因为你刚刚说占5%跟10%，你当你占到0%的时候呢，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啊。那我就是在体会那种奇妙的
0: 产生
2: 的产生哈。所以我是非常的，我是净碳很低，而且这种糖是交到零，所以我那一罐醋我就在那边跟瞪眼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这一罐醋哈？因为它会造成我的这个扩塔会被用掉。
0: 没别的，就是惨惨感淡掉，是不是？啊，就是你不要说多舍不得它，然后多摄取，结果你的身体反而不健康，那没有意义。好，那这样大家都提到糖对身体伤很大，所以现在有一票的人他们就改吃代糖。
2: 嗯，
0: 代糖怎么样呢？
2: 其实代糖有分好坏哦。
0: 嗯，
2: 一般市面上那些什么减肥可乐啦，那些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争议性的代糖，例如说糖精、阿斯巴甜跟蔗糖素。蔗糖素不是蔗糖哦，它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代糖。当然还有什么扭糖啊，还有什么那里都不好。那比较好的代糖啊，我个人最推崇的第一个是罗汉果糖，
0: 嗯
2: 啊，再来是木糖醇啊，前阵子的这个赤藻糖醇，薏麦芽寡糖啊，果寡糖啊，这都非常好啊啊。那美国我们还有叫阿卢糖，阿卢糖的话，台湾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那个阿卢糖再加智慧，就是那个罗汉果糖加起来以后呢，它的那个风味几乎等于是一般的蔗糖，甜度啊风味都差不多，但是它没有糖。
0: 嗯，
2: 甚至这种好的代糖还可以拿来烹煮，也不会变质。像浙江菜啊，要加一点糖的话呢，你用这种好的代糖的话，也可以煮得出来，它也不会被你破坏掉。
0: 啊，
2: 所以我个人现在你说我吃不吃甜，我还是吃，
0: 嗯，
2: 但是我是用好的代糖啊，那个花生豆花我会自己做啊，花生豆花就是把那个去皮花生把它用炖锅炖8小时啊，然后那个豆花我没有，我去买那个嫩豆腐当做。 然后加那个刚刚说的代糖，加水热水，然后弄一弄以后，它就跟外面卖的那个花生豆花非常的类似，但是它是无糖的版本。
0: 哦、
2: 就很健康，
0: 就可以取代嘛，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志荣营养师。

0: 控的。嗯，那再来哦，就是像现在健康意识抬头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在家里自己做菜，然后就会想说啊，我要减少热量啊，所以呢，我就要用代糖来调味。但其实你知道，以现在功能医学的那些书本上来讲，其实很多人的体质，他对于代糖，他是会敏感的，然后甚至代糖这个成分，它也会破坏你肠胃道的环境。就像刚刚我们陈博士讲的，它破坏你健康的那个肠胃道的环境的时候，你的肠胃道就有漏洞，所以很多会造成身体发炎体质的成分啊，就会借由肠道这个漏洞到你血液里面，所以那血液就会循环到全身，所以有些人容易偏头痛啦，或是过动症啦，或是睡眠品质不好啦，甚至皮肤状况不好，过敏敏感，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吃到不适合你体质的成分，然后造成你的肠道有肠漏症，然后你这些发炎的成分到你全身各处去所引发的。所以真的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到说，我们饮食当中到底哪些成分会去影响到我们。那其实大家最先可以观察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皮肤状况，因为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发炎啊，你照镜子其实皮肤比较干啊，或者是说比较敏感或比较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对，或者是说我一切都是看数据说话，因为像刚陈博士是讲说到基因的问题嘛，但谁平常会想要就去检测自己的基因，或者是花钱去做一些体质敏感的检测？更何况现在很多隐形的糖，它其实在调味料里面，你做那些检测，它其实没有特别针对所有的调味料，因为调味料太多了，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化学的成分都有，你那个靠检验它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那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就是，我今天吃不同店家的时候，它对于我的体质的影响是什么？它可以反映在你的体组成，反映在你的皮肤状况，或者是反映在你的睡眠品质，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1: 好，我们知道这个糖超过7克对身体就有危害，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远离果糖呢？怎么样猜出它的真面目呢？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0: 你？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0: 好，糖果这件事情呢，因为大人常常用它来奖励孩子，嗯，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就觉得糖果是一个好东西，不然你怎么会奖励我啦？好，但是听说这个伤害肝脏的方式跟啤酒是一样的。
11: 对啊，肝脏看待果糖跟酒精，那是同样的东西啊，都是毒素，所以我们不会让小孩子喝酒啊，
10: 但我们让他吃糖。
11: 对，那你知道其实喝酒哈还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喝酒喝多你会醉倒，
10: 对，
11: 果糖吃多你不会醉倒，
10: 还一直吃。
11: 哦，而且我们人类啊，通常小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酒精跟果糖的反应是不一样。第一次喝酒的，哎呀，这个酒好难喝啊。第一次接触到果糖饮料的小朋友，通通上瘾了，通通欲罢不能，因为果糖就是很好吃，而且它会让你越吃越想吃，而且不会让你醉倒。所以呢，相对之下，我觉得哪个比较安全？我觉得酒精还比较安全，因为它有个自我保护性啊。我们叫负向回馈，但是果糖是正向回馈，你吃越多，你会越喜欢，而且你会吃更多。
10: 吃更多，对。好，那我们就来谈论水果这件事情了。水果很甜，大家很爱吃。大家说我不要吃那些化工的、隐形的糖，我吃水果可以吗？假设我要健康的吃水果，我应该要怎么样挑选？
12: 其实现在很多医生会教说啊，要吃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但我个人啊，是后来有看。

0: 到一本书，它强调的是低升糖负荷。什么叫低升糖负荷？就是我今天不但选择就是看它的 GI 值、升糖指数，还有我的总量。嗯，因为就算再怎么不甜的水果，你吃很多，你还是超标。更何况低 GI 的水果不等于低果糖的水果。对。所以很多人说，哦，我选酸一点的水果，我应该很安全。没有啊，酸一点的水果它里面还是有果糖啊。那我个人在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是选择当季的食材啦。那再来就是水果有不同种的颜色嘛，不同种的颜色就代表你有不同成分营养价值的植化素存在在里面。那植化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抗发炎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环节是需要它的。那再来就是总量，现在国健署就我的餐盘里面，他就建议说啊，你水果的话，你就是每一餐最多你就吃跟你拳头一样大小的量。但这个量哦，对我们的那个陈博士来讲，他一定会说还是太多，要再降。
1: 你知道吗？就我去日本，我觉得很奇怪，日本人三餐几乎都吃饭啊面。但日本很瘦，因为他们每次吃饭之前都会先吞一颗那个糖的阻，防止糖分吸收太多的一些药物。对，所以那个药妆店卖得很好，哎，所以这是真的有效的吗？
2: 那个药我是不晓得，但是我知道醋的话呢，它会让这个血糖的饭后血糖比较稳定。
1: 醋啊，
2: 对，所以你看啊，全世界吃比较高淀粉的地区的人，他都会用醋，例如说寿司。吃那个吃日本那个寿司有料理，他要加醋，对不对？北方人
1: 醋饭嘛，
2: 对，被醋饭。然后北方人吃什么？吃那个水饺，他要沾醋，对不对？那意大利人他们吃意大利面，他也要沾一些刚刚说的那个醋跟那个橄榄油啊。所以他们都发现，好像吃高淀粉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加了醋以后，好像对血糖比较稳，这是古人的智慧啦。我不晓得当初他们怎么想出来的哈。但是的确是有这个现象。那我们后来也证实了结果呢。没错，你在吃饭或吃面的同时，你有喝一定量的一个醋，这个醋不能是甜的哈，就是这种苹果醋或者是那种真正这种很酸的醋，那的确会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那至于说这个水果的问题啊，我个人有两个建议方法啦，一个就是说还是总量控制啦。我刚刚说七克嘛，七克的果糖是每一次肠胃道代谢的一个极限，但是如果是水果的话，这个七克可能是可以两倍甚至三倍。因为它有纤维挡住它的那个果糖代谢的速度比较慢，甚至它有植化素啦、维生素、矿物质的话，所以吃同样分量的果糖，水果跟手摇杯就是不一样。甚至你把水果打成果汁或者是榨成汁以后，还有手摇杯，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我还有一种方法是非常主观的哈，就是像我们这种有糖尿病基因或者是比较严格，或者我的病人有一些重病，我们透过这个低碳饮食把他们调好之后呢，他们是属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对水果会非常敏感。例如说我在美国的家有前屋主种了十几棵的苹果树跟梨子树，哇，那个好好吃哦，老长那个好好吃。我大概吃个一两颗，我头就晕，我就想睡觉了。
1: 碳晕，糖晕。
2: 对，所以呢，平常不吃甜的人或者碳水比较少的人，你一旦吃到超量的水果，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你会觉得好想睡觉，这种感觉表示说过量了。所以我后来自己侦测的结果呢，我大概是吃半颗的芭乐，就已经快要超标了。我说的不是那种。不是那个，
1: 不是特大颗的，
2: 不是特大软软那个。我吃的是那种比较串土芭乐，或者是要硬的那种，大概半颗。那苹果的话，大概是四分之一颗苹果，我就觉得够了啊。那要不然超过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一种感觉。那个感觉什么？就是刚刚说的，它果糖跑到大脑里面，然后开始让我们的有一些大脑的部位开始粒线体被耗损啊，就是能量被耗损之后呢，你会开始有点想睡觉的感觉。那有些人不用吃水果，他吃饭吃多他也想睡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1: 好，那来请教一下营养师啊，这很重要。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简单快速看标签的技巧，让我们远离这些高果糖的产品？
0: 这里应该要再次呼吁大家要养成习惯看那个营养标示。营养标示它其实透露很多讯息。第一个，它的那个成分的顺序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代表这个食品最主要的成分含量最高的成分在那里。所以千万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我曾经就是有整间民众啊，他就觉得运动过后啊就是要喝电解水，但他没有看营养标识，但电解水它的成分就是葡萄糖。 所以

0: 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变胖的。嗯，好，所以养成看成分标示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热量标示里面，好，嗯，我们要去看米字旁的糖它到底总含量有多少。嗯，好，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警惕性啦。
1: 好，那刚刚那个陈博士有提到你自己断糖嘛，刚开始断糖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我是很好啦，我大概一两天断糖以后就很舒服，但是如果你平常是高糖饮食的人，那就会产生大概有几天的这种戒断反应，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你突然间叫他断毒的话呢，他会很不舒服，他搞不好会发抖，地上打滚。嗯，那同样道理，如果你平常是哇，哦，都是吃很多饭啊、面啊、水果啊、饮料狂喝的人，这种人你给他做到我们说的净碳三十，每一天的净碳水化物降到三十克以下，或者是断掉果糖的时候呢，他通常会有一点不适应啊，甚至有些人会有所谓的酮流感，就像快感冒一样。嗯，这个是因为他身体所有的那些酵素催化剂本来是为了葡萄糖代谢而存在。嗯，现在葡萄糖不代谢，要改成脂肪代谢、酮体代谢的时候呢，他那些东西不够，催化剂不够，他就会有点捉襟见肘。不过这个很快了，大概两三天他就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就舒服了
1: ，脂肪肝也下降了，
2: 很快，
1: 内脏脂肪也下降了，对不对？鼓励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那对于今天的内容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有兴趣的。如果呢，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陈俊旭博士呢目前最新的大作，最完美的毒药就是果糖啦。因为果糖是造成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痛风、精神疾病还有大脑退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想改变这些因素，好好的拜读一下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博士跟志荣营养师，谢谢两位，
2: 谢谢，再见，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9月28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超过140位的学员参与。课程分成了3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也进一步的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1: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由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2: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3: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4: 每个人会提出来啊，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1: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吸引将近60人参与，透过了理念分享、示范教学以及实务演练，培训读报的教育种子，期盼可以将3好4给5合的理念带进到校园与社区。
5: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6: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1: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板桥讲堂办理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一生给人的精神，带领着听众深入了解菩萨的慈悲精神。
7: 能懂得珍惜，
8: 才懂得爱，
7: 才懂得爱。
8: 你要记住啊，这星云大师的开示，
9: 透过星云大师开示，分享他一生所实践慈悲与给人的行仪。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来到板桥讲堂，带领大众透过大师行仪，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透过歌曲传唱，勉励大众行三好，实践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透过星云大师弘法利生的精神，就连小朋友在台下也踊跃分享心得，借由讲座悟出学佛不只是求平安，更要用行动发菩提心，把慈悲落实到生活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地的前往到佛光山寻找灵感，期盼可以透过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他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拥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到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和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2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中美系2026年度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老师、学生以及家长欢喜地迎接新学年。今年是以尊重为学习的主题，除了中文以及中华文化课程，也首度的开设陶笛班，加入了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的课程，让孩子们

0: 正在学习中培养品格，也认识传统文化。
1: 佛光山中美系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老师及家长大约60人一起迎接新学年。今年学生年龄从4岁到16岁，除了中文及中华文化课程，也加入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课程，让孩子在学习中培养良好品格。今年更首度开设陶笛班，课堂上孩子拿起陶笛实际吹奏，从音乐学习培养专注力、耐心与自信，也透过书法及陶笛等课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让学习内容更加多元。新学年以尊重作为学习主题，延续三好四给生活教育，引导孩子从生活中学习尊重、感恩与关怀，也鼓励家长陪孩子共同学习，将良好品格落实在家庭、学校及人际互动当中，让三好精神从日常生活开始扎根。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3: 对，
2: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3: 对，
2: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3: 嗯，
2: 啊，廖俊碰碰，
3: 嗯，
2: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3: 嗯，
2: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4: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5: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
3: 嗯，
5: 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学校里面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它的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一直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是愿意的提供协助，由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止带上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1: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2: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1: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3: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4: 在地上造成飞机的
1: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

0: 视野，连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在最近传出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了关注。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他自掏了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替校园树木做全面的健检，守护师生安全。
0: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2: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0: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3: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4: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0: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1: 要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到3岁的幼儿，每一年的生日呢都可以领到6000元。家长们只要在孩子生日的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希望可以透过实质上的补助来减轻家庭的育儿开销。
5: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6: 在鹿港很幸福，这样子有鹿港政府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7: 有很大的帮助啦，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赚了一份薪水吼，出租啊什么吼，真的真正无够。啊，你今麦有只一吼，只要生日金吼，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8: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5: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镇公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9: 能够减轻咱这款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啊嘛让哈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哈咱这个公所甲代表会的这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5: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镇公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要来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也透过公开的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上持续的开花。今年更是首度的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了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10: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亿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11: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 各位的。

0: 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1: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2: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1: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网友齐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在2025年底的时候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跟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店铺的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护能量之外，同步的也要来推动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让长者在熟悉的生活圈可以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4: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5: 破病了，看不看出来了？
6: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4: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7: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4: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8: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
9: 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院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
10: 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哦，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纳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系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1: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10: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我们的体验的客人，还有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去了解这个产品，可以未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伴手礼以外，也可以作为我们那个未来的客人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做一个那个 DIY 去认识。

0: 笔的那个材质，哦，然后，透过先前的一些环境教育的训练，然后再来实际的操作。
1: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想要近距离的欣赏日本传统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了。屏东县潮州镇公所与日本茨城县延续了。

0: 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原宿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直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送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1: 展场除了展示厨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直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姐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0: 大直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直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啊，希望我们的乡亲啊看我们的展览了啊，你有兴趣啊，你也可以去大直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1: 茨城县大直町厨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直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饶屋翻新，重获新生。我们一起前往到台南这一间特色咖啡厅，业者把老三合院重新的整理，除了保留古早建筑的风貌，在里面呢还摆放了不少的老物件。不止环境上是有特色，在店里头贩售的餐点更是活用了当地的特产芝麻，一走进门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3: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4: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3: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4: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3: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喂，师姑，
6: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5: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6: 对，质感的沙拉。
7: 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0: 其实我之前跟他有一面之缘，就是有一起当那个尾牙的主持人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记得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一位男孩，对，所以这次很期待可以见到他。
1: 很有天赋，然后可以在逆境成长的一个年轻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场外之音》，我是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毛毛，你知道，其实在今年呢，我们台钢队有很多年轻很棒的后卫，其中一位呢是古毛维嘉，那另外一位呢，打法跟他也很像，而且呢，动作啊，还有个性，感觉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0: 没错，而且我们在应援场上看到他们很像双胞胎，是我们台钢超级重要的发动机。
1: 没错，到底谁是古毛的双胞胎兄弟呢？
0: 让我们欢迎台钢兵张志豪。
1: 欢迎志豪。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嗨，志豪你好，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志豪，我打后卫。啊。
1: 后卫啊，就是要有一个很外放的个性，很活泼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这种展现的方式啊。那志豪，你自己原来是来自于平溪，那平溪是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那你当时是怎么一开始接触篮球这项运动？

0: 你就是平常都会看着哥哥们打球，对，然后自己看着，因为本身就很好动，所以就跟着一起打篮球这样子。
1: 那你的哥哥们呢，有没有任何的一位是你觉得哇，特别是一个我想模仿的对象，或者是让我觉得就说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得很多我喜欢这样子的运动的人？
0: 一开始就是因为表哥，对，表哥，因为他从我的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教我打篮球，对，我才正式比较会一点运球啊，过人上篮那些，
1: 对，所以表哥算是篮球启蒙的一个师父就对了。
2: 对，而且听说你那时候好像很常放学后自己一个人打篮球。
0: 因为就个性比较好动活泼，然后就停不下来，也不止篮球，那时候我也参加过桌球比赛，跑步那些，
2: 厉害耶，桌球超难的。
1: 那在平时就是国小的时候嘛，
0: 对，
1: 那国小你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绩呢，会让你有一个机会去到永吉国中？因为永吉国中在 JHBL 的甲组算是一个前半段的一支球队了，对，所以你在国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快的有自己打出一个名号让大家慕名而来？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有我们国小一个老师，他看着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他就推荐我去永吉国中，然后我就去那边试练，教练就看到我，然后他蛮欣赏我的，对，然后因为永吉国中刚好又是不是体育班可以念书，所以教练那个老师就推荐我过去，可以念书又可以打球。
1: 那在永吉国中其实你有很多也算是在篮球里面打不错的前辈了，像许哲兴啊，像邓安成啊，那他们的教练，当时你的教练是郭华明教练，
0: 对，
1: 那他是什么样子一个教练？他的教导的方式有没有突然让你觉得哇，跟国小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因为他是女教练，所以他很在意细节，他其实跟柯娜教练蛮像，就是很有规矩，很有纪律这样，对，
1: 是，
0: 对，但是我很喜欢教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很贴心，就很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1: 而且好像永吉国中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不出去跟别的球队打友谊赛，我就是闭门训练，然后打都是打正式的比赛，是不是这样子？
0: 因为
1: 要不然就是跟一些比较强的高中队打。
0: 因为国中其实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少可以出去跟人家比赛，小杯赛那些的。
2: 张正豪105年度 JHBL 时常听见他的名字，永吉国中七号后卫瞬间成为其他强校的防守重点。这个赛季平均可攻下16.5分、6.8的篮板、3.7的助攻，被称为最强国中生。哦，
1: 国中，而且呢，很快的就带着永吉国中打进了四强的这个比赛啊！大家当时都说你是明日之星，国中最强球员。那成为国中最强球员，有这样子的名号，当时你是心态是什么样子？你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哇，我真的好厉害，还是？
0: 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才国中而已，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小时候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打职业，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这样。

0: 送分的感觉，
1: 送分送分，来到我们的第四题，以下哪一个不是嵩山少林寺的球员 ？A. 陈信安 ，B. 张志豪 ，C. 古毛维嘉 ，D. 高国豪。应该也是写完了，哇，这速度太厉害了，连想都不用想。最后一题，
2: 好，自己来讲。
1: 这感觉应该有点难吧？好，来。棒球也有一个球星叫做张志豪，以下哪一个不是两人的共同特色呢 ？A. 都是原住民 ，B. 175公分以上 ，C. 台体大 ，D. 21岁成为职业球员。这个好难哦，这个有点难，可能需要思考一下。你写完了吗？
3: 好，
1: 写了。好，来，一二三，哦。
2: 哎、欸，好，我觉得
1: 不一样哦，会不会平手呢？哎、欸，都不是，
3: 太平了，
0: 没有啊，直棒的张志豪180啊，
3: 175以上啊，
0: 我们张志豪谎报175啊，
3: 我176了，
0: 没有，他176了，
3: 176了，
1: 原来如此，
3: 不是，他是台体大的，
0: 他台体大的，
3: 接下来，
1: 恭喜我们的志豪，
3: 我80分，
1: 知识王，耶，恭喜恭喜。
0: 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想说最后呢，我想再问志豪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你在受伤，或者是你需要加强自己的时候，我刚听你在讲说，你常会回嵩山来练习，那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会让你觉得哦，我可以回到我的母校来跟我的学弟切磋，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受？
3: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教练是韦乔教练。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助理教练，所以我们就蛮像朋友的，对，所以他会让我回去练习，一部分就是也希望我能够去教导学弟，然后他也时常就是会跟学弟讲我的故事，对，他有时候就会调侃或开玩笑，就是说你看这个学长可以，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0: 是，
1: 那最后呢，想要请志豪给球迷一句话，
3: 就是很谢谢各位球迷到场为我们加油，不管是之前就认识我的，还是现在才认识我的，请大家多多来台钢看比赛，然后一起为我们应援，谢谢。
0: 今天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志豪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也请各位球迷呢，在未来继续关注我们志豪在场上的一个表现。
1: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4: OK， 好，谢谢，然后拍照哦，谢谢。

0: 请翻白。
1: 哦哦，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好，那个青红先说，你喜欢热？
2: 也不是说到喜欢了，但是两个相比起来，我很怕，所以就是我，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吹风，然后我很、哦、应该我很耐热，像哥哥觉得需要开冷气的天气，其实我都不用开。
0: 天哪、啊，你好适合待台钢雄鹰，台钢雄鹰对陈金武，哇，夏天的时候太精彩了。是，那个玉轩呢？
3: 哦，因为我比较怕热啊，我对冷其实还好，我不太怕冷。
0: 你跟我比较像、嗯，我就是喜欢冬天。
3: 那时候前阵子很冷的时候，大家都穿帽 T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穿一件短袖，因为我想说、嗯、啊就伸展一下做一下操啊就热了，又要再脱掉那一件。哦，
0: 哎、欸，所以其实两兄弟的体质有点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0: 对，好，
1: 下一题，咖喱饭喜欢拌还是不拌？
2: 吃咖喱，
0: 直接举手不吃咖喱。好，那哥哥呢？我都。

0: 可以，
1: 他不挑食，
0: 没差。
2: 那我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很爱问的，对，肉燥饭、卤肉饭拌还是不拌？
1: 会不会拌啊？
3: 肉燥
1: 就很自然，任何一件事。
3: 肉燥饭拌还是不拌哦？
2: 对，粉丝朋友们也很爱问我们。
1: 搓几下，搓几下算拌吗？哦，算了，我都写完了，
3: 都可以。
0: 我都可以，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底有没有，
3: 反正都吃进肚子了，没有渣。
0: 吃进去就是有拌啊，都在胃里拌啊。
3: 你就是吃啊，你也不会特别要去拌它。你第一次这样子，
1: 我会搓几下吗？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
3: 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没有在吃的时候就不会想说到底是要不要。
1: 如果你问芋头要不要加在火锅，我绝对说不要。
3: 哦，
1: 因为这绝对不，
3: 就是不喜欢芋头。
1: 但是拌不拌都没差，所以没差。嗯，
3: 对啊，因为都吃进肚子里啊。哦，好，来最后一题。
2: 最后一题，喜欢住在都市还是乡下？
0: 是平常生活还是假如要度假的？
3: 先不考虑球队了。
1: 哦，
3: 就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1: 说以后买房会买哪里这样吗？嗯，
0: 买房会买哪里？
2: 要常住的话。
1: 常住哦。
2: 嗯，
3: 常住。说不定两个有不同的想法哦。大眼写超多哎，超过两个字哎。好，我们来一起翻牌，一二三。哎，
0: 喜欢乡下，但是买房应该会买在都市。
3: 啊，
1: 但是生活那个便利性、
0: 机能，要考虑机能的话，
3: 生活机能，
0: 然后有家庭的话。
3: 但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其实基本上哈，就是两个都喜欢乡下的。
2: 为什么啊？
0: 乡下比较。轻啊，
1: 就是
0: 那种步调吧，那
1: 个步调比较慢。
3: 我也是，不是这个年纪哦，我从以前就一直对都市感到很烦躁。
2: 但我一定要住在都市，我没办法接受出门100公尺内没有 Seven， 就去 Seven 还要骑车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
3: 好吧，这就每个人的一个观点不太一样啊。

0: 那接下来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呢，因为兄弟哦，就是一起成长啊，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彼此的一个身影啊。好，那从练球挨骂跌倒到现在站上职业舞台，你们都一直看着彼此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看，你们眼中的对方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先来问一下哥哥好了哈，你第一次觉得青红长大了的时候是在什么事情当中？
1: 就是
0: 就你看着他，突然觉得说天哪，他真的现在是大人了，这样。
2: 不白目了。
1: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在大学嘛，然后他刚进来，他是大一新生，那那时候刚好有比赛，然后他打不好，然后他就躲到牛棚那边去哭，然后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我不知道，然后好像是我一个学长来跟我说啊，你弟怎么在那边哭？然后后来才知道，才问一问，才了解说他是因为打不好，然后自己在那边哭，然后我那一刻我才发现哦。真的，你也是会为了打不好，然后会哭会担心，不然他以前都是很天呐、啊，然后打不好好像没有没劲啊。
0: 原来是说哦，我原来你也会哭哎、欸，看来你真的很在意棒球的。
1: 原来你也会担心，你也会因为这种事，
0: 然后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弟弟真的很在意，
1: 对啊，
0: 成绩这样子，
1: 他以前都是天天的，
0: 就快乐打棒球啦。所以确实吗？那个时候，
2: 那时候
0: 心情是什么？
2: 因为我高中其实成绩算也还不错啦，然后到大学想说应该就顺顺的打，应该是 OK， 结果想说哎、欸，怎么打下去哦，成绩怎么差那么多，然后就很难过，就有点不允许自己好像变这么没有能力的那种感觉，
0: 是，
2: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蛮难过的啊，
0: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有觉得好像真正会在意。自己要打好这样子，然后帮助到球队这样子的感受啊、哦。好，那彼此兄弟俩哪一段时间让你们觉得对方是他最辛苦的时刻？
2: 最辛苦。
0: 对，青红有的话先
2: 說。哥哥一定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志培那两年半。那是其实他用嘴巴讲、啊。
0: 其实反而是你走在哥哥前面。对。
2: 对，那个是这样没错。其实。用嘴巴讲，然后做出影片出来，其实都球迷看得很感动。但是我是从最一开始就是在他旁边看着他那段时间的低潮，可能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嘛，在球队，然后所以很多事就是球迷觉得啊很感动，然后这个故事很励志。但是我觉得我啊，或许他女朋友也是我们可能是唯二知道他。真的是那时候的情绪是多低落的时候，然后就觉得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也觉得很厉害，他这样撑过来了。对，
0: 完全可以理解。对，讲着讲着，大眼眼眶又
1: 快哭了，
0: 又快哭了。所以其实大眼是一个
2: 很感性的人，所以是他比较爱哭，不是？
0: 我也觉得他应该会这样，因为他应该心里会更，应该是说他会有很多。
2: 会是要想
0: 的，对，然后感受共感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有很多会想的。那弟弟，你觉得他最辛苦的时候？
1: 我觉得他最辛苦反而是现在，因为他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一直都是球队的主力，就是也是蛮顺遂的，所以才会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然后他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一定有他背负的压力，然后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自己绑手绑脚，然后成绩也没有说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可能他现在是他最辛苦的时候。
0: 是是是，都希望可以努力的熬过这个阶段了。
2: 没错，
0: 对啊，辛苦辛苦。好，那来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落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两位彼此之间觉得让自己最骄傲的。就是比如说哥哥给你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2: 哥让我觉得最骄傲的是，但是他初登板那时候啊，因为我们全家都有去看，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见证他的手轰、手安、手打，手打点，手打点。然后那时候那天也蛮有趣的，因为那天我在二军也有比赛，在屏东，
0: 对，
2: 然后那天。

0: 你怎么
1: 来
0: 得及？我来得及，
1: 我就开车回去啊，我自己开车去，就没有坐球队巴士。嗯，然后比完东西完收收，赶快回来，然后回宿舍洗澡，又赶快去澄清湖。
0: 对，然后就亲眼见证哥哥
1: 到了，他们刚好开场，然后一走到球场，然后 play ball 下去，然后哥哥那举手背刚好有接一颗球，我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哦、他的劈腿神技真的是令人赞赏，真的。对，但是在外野不太需要遇到
1: 球，没错。
2: 但那个画面我蛮印象深刻，因为镜头有 take 到、那个青红叫的比大家还开心。
1: 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0: 其实玉轩的那一场比赛，我跟我老婆也在电视机前见证。嗯，对，真的，你那一场真的，然后赛后的访问，哇，
1: 也很感动，
0: 快把我们逼的，
1: 很多球迷都
2: 对，
0: 是，所以那时候是你觉得天哪、啊，我好骄傲，我的哥哥。
1: 对啊，就是辛苦了两年半，然后都没有放弃这样，然后一上场、第一场比赛就一鸣惊人那种感觉，
0: 是，
1: 骄傲，
0: 棒。那个玉轩这边呢？
3: 那他那时候被选秀选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在同一年，我们都有一起报选秀，然后都有在关注选秀的结果。
0: 是。
3: 然后他在蛮前面轮次就被选中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在同一个球队。
0: 对。
3: 我在城市队，然后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跟大家说：“这我弟，
0: 我弟这样子。”哇。对，这一定是超骄傲的时刻。那当下你在
1: 当下
0: 你在现场吗？还是说你是看电视？
1: 没有，我在看电视。嗯，然后那时候
0: 旁边有谁？家人？
1: 没有，那时候是前女友，就只有前女友在旁边。
0: 好，然后呢？心情是什么？
1: 心情其实我被爆雷，因为我的经纪人在现场。嗯，那现场又比电视快，
0: 会 delay 的比较
1: 对，然后我、
0: 对，
1: 经纪人打给我干嘛？

0: 那这位羽莓它是蛮特别，可它的特别也是它不是纯粹舞者的背景，哦，它是戏剧，英国的念英国的戏剧的学校。
1: 其实是在脸书上面看到老师有贴一个那个甄选舞者的那个通知，这样，然后我就寄了 email 给老师，然后那天后来有约来屏东，然后跟老师面谈，然后有甄选这样。因为我刚毕业，然后我原本在伦敦，然后我回来就是比较想要多接触一些台湾在地的舞蹈舞团，然后跟舞者认识，对，多交流。所以有这次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我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机会。
0: 千步还是千人，看一下会比较好。雨梅，你这些动上之后，你就可以慢慢转身。对，然后你应该是你是戴好了吗？你戴好了吗？应该是这样，他会帮你戴好之后，对不对？然后雨梅觉得好了，就拿住转身。你要不要？他是拿着布还是拿着他的手？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这支作品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用传统跟当代的冲击这两个想法去想，所以当时我希望说，因为这些四个孩子是对我来讲，就像他是从传统的舞蹈的这个生态长出来的孩子，那我想要去找一个跟他们是很不一样、有冲击感的人，所以就找这个羽梅，她让我看到说，新时代女性，她就挂个小鼻环，然后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她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那传统可能我跟虽然他们这些孩子都已经长大，是成人了，一些都已经不都自己都是老师了，可是他在我跟我的面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被规范的感觉，还是有一种层次的感觉。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就刚好那个冲突感，我就把它放进去，更去展现出传统跟现代的那个冲突感，就是我这次比较想要去表达这一块。
1: 我的科系叫做舞蹈戏剧，然后它比较像是表演艺术系，但是其他的舞者可能都是可能科班出身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也是因为看见我的肢体比较跟其他舞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也决定运用这点去做他的排舞，做他的编排这样。然后我会说我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偏向一个新的一个女性，可比如说新时代啊，比较年轻的这个女性。那她可能在很多传统客家，女性长辈或是传统观念的看法里面，她是一个很突兀，然后很奇怪的存在。所以我的这个不同，去跟其他这些白衣服的象征客家女性传统意义上面的这种女性上面的角色去做一些冲突，是我觉得是这个作品一个蛮特别的亮点。

像这次被消失的名字，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很多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正前方，在正在眼前发生，可是你没有去思考说这是对或是错这样子。哎，我们很多客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吃苦耐劳，对不对？然后人家讲说嫁娶要娶客家女这样子，然后嫁不要嫁客家男呐、啊，对不对？就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从这一关去开始去思考，客家神主牌就是一个也是很客家的文化的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名字都会写上来。那闽南的神主牌就是小小的，然后后面有一本，然后是用手抄本。可是客家人是所有的名字就会写上去。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刚好就意识到说，哎，就是通常在客家的神主牌上面，男生会写曾公鼎凯这样子，可他的太太、他的夫人，他就会写萧氏卢人这样子。就那个女生，她的太太就只有萧氏，或是只有那个姓氏，可是就没有名字。然后就觉得，哎呦，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她的名字不能被认知到？对，就觉得，哎，原来客家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女性的一个我们讲平权，或是女性的一个处理是。还是有这么特别的方式，所以我就从这一点去思考，就从这个点开始去扩散。这其实一个仪式是很像上主牌的仪式，我们就是上主牌，然后上了牌子之后，他的身体的人看，就是他会慢慢跟这个空间融为一体。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像我们那个主牌一样，它其实就是慢慢就是变成一体之后，它就不见了，就会在这个时空中，它慢慢的就被这个吃掉，它最后会跳到后面来，就它会变成一个很模糊的。

的影像，就变成说好像曾经有这个人，但是时间过了就被忘记。那像我们刚才看到排练一些像生动作的细节那些啊，就是算是已经是第二个层次了，那就只是在美感上。可是我很强调是跟舞者工作，我说我很强调是为何而动，你要你的动作必须要有意识，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那你动作要传承什么东西，这是我比较 care 的。我动作不要多，但每一个动作它要有意思。譬如说拧布算是一种，我会讲到纠结，就是两代的纠结，就是对，但是又得要放掉。就是我们常常在不管是家里跟长辈，还是跟不管任何，你都有一个拉扯的过程。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一个过渡，因为它很长。那我希望其实音乐结束，其实你就差不多就结束了，我就不要再拖了。因为前面其实这样子，我们那么多细节小这里啊，其实蛮慢的。所以其实到后来，我倒觉得就是你们就是穿着你们的已经都走出来，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打破那种好像一定要跳舞、一定要干嘛的这种印象。对，然后就是把你自己装饰成你觉得在这个场合里面或这个故事里面你觉得很适合你自己的样子。

0: 15岁那年，从屏东到北艺大学舞，毕业后进入舞蹈空间舞团工作，周游各国巡演的日子里，关于自身文化的叩问，便不时出现在曾鼎凯心中。
1: 在别的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也很想要欣赏这个文化是什么东西，对。但是也会在过程中，我在可能在坐车或在坐飞机或在工作的过程，我就想说，那我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是什么？我自己的，而不是编舞家或者是谁的文化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从我们在念北艺大时期，林怀民老师这些当代的老师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有些问题并没有。

0: 因为职业舞团的工作就像上班一样，它就是一个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它其实就是虽然是跳舞，但它毕竟像是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在那个团队待了2年，好，待了2年之后就有点觉得，希望有生活多一点不同的节奏，所以才离开了职业舞团，然后出去当的就我们讲的自由舞者。当自由舞者之后，你就不能只是自由舞者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自由表演者。好，因为你如果只接舞，你可能会只有一件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你要逼迫自己，或是要打破自己，说我不是只是舞者，我必须是表演者。所以我就试图的去接一些戏剧的，好，或歌舞剧的，好，就是除了跳以外的一些案子，然后也是让我去突破只是用跳舞这件事来展现艺术的这个东西。那这些东西也是我后来回到家乡后可以带给的。我先念2个硕士，第一个硕士是那个佛光大学的艺术学硕士，那时候的那个老师是林谷芳老师，他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一切都是艺术，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不一定要躲在那个空间里面才叫剧场。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对一个我们这种当时北艺大这种一定要以站在世界上什么国家舞台为目标的一种价值观的重新解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一定就是说，你就是要去上到国家戏剧院，你要到每个国家戏剧院去演出，你就是最 top 的舞者，你就是最棒的表演者。对，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有时候你会上，有时候不会上。对，然后你就觉得好像那你就不是最好的那一件事情，有时候会纠结在那里。对，那刚好遇到林谷芳老师，他就跟我们解释说，你转身一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怎么去使用它呢？这句话就让我感动到，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对耶，为什么要纠结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对，所以那时候也是这句话，我才愿意从台北回来。
1: 31岁左右回到屏东，曾鼎凯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客家相关的创作，而为了想更了解客家文化的真正内涵。曾鼎凯于是在攻读屏科大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
0: 那之后也就开始把自己的艺术跟客家真正的也做了这个结合跟连接。那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跟一些客家的一些教授或长辈或者去做一些讨论，所以慢慢的才在客家创作这一块开始慢慢有一些成绩，慢慢有一些作品。那在这个作品要完成，当然只靠一个人编舞是不行，他必须要累积一些伙伴，比如说他对客家音乐或是自己对客家音乐上面有兴趣的，或者是表演者，或者是一些对客家文化很有使命感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认同自己家乡的一些年轻人，慢慢的就是会靠在一起。
1: 不过会在2020这年正式创立团队，其实背后还有个重要推手。
0: 那一年刚好屏科大的研究所的那个硕士论文写完，因为我的论文刚好就是我帮个团队编创的一个作品，然后把它的创作历程跟发想把它写成一个论文论述，然后我老师就说，那你完成了这个论文，那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步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试着你要不要每次都帮别的团队服务，而是你试着去讲出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的教授就这样鼓励我，就说好像没有想过这事，但是他竟然点了，我就去思考这个路途。所以那时候开始想说，我是否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成立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才跟太太思考之后才成立的，就是一伙人这个团队。那我就想说，我们聚集的这一群人，也许我们不是就很像客家人，虽然我们不是同个祖先，可是我们对艺术或对文化其实都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才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以艺术当作我们的血脉，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一伙人就希望说把运用这个表演艺术去活化我们曾经忘记的那些空间，好，就是说或者被人家忽视的空间，好，就是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就是我在做客家的一些文化的填调的时候，我可能会到一些火房或者是客家一个文化的一个聚落，会发现那边因为客家文化也是在这个都会化中慢慢的凋零，所以那边可能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气。那我希望说我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透过一些表演艺术把人带到那里去，不一定很多，但至少就是有人到那边，然后这个地方重新又被看到，重新又被认识，然后重新再被理解，然后他又重新展现一个新的延展。
1: 于是曾鼎凯将五座扣合环境赋予场域新的可能性，要将民众带进位于平烟的客家馆中。
0: 把艺术走出去是目前我觉得要想推的，我觉得一伙人想推，就是包括我自己想推，就是说往年很多艺术是躲在空间里面，就剧场里面或者是教室里面，然后人要进去，可是在过程就是相对来就多了一个过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我们就是很主动的到我们主动的带领人们跟着我们去到我们想带他去的地方。
2: 当时老师在跟我介绍他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要运用这个场景然后去做一些跟客家女性有关的议题的时候，我是被这个概念去吸引到，因为我其实没有在这种有点像投影然后又有展览的这种地方去做表演，所以我也感受到那种把舞蹈带到生活然后加入一些客家台湾的这种文化的结合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3: 在五座当中就是会比较是属于我自己去进入到这个环境，进入到这个客家的一些主题性的舞蹈当中。然后像客家，我们这一次在某一些部分会比较强调他们是重男轻女的部分，跟之前的传统时代是比较像的，然后他们因为比较重男生，所以女生的地位反而是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老师想要以这样的一个契机去为女生去发声。
0: 艺术家其实一方面他设定了局限，一方面他自己要打破局限。一伙人要更敏感的说，这个社会需要一伙人做什么，需要这个时代需要一伙人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时代去做一些协助这个时代可以做的事情。对，所以就像这次的创作，当我这个年代正在讲比较两性的议题，然后比较妇女的权益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伙人团队有没有办法借由展演的机会也帮这个议题多一点声音发作出来或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一伙人团队它是永远跟着这个脉动在走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于展场间移动，欣赏这一段段诉说客家女性故事的演出。而透过表演者的肢体演绎，他们的绽放，他们的愉悦，他们的挣扎，所有的苦与乐也都直接冲击着现场观众。

听他的音乐的时候，尤其是那客家八音的时候，我真的就掉眼泪了，非常非常的那种感动，就想到哎呦，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音乐哦，就哦那个情境哦，就好像一下子拉回到那种二三十岁的样子，真的是好像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当时那个女生那种心境，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嘛，这个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哎，品农烟叶厂，所以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个客家女人啊，对于家庭还有事业的两，就是她讲了四头四尾那个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棒的一出。我不知道舞可以有这样子的呈现啊，剧场可以这样子流动，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算是这种的议题的呈现，我觉得每个舞者他那种肢体一举手一投足，我觉得都好美好美啊！我就被那种艺术被那种美吸引，然后我就觉得超棒了。我觉得这个就算买票我也愿意啦。然后想说怎么会那么好，这么精彩，这么精彩，怎么会是免费入场？我觉得太棒了。
1: 起初不少的老师创作理念的时候，我是喜欢整个空间的那个氛围，还有肢体的表演，然后搭配这个现场的那个声光效果。然后后来座谈老师再把他编舞的这个理念很清楚的哦，我又觉得更能够搭配到刚刚欣赏的那种感觉。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舞者的动作表情，然后这么近，就其实我觉得震撼也还有来自于很贴近，跟我们一般可能坐在表演厅直接这样子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再加上它搭配的这些，我们又身临其境啊，所以我会觉得哇，那特别有感。
2: 除了和小女孩互动，舞者们也分别找寻符合个性的装扮，重新定位自己，展现真我。

艺术家应该要去汲取现在社会的一个反应，然后再反刍出在他的作品上面。对，那当然要加一点你自己的看法，也许你支持，也许你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更 close 这个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想要自己是往这一个方向去。我们来用艺术来呼应当代的一个思潮是什么。

0: 在这思潮下，我们自己又如何去能够说出我自己的看法？对，就是提供一个看法或提供一个空一个角度，
1: 不受传统框架束缚，在艺术的领域里挑战创新。曾鼎凯正带领着一伙人表演制作团，在客家表演艺术里走出一条新路。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们每天都在照镜子哦，很怕害怕呢，脸上出现什么小细纹，大家你不要再靠近，你不要再靠近。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呢，年纪是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呢是看出健康哦。都反映在哪里呢？就是反映在我们的脚。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金华中医诊所医师周伟伦周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周。
0: 周医师呢，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在9个月当中呢，瘦了25公斤。那他用的方法是非常健康的方法，因为自己是中医师的关系，所以懂得怎么样调理身体，然后懂得呢怎么样让自己用最健康的方式瘦下来。所以他今天带了这一本，这是你2个月之内的第二本书。
1: 对，就是上个月
0: 长销热卖，就是呢用转角踝。按足底揉小腿就可以成功瘦下这么多公斤的一本健康的书，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1: 哎，我是觉得出版社可能是因为要想要销售好，这样讲其实转按揉小腿其实为了全身健 康，不是为了只有减重、嗯、因为我觉得健康要放第一，减肥是放第二，
0: 没错，
1: 全身才会舒服的。
0: 对，我觉得健康是当然是一定是最重要，因为如果减下来不健康的话，你全身都毛病，这样子
1: 对
0: 到底要干嘛，太辛苦了。对，所以要很简单的方式，只要转按揉而且是小腿的部位，就可以很健康的达到一种体重的控制。
1: 真的，因为我当了15年的医生，然后我的病人都知道，其实我是零运动，我从来不运动。然后你说，哎，是针灸、埋线、吃药吗？不是，其实有一部分是，其实穴道还有穴位的经络的循环会让你身体会代谢好。嗯，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大家运动都很好啦，对不对？只是说有些人讨厌运动的话，其实你可以用穴道和经络去带动身体循环的方法，
0: 调理，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中医来说是望闻问切，嗯，其实把脉是切诊才放第四位，
0: 对，
1: 望诊很重要。那我们说望。脸色黑斑什么之外，其实我们的身形包括小腿、嗯、那小腿其实我们说脚底按摩在台湾非常的红，其实除了小腿脚底看不到，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脚踝跟小腿跟膝盖的形状足以让我们知道说，哎，你有没有子宫肌瘤、嗯、你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或是哎，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肾脏或心脏无力，看得出来的，其实看得出来。比方我们从这边看好了、嗯、从脚看健康，你会发现有人是脚踝很粗的，
0: 对，
1: 有人是外踝很粗的，有人是内踝很粗的、嗯、有人是脚踝很僵硬的。哎，你们知道脚踝哪里吗？就脚脖子，
0: 对啊，
1: 阿西库比知道吧，脚踝是这里，知道
0: 这个脚这个地方吗？
1: 有些人不知道脚踝在哪里耶，就脚裸、足裸、脚踝就在这里，
0: 就是这里，这个，
1: 而且我以前呢，脚掌跟小腿交界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以前这一就是小时候，就是我都被叫焦阿咖，
1: 焦阿咖，对，你现在也焦阿咖。
0: 然后呢，我非常自卑，因为我这里很瘦，然后我还回家跟我妈妈生气，说妈妈，为什么你帮我生焦阿咖，我一直被同学笑。我妈说你宝贝教他瓦赫，要不然你要大象腿哦。长大才知道原来妈妈讲的话是对的。
1: 对，因为你从脚踝太粗会发现脚踝细有脚踝细的好处，但也不一定很好，我待会再讲哈、嗯、可脚踝粗的话，其实你会在这些小女生看见她的一个月经的不顺，因为她的新陈代谢不好，可能月经会 delay 会慢，或月经量很少，甚至她每次月经来痛到一定要挂急诊、嗯、那还有一些病人是因为她循环不好，心脏没有力，所以她会有贫血和低血压，甚至严重一点是其实有些不孕症的病人、嗯、她其实妇科包宫虚寒引起的一个脚踝的不舒服都看得出来的。
0: 我以为脚踝粗就是稍微譬如说她可能是代谢比较差，然后她会积水在这里，因为我看过脚踝是肿肿的、
1: 哦、没有，你并没有看过脚踝等于小腿等于膝盖的大小，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你好像那种我看到哆啦 A 梦那个纪安妹，或是哎、欸、有没有那这样子？
0: 哦、就是
1: 哎、欸，就有一点，嗯嗯，就有点夸张，说哎、欸，怎么可以膝盖跟小腿跟脚踝一样粗？樣嗯、其实你的身体的负担已经很大了、
0: 哦。
1: 对，那我们接下来看是有个叫脚的外踝粗。嗯，其实那个人为什么外踝会粗，内踝不粗、嗯？他其实他的走路姿势已经有问题了。那应该从我们说从腰椎到髋骨到大腿都已经歪斜了，嗯、所以这些人是坐骨神经痛。哦，或是像一些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的人比较会，因为他重心是不对的，
0: 不稳的，
1: 或脚底你看发现他鞋子的那磨的地方的高低不一样的，对。嗯，那另外就是第三种，我觉得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小女生或上班族比较会的， 就是他脚踝僵硬，你会发现他的地方循环很差，而且好像有点青青紫紫，还有一点绿绿的，好像很冷的感觉。因为他本身不只是经血的不顺，还包括他长期是吹冷气，或是在冷气房或吃冰的，他全身循环都不好了。是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看到是脚踝一大一小，这种人最多，因为他长短脚，或是粗细腿，他大腿一粗一细。
0: 可是大家不是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吗？
1: 他严重是没关系，大腿很粗，一点点差异没关系。他是脚踝会变一粗一细，表示他的一个心脏的负担或静脉的循环都不好了，所以他的一个脚踝的水肿和全身水肿，他循环都是变得比较严重一点的。啊牛，
0: 然后再来是看这个脚底的部分，对不对？哎，
1: 对，因为我最近几年一直被我们病人说你自己是中医师，自己脚那么干那么丑还敢露出来这样，所以其实有一部分是当然跟个人的一个卫生习惯和护理清洁有关，但第二个是你要知道那小女生，人家那个小朋友她也没有在护理清洁或是抹脚皮，你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都是30岁以上小 baby 为什么没有脚皮呢？
0: 脚真嫩，
1: 嫩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脚踝这双脚的脚底比较干燥，纹路比较多，它真的是初老症，它发生在35岁以上的女生会比较多。
0: 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脚就开始比较容易干，
1: 对，皲裂的地方
0: 比较容易皲裂，纹路变多了，脚皮好像那个角质层变厚了。
1: 对对对，那但是这个你说是丑不丑没关系，可第二个它就跟病理有关了。你脚底是偏黄的，这种人大部分我们会发现他肝气是不顺的，而且他的一个血色素是不够的，铁质还海藻类、紫菜类的，或是海带、芝麻这些吃的不够多，所以他是贫血的。那第三种是脚趾过肥。有没有看过他的脚是没有肉，可脚趾头很胖大？有这种人就很像是足烧末端肥大，他其实心脏已经没有力打出去，回流已经不好，所以他其实他的心脏很吃力。对这个主人他已经很废，在帮着主人帮不了，他就是在末梢会堆积的。那第四种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去脚底按摩师傅常讲，你脚趾很厚哦，其实你的身体就是代谢不掉，因为我们身体单得入酸，我们有酸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自己代谢掉，所以你的身体是在老化不行当中的。
0: 对，有发现长辈的脚就是会比较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再来是从腿上面也可以看出一些健康的端倪，腿苍白，大家不是想要脚白笋，美人腿。
1: 对对对对对，那个这个。建议你在路边可以多看一下，或者自己观察在镜子前面看自己的脚。其实这种人很多，哎，这些人像腿很苍白、很松软的时候，他很像那种棉花糖这样子。他其实有一些频尿、漏尿、尿失禁的，甚至产后的一个体虚，然后气色比较苍白、掉头发的，都是一些产后妈妈比较多。那第二种很硬邦邦是。你说脚很硬很好，对不对？很健康，很年轻，对，很肌肉，对。其实它是硬脂肪。我们的小腿除了我们的腓肠肌是肌肉之外，你的脂肪很硬在那边，是它其实循环不好，你的月经血色比较深，血块比较大块，而且你到处都容易偏头痛或颈部僵硬，或是容易会碰到哪里按到就痛，不通则痛。所以这种人是属于比较血凝然后血瘀的情况的。那第三种是一个脚比较肿胀，这个常见，我们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是他早上上班的时候鞋子是可以穿的，到中午以后他鞋子紧到穿不下，甚至裤子会扣子会扣不起来，就是这种病人。但那个腿肚比较冰冷是我介绍一下，很多人他觉得说他好像人是恒温动物，应该是摸起来都是暖的，
0: 对。
1: 可是他这种小病人，就是小朋友，他会是腿肚摸起来是冰冰的，他不温暖，腿不温暖，而且他肚子摸起来是冰冰的。我们说肚子有脂肪，所以摸起来冰冰的，因为他的月经是比较不顺，而且他的个子宫是比较虚寒，所以他的肚子还有腰部是冰冷，怎么在被窝里睡都冰冷，而且腿肚在被窝里也是冰冷的这样子。
0: 所以不只是就是卡波丘贝林吉吉，连腿肚都在冰的，
1: 对
0: 了，
1: 对对，摸起来也是的。但那小腿发烫这种病人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可能是未来大家的隐忧，就是一个更年期。我们的小腿是发烫，表示你的身体是血虚的，血虚而燥热，你容易比较口干舌燥，比较容易长针眼，比较容易会口渴，夜间起来喝水，那是比较虚热，而且它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黑斑，还有血压高的问题，
0: okay,
1: 会比较会的，
0: 特别注意。
1: 是的，是的。那个小腿痛和硬的话是，如果说我们的新陈代谢不好，你的排便不顺，尿又比较少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老旧的 废物太多排不掉，你又不喜欢多喝水或多喝温热，你又喜欢喝吃冰的生冷的，像美式沙拉之类的，你会容易很痛，而且硬，就跟上面硬不一样，是痛又硬，就比较不好了。那最后就是变成说，如果你的年纪比较大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抽筋，因为那时候开始你的电解质荷尔蒙激素是不够的，所以它就是走到哪里就不通到哪里，代谢不好，所以他很容易连白天都抽筋，甚至连他其实连伸个懒腰啊，背就抽筋，所以不是只有小腿抽筋哦，是这样的。
0: 我只有在那个真的是怀孕到这个比较末期的时候，快要生之前，才有腿抽筋
1: 啊，那是正常的，
0: 对，
1: 是 baby 的关系，
0: 好痛哦，对，要生 baby 之前，那时候才知道腿抽筋有多可怕。
1: 你有看过有小朋友或是上班族，他连写字就握笔写字，他这样就抽筋。他只要是一用力就抽筋，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他的循环是太慢了，而且常在冷气房待太久。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每一个小地方都可以看反映出你身体的健康状态，就对
1: 了。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是说中医都是看面相或好像会算命，其实我们不是的，因为你的身体的外在是内在脏腑不对或不同变化的外在表现，所以你看外面就知道说你可能未来是怎么样了。
0: 了解，所以我们懂得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小腿、脚踝，还有我们的脚，你就知道说你自己可能哪一个地方可能需要稍微这个改进一下，或者是呢要这个循环，让自己循环好一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开始转了，
1: 转按揉了，
0: 对。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呢，就赶快学我们周医师呢，一起来转按揉这三个，赶快把它学起来，我们就学到这本书的精髓了。哦，那重点是不是只是要减重，还要得到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好，那转要怎么转呢？有什么步骤？
1: 我们先解释一下哈，在做任何转按揉或是说足底按摩之前，我们想到说如何不受伤，不是如何健康。那你要先确定，第一个，你没有一些急性的发炎、发热，或者足底扭伤或。有筋，对不对？你急性在这扭到脚的时候不能去按，还说你有一些外放性伤口，比方刀伤啦、擦伤、撞伤不可以。还有第三就是，如果你有些皮肤过敏，或是异位性皮肤炎，或一些湿疹，都已经连流脓生疮了，你也先不要按。如果说你确定你皮肤是漂亮的、健康的、筋骨是 OK 的话，我们就开始启动第一步。
0: 好，
1: 那第一步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像脚底按摩一样，先泡热水。我们先泡完热水，让我们的肌肉是放松的，毛细孔是打开之后，我们再开始第二步。
0: OK，好，所以不管是用泡澡的方式或泡脚的方式，就先放松。好，再来第二步。
1: 第二步是我们用双手，我们的双手，因为要一只手，我们要当支点。我们有学过物理，知道一手是支点，一手是支力点的话，我们会按揉。然后我们就是先把脚先放这样子，那一只手握住你的脚踝上方。那因为脚踝在这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去按住之后，去按摩我们的脚踝，还有按摩我们的脚趾。脚趾先去放松以后，先放松，对不对？然后从这里开始按摩它。去按摩它，去揉它，先转完再揉，有没有？再揉它，
0: 我的天啊！我觉得我如果在家里做这些动作，看起来好像很老派会不会
1: 很像大神？没有错，但是你知道韩剧很累，看韩剧的时候要这样子。你揉要有步骤，好不好？是一个前一个后，好不好？不是这样哈，是这样的，一前一后。对，你像揉东西，其实你在揉的时候过程中，你会发现，因为借力使力，其实人会很舒服的。
0: 其实是真的蛮舒服，
1: 蛮
0: 光
1: 舒
0: 这样
1: 服
0: 做就
1: 的。
0: 觉得蛮舒服
1: 如果是老公帮你做会更舒服，其实这是因为没有人在旁边。如果是别人按的话会更舒服，因为人是放松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放松看电视没事，这样揉按的时候，去转动脚的时候，你会发现循环已经往上了。我们喜欢往上的，对，这个地方就是让你的身体是舒服的，而且你肩膀是自然下垂的，不要去用力，这样就可以。然后在第
0: 三，对，我
1: 觉
0: 得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很放松，而且要到一个很自在的一个境界。
1: 对对对，而且很自然而然，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第三是脚掌下，你为了怕突兀，对不对？好，这就不突兀了，在上班的时候是可以
0: 的。上班就可以做。
1: 上班的时候，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最好建议病人或自己，就是你不要坐满整个椅子，因为不要坐满整椅子的话，你的肚子是缩小腹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脚往上，脚往上，然后再往下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踝这地方，这边有三条经络，全部都被你拉扯到，再往上，再往下，这样的时候慢慢的来，你会发现说你已经热起来了，而且它是会热的，因为你已经开始发热和循环好了。那做完这个左脚之后，我们再往右脚抬起来。好，往下，然后再往上。还好我没有听到你的筋有声音那还蛮软的。有声音哦。
0: Yeah.
1: 对，让他放松一下会比较好。那有些人的话，
0: 我们节目在做拉筋，我根本就是整个都拉不动。
1: 我以前的筋也很紧，可是我发现做完之后真的会软一些，因为我不太运动的，我就用这个来带动运动，是这样。然后第四是筋肌独立，筋独立是一个测定你有没有未来老人失智的前兆的一个方法
0: 真的哦，
1: 你站着对不对？然后你站着，你会发现，如果你可以单脚站立，而没有这样倒来倒去，不错哦。然后如果我们往前，然后再往下弯，不错然后再来换脚，然后这样子站好，对不对？然后弯。超强，超强，超强！
0: 我才几岁，我要靠老人
1: 失智。我跟你说，真的有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
0: 这个不是平衡感的问题吗？
1: 因为你已经脑部神经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了，所以你的脚趾，你的左脚掌要整个紧抓地，要去做一些动作，而且要自然而然。你在看韩剧啊，你在轻松啊，不行，你也必须要用一点心力去把它压住，很棒。 这样的时候去让你筋肌独立，去按摩你的脚和放松你的脚才可以的，而且一定要是单脚，因为单脚才能测试出你的平衡和脑部的神经的活跃度，很棒。二十岁是可以的。
0: 我这是站着这样做都很 OK， 但平常走路很常跌倒
1: 啊，真的吗？感觉统合有问题这样子。这个地方它，然后再来到第五步是，如果说你真的能站准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要注意安全。
0: 对，
1: 所以我们把你的右脚紧抓住地，然后呢，左脚抓住左，有没有？左手抓住脚，
0: 手这样扶着，是是，
1: 扶着，对，最好能够靠近屁股，然后再放下。我快跌倒，我看，是这样，等一下哦，来这样子，
0: 这样子，
1: 对，然后再往上，这样子才可以的。
0: 所以我觉得长辈、妈妈、阿姨，你们要扶一下，如果怕跌倒，啊、因为这个。对啊，就是做任何运动都是还在安全第一啊，
1: 这样就可以了。
0: 那还蛮舒服的，有一种拉筋的感觉。
1: 对，然后再就右脚，有没有？右脚，这样就可以了。哎，这样装的像不像？
0: 有，这样才比较那个自然。
1: 对啊，对对、啊。
0: 所以应该都会有一点点啊，
1: 还是有一点点啦、啊，对，再拉起来会比较好。那我自己本身会拉得很用力，会拉得很用力，因为这样拉得很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背整个都是直的，
0: 对，
1: 背整个是直的，
0: 而且其实蛮舒服的，老实说，
1: 久一点呢、啊，但是不要像我这样装这样子，这样子，那久一点的话会其实比较舒服一点，背整个都会是放松的情况，
0: 而且在这样拉的过程当中，大腿也好像有肌肉有拉，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脚踝也是拉
1: 长，真的还蛮标准的。像我们可能是腿太粗，所以就怎么好像角度有点怪怪的。
0: 不要这样子，这跟脚粗脚细没有关系，對對對，要训练，常常练习就好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就刚刚这五个步骤
1: 就够了，
0: 就可以
1: 了。其实你一去发现都全身发汗，像我是从来不运动，我这样每次做这样10分钟，我就觉得够了，我就可以回去吃我的可乐果。对，就是开始可以吃零食，
0: 就是保持一种心情很愉快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很放松的。
0: 对，反正就这样很放松，而且这个就是本来就是要让你这个应该是说简单，然后融入生活当中。如果很难很难的话，你一定一下就不想做了。
1: 对，因为而且它本身就是用你的手跟脚和一些穴道去做放松的哈。
0: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脚是好像我们的第二心脏啊，它也要保暖健康很重要啊？
1: 因为中医把我们的脚底当做一个元气，或是像大树的根，我们觉得说你的大树的根就栽，你就不会做红胎，就是这样。就脚底如果，而且我们是说脚底暖，足心暖，心就暖。如果说你的脚是很暖的话，你心脏会比较舒服。那另外用第二个理论，其实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就是我们的肾经，就是我们中医所谓的元气的所在，就肾经，它是开始于脚底。那也知道说上面我们把心脏当做一个大太阳，其实肾脏是我们第二颗太阳，所以男生很喜欢固肾保肾，就是如果你心脏很有力，再加上你的肾脏很有力的话，你上下两个小太阳都很好的话，那你全身都是很舒服的这样。
0: 那你就是小太阳，
1: 对，大太阳。对，
0: 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脚的这个健康顾好，然后刚刚讲说这个保暖就很重要了，
1: 对对
0: 对，脚暖心就暖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脚踝的这个保暖的要诀有哪些？
1: 第一个穿拖鞋是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做不到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喜欢赤脚，对不对？很喜欢，觉得很自在，很
0: 天
1: 哪，
0: 我不是年轻人
1: 啊！真的吗？好好，你的习惯很好，
0: 我超爱穿拖鞋，
1: 因为穿的是很棒的习惯，对身体很好。
0: 所以我不是年轻人了、啊。
1: 就因为我个人是
0: 我到人家家一定要穿拖鞋，而且我
1: 都会强迫自己穿拖鞋，因为我觉得不穿拖鞋其实脚底
0: 脚冰冰的不舒服，
1: 其实很舒服，可是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我们穿拖鞋让整个是那个脚底是温暖的。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个人是不太爱穿袜子，因为我不会流脚汗，我这个人不会流汗，代谢不好。可是我们建议是大家养成冬天或秋冬穿袜的习惯。那为什么说夏天也要穿袜子呢？因为其实台湾是比较湿热的气候，潮湿是细菌的温床，会有些霉菌滋生，所以你穿袜子之后会让你的脚比较容易有干燥，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反而穿袜子是比较好，
1: 是
0: 吸汗透气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
1: 然后脚踝避免吹风是中医比较爱讲的，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比方生产前后， 或是月经的前后，或是更年期前后，其实那时候是气比较虚、免疫系统比较差的时候，你的脚踝避免吹风，其实你的保养就到了，不一定要常常来找中医师，因为那时候是你的气是最虚的时候。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早晚的话温差大，你也要记得脚踝，因为很容易会有老人关节或风湿痛，所以脚踝是还蛮需要保养的。
0: 我只有在那个这个脚踝，就在就是真的是坐月子的时候，就是谨守的那个月子的规范，就是脚不要冷到，所以就是一直穿着袜子。
1: 而且你会发现事后真的差很多，对不对？会有比较有差。
0: 我觉得有做有真的有差。
1: 有差的。
0: 好，再来就是随时要动动脚踝。
1: 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说脚踝的温度，其实心脏如果是36.5度的话，其实脚踝的温度是低8到10度，所以搞不好你脚踝只有26到30度而已。所以脚踝其实是很容易就变冷的，因为它离心脏最远。
0: 对，
1: 所以动动脚踝去带动下肢的静脉回流好，然后让循环好的时候，你的上下会流通的，所以性循环就 OK 了。真的真的，因为脚踝真的是温度是低的。
0: 好，要不然就要泡脚了。
1: 这个台湾人现在很喜欢，就泡脚机、泡脚桶。像我就有两个泡脚桶，我觉得泡脚桶是一个好处是，如果你真的家里没有浸泡的浴缸，泡脚其实基本上就等于是在、对让你的循环好了。
0: 而且真的泡完脚都不会冷了，
1: 真的。
0: 然后睡前呢抬个腿也是让它循环好一点。
1: 对，是的，抬高就可以了。
0: 好，就很简单，我们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

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跟周医师一起来学怎么样转、按、揉这三个步骤做好呢，可以好维持你的健康哦，让那个脚气这个循环变好了，你自然人就健康了。好，那我们刚刚学了转，我们接下来要学按的部分，按压的部分是指按摩穴道是不是？
1: 因为穴道比较专门，所以我们先讲的是大肌肉或大块面积按摩。然后我们先讲到一个，你不是应该要双脸很红润吗？
0: 大家都想要苹果
1: 可以
0: 脸
1: 不要忘
0: 嘛，
1: 记那个，就一周刊最常拍的就是刘嘉玲啊，王菲的鹰爪脸、鹰爪手啊、鹰爪脚，就好可怕哦，女生压力好大哦，连那个孙芸芸的脚穿高跟鞋被人家说是脚是鹰爪脚什么，原来脚的红润度有差那么多哎，所以我们会建议是，如果你泡完脚之后，如何让它维持久一点？那你说脸可以用打巴掌吗？对不对？可是脚怎么对气色好？对，脚怎么去画腮红？所以我们就教大家是一个用双掌去重叠按压法。我们现在先把脚就翘在这边，翘二郎腿就翘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先把两只手就大拇指互相交叠，然后先放这边。因为它是互相交叠的话，你的面积会变大。两只手掌，我们去紧握脚掌，这样去按摩它。就紧握脚按摩它的话，其实它的按的地方，你去用力按，就很像是揉面团。揉面团又回到大神看韩剧的，
0: 又回到公园的阿姨。
1: 可是他们很长寿啊，气色很好啊，对不对？我们去按
0: 它，他们都是这样。
1: 对，那按完之后，其实你可以慢慢移动，慢慢移动。好，慢慢移动。其实你的手掌的动作，还有你的借力使力的动作，它是会有力的。那这样会让它的循环是变比较好，而在用力过程中，你不要忘记我们的末梢手指头去按压它，所以其实你手掌也获得了接触到，它也会刺激到脑部。这样子在用力揉的时候，我们在老人医学是这样比较不会老人失智，因为有刺激到末梢的循环。
0: 对啊，其实这样按着按着还蛮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只是就是你知道你在公共场合就不太，女生大概要这样做这样的动作大概比较难吧。
1: 对啦，要某个年纪以上。
0: 你可能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可以稍微这样子，
1: 不要浪费时间的。对，是的，
0: 蛮舒服的，真的。对，再换脚。
1: 是的。
0: 好，两边这样子平均，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啊，应该是说也没有什么很难的什么。点要抓，
1: 还没到，还下面，还下面，
0: 这个就是按揉这样就好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那呢，你书里面有另外有讲到，就是有一些穴道的部分，所以有一些穴位是不是也可以教给大家按的时候呢，按到这些穴道就会让这个脚部会有放松的功能。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先介绍，来，我先脱个鞋哈，在这边哈。那有一个穴道叫做解溪穴，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这穴道的。
0: 解溪穴
1: 它的胃经，就是说我们的内踝，对不对？这边是不是有一条大筋？我们看一下大筋。
0: 对，
1: 内踝到大筋中间这边有个凹陷处，就是解溪穴。这个穴道其实还蛮好找，就是内踝到大筋这个解溪穴。这个地方它可以去消除水肿，又可以去解除便秘，因为它是胃经一个蛮肠胃的胃，胃经。胃窍经络蛮重要穴道，如果我们去定点去按它、去揉它，其实它是一个会酸麻胀的感觉，
0: 其实还蛮酸，
1: 还蛮酸麻酸胀。可它酸胀之后，你会发现会有排气感，会有放屁感，还有就是说它在按的时候放开，其实你的脚是会灵活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每天按差不多15下，你可以定点揉按，定点揉按，或是上下揉按都可以，或定点画圈圈揉按都可以，就是早晚各15到20下。那当然你可以按到2分钟也可以，你慢慢按它，效果还不错的。它对于整个今天的一个排气还有排便的缓解，它对下半身水肿都有帮助的。
0: 所以自己按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脚手会痛的话，我就用个按摩棒或原子笔还蛮不错的，好，就按它，
0: 好，
1: 可以的。
0: 这个还蛮好找的，
1: 是的，
0: 解溪穴。接下来是太溪穴，
1: 对，解溪到太溪，你要知道太溪穴，我刚才说我喜欢那个穴道，对不对？可是其实最神效的又是太溪穴。太溪穴其实比足底按摩师傅，不管是上海搓脚师傅都还厉害，它是在解溪穴的绕过内踝到后面我们的阿基里斯腱后跟腱这个最硬的地方。所以这个它只要跨过一个山，内踝的山到这边，这就是太溪穴。太溪穴它是一个肾经很好用的穴道，不仅是可以去补肾， 解除、解除那个频尿问题。只要是如果你今天去 shopping 去香港、日本自助旅行，你去脚酸到要用那个修足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你只要用力抓捏这条筋，抓捏放开，非常痛，抓捏放开按，你会发现哎，怎么立刻就松开了？哎，容我来帮你一下，对，就是这里，这地方
0: 啊。好烫啊、
1: 哦！三四下你会发现，哎，怎么今天的哎，我手力算小，好不好？就它本身就会发现，就好像酸胀，怎么脚就不胀了？今天可能你还没 shopping 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去自助旅行，因为我自助旅行是每次买那个足底膜，就发现我觉得比这个来说弱一点。这样去按摩它，
0: 因为你会按，所以你知道要把这个按松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就是只有回饭店，然后可能脚抬一抬，然后是还有时间泡泡脚。
1: 对，这个太溪穴本身的揉按的话，还有其实你用掌根，我没有手掌根这样去按它，你用推的都可以，都推的都可以。哎，这样
0: 推，感觉刚刚这样子捏起来，真的精神都来了，
1: 精神都来了，对不对？对，多补气呀、啊。所以太溪穴其实有时候在我真的很酸痛，可是没办法，行程还有四天，我就要用这样，因为你每天很酸痛，其实精神和情绪都会不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对于整个脚的效果还不错的。
0: 好，再来是昆仑穴。
1: 那太溪哈，太溪跟昆仑听好像武侠小说，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昆仑穴更简单，我们刚才找到太溪，对不对？你绕过你的后脚跟到太溪穴的对侧的外面，就是我刚才帮你按的后面，就是外踝后侧这地方，就是昆仑穴了。这地方它是我们说的足太阳膀胱经的。如果说你有坐骨神经痛，或是说你有一些脚踝水肿，甚至像女生的一个月经不调，还有就是一个肠胃的不舒服，甚至有脚的一些扭伤的话，我们常会针灸这个穴道。那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用揉按的方法，比方说你用大拇指或食指去揉按它，去按它，按压它。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肉，所以按起来其实还蛮有效的。就这地方，来，容我再帮你按一下，就在这里，这地方有没有？这地方
0: 有，
1: 它非常的酸胀，是在一个外踝后侧的地方，是的，
0: 这个外踝后侧一点凹凹的这里，
1: 是
0: 这边有刚刚那个痛，这里感觉还好，
1: 外侧都比较不痛，内侧有淋巴、动脉、神经，所以都会比较敏感。
0: 了解，
1: 是的。
0: 好，再来呢，就是我们女生常常就会有一些妇女病，尤其是很多人真的经期不顺啊，这有没有办法用一些按摩的穴道方法来调整？
1: 这个常上电视就是三阴交，三阴交它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叫三条阴脉交汇的地方，最重要的肝经、脾经、肾经交汇在三阴交这个穴道。它除了妇科，包括是不孕的、经痛的、手脚冰冷的，还甚至于月经的量少、稀发，它月经就是周期不对的话，我们都可以在内踝，我们内踝上四指横幅，然后呢胫骨，对不对？骨头在这边，骨头后侧这个地方就是三阴交了。它大部分来说，我们把内踝上四指横幅的按压点就是了。然后这地方的话，按摩其实真的还蛮痛的，而且当初想当年我是菜鸟医生的时候，我就很急于表现，就针灸病人。哎，你一定要有感觉，有感觉啊，这个地方是会晕针的，它会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晕针，所以这地方不要做太强刺激。甚至有些小女生她在自己家按完之后，她起来，因为她有些姿态性低血压，她会觉得哎，我头很晕。这因为它这地方的穴位的感觉是强的，是有力的，所以你在按摩它的时候，你可以先从轻轻的揉按，或者用按摩棒，或是说用按摩的那个地方推推都可以。它对于整个下个月的周期，下个月的月经会有好的表现。
0: OK，
1: 是可以。

0: 所以在这地方你就是不要太强就对
1: 了。对对对对对，不用太急，是这样子。
0: 好，那如果是月经失调部分，对啊，这个足三里穴我们常听到，
1: 要这样说，足三里穴就是你看哦，这个穴道针下去或按摩下去就可以走三里路，所以你看它多厉害，它是胃经很大的穴，可是它是设定像我这么胖的人就不能用足三里，因为我已经够有肉了，够有力了。足三里是给他很弱，他很虚，他刚大病初愈，他是很瘦弱，都不来月经或月经量很少的瘦瘦小女生，我们可以用足三里。那足三里走起来其实比较难，可是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这个是胫骨，对不对？哎呦，我的脚比较，
0: 我没问题，找我的足三里，
1: 我放轻松。就是胫骨，对不对？这个骨头有没有发现？这骨头，骨头边边，我们从胫骨，这个是骨头，胫骨的外缘，我们一直往上按，一直往上按，是不是直的？有没有发现有痕迹？对，骨头。
0: 对，
1: 到上面之后，到关节腔会有个转弯处，这转弯处这个地方就叫足三里。足三里这个本身气场也很强大，所以就很酸胀，它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从胫骨外围一直往上，
0: 就找到那个骨头，
1: 对，然后到这边转弯处，这里就是足三里穴道。哇，这是胃经的第一大穴，包括就是肠胃气虚腹泻，然后有腹泻的会止泻，有便秘的会软便，然后他的肠胃的一个气不顺的，他其实可以帮助他去增加他气的强度的。
0: 哦，难怪我好像去做脚底按摩都会按这个穴道的。
1: 对，而且他很胀，你会发现，为什么我那边腿是不是特别粗、特别肥大？其实不是，他是在帮你按通那个地方。
0: 所以也是一样，两边都要。
1: 是的，是两边都有一个足三里穴道。
0: 好，这足三里穴道大家要学起来，其实不很难找啦。好，再来还有一个太冲穴。
1: 太冲穴它是男生比较喜欢，那女生的话是，我建议是稍微有一点小年纪，比方说已经是熟女35岁以上的女生，她比较适合，因为它是肝经的第一要穴。肝经是从我们大拇指这边走过来，有没有？大拇大足趾的地方到第二足趾这个地方，经过了这个第一趾骨到这地方，一直按到深处，这地方叫做太冲穴。太冲穴本身用在一个情绪不顺，很容易暴怒，像我们很急躁暴怒，头痛头重，血块很多，或经血就出不来的女生，你可以去多按摩它，从大足趾到第二趾往上推按到骨缝的最深处，它的按摩它的话会让经血来得比较顺，甚至颜色是比较漂亮的，比较鲜艳的。
0: 所以顾名思义，你这人如果很冲的话，你就是要常按太冲穴。
1: 是的，你说的好，对对对，
0: 那你不要那么冲了。
1: 是
0: 了解了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学了这个转，还有按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有一些揉的动作。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女生最怕的就是说，哦，我今天穿了短裤或短裙，然后后面有小兔子在追。大家最不想要萝卜腿，想要瘦漂亮，就是希望自己的腿部线条好看一点。可是小腿肚真的很难受哎。
1: 对啦，其实，在医生的眼中，我们喜欢有腿肚的人，因
0: 啊。
1: 为有你要知道说，如果你真是70岁了或60岁，你看到腿肚会感动到泪满腮。这个人怎么那么健康？因为老人没有人有腿肚的，都松的。所以像我们这种幸灾乐祸，看到你这样，好啊，你就一辈子不要胖，因为你腿太瘦，所以你这辈子就只能这个身材。因为倘若你有任何的意外，那你的身体就会撑不住。
0: 我就不够的肌肉。不够肌肉来支撑，
1: 对，那像我们有腿肚，就是好，我们尽量把它弄得漂亮。但是我们有腿肚的人，其实我们是有力的，是健康，因为它是其实是存了一些血液在这里的，是这样的。
0: 了
1: 但是就
0: 解，
1: 太大又太丑，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把它修饰一下，因为小腿肚它那里有个腓肠肌，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一个肥厚的肌肉，然后我们让它稍微就不要那么的紧绷，让它循环很好，用热敷的按摩的方法，让里面的一些组织啦。

0: 放松，它就会变好看。
1: 是，
0: 好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看，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个要放松之外，按揉小腿肚有哪一些重点？
1: 按摩腿肚的话，一定要从脚开始。那你说脚开始是一定要我们把它拉起来、嗯。第一个是你要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你要自己想好，你不要乱揉，从中段啊，从上段乱揉，你要从上到下排掉，或从下到上去补气、嗯。你就是先从什么，你就自己想清楚。哦、你没有关系，你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可是你要不能按完这边，按这边，按完这边，这边、哦、就要有个规律性比较好。
0: 了解。
1: 第二是因为它的力道足够，所以我建议是多用一些器材。包括擀面棍，包括我们的一些宝特瓶或是一些按摩棒都可以。嗯，第三是因为你在用力的过程中，你还是会造成身体的某些乳酸堆积，所以你要多喝水去让它代谢掉、哦。我们的乳酸堆积是用喝水和呼吸可以代谢掉的。嗯、
0: 好的，所以要多喝温水。
1: 是的，
0: 那按摩腿肚。内后外侧有不一样的功效
1: 哦，这差很多。因为小腿内侧其实都是属于月经、神经、嗯、动脉、淋巴，所以我们按摩腿肚内侧的话，会改善月经，包括内分泌，包括神经系统、嗯。如果说我们说的内分泌神经系统，不只是只有月经哦，还包括就是你的睡眠，还有情绪方面都可以获得改善。嗯、但是后侧不一样了，后侧除了失眠之外，后侧是在这边，我们就是我们有没有后侧这地方？除了失眠之外呢，它还可以改善一个就是情绪之外的头痛，嗯，和疲劳、嗯。所以腿肚后面这地方。嗯，就可以去放松你的头痛。
0: 头痛，
1: 对。那另外就是外侧是大家最喜欢的是胆经、嗯，因为我们从敲胆经，对不对？敲胆经之后，到了这边你要接续下去，嗯、你不要只知道敲胆经、嗯。敲胆经从这边之后，你除了坐骨神经痛、腰酸背痛之外，还有就是对于整个背部的放松和整个颈部放松都有帮助的。嗯、所以胆经，因为胆经是从头走到脖子，走到肩膀。到背到坐骨神经到这里来、嗯、是可以的、
0: 嗯、了解，所以你是面面要俱到。哎、欸、
1: 对对对，内外侧后侧都要，
0: 内外侧后侧全部都要按到。
1: 是的。
0: 好，那有哪些手法我们来学一下？揉捏是不是？
1: 对，指腹的话哈，指腹我就是大家都知道指腹就是用手指吧、嗯、指腹去按，这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第二个我比较建议是用抓的、嗯、因为当你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离穴不离筋，就是你不知道穴道，可是你乱揉乱按总会按到经络，同一条经络从这边，胃经就在这边，胆经就在这边，你不知道穴道，那我就用手掌有没有、嗯、去抓它，抓它总是会抓到这个穴道、哦、只要是你看那个穴位图，你是从这地方、嗯、你就去按它抓它都抓得到的、嗯、所以这是手掌抓、嗯、然后第三个是比较我觉得女生比较适合，因为像我们要洗碗带小孩，如果你用力的话其实你的关节会粗大会很丑、嗯、所以我们尽量就用手掌部分。
0: 对，
1: 我们手掌部分这个地方是叫大鱼际，就像很像鱼肉一样，像鱼肉大鱼际、嗯、这小鱼际，你用这两个地方有力的地方去推它、嗯、其实你比较不会伤到你的手指的、嗯、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女生是用手掌去按压，而且你这样推的时候相对力你比较不会受伤的。 嗯那第四是男生比较喜欢用的，男生喜欢用拳头去刺激穴道，拳头有分这样对不对、嗯、那如果说你真的不会用的话，你不要用这样去，你用这样子用你的拳头去、哦、
0: 用后面的这个
1: 关节，对，你用指
0: 节
1: 去，这地方比较不会受伤的、嗯、是比较 OK 的。
0: 嗯，好，所以这个是几个方法啦，男生就是用这样。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PEPPLE 秘密武器要拿出来了，叮叮这个随手可得的宝特瓶可以有什么样的妙用呢？
1: 是是是，你现在看我的萝卜腿粗不粗？算有力，对不对？很粗，
0: 你看起来应该是有在参加，嗯，
1: 哎，因为我每天
0: 马拉松，
1: 我每天要针灸要跑，所以其实我说我不运动是开玩笑，我在一天要针灸差不多100多个病人，所以我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对，我用快走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其实乳酸堆积或酸痛的时候我也想去按摩，可是回去就是跟你说吃东西看韩剧都来不及怎么办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因为你这样用力按的时候你又这样子压不到，
0: 对，
1: 我们可以利用它稍微放在后面，嗯，这样子去压它，然后你用脚去卡住，有没有？你用另外一只脚卡住之后，其实你的宝特瓶会让你的力量出来的，有没有发现？
0: 要夹紧，是不是？
1: 要夹紧，所以你的小腿肚是有感觉，而且它的力道是轻柔，不会伤到、嗯嗯。我们在按摩的时候最怕就是，我希望很有力，所以我一按很用力，
0: 太大力了
1: 就受伤了。我们需要每天都去按它，所以我会放在 膝盖后面，因为膝盖后我有一个骨

0: 动脉，我去刺激它，哦，这个就很有感觉，
1: 对，
0: 你发现就很有感觉。
1: 越靠内侧越夹，你是可以夹紧的吗？为什么夹不起来？
0: 你再往上一点，
1: 手帮忙。
0: 没有没有，我是用这只脚，我用这只脚卡住的，另外一只脚卡住，有没有？ Oh. 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其实它是不用受力，而且它这样比你老公帮你按摩还舒服，因为它的力量是非常够的，对的。
1: 对，自己靠自己的这个夹，把脚夹起来的力量。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样子我倒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适合，因为它又有效又不会受伤，而且它是有感觉的，会整个放松我的疲劳度是可以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个。
1: 对，而且这个很方便啊，
0: 很方便，非常方便。
1: 然后因为它也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弹性，
0: 对，有弹性才不会受伤，对，而且很舒服，
1: 反而不用去用什么硬邦邦的这些东西，就会反而受伤。
0: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调整位置，都可以的。所以有些人是用跪姿，
1: 跪姿
0: 就跪在地上，跪在地上这样子。
1: 就是跪在自己
0: 对对对对，
1: 怎么用蹲的就已经夹起来，
0: 对，用跪姿，
1: 这样还蛮。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还蛮舒服。
1: 你这盖子要盖好，
0: 对，
1: 又要都弄了一地湿。哎，所以宝特瓶也可以当作是按摩的一个工具。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保养小腿肚的方法？
0: 现在坊间很多是我第一个是建议不要，就不要是现在很多叫做夜间的静脉曲张望，其实错误的。
1: 现在好流行哦。
0: 大概流行了一阵子，但是就很糟糕是，他是建议大家说你要晚上穿才有效。其实有时候对于一些循环比较不好，或是像我们比较肥胖的人，他其实在夜间穿的时候，他会造成整个血管的一个坏死，或那循环会不良，或是缺血性的坏死。那我们建议是，如果你要穿弹性袜的话，非常好，你白天穿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夜间一定要脱掉。那如何更能保养呢？我们建议是穿非常宽松，是你已经要淘汰掉的厚毛袜睡觉，在冬天。你保持你的脚是温的，你可以把前面剪掉，露出脚，可是你是保护住这里的，
1: 所以
0: 让你的小腿温暖的。
1: 小腿是不要露出来的，
0: 是的，
1: 脚掌露出来没关系，
0: 没有问题。然后呢，你把这些温暖之后，你发现第二天是很舒服的，精神是好的。那大腿部分呢，不用太保养，因为大腿其实离心脏比较近，而且大腿用的力量非常多，所以不用担心的。
1: 所以大腿因为平常的确啊坐啊站，其实很多在用大腿的力量，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反而是小腿是我们很常
0: 忽略
1: 掉
0: 的。
1: 那因为我这次坐月子的时候，我们有穿袜子穿到这里，就是让脚不要着凉，不要冷到。但事实上你连小腿肚都可以是让它保持这个温度的。
0: 对，是的，因为小腿肚它虽然没有任何器官，可是有很多的穴位是从那里过来的。
1: 了解。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每次去按脚的时候按小腿肚，其实它还
0: 蛮舒服的，
1: 就是这样，对，很多穴道在这里。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做保养，平常就是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吹冷气吹很多啊，其实循环代谢都变差，
0: 对，等于四季都在冬天的。
1: 对呀，所以大家其实呢，想要你的脚漂亮也好，想要你健康也好，想要像我们周医师这样子，九月瘦25公斤，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本书，只要转按揉，你就可以轻轻松松达到这个目标，而且一天只要几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嘛，
0: 差不多，
1: 对不对？可以了，就可以改善哦，让你气色红润，而且哇，走起这个路来非常的轻盈，像少女一样。真的很谢谢周医师的分享哦，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

0: 忍辱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夏天到了，当然就是要到海边来玩啊，不然要做什么呢？今天柳丁来到了台湾的东北角，除了可以欣赏这海天一色的美景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潜到海中去寻找海里面的动植物好朋友哦。走，来去交朋友吧。
1: 东北角在哪里？东北角在新北市这一片海陆交界的地方，这里的海洋世界实在太令人惊奇。能 Q 的海阔鱼摸起来黏贴贴，生气的河豚会气炸自己，海胆很多角走起路来慢吞吞，华丽的狮子鱼生起气来会要人命，还有这块石头，哎呦，它是什么怪东西啊？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
2: 柳丁来了，
0: 哇，超开心的。整季啊，我们都是去山上啊，终于有机会可以来到海边嘞，超开心的。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非常厉害的伪装高手。
0: 伪装高手，所以他是住在海边吗？
2: 我们现在要找的伪装高手，他非常的漂亮，而且形状多变，他就住在海边。哦，
0: 太棒了，那赶快带我去找。
2: 走啊，
0: 走。哎，杰哥，那我们要变装吗？
2: 要啊，当然要变装啦。
0: 要穿泳装哦？
2: 穿伪装。
0: 伪装。
1: 就像上学要穿学生装，跑步要换运动装，想要到海里寻找伪装高手，最好是穿潜水装。总之就是要换装，这样才不怕太阳晒伤、海水冻伤。变装完毕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怎么还不下水？在岸边找什么啊？
0: 哎，杰哥，我们这边可以找到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在海边吼，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翻石头找东西。你来看看这边。
0: 这边很多那种碎石头，大的小的都有。
2: 对，好，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贝壳，有没有？
0: 这个贝壳哎，好漂亮哦。
2: 在这边哈，看到贝壳，证明这边有寄居蟹。哦，
0: 所以有可能这边有寄居蟹，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就是到海边去捡贝壳。
2: 可是你要记好一件事情，贝壳是寄居蟹的家，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捡这些贝壳回去，我们在这边观赏它就好。哦，
0: 就是等于说不要把他们家带走就对了。
2: 是，
0: 哦，了解了。
2: 我们来找找寄居蟹吧。
0: 好，哎，杰哥，那边好多海蟑螂哦。
2: 对啊，
0: 一大群哎。
2: 在这种地方，海蟑螂是非常多的。
0: 而且他们好害羞，看到我们就躲起来。
2: 哎，这边有寄居蟹，
0: 在哪里？
2: 这你看，哎，躲进去了。哈哈，
0: 寄居蟹躲进去了耶。
2: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躲在壳里吗？
0: 因为它怕晒伤，太阳很大。
2: 它不是怕晒伤，
0: 要不然
2: 我跟你讲，寄居蟹吼，因为它的腹部是柔软的，所以它要找到一个壳来保护它柔软的腹部。所以你看它遇到危险的时候，砰，马上就缩进去，有没有？
0: 哎，杰哥，那有问题，就是这个寄居蟹啊，它的壳是从小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它一起长大了，
2: 没有
0: 变大。
2: 寄居蟹它长大以后，它的身体变大了，这个壳不会长大，它容纳不下，所以它要找到另外一个壳。把这个旧的壳放着，然后它换到另外一个壳里面去住。
0: 可是有这么多的壳啊，这些壳是从哪里来的？
2: 这些壳吼是我们海边的这些软体动物，它死掉以后剩下的。哦，
0: 就变成他们的家。
2: 对，我们吃的螺啦，甚至比较夸张一点，我们甚至会看到它利用瓜牛壳啊，也可以，只要它能住得进去，它就会用。
1: 寄居蟹搬家可不是玩大风吹玩很大，是因为长大了塞不下，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才要搬家。现在看到的这只寄居蟹，因为有两只金细细白下下的大螯，所以叫做光掌寄居蟹。
2: 哎，下面有在爬的，下面有在爬，你看到没有？
0: 这里，
2: 对，
0: 这个是吗？
2: 那个是，
0: 这个是光掌寄居蟹吗？
2: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看看吧。哇，
0: 这两只比刚更大只哎，你看，杰哥，为什么它的颜色就是这两个、三个都不一样？
2: 它们长大会换壳，所以它们会换到谁的壳不知道。可是你看这个特征，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讲它名字的特征？
0: 光掌寄居蟹，它的那个螯前面有白色的。
2: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虽然壳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同一种。
0: 这个真的好可爱哦！我觉得啊，这种光掌寄居蟹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最喜欢去海边，就是找这种寄居蟹。但是小朋友记得哦，如果看到它的话，千万不要把海边的壳带回家哦，不然他们可能会找不到家哦。不过我觉得它在石头旁边，真的就是那种石头边的伪装高手哎。
2: 他看起来是伪装高手没错，可是跟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还差很远，
0: 还差很远。
2: 我们的伪装高手更厉害，
0: 真的、
2: 哦，真的。
1: 阿杰老师说，这边石头的颜色并不适合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施展伪装绝技，所以要带我们到大海的那一边。只是走了那么久，路又那么难走，真的是让人累到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0: 小心耶！
2: 放心啦、
0: 啊。我们走了快要40分钟了。
2: 啊，慢慢。
0: 真的很远哎。
3: 不然怎么会叫秘境？
0: 好难走哦。
3: 哦，我跟你讲，我之前在这边看到超多特别的生物。嗯，
0: 所以才叫秘境。你知道我们走多久吗？我们走了40几分钟，然后都是这种路。有吗？
3: 有林，快来！我跟你讲，我上次看到东西还是……哦，
0: 好，
3: 快点。来这边，
0: 这里好深哦。很难走。
3: 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荧光色的东西？
0: 哎，这个是什么啊？怎么会在那边发亮啊？是珊瑚吗？
3: 还不错哦，你的观察力很好，这是一种珊瑚哦。我跟你讲，这种珊瑚哦，它叫做龟壳脑。
0: 龟壳脑是因为它的背很像龟壳的关系吗？
3: 不是，你仔细看它像什么形状？
0: 它就是脑，
3: 像
0: 脑的形状，
3: 而且又像龟壳，它整个包覆在我们这个海边的石头上面。我们在这边发现珊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指标。哦，
0: 为什么？
3: 因为代表这边水很干净，而且应该就是我们卫装高手栖息的地方。
0: 他很喜欢这种干净的生态环境，
3: 任何生物都一样哦。走，我们来去找卫装高手。
0: 机会了，走。
1: 既然是海洋中的伪装高手，当然就是要下海去寻找啦。柳丁和阿杰老师赶紧带上装备，扑通一声就能和美丽的小鱼小蟹相见欢。夏天玩自然，这样就对了。
0: 啊，你找到螃蟹了！哎，下面好多这种螃蟹哦。
3: 哎，海阔鱼，
0: 海阔鱼，
3: 好大的海阔鱼哦！好大的海阔鱼哦！在石头上啊！
0: 哦，这个它这一坨黑黑的，这个吗？这个是海参吧？
3: 海参，不要老是想着吃这海阔鱼。
0: 不是啊，因为它的形状跟它颜色就是海参的样子啊。
3: 它可以慢慢的上手，轻轻的，因为我们要照顾它，所以我们的手尽量湿湿的。
0: 真的是很像一坨海参的感觉哦。它看起来好像很软呢，
3: 可以摸摸看啊。
0: 好好。哦。好柔嫩哦，很像那种牛筋，你知道牛筋吗？
3: 你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什么？
0: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瓜牛，
3: 对，
0: 但是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3: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0: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等一下，哦，海胆，海胆，
3: 你看呢、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0: 它每一根都这样。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4: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5: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4: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但是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3: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0: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黏黏的。
3: 我看它就像我们的瓜牛一样啊，它爬的时候都会有黏液啊。
1: 能 Q 的海阔鱼，全世界大约有3000种，它们习惯长得和环境很接近，算是保护色。比较常见的是2-3公分大小的，像这只超级无敌 king size 的海阔鱼，可说是非常少见呢、
0: 啊。哎，杰哥，那我可以摸摸它吗？
3: 可以，你的手保持湿的，在水里面接过去。对。哦，
0: 它喜欢湿的环境。
3: 不是，在它的环境中，我们尽量用它的环境来观察它。啊，
0: 它吸住我的手了。而且这个手感好扎实哦，就是很饱满，有没有？
3: 非常的骨溜。
0: 杰克，所以他都喜欢生活在这种有水的环境吗？
3: 他是海里面，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环境啊，那么干净，这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这是秘境的原因？因为像海阔鱼这一类，他们主要都是吃海藻。哦，
0: 那他是从哪边吃啊？他看起来没有嘴巴、啊，他的脸
3: 就像蜗牛一样啊，蜗牛你也看不到他的嘴巴。
0: 可是你看他这个触角，这该不会就是他眼睛吧？
3: 它的嘴在最前面这边，有没有？它缩起来这里，然后它在吃海藻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咬咬，而且它爬到海藻上面。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它在这里面找寻海藻。
0: 因为这边还蛮多那种绿绿的感觉，应该就是它的食物，就是它的天堂。
3: 这分明就是它住的地方啊！
0: 对啊，好啦，就让你回去吧，拜拜喽，可爱的海阔鱼。
3: 好，戴上水镜，出发了。
0: 我手上都是黏的，都是它的黏液。
3: 脱脱就好了，赶快。
0: OK， 好，脱掉它。
1: 今天要找的伪装高手隐藏的功夫实在厉害，让柳丁和阿杰老师已经找了好几个池子，还是没看到。
0: 杰哥，这里真的很多小鱼哎！
2: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环境超好的，这边真的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物了。
0: 你刚刚看我点鱼哎，小只的点什么？
2: 有东西在动，快点！你看，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气龟，
2: 是的，气龟，
0: 就是气龟，就是河豚。杰哥，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呢？
2: 我跟你讲，因为吼潮汐。他这边游，然后整个退潮以后，他忘记游出去，所以
0: 还在这边，
2: 所以
0: 他就在这里了，
2: 困在这里了。来，我们把它上手来看一下。
0: 哎，小心，它很刺。
2: 像放心吧，我慢慢的温柔一点。
0: 我记得它好像其实是有一点毒的，对不对？
2: 这种是没有毒的。
0: 哦，这种是没有毒的。
2: 对，但是我们观察这个，不能只是放在手上观察而已，所以我们准备了观察箱来。我们到那边去，我们到那边。
0: 好 ，OK。
2: 上，这边。
0: 哇。哎呀，这样子刚好可以看得清楚。它好大一只哦，好肥哦。
2: 这只还不是很大，这只很小。
0: 这只我知道是气龟啦，就是河豚。
2: 它有个名字啊。
0: 什么名字？
2: 二尺。
0: 二尺。
2: 六斑豚。哦，
0: 二尺六斑豚，所以顾名思义应该是两个牙齿，然后六个斑吗？哦，
2: 你的观察力很好。
0: 因为你名字都那么明显了。你说的是前面这样一条算是一个斑是不是？
2: 是，总共六个斑。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斑，真的是六个斑哎。二尺。你不会有两个很尖的牙齿吧？哦，
2: 河豚的牙齿很尖哦，
0: 真的哦，
2: 真的，它们很可能啃东西哦。
1: 二尺六斑豚，这只小河豚名字跟长相一样可爱，看它在观察箱里张大双眼摆动鱼鳍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卡通人物嘛。
0: 河豚不是都有刺吗？它现在的刺都藏在哪里啊？
2: 你有没有看到它身上一根一根的往后？那不是图案哦，那是刺哦。哦，
0: 它藏在它的那个皮里面了。
2: 它先收起来，然后它们要把刺伸展开来，通常是受到惊吓，危险，然后比如说有鱼要吃它，有人要抓它，它一受到惊吓，马上它就吸足了气，把自己身体鼓起来，
0: 就变成一个气球一样，
2: 对，然后充满了刺这样子。哦，
0: 那这样子吃下去的话，不就是很像吃到一个什么完全都是刺的东西，像海胆一样，
2: 嘴巴会痛，
0: 很痛。
2: 是，
0: 原来这个就是它的防卫机制。
2: 是的，你看它虽然说有刺，遇到危险，可是你看我们这样轻轻的、慢慢的跟它接触，你看哦，其实它是可以接触的，
0: 很高注意，
2: 就是你要慢慢的，而不是要用抓的，你用抓的或者它觉得。这个环境不舒服、紧迫，它才会吸气，才会整个肿起来，然后长满了刺。
0: 想要试试看。
2: 来，轻轻的。
0: 好，轻轻的，
2: 慢慢的顺着它。
0: Hello， 小河豚。哎哎哎，其实很可爱
2: 哎。没有，顺着它。
0: 圆嘟嘟、圆滚滚的，然后也是一样，表面就是滑滑的这样子。不要太干扰它。
2: 是。
1: 不管有没有毒，我们都不能把它带回自己的家，因为这里才是它。

的家。这个叫做潮间带的地方，不只是26班豚的家，也是很多生物好朋友的家。到处都是美丽的珊瑚，可是这里为什么有那么

0: 小鱼哦，而且有那种小小的小珊瑚。
1: 你来这边看，
0: 这边吗？
1: 你看，
0: 等一下，哇、哦，海胆，海胆，小心呢，小心等下被刺伤。因为它的刺啊，感觉很硬，有没有？
1: 这一颗还小。
0: 哦，真的很硬。
1: 你仔细看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0: 它每一根都这样子，啾啾啾啾啾，都是感觉很像有神经一样会动一样。这个是什么海胆？
1: 这个就是马粪海胆。哦，
0: 马粪海胆，好特别的名字哦。我可以到我手上来看看吗？
1: 小心哦，慢慢的，慢慢的，等一下扎的整只手都是。
0: 真的是还蛮刺的。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1: 嘴。
0: 嘴巴？
1: 是。它下面这样慢慢都就移动，它移动比较慢，但是它在这边最重要就是这边都是它的食物哦，有看到绿色的，绿色这些海藻都是它的食物。
0: 杰哥，这种马粪海胆啊，会不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吃它？
1: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马粪海胆啊，其实它固定在繁殖季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抓它来吃它的生殖腺。海胆它繁殖其实它虽然说一次会生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抓的话，其实会把它抓光的，它没有机会繁殖。
0: 我觉得前阵子还蛮流行，很多人吃海胆。
1: 是，
0: 可是其实这么可爱的生物啊，如果说把它吃光了，这样就看不到它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爱护它，然后就是呢，看到它就是观察它就好喽。
2: 东北角的岩石实在很厉害，都长得千奇百怪。这是好几亿年来东北季风天天吹，太平洋海浪天天泼的结果。这里的地形有个专有名词，叫海蚀地形。这里的岩石就叫做海蚀风化岩。也因为这样坑坑巴巴的地形，加上海浪就像快递一样，会带来很多食物，所以这里就变成海中生物最喜欢的家喽。哇，
0: 杰哥，你真的很多陶瓷哎！哇，
1: 这边陶瓷很多又丰富啊！
0: 里面有虾，然后呢又有螃蟹，什么都有。
1: 换这个陶瓷，我们搜索一下吧。哇，
0: 这边这边有一个小陶瓷。
1: 对，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0: 哇，这个反而比较浅一点点。你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1: 刘丁，
0: 什么？
1: 有好东西啦！你看那里面那颗石头就是了，它就伪装成石头。
3: 什么？
1: 找到了吗？
3: 好啊。
1: 来，这颗石头。啊？
0: 这颗石头？
1: 就是它。
0: 它吗？
1: 我们把它请上来看。
0: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

0: 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1: 柳丁，有好东西啦！你看在那里。
2: 哎，游上来了，那个是那个
0: 狮子鱼，
1: 超厉害！
0: 怎么会有狮子鱼？
1: 好漂亮哦！哇，你看，
0: 很华丽的一条。真的是一条华丽的鱼，而且你看它旁边的那个翅膀，多美！哇，
1: 好，赶快，我们用观察箱，观察箱。哇，超厉害！
0: 真的是好美，好漂亮，好华丽
1: 哦！我还第一次在秘境看到狮子鱼，
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珍贵。天哪，
1: 超漂亮！
0: 哎，杰哥，这个狮子鱼啊，它旁边这么大的两片鳍有什么功用啊？
1: 狮子鱼是有什么的？
0: 狮子鱼有毒啊！
1: 有毒，它遇到危险的话，它那个鳍张开，那它可以刺到你身上的鳍都是有毒的，
0: 就是那个一根一根这样凸出来的都是有毒的。
1: 刚才我都没有碰到它，我只是顺着它的刺，我们的观察箱进来，我就顺着刺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碰到它，因为我也很怕，我知道它有毒，所以我也很小心。那因为在跟生物接触，本来你就是要用方式，而不是用抓的。你用抓的，它一定马上防卫机制，有没有？那个刺就张开，然后你抓的时候要是用力，不小心扎到了，那个毒就进来了。
3: 这只华丽的狮子鱼身上有着像斑马的纹路，摆动的鳍就像是好多手臂在挥舞。没错，它的正。

0: 这名称就叫斑马纹多臂梭鼬。虽然它很美丽，但它也是毒性坚强，只比红鱼少一点点，是世界第二毒的鱼哦。
1: 狮子是很凶猛的动物啊，那狮子鱼它呢？它本身是很凶的吗？
2: 狮子鱼它在吃东西非常干脆，
1: 怎么说？
2: 你仔细看哦，它的嘴其实很大，它嘴是一路裂到这边的。
1: 我看它，哎，真的耶，
2: 真的。
1: 你看，
2: 所以它嘴张开的时候是一瞬间，嘴巴张开，嘣，东西就吞掉。
1: 对，
2: 这边环境非常的好，水质又干净，嗯，而且有那么多藻类，所以很多其他的小鱼小虾，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看非常多嘛。
1: 对，
2: 那因为它最主要就是什么？它是肉食性。
1: 哦，它吃小鱼小虾哦。
2: 是，
1: 哦，所以搞不好这边都是它的那些食物。
2: 当然啦，
1: 嗯，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它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吧？
2: 它虽然很伪装，嗯，但是这个直到70分的程度，
1: 我们要70分，
2: 我们要找的是100分的伪装，
1: 还有比它更猛的？
2: 有，来吧，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
1: 嗯，好，拜拜。
0: 今天虽然有大大的收获，但是如果没找到那100分的伪装高手，就太可惜了。看阿杰老师带着柳丁往高耸岩壁走，难道这里就是他的伪装基地？赶紧下水找找看。阿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3: 哦，
1: 啊，
3: 柳丁，
1: 干嘛？
3: 我找到了，
1: 真的吗？
3: 我找到了，来，
1: 哪里？
3: 水晶拿起来。
1: 哦，
3: 哦，在这个，在这里。
1: 这边？
3: 你看这里，看那颗石头就是了。
1: 等一下，这边都是石头啊。
3: 对。
1: 对啊。
3: 它就伪装成石头。
1: 真的吗？
3: 找到了吗？
1: 石头啊。
3: 来，这一颗石头。
1: 啊？这颗石头？
3: 对啊。就是它。
1: 它吗？
3: 来，你看看。
1: 好，
3: 我们把它请上来看。
1: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啊，哎，这个也太厉害了吧！等一下，等一下，这是螃蟹吗？
3: 它是螃蟹啊。
1: 可是它为什么长得跟石头一模一样啊？
2: 这才是真正100分的伪装高手。
1: 太厉害了！
0: 说你100分还不够，给你1万分好了，太厉害了！一颗水里硬邦邦的石头突然动了起来耶，没想到竟然是一只长相奇特的螃蟹。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海中伪装高手。
1: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2: 我跟你讲，它的名字啊叫做粗糙石林蟹。
1: 粗糙石林蟹，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只螃蟹长这个样子的。它也太像石头了吧！
2: 这就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它一定要到环境适合的地方。你看它的外观，是不是整个都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1: 因为你看我们这种海边这种礁岩石头，随便拿一颗起来比对好吗？你看哦，你看，你分得出来哪一只是螃蟹吗？你分得出来吗？
2: 它的外号就叫做伪装蟹
1: 哦，伪装蟹
2: 才是真正100%的伪装高手啊！
1: 真的是，我看过这么多的动物，它真的是伪装第一名的一苗的伪装高手，就非你莫属了。我可以看一下它的腹部吗？哎，它凶吗？
2: 我现在也很小心了，螃蟹接触一定要小心。
1: 小心哇，熬这么大只哎！
2: 这一只是母蟹耶。
1: 哎，母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好像里面是圆的，对不对？
2: 它腹部那一片吼是圆的，那这一只很明显已经看到它有爆蛋。
1: 哦，在哪里？
2: 你看这边一粒一粒，那个都是
1: 啊，
2: 细细小小
1: 的。它怀孕了，它的宝宝在那里。
2: 对。
1: 哎，那它长这样子啊，对它有什么帮助？
2: 它整个外观就已经伪装在环境中。
1: 对。
2: 所以天敌要找到它的机会微乎其微。
1: 可是问题是它长得，应该是说你长得很坚硬，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想吃你吧？
2: 哦，生存策略是这样子啊，能活下去，所以它必须让自己除了它的武装以外，它的外观也要帮助它可以在环境中隐身。
1: 哦，真的是太酷了耶！
2: 我们到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发现，你看我们一路找过来那么多生物，每一个都超厉害。但是啊，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环境，环境的干净，让这边的哦藻类啦、鱼类、虾类多，那食物多，所以它们存在这边也才好生存呢、啊。
1: 小朋友，你看看这个螃蟹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呢？我跟你讲，我此生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螃蟹，但是呢，它只有在这种环境很棒的地方才会出现，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大自然，才会有这么美丽的生物跟我们生存在一起。
2: 赶快把它放回去，让它可以好好的繁衍下一代。
1: 好好好，
2: 来，
1: 好好让它安胎。
2: 好。
1: 哇，你又融为一体了。
2: 好，我们走吧。
1: 好。
0: 阿杰老师说的真好，有好的生态环境，这些动物好朋友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在这里繁衍下去了。今天我们遇见了光掌寄居蟹，还与软黏黏的海阔鱼交朋友，和吹气球一样的河豚近距离接触，为了求生存，用尖刺和剧毒保护自己的海胆和石子鱼。最夸张的是，这个根本是岩石的粗糙石林蟹。有机会来到东北角，记得要张大眼睛，好好找找这些伪装高手们哦。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尺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的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去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9月28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超过140位的学员参与。课程分成了3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也进一步的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1: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由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2: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3: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4: 有人会提出来啊，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1: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吸引将近60人参与。透过了理念分享、示范教学以及实务演练，培训读报的教育种子，期盼可以将3好4给5合的理念带进到校园与社区。
5: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6: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1: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板桥讲堂办理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一生给人的精神，带领着听众深入了解菩萨的慈悲精神。
7: 能懂得珍惜，
8: 才懂得爱，
7: 才懂得爱。
8: 你要记住啊，这星云大师的开始耶。
9: 透过星云大师开示，分享他一生所实践慈悲与给人的行仪。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来到板桥讲堂，带领大众透过大师行仪，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透过歌曲传唱，勉励大众行三好，实践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透过星云大师弘法利生的精神，就连小朋友在台下也踊跃分享心得。借由讲座悟出学佛不只是求平安，更要用行动发菩提心，把慈悲落实到生活中。人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地的前往到佛光山寻找灵感，期盼可以透过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他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吕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拥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到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和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2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中美系2026年度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老师、学生以及家长欢喜地迎接新学年。今年是以尊重为学习的主题，除了中文以及中华文化课程，也首度的开设陶笛班，加入了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培养品格，也认识传统文化。
3: 佛光山中美系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老师及家长大约60人一起迎接新学年。今年学生年龄从4岁到16岁，除了中文及中华文化课程，也加入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课程，让孩子在学习中培养良好品格。今年更首度开设陶笛班，课堂上孩子拿起陶笛实际吹奏，从音乐学习培养专注力、耐心与自信，也透过书法及陶笛等课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让学习内容更加多元。新学年以尊重作为学习主题，延续三好四给生活教育，引导孩子从生活中学习尊重、感恩与关怀，也鼓励家长陪孩子共同学习，将良好品格落实在家庭、学校及人际互动当中，让三好精神从日常生活开始扎根。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学校里面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它的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一直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是愿意的提供协助，由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止带上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1: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2: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1: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3: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4: 到地上造成飞机的。
1: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在最近传出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了关注。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他自掏了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替校园树木做全面的健检，守护师生安全。
1: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5: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1: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6: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7: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1: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要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

0: 1到3岁的幼儿，每一年的生日呢，都可以领到6000元。家长们只要在孩子生日的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希望可以透过实质上的补助来减轻家庭的育儿开销。
1: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2: 在鹿港很幸福，这样子有鹿港政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3: 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当然一份薪水吼，出租啊，什么吼，真的，真正无够。啊，你今麦有只一吼，只要生日金吼，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4: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1: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镇公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5: 能够感染咱这款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啊嘛让吼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吼，咱这个工作甲代表会的这个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1: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镇公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要来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也透过公开的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上持续的开花。今年更是首度的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了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6: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艋舺龙山寺。
7: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亿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8: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7: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9: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7: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在2025年底的时候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跟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店铺的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顾能量之外，同步的也要来推动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让长者在熟悉的生活圈可以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10: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1: 破病了，看不看出来了？
12: 进去的时候感觉
11: 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0: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一二三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2: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0: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一二三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13: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10: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易咀嚼、好吞咽、固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中市大安区大约有将近20000的居民，但是呢，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民众看牙是相当的不方便。健保署携手了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一周会提供10节的门诊。
14: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5: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一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6: 对家地区的话，阿家家要洗澡那最好就对了。
14: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7: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而且老大人在许多拢非常的欢喜。
14: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8: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14: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随着超高龄社会的来临，长辈的饮食健康更是受到了重视。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到了新丰社区，透过图片的解说，要来教导长辈们均衡饮食，也针对长辈牙口的状况来分享食材的选择以及烹调方式，让长辈从生活中学习到健康的饮食知识。
19: 阿姨，你做的物件一直做好吃的吗？
20: 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解说教长辈健康饮食，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均衡营养，也提醒长辈在食物选择以及饮食调理上多加注意，让大家透过课程增加健康饮食知识。
21: 那头那有只较无遐灵活，啊来甲人提醒，
22: 真好啊，啊大家真欢喜啊。
20: 课程也考量长辈牙口状况，从食物选择、调理到烹调方式，提供长辈日常饮食上的实用建议，让大家不只能学习新的饮食知识，也能依照自身状况调整饮食，维持均衡营养。
2: 让长辈多增加一些知识，或许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些改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这样子，
20: 草屯卫生所走进社区，把健康饮食知识带到长辈身边，让大家在轻松学习与交流中认识均衡饮食，也把实用的饮食观念带回日常生活。联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现在全台湾的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了全国首座的幸福喵乐宅，他们把猫咪休息、躲藏还有如厕相关的居家空间环境都搬进到了示范空间，希望让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可以先了解到从日常的照护一直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3: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4: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23: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一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3: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甚至这几年，匹克球是越来越夯了，在花莲也跟着掀起了一股挥拍热潮。花莲市把闲置多年的老旧篮球场改造成了三面户外的匹克球场，而在瑞穗呢？

0: 是有一家五星饭店，更是把气派的城堡大厅直接变成了期间限定的球场。从社区一路打进到五星饭店，皮克球到底有多红？从球场越开越多就可以看得出来。
1: 你来我往，球拍一挥，小小的洞洞球快速的穿梭。皮克球结合了网球、羽球跟桌球，规则不难，容易上手，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有人打，只是想打的人变多了，场地也得要跟着增加。花莲市大城二村的活动中心旁，这座篮球场闲置多年，施工所花了120万元重新的整理，铺上了弹性地坪，直接的改成了三面的皮克球场，最近更加装了围篱设施，让打球环境再升级。
2: 大城二村是唯一在花莲市唯一的一个户外的一个皮克球的球场，那主要是由施工所这边来建制，未来也会在朝着左仓公园的部分，那来新建更多的皮克球以及其他的单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球场。
1: 花莲市区新的户外球场还在施工，而镜头往南70多公里，来到瑞穗，皮克球已经打进了五星级饭店，而且地点就在大厅里。挑高天花板，华丽的吊灯，底下不是旅客拖着行李进进出出，而是拿着球拍隔网来对打。搭上这一波皮克风潮，高档饭店干脆把原本的迎宾大厅架上球网，画上了场地线，号称是全台最美的室内皮克球场。
3: 在这边打球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感觉在饭店里面打球，竟然有一种小小的这个尊荣感的感觉。然后也不用受到外面的天气的影响啊，然后其实能够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打球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1: 一边把闲置的篮球场重新利用，而另外一边干脆把五星饭店大厅变球场，场地不同，玩法不同，但抢的都是同一波的皮克球热潮。这颗小小洞洞球也从社区一路的打进了度假行程，成为了花莲最新的运动风潮。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我们一起前往到屏东马家乡的梁山部落，画面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工艺师雷柚子，他从小就喜欢玩刀射箭，也凭借着这一份热情展开了他的造工之路。他自己上山挑选竹材，每个环节都不马虎，成为了部落里面远近驰名的弓箭工艺师。
4: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工艺师雷柚子凭着这股热情，这里他手上的弓箭都是自己亲手打造。在这一连串制箭背后的繁琐工序，有着他的职人精神。
5: 我倒觉得这个箭比这个还要难做。
4: 怎么说？
5: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要调纸，你刚开始绿色的拿回家，你要晒干、熏干，哦，它是颜色弯弯的。你调子以后，比如说碰到这个下雨天，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弯度。
4: 因为喜欢射箭而决心自己制作，过去曾拿下传统射箭比赛冠军，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弓，上头所雕刻的纹路更蕴含部落文化。
5: 这个中间要刻一个百步蛇，这是一个部落哦，然后百步蛇代表我们要这个是下面，这个是勇士。哦，勇士要保护一个部落，部落里面要一个头目，头目我们称百步蛇叫做那个山神嘛，就是我们的长辈啊。这个是太阳，哦，这是翁，那两个头目夫妻。
4: 把对工艺的热爱化作一双做弓箭的巧手，秉持对品质的讲究，雷柚子的弓箭在屏东原乡打出口碑，也让原名传统工艺持续发光。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最近这几年，倡议环保也成为旅游新趋势。我们带您前往到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部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在这里是推出了一款超夯的木工笔。原材料的取自呢，是在浊水溪的废弃木材，民众可以自己动手 DIY， 自己选木头来打造独一无二的木工笔。
4: 随着车床转动飞散的木屑，民众手持工具操作，不怕做不好，一旁就有专人指导。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部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透过废弃木材结合部落工艺，推出特色木工笔 DIY。
6: 然后它一开始那个木头是非常粗的，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员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然后我们是初学者的，那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笔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
1: 要求客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车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哦，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娜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溪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2: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1: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我们的体验的客人，还有自己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去了解这个产品，可以未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那个伴手礼以外，也可以作为我们那个未来的客人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做一个那个 DIY， 即认识我们所车工的那个笔的那个材质哦，然后透过先前的一些环境的教育的训练，然后再来实际的操作。
2: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想要近距离的欣赏日本传统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了。屏东县潮州镇公所与日本茨城县延续了多年的观光以及文化交流，从现在开始在日式文化园区展出，要邀请民众一起来走进老屋，感受日本文化。
4: 华丽和服搭配精致头饰配件，一整组日本女儿节厨人形出现在屏东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二号老屋，现场浓浓日式氛围。今年六月，潮州才将台湾代表性布袋戏偶带到日本大紫町展览，如今大紫町也把传统文化送来台湾，透过展览延续两地交流。
5: 我们长时间跟日本茨城县大直町这边我们有观光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先把我们代表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元素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直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送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4: 展场除了展示厨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紫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节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5: 大直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直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啊，希望我们的乡亲啊，看我们的展览了啊，你有兴趣啊，你也当去大直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4: 茨城县大紫町厨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紫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饶屋翻新，重获新生，我们一起前往到台南这一间特色咖啡厅。业者把老三合院重新的整理，除了保留古早建筑的风貌，在里面呢还摆放了不少的老物件。不止环境上是有特色，在店里头贩售的餐点更是活用了当地的特产芝麻，一走进门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2: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6: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2: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6: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2: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2: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4: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5: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6: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瑞典赢下世界歌唱大赛金鹰奖的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呢是再度受邀参与了《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且呢和歌手张琪慧，还有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一起共同录制，就是希望可以在教师节，也就是今天，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向全台湾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表达出最深的敬意。
1: 来，开机。好，来，音乐。
2: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育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琪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3: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2: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4: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5: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2: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育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李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是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这是一位48岁的印尼新住民，远嫁到台东之后呢，为了要来提升中文能力，也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他得要兼顾家庭，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呢，他始终是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台东学习中心举行了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呢，总共有25名的毕业生完成了学业，也用不同的人生故事证明，想要圆梦真的不嫌晚。
6: 再一次的。

0: 情的祝福。
1: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帝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2: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是这样。
3: 那你毕业了，有没有开心？
2: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1: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0: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1: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4: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1: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压力，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很可能都会伤害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而且呢，在发生重大疾病之前的血管问题，通常都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现代医学跟传统调理两大方向，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预防血管老化的方法。先来介绍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脏内科医师苏彦博苏医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吴洪前吴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苏医师是这个心脏内科医师。
1: 是。
0: 最近刚好有个新闻，有个艺人就是突然间就心肌梗塞了，是不是？好家在运气很好，没有去日本，就去了大医院了，对不对？
1: 及时抢救了哈，
0: 及时抢救。所以，我们先让这个苏医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血管健康的重要性。
1: 好，其实血管哈，就是包含心脏，这个我们讲就是一整个循环系统。好，这个血液的功能呢，就是负责把这个氧气啦、养分啊输送到全身，你器官才可以正常运作。那只要这一个通路，这一整个循环，从去到器官，到器官到回来，然后到肺部有氧气。那这些部分呢，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受阻碍，那其实器官可能就会发生失常。好，所以心血管疾病其实包含中风啦，好，心肌梗塞啦，好，甚至连这个肾脏的受伤啦，那个手脚哈，如果血管不通，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功能不好，甚至截肢啦。好，这些其实都跟这个心血管的循环有关系。好，所以要保持这个血管的健康，它结构的健康，这个通路的顺畅。基本上才可以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机能运作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0: 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对不对？
1: 因为这个包含年纪啦，你有三高，那肥胖啦、代谢症候群这些大家常见的，还有这个抽烟不好的习惯等等啊，甚至是空污，都会让这个血管慢慢的退化老化。所以当你年纪越大，你暴露到这些风险越高，它其实就有可能你的心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到，可能影响到器官的功能。
0: 好，所以西医来讲，当然心血管很重要。那中医是怎么看待的呢？所以请教一下吴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管健康跟我们常常说的身体气血循环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因为我们中医讲一个叫做，第一个就是内容物不够。比如说气血不足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送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另外一个叫做瘀啦，瘀的话就是说，我们身体它的血液它可能哪里有阻塞了，所以它送不过去。比如说它不到没有办法到达大脑，可能大脑就出问题；没有办法到达心脏，心脏就出问题。那其实这个瘀呢，可以从我们的外表里面可以看出来啦。比如说古人很厉害啊，他看你的嘴唇，还有看你的舌头。那假设我们一天都不运动，宅男宅女好了，每天在那边滑手机，但是他总是要吃饭吧？那吃饭一餐假设15分钟的话，三餐就45分钟，所以他的嘴唇跟舌头到运动到一天要运动45分钟。结果古人他就把你的嘴唇，看你嘴唇是紫色的或是紫黑色的，表示他有瘀啊。表示你运动最多的地方都瘀的，那表示你身体其他地方可能瘀得更厉害。那舌头也是一样，舌头伸出来，哇，瘀色的斑，一块一块瘀色的斑，然后舌头翘起来，下面都是黑色的血管，都是静脉曲张，那表示身体的情况可能瘀得更厉害的。所以在中医里面，我很简单，就看他的嘴唇，看他的舌头。那舌头伸出来是紫黑色的，嘴唇是紫黑色的，我们就叫他。其实我个人一定叫他去医院检查。好，这样很快。其实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0: 好，那当然血管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过呢，这个跟着身体老化的血管，我们想要知道几岁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感觉，还是说年轻人也会有血管老化的问题吗？
1: 其实这个是关系到你本身的风险暴露到多少了。我举我一个很年轻的例子啊。好，29岁的男生，然后是猝死来到医院，发现是严重的心肌梗塞，他的血管长得跟90岁的老人家一样。那问起来，为什么他会这么年轻有心肌梗塞？他是老烟枪，国小就开始抽烟， 那就变成说它血管老化的很快。嗯，好，所以血管的老化与否，第一个跟你的基因有关。好，你本身的父母亲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比较容易心肌梗塞的这个病史？好，很年轻爸爸妈妈就心肌梗塞，这一个。那一个再来就是说你本身有没有一些会让血管老化的风险，例如说我们现在最强调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有天生的高，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啦，血压的问题啦，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就是你有没有抽烟，有没有饮酒，然后再加上你外在的环境，你是不是处于一个高空污的环境啦，那你本身是不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啦，你本身的运动程度是不是不够啦，你的风险暴露越高，你越有可能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生这种心血管的问题，对，那这个我们现在有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些人其实很多一开始没有症状，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心肌梗塞这么危险，都有发现说这些人可能以前都有一些这些因子没有控制，例如说你健检的时候发现你血压不好，我没有控制，我有代谢症候群，我也是照常生活，我胆固醇高，我也没有寻求正确的饮食控制或治疗，那这些放着不管它，有一天突然这个不定时炸弹就爆炸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状况，所以跟你的这个暴露风险有关。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生，它本来就有一些基因的异常，那就变成早发。那这个其实也要透过一些检查才会发现。
0: 好，那我们常听到就是说这个血管老化或者是身体血管不健康，那跟中医讲的这个血管阻塞或循环不佳，这也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也有静脉曲张的人，
0: 对，
2: 他可能改天就会可能发现心脏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从身体里面一些阻塞的话，还有我们把脉，它会把到一种叫涩脉，就是会有东西卡卡的，连脉象都卡卡的，所以中医讲的这个阻塞跟西医讲的这个血管心血管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0: 哦，好，很多人说这个我平常没有胸痛的问题，我的应该就是表示我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吧，是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吗？
1: 其实像我是做这个血管介入专科嘛，其实这个血管在阻塞的时候甚至到 70%， 就是说他的血管已经一半以上都狭窄了，病人也不一定会有症状，
0: 也
1: 不一定会
0: 有
1: 血流。对，通常大概要到 70% 以上，甚至要到 90%， 这个病人才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胸痛啦、胸闷啦、喘啦。再来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心脏已经在生病了。所以在生病前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症状不典型。例如说有些人不是胸痛做表现，他可能是先喘。就是你有发现，就是说，这跟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他可能爬个两三层楼梯就会觉得要休息。那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其他问题，例如说，我们有一种叫做没有症状的心肌梗塞。那这个是为什么？像病人有糖尿病。他本身的这个神经的不太敏感。所以他的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就喘一下，但是他其实本身心脏已经在受损了。所以其实症状有的都是要到开始影响到这个心血管的功能，才会出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所以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血管藏污纳垢啦，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啊，例如说这个吴院长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涩脉已经发生了啊，但他已经先发现了，可是病人他就不想管他，他没有到医院来检查，对，那其实等有一天，例如说像心肌梗塞，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血管斑块突然爆破，造成血栓突然跑出来，那这个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事先的这个防范还有事先的预测检查是相当重要。
0: 好，那但中医呢也有强调一个观念叫做胃病，意思就是说防范于未然的概念。
2: 對，
0: 那临床上面哪一些身体出现了一些表现，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循环出了问题。
2: 对，比如说病人来看中医，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症状才来看中医，然后还有一大部分的病人

0: 他是说他有症状，可是他又不敢去检查，因为他
1: 听到坏消息，
0: 对，要听到坏消息，他希望说，哎呀，那我一点点，我赶快去找中医，然后调一调好了，他就认为他是好了，
1: 好了，然后我再去看西医，
0: 对，所以很多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些人来，他可能有胸闷，有心悸，或是自觉性的可以听到心脏的那个声音，他其实就很害怕。但是我们跟他看的话，从把脉症状，还有比如说我们看他。比如说刚刚苏医师讲的他会喘，比如说我们看他在爬楼梯有没有喘，他在走路来回这样走有没有喘，我们可以稍微鉴别诊断一下，而且我们问他有没有痛的情形，怎么样去分辨鉴别诊断一下。可是我们发现其实现代有很多胸闷心悸来看我们中医师的，有大部分是胃食道逆流的啦。那其实我们把他的肠胃其实调好了，他那个胸闷心悸其实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担心的话，其实越早就医其实是越好，而且西医的心电图啦、超音波其实是非常精密的，所以赶快去看，不要去拖时间这样子。
1: 就是我们就是最近看一些艺人，他们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血管老化的问题。那如果说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好了，我想要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身体健康检查这个部分有只检查血管这个项目的吗？
2: 其实大概有几个面向啦。第一个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心脏血管会退化的风险。这个时候就包含你的这个抽血检查啦，看看你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心血管风险的指标，这个在健检可以做。那再来就是会看这个你的血压，因为血压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会让血管退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那真正进到所谓的心血管特殊的检查，例如说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看他的心脏的这个跳动是不是规则，那有没有一些心脏缺氧的变化，那会做心脏超音波，看看心脏实际的结构和功能长什么样子。那刚刚有提到有些人会喘嘛，就是有些人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症状跑出来，那有时候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心电图异常的变化，所以就会有像做运动心电图，看活动的时候心电图有没有变化等等。那最近一些比较高阶的检查也有，例如说我想要赶快知道我的心血管是不是真的有阻塞，那其实现在在健检的项目也有提供这个就是像是640切的电脑断层的动脉摄影，这个可以直接看你的血管的结构。所以其实现在的检查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判断你会需要哪些检查，来看看自己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好，我记录下来640切动脉血管摄影嘛。
2: 对
1: 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检查或是中医的这个把脉，可以知道自己血管健不健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呢？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9: 好，有很多

0: 说法，比如说这个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吴医师啦。中医认为现代人常见哪一些饮食问题，其实很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的？
1: 其实病从口入了，那在中医里面讲叫痰湿体质，痰湿就是我们把它归类到叫不正常的代谢废物。比如说，我们咳嗽的是那个算痰嘛，还有我们皮肤水肿，还有长脂肪瘤，那个都叫痰湿，那个都不正常的代谢物。那血管里面的这些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啊，其实在中医里面也把它归类叫做痰湿的。那一样，我们在中医里面除了把脉、看耳朵、看舌头，还有刚刚讲的，我们舌头伸出来，如果白白的一层很厚的舌苔，或是黄色的这个舌苔，其实我们就把它列为叫痰湿。其实我如果看到后面这个舌头上面有很厚的舌苔，还有下面都是淤血的那个静脉曲张的话呢，其实你叫他去抽血，大概80%每一个胆固醇都很高，都非常的高，所以在中医里面把它归类到痰湿。所以哪一些会造成痰湿，在中医里面就是高粱厚味啦，比如说像现代医学的，它就是动物性脂肪，还有糕饼类的这个反式脂肪，我们中医讲高粱厚味，就会产生这些痰湿。这是古人观察的，就跟现在的医学检验，完全一样，就是动物性脂肪跟反式脂肪，它就会造成这个痰湿体质，还有不好的油，它其实也会造成这种痰湿体质。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中医以前看的跟现在看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以前我们常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三大杀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好，一步步伤害我们的血管。但他们是怎么造成我们血管的伤害的？
2: 好，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血糖啦、血压啦、胆固醇啦，其实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这个血管的里面的细胞造成所谓的氧化压力，就是一种伤害。那这种伤害其实它就会让这个血管开始发生不健康，它会发炎，它会硬化。那再就是胆固醇会让这个里面呢长这个脂肪的这个斑块。那这些东西久了之后，这个血管就会变得不健康了，就会不健康。所以就是说，在这种这个心脏里，那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你如果有抽烟，那抽烟里面的这些物质，也是不断的在刺激。那空气污染，现在大家讲这个 PM2.5 啦，这个空气的污染其实也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损伤。所以这些物质啊，这些我们不好的指数，基本上对血管就是压力。这些压力让血管快速的老化，那这个老化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病变。
1: 苏医师刚刚说，指数多少的时候算是比较不好的情形？
2: 像胆固醇的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医学最重视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那 LDL 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算是你一个终生的暴露量，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算式，就是你的 LDL 再乘上你的年纪，那这个数字如果超过了5000，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你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的机会就会大幅的上升。我举个例子啦，像现在一般人大概没有红字，大概我抽起来很好啊，大概120，对不对？但是120几这个数字，你如果乘以假设我已经50岁。你算起来一定超过5000了，
0: 已经超过5000。
2: 对，所以你没有红字，但是其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心血管的风险。
0: 哦，
2: 那像我遇到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人，像是有些人天生 LDL 非常高，我有遇过400的。对，那他当初来就是年纪轻轻，大概30-40岁就心肌梗塞倒在急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评估，就是说，你有没有需要更积极的预防？像 LDL，你如果抽到这个190以上。其实健保是说你就要直接吃药，甚至不要等到这个饮食的治疗，就应该要积极的控制。所以跟这个你本身的暴露量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很及早，很及时，而且要控制到理想，这个时候才可以让这个血管维持健康。像大概有点年纪的人，大概60岁以上，大概我们目前针对 LDL，就算是完全健康，可能未来的红字会抓在100亿，你可能100亿以上大概都不够好，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更加严格一点。
2: 是啊，像血压也是，像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好像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啊，他们觉得正常的血压，我平常140、150很舒服。但是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的血压只要超过1380， 你的心血管的风险、死亡的风险就是比较高，嗯，甚至是血压低一点，你如果可以降到120以下，嗯，欸，我的死亡风险可以降得更低，嗯，哦，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育这个，跟病人解释，就是说，欸，我们其实血压不是说老年家高一点比较就没有关系，不是，嗯，我们还是一样要积极的控制，嗯，那才不会让这个不健康的状态持续，啊，你的血管其实老化的会更快，嗯，哦，大概是这样。
0: 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面应该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我明明看我的朋友他吃素，他吃得好健康，他也没吃什么油哦，可是他还是有血脂的困扰。
1: 有啊，
0: 会遇到这种个案吗？
1: 有，我有一个，女性40几公斤，嗯，然后
0: 很瘦，
1: 很瘦，然后他素食，嗯，结果他常年吃素哦，他70岁。结果他的胆固醇很高，快到300。嗯，所以我们就这样，还是要控制。他说我吃素，我说你还是要控制，你跟你的遗传基因有关系呀，
0: 啊。所以等一下，嗯，
1: 对，它是体质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中药降血脂的方式，但是他如果西医的话有吃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就是不要冲突了。嗯，你要么就吃中药啊，要么就吃西药，不要说两边都一起吃，吃单一一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素食的，然后很瘦的，然后，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都很高的
2: 哦。胆固醇的生成其实大概20%是吃进去的东西的造成的原
0: 因素造成，
2: 但是大概有7-8%是你身体的产出，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制造这种不好的胆固醇，所以很多都是基因体质的因素。所以就是说你来源摄取要控制，但是有时候基因的状况、体质的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它到一个年纪就会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还是会需要药物的介入来控制。
0: 好，那这样子说来，除了我们吃东西要注意之外，还有哪一些生活习惯会是造成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2: 首先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外在环境还有习惯，例如说你在高空污的环境啦，然后你有抽烟的习惯啦，有饮酒的习惯啦，这个基本上对心血管大概都不是很理想，再来就是一个长期静态的一个状况，你都不太爱运动，其实现在运动本身已经确实可以很好很明显的这个减少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了，甚至台湾的研究连打太极拳也都有帮助啊，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有活动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再来就是说你本身的这个你如果是属于很容易紧张的形态，这个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风险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从生活上有很多也是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退化啊，这个也是要小心。
0: 所以是按照您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你在门诊上面看到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年纪大部分在哪个阶段？
2: 其实当我们讲这个心血管的风险，这个男生大概超过40岁，女生大概就是50岁或停经之后，其实这个心血管风险就会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说中老年人之后，这个其实基本上算是心血管风险好发的族群，因为不只是他，就算是他本身是健康，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体质本身造成的这个例如说胆固醇的累积啦，然后再加上血管本身你随着年纪也会老化啦，其实你只要到了一个年纪，这个风险就会在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健检的部分，也是40岁以后会开始提供这些成人健检啊等等的，就是早期发现，因为这些人刚刚讲的很多都是没有症状，那我们其实现在西医也像是中医看齐一样啦，我们也是希望上工治未病，就是我们在你还没有发病前就把你控制好，
0: 对，
2: 让你以后比较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死亡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目标，
0: 就减少医疗资源，
2: 是，
0: 对不对？的浪费。
2: 积极上来，政府来讲是这样，
0: 对，这是最好的。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这个跟血液循环的原因造成的原因，很多人都说跟情绪是有关联的。
1: 情绪对压力啦，应该跟说压力啦，压力本来就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啦。压力、运动还有饮食，其实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像刚刚苏医讲的运动，那现在运动他就发现，他做研究发现，如果你做得够久，比如说做2小时，你每超过1小时，那个血流量等于抽2根烟的那种血流量，所以它其实容易塞住。就像刚刚苏医师说，有一个老烟枪，有没有血管都坏掉了嘛？所以你多做1小时，等于抽2根烟呐。所以其实 做还是不要做太久，你我还好，我针灸的病人多，所以我做一做会起来针灸。第一个比较不会有心血管的问题，比较不会有痔疮的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们都。

0: 不要在固定一个时间哦做得太久，尤其是你一直在忙着弄电脑、用手机，这样子对血液循环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我们刚刚讲的高粱厚味啦，运动啊，运动本身，我们现在医学都发现它可以分泌一些像 Prismin 的一些的东西呢，本身就是可以把这个血脂肪的一些东西给溶解掉，所以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有饮食注意一下，然后睡眠，再来情绪的压力，压力可以让我们的血管真的老化，因为压力可以分泌很多不对身体不良的一些东西，所以一定要缓解情绪的压力。
1: 好，刚刚前面苏医师还有提到说，这造成这个心血管出问题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老烟枪，
2: 是不是
1: 、
2: 欸？其实抽烟这件事情哈，从抽烟这件事情，其实它影响是从头到脚了，它不是只有心脏了，你从脑中风啦，所有的肿瘤啦，这个肺部的这个肺气肿啦，心脏的老化啦。甚至像男生关心的性功能啦、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跟抽烟有关、所以抽烟本身的害处是非常非常的多。
1: 那如果我戒烟的话可以逆转吗？
2: 原则上是这样，我们大概第一步比较积极的是先止损。就是人的退化有一个一定的速度。那你如果有抽烟的人，他退化速度会更快。那你如果可以及时戒烟，你至少可以让这个退化的速度恢复成原本的状态。已经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弥补，但是你要先积极的先遏止它的进一步受伤，这件事情最重要。那我们临床经验上很多，就是例如说你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心脏帮他装了支架。假设你如果没有戒烟啊，药也不乖乖吃，有时候大概可能一两年以内、这个支架又再塞掉了。这个并不少见了。所以其实抽烟真的百害无一益啊，如果可以早点戒，其实对各方面都好，而且你戒烟你不只帮自己还帮家人，因为你的二手烟会同样毒害到所有的你身边的人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危险的隐忧。
1: 好，除了戒烟我还想要保养我好我的血管，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娃娃，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好，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日常保护血管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1: 其实运动，
0: 还是运动，
1: 睡饱，
0: 睡眠，
1: 然后不要吃到那么的厚腻，然后就是油脂类的不要太多，
0: 不要吃太好了，
1: 对，不要吃到那么的好了，偶尔一下了，因为偶尔。

0: 每个人都会偶尔一下嘛，
1: 嗯。
0: 所以但是不要每餐都这么的好，所
1: 嗯
0: 以运动、饮食、睡眠啊，还有舒压。
1: 嗯
0: 那像我个人，我就会一定每天运动。我就算没有时间，我在走路的时候会走得很快，
1: 嗯
0: 我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快走的一个情形。
1: 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门诊的时候，如果整间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会做一些深蹲啊，还有肌力训练啊，我自己有啊，不然其实小姐她们就知道，我会在整间里面超慢跑。所以运动其实很重要，然后再来我就会泡一些茶饮喝。其实这个茶饮我几乎常常喝。
1: 哦，你保养血管是不是的压香宝茶饮？
0: 你看我们这个黄芪党参，在中医里面讲，气能生血，血能生气。哦，气跟血是一起的，所以黄芪跟党参是补气的，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黄芪、党参各10克，然后当归10克，红枣6颗，所以当归跟红枣其实是补血的，那血又能生气，所以气血双生。然后再来呢，陈皮跟半夏叫做祛痰湿，我们刚刚讲身体里面所有不正常的代谢的废物都叫做痰湿，然后陈皮跟半夏就可以把这些痰湿给清掉，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降脂方，好，所以陈皮半夏可以去痰湿，再来就是帮助血管的弹性跟血液循环。里面有一个红花，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哈，我自己其实常常在喝这个红花的茶饮，家
1: 只
0: 里
1: 要一克就好，
0: 一克就非
1: 就
0: 常
1: 很够
0: 哦，
1: 了，
0: 那一克就很多了呢。一
1: 哦，
0: 般我们如果在家里保养，如果说你去买那个西藏红花的话，你就泡7叶，那个七叶像针一样小小的一叶，你知道吗？
1: 对，
0: 其实我们一天只要泡7叶，然后喝当茶水喝，它对心脏血管其实就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药呢，用2000cc 的水煮，煮完以后呢，然后当开水喝，当开水喝。而且我会建议早晚呢配大概1克的三七，三七也是修复血管的。其实我现在很多的，比如心血管的问题，甚至肾脏的问题，只要是修复跟全身血管有关系的，我都会加这个三七，所以它的效果真的还蛮好的。我们就用这一帖药调气血、修复血管、祛痰湿的药，然后当开水喝，然后早晚喝吃这个一克的这个三七，其实对身体真的还不错。哎，我最近才刚去抽胆固醇跟我的LDL 大概只有大概还不到90哦，八十几而
1: 那这样还没有超过5000，
2: 这非
1: 是不
2: 常
1: 是？因为他才50岁，这样才4500，健康，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来试试看，像这样的茶饮可以保护心血管。
0: 对，还不错。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苏医师，如果我想要保护血管，饮食上有哪些原则是您最推荐的？
2: 其实饮食上哈，我们在确定对心血管有好处的饮食哈，其实就是我们俗称所谓地中海型的饮食啦。再来就是说盐分的摄取要注意。其实盐分会跟这个血压的控制很有关系。所以不要吃得太咸。那这种腌制类的，其实盐分也很高啊，这类也都要注意。再来就是总体热量还有糖类的摄取啦。这个含糖饮料啦，或者是太过多的这个淀粉类啦。其实对于这个血糖是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控制还是要适量。基本上很多病人都会说啊，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饮食多样化，第二个就是其实是量的问题。我常常跟病人说，其实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又担心，很简单啊，你就是共享，不要独享啊。你稍微分一下，或分次吃，不要一次都随心所欲的吃完。其实基本上你还是在可以在一个适当的量之下得到一个很优质的饮食。
1: 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对不对？但万一我现在心血管已经没有那么健康了，我还可以做运动吗？还是说我运动的种类是要特别挑选过的？两位觉得呢？
2: 我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了哈。如果是一般健康的人哈，现在的建议哈，其实国健署最早是333嘛，就是你每周运动3天，那你的心跳要加快30下，你至少可以累积每次30分钟。现在其实的建议是更积极，现在建议是一个礼拜可能要运动5天，好像吴医师这样每天运动是最好。那你要累积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大概要累积大概120分钟到150分钟以上，基本上对于心血管是有好处。但是很多老人家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量，通常都会建议先从比较轻度的运动开始。但是你只要有动，就会比静态的活动要来得好。你可以开始先快走， 好，然后让长距离的这个活动，然后慢慢的进步到例如说超慢跑啦，好，然后这个然后再配合一些重量的训练，好，那如果觉得这个慢慢的 OK 了，再把这个能量加上去，把强度加上去，最理想的是可以做到所谓稍微会流汗会喘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当你本身心血管有问题，例如说你的心脏功能不好，你的心脏血管有阻塞还没有打通，或者是你有一些心律不整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严重的程度，要做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调试，而不是说我就找我要健康我就要去跑马拉松，其实这个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基本上做调整，但是原则上大原则你只要能够懂，基本上都会比不动要来得好，甚至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医本身的这个太极拳，其实对于这个不太能够做大幅度运动的老人家，其实也有很好的帮助，他可以有活动，也可以证实对心血管有帮助。
1: 好，
0: 那我们中医里面看到的就是说，身体太虚的人，比如说你气虚或是血虚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他会很累。别人运动完以后精神很好，可是他运动完会很累，
1: 疲累嘞。
0: 对，那这种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先补气或补血。那你会发现，还有一群人，就是说，很多人运动会流汗哦，可是有一些人再怎么运动，他是不流汗的。那就是像这种气血不足或者阳气不足的人，我们会建议他先把气血补足了，或把阳气补足了，他就会流汗，而且运动完以后精神才会更好。大部分都是这种气血不足的，那气血不足的人，这种要运动的话，也要渐进式的增加。就像心血管不好的人，你也要渐进式的增加，你不然很强度的，有时候心血管反而会出问题。所以如果这种气血不足、心血管不好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的增加，不然突然到一个量的时候反而会出问题。
1: 就好像说那个我今天生病刚好，但我就去扛了瓦斯桶，这是不行的。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是，
1: 就要按照你体能来增加适合你的运动，
2: 是，
1: 对不对？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常常必须要配合的就是吃药。
2: 是，
1: 但是很多长辈对西药有疑虑说，哦，叫我吃这个药，我一辈子都要吃了呢，有没有？所以是常遇到，
2: 这个确实非常多啦。一个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药太多，那一个就是说我到底吃药会不会伤身体？
1: 对，
2: 那其实就好像中医的概念啊，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尤其是所谓的三高的治疗。其实我常常跟病人讲说，其实你也没有生病啊，你没有症状，但是你这些现象，你的高胆固醇、高血糖和高血压，这些事情你会让以后生病，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医的上工治未病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把这些控制好，你以后反而比较不会生病。这其实某方面来讲也是一种养生啦，对，就是说我们让你不要以后变得要住院啊，比较不会说早期发生死亡的遗憾的事件啊。那其实这类药长期吃，我们现在很多的血压药、血糖药，其实都是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肾脏，长期吃其实还有保护。现在有很强烈的证据显示，有些药甚至可以延缓本来要洗肾的人，可能可以让他可以延缓20年到30年不用洗肾。保护的效果是绝对是确实，而且是全球验证的效果。对，那胆固醇的药常常有些人说好像伤肝，现在研究发现它还可以预防肝癌，可以预防肝纤维化，有研究说，你到底要吃多久的药才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肝损伤，肝脏的功能变到会影响生命，有研究说这样算起来可能要100万年呢。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完全健康的人大概120岁大概是上限嘛，所以我想吃药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耐心的吃，其实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有副作用其实我们都可以调整，现在的药非常的多，总是可以找到适合的药，跟医生好好沟通。
1: 好，当然这个讲来讲去呢，心血管的确会造成了很多的共病，对不对？好，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养好我们的血管这个部分，才能够保护我们人生。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子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九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一旦这个心血管疾病恶化的话，会造成全身性的器官的一些共病的产生。那我们刚前面的节目也有介绍到，运动很重要，对不对？戒烟很重要，饮食很重要，还有一个一定是大家都很想讨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讨论的，叫做睡眠。怎么样的睡眠叫做可以保护我们心血管疾病呢？你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1: 我睡眠状况很好。
0: 你不准，你不准。我们每个人没有人像你睡得这么好，你睡多好？
1: 我大概每天一定睡满7-8个小时啦，而且我中午还会午睡一下。
0: 不是你睡七，你是一觉7-8个小时吗？
1: 大部分。
0: 那中间会醒来上厕所？
1: 会起来上个厕所，然后回去
0: 马上可以继续睡，不能滑手机。
1: 我叫大家不准滑手机，因为手机有蓝光，所以你会影响到生长激素跟褪黑激素，所以你在睡前尽量3-2个小时前不要滑手机，而且我是丢到那个
0: 很远的地方去，
1: 对对对，用飞行丢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自己睡觉的时候，大概躺下去，大概3分钟内应该就可以睡着。
0: 你这是合理的吗？等一下，苏医师，有人3分钟内可以睡着的吗？
2: 其实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了，不过一个可以快速的入睡，然后睡眠品质好，其实是非常重要
0: 了。真的太幸福了。
2: 对，然后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睡眠哈，第一个就是属于这个交感副交感的平衡。你这个可以有充足的睡眠，基本上就可以保护心血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可以请大家注意，尤其是你如果有另外一半啊，注意一下有没有打呼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的问题，就是你虽然有睡觉，但是这个睡眠的品质不好，你睡中间会缺氧，然后会造成这个早上起来会打瞌睡啦，这种呢其实长期也会影响心血管，甚至会造成动脉硬化，也会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就是说，可以注意一下睡眠的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很容易打呼啦、睡眠中止的习惯啦，有时候也会需要借助一些治疗来控制，让这个睡眠的品质好。那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保护心血管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0: 那假设刚刚讲到打呼这件事情，如果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嘴巴贴起来，他还会打呼吗？
1: 也现在有很多日本药妆店有在卖这个叫做打呼贴纸。
0: 对，
1: 那其实是病人跟我分享的，就是说他打呼，然后他用打呼贴纸把它贴起来以后呢，他觉得他的睡眠好很多。可是有一些人不是单纯只有嘴巴打开了，有些人是鼻子的后面鼻咽腔的一些问题，那有些人是这个颞颌关节这个地方松弛掉了，所以打呼贴纸可能对少部分的人有效，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2: 重点是要看原因啦，因为其实一整个是你的呼吸道是不是通畅，你的舌头啦、颞颌关节啦、你的鼻腔啦，这些都有关系。那有一些人的这个打呼或是中间睡眠会突然好像窒息这样子，有时候甚至是脑部的问题，就脑部没有传输这我要呼吸的这个讯号，那要根据这些来判断你需要哪些治疗。像现在很流行就是像那个戴这个猪鼻子啊，这个 CPAP 这个正压呼吸器啊，像这种呢也是你如果是针对真的有很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的阻塞，你还是需要靠一些这个机器的辅助。那有些甚至是结构的问题，那可能要找耳鼻喉科来做处理，牙科来做处理，所以其实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单靠一种就可以解决。
0: 所以如果长期

0: 睡眠品质不好的话，的确很伤心血管，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有一种现象，比如说像现在的长辈，他很可能九点八点他就想睡觉了，但问题是。

0: 再入睡，如果可以继续再入睡，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像以前的王永庆先生，他甚至两点起来开始做操，做完操以后到七点以后他才睡第二段，就是说你每天睡满那个时间点。那我们中医其实比较强调的叫做子午觉，其实他在九点到两点那时候那个
1: 有睡觉，
0: 那个叫子时嘛，子时有睡觉都可以的。然后午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也要稍微休息一下，你子午觉有睡到的话，其实就达到睡眠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其实规律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规律，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醒来之后有精神。那刚刚玉芳姐有提到，就是说所谓夜尿的问题，这个就要看它是不是很频繁。你如果是频繁到会影响睡眠，尤其是男生，你可能同时就要考虑有没有泌尿道射护线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解决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其实要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好，所以睡眠也很重要。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最近有一些艺人他们有这个心肌梗塞的发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最想要问的是，心肌梗塞发作之前没有任何警讯吗？还是说我觉得怎么样胸痛我就应该赶快看医生，而不是等待它过去？
2: 我们有所谓的叫做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就是有些人这个心绞痛这个血管是慢慢塞住的，它慢慢塞住的，一开始可能会就会觉得不一定是痛，它有时候是喘，就是活动的时候能力会受限制，
1: 讲话会喘是不是？
2: 严重的会，有的是例如说你爬楼梯开始喘，或你开始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开始胸闷冒冷汗，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绞痛，有的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发生，那这种叫做心绞痛的症状。那有一些心肌梗塞它是比较可怕的，就是说你血管本身没有阻塞，但是你本身其实上面就已经很多动脉硬化斑块了，例如说高胆固醇的人，年轻的高胆固醇的人，他这个斑块就好像烂痘痘一样，他在里面非常不稳定，他不小心破掉了，那一破掉之后他就变成突然血管整个塞死，所以他其实本来以前血流是通的，但是因为突然破裂造成这个血管突然阻塞，就变成很严重的心肌梗塞，所以有些人有前兆有症状，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风险，你的风险高，你会发生这种可怕事的机会就高，所以我们要控制风险，控制风险其实我们西医在做的就是控制三高，那控制你的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基本上你的血管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病的样态。
1: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我要控制嘛，不要生病嘛，我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是不是很多人会问你说，一心啊，我那个朋友都说吃这个保健品有效，
2: 是，
1: 您觉得保健品有帮助吗？
2: 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说所谓的保健品就是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有发现它不管是对于这个动物啦，或者是在这个实验当中，或者是针对一些抽血的指标你会有改善，那这个基本上在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基本上我是觉得你适度的摄取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啦，那不过当我们以医生的角度来讲，当你这个状况演变到我们认为你需要吃药的时候，你本身这个由医生开立的这个药物，本身就是控制你以后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有生病的机会，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某方面来讲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行为啦，所以你本身吃药就是预防你以后不要发生危险的状况啊，这个基本上你有需要控制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当作是一个正规的治疗，那所谓这些零零总总的健康食品里面，目前看起来比较有实证的，就是医疗看起来有帮助的，大概就是属于鱼油类的东西啦，鱼油大概是所谓的对心血管有好处，甚至是有一些研究有发现就是说，它对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可以有改善，但是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EPA DHA，主要是 EPA 的这个纯度要非常高，第二个你要吃到非常大量，大概要吃到一天大概2克到4克的这个鱼油，才会有效，那健康的饮食本身，优质的蔬菜水果本身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抗氧化物，优质的油脂类，不饱和脂肪酸多的这类的也有很多抗氧物的成分，例如说橄榄油啦、苦茶油啦，这些东西适度的摄取其实都有帮助，
1: 所以好的油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其实它就是很重点，就是在你身体里面一个发炎的情形，那刚刚苏医师讲的这些含有 Omega 3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可以消炎，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就不会自己分泌到这么的多，所以你看橄榄油、苦茶油、 紫苏。

0: 洛梨油、
1: 嗯。
0: 亚麻仁油，其实都含有很比较多的 Omega 3，所以这些好的油呢，其实反而可以降低这些脂肪的产生。所以这些好的油，还有刚刚苏医师讲的，其实所有的地中海饮食，像绿色很鲜艳的蔬果类，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它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些蔬果类呢，这些油类的东西，好的油类的东西，其实是降低身体脂肪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1: 所以摄取好油也是保护我们心血管一个很好的
0: 对，好
1: 方
0: 的
1: 法。
0: 油，还有这个蔬果类。
2: 哎，不过建议就是搭配饮食使用啦，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油很好，我
1: 每天喝它，
2: 摄取过量，那因为太多还是对身体有负担。
1: 它
2: 好，
1: 还是有热
2: 也
1: 量。
2: 要让它配合啊，当做是一个
0: 像
2: 辅
0: 我们
2: 助。
0: 在中医里面的处理，像很多人肠胃不好，有胃溃疡的，我们就会教他把这个苦茶油倒到这个饭里面去，然后搅拌以后，而且比较好的这个苦茶油精炼的哈，然后好的苦茶油加到这个饭里面去吃的时候，这个饭其实是很香的。
2: 没错，
1: 好，我现在可以了解，所以坐月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汤汤水水的，对不对？油量很高，身体虚的时候的确是要一些好油来帮助我们，
0: 对，
1: 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防范于未然，好，不要生病了才去想办法要健康。
0: 是，
1: 平常日子里面戒烟，摄取好油，要运动。还要好好的睡觉，
0: 睡觉，
1: 情绪要平稳，对不对？要舒压，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苏医师跟吴医师，谢
0: 谢
1: 两位，谢
0: 谢，
1: 谢
0: 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来宾，特别的对我来说特别的想念，也特别的怀念他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主厅大爵士的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慧敏师姑，
1: 吉祥。
0: 哎呦，好想念你哦！你的料理一直深刻烙印在我的心里。
1: 是哦，你说团子吗？哇，
0: 真的是现在听到团子，我都可以想到它那个很 Q 弹的外皮。从大爵士回来之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团子。
1: 这也是我们在大陆挑选最好吃的团子带回来给你吃。我们这次回来也带了2000颗团子。哦哟，对，因为都监要分享给我们这次开徒众讲习会议嘛，他就分享给徒众吃这样子。哦，
0: 那如果说假设大家真的想吃的话，不妨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年菜的部分。嗯，对，师傅就有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回家自己操作，对不对？好，很怀念哎，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好，刚讲到团子，我想说在节目开始之前哦，想要就是刚刚有听说，其实因为团子，你好像就巡回教学了一些地方。
1: 嗯，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就这个巡回，就是都监给我们这个机会嘛，然后教大家吃师傅的纪念日时候吃团子，就是扬州团子。然后我走在路上就说：“哎，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你哦。”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就是啊，你是团子师姑哦，就这样大概。哦，哎对，特别有趣，
0: 好有趣哦。哎，真的要去学一下，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团子哦，我自己觉得好吃之外，它的含义跟故事更精彩，更温暖。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就是分享给大家。对，就是吃到团子的时候可以想念师傅。
0: 对，没错。
1: 虽然师傅都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吃到团子的时候是更要怀念一下师傅家乡的味道——扬州团子。
0: 没错，没错。好，真的，今天幸福上很荣幸，这个慧敏师姑在百忙之中又可以来到厨房教大家料理。哦，好，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就是拌那种紫甘蓝还有苹果香菜
0: 的一个沙拉，
1: 对，
0: 开胃菜，对不对？
1: 对对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了解，
1: 因为这个拌起来非常好看，色彩也要有，也要兼顾色彩。
0: 了解，
1: 对，
0: 也健康，
1: 对，
0: 对不对？有苹果。有香菜，
1: 对，
0: 这个算是什么？
1: 紫高丽，
0: 紫高丽，
1: 对，紫高丽。
0: 那如果家里面用白高丽这些也可以取代吗？
1: 也可以，也有凉拌高丽菜的用。
0: 了解。调味料呢？准备了什么？
1: 调味料有这个酱油、盐跟糖、香油、醋，还有白芝麻。
0: 了解，简简单单。
1: 对，非常简单，一个清爽的料理，
0: 清爽开胃菜。嗯，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把这个紫甘蓝，我们把它切丝。
0: 好，
1: 来。麻烦原件，
0: 这个交给我了。嗯，好，师傅，你在大爵士也是在滴水坊服务吗？哦，
1: 对，我负责滴水坊，就是我们大爵士有2家滴水坊，一个是三摩地滴水坊，还有一个白塔滴水坊。哦，
0: 所以说里面的菜色跟内容，就是你要来负责开菜单这些。
1: 对，我们就是比较就是平价一点的，就是大概我们一个小菜都是10块钱，热菜也是10块钱人民币。
0: 哦，人民币 OK， 你还是很便宜啊。
1: 然后一个主食的话，一饭一面的话都是15块钱。
0: 了解。
1: 所以大概有时候参访团去的话呢，他的消费不会很高的话，他就会只点面或是饭。
0: 嗯，我相信有些观众啊，对于滴水坊不陌生，但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有滴水坊这个服务信众的地方？
1: 哦，那就是师傅刚来大陆的时候啊，因为都没有得吃嘛，所以因为后来他在妙国老和尚那边他收留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到时候有能力的时候他都要提供人家吃饭。
0: 了解了。
1: 对，所以我们在各道场的话，信众去，除非你去滴水坊，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有供应，就信徒啊供应他吃饭，就是斋堂。 然后因为开滴水坊也是就是可以接引来山的信众啊，比如说如果不是信徒的话，在我们在大觉寺的话，可以就是我们过年过节都很忙的，
0: 就是那种每一次如果有真的有活动的话，都是百人千人，
1: 对，都是上千人计算的。
0: 对啊，
1: 好，
0: 来，
1: 然后擦苹果汁。
0: 好，嗯，
1: 你小心要擦到手。
0: 不会，可以。我主持的这些节目，这些日子以来，有一些主厨都会教我来泡这些东西，哦，他们都说小心手，小心手，目前手还在。对 ，OK。OK 的。
1: 有一次我就是请我们家滴水坊的师姐，她好怕擦到手，因为擦很多。因为我们有时候大杯餐的时候人也蛮多的，就是大概有500多个人会来吃饭啊，所以大寮就蛮忙的。平常的话我们大概是100来人这样子。
0: 一般时候都是100来人。
1: 对。
0: 啊，有活动的话就是可能会到1000人。
1: 对，因为。对，就是大活动的话，
0: 了解，所以才是有观众朋友们，其实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去大觉寺，然后就会问一些法师或者是师姑说：“那请问我们这个调味料啊，要加多少？要加几克？”对，没有人可以回答，
1: 有熟的。
0: 请问一个人还知道做一家的菜还知道？请问你今天我要做500元，你跟我说几克？哦，我都不知道。
1: 我们量菜的话，我们都是用一个菜盒量，比如说一个菜盒可以吃100人这样子，备菜这样。
0: 我有到那个就是大寮里面去看，我觉得那个哇，那些器材是我不会操作的，那个锅子啊。没有什么什么一个小锅或什么炒菜锅不粘锅，没有，他们都是一桶一桶的，用大桶的，然后勺子都是很大的。好，可以吗？
1: 可以了。
0: 好，
1: 然后我们再来把香菜给它切断。
0: 好，
1: 我们现在把盐跟糖放下去，给它抓一抓。
0: 盐跟糖，
1: 对，
0: 香菜切断，
1: 对，切断，
0: 猪肉酱可以吗？
1: 嗯，可以。
0: 哇，香菜好香哦！讲到香菜，猪肉跟你分享，
1: 好，
0: 现在在台湾风靡香菜
1: 哦，真的啊，
0: 什么料理都搭香菜，比如说洋芋片啊，蛋糕啦，然后我有吃的那个。我奶奶都说那个叫做台式泡芙啦，对，然后我就有去吃香菜的泡芙，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所以我刚看到这么多香菜，哦，一定很多人爱。
1: 好，那我们香菜就加进来。
0: 好，
1: 然后我们芝麻也下，
0: 来芝麻，
1: 酱油。香油，香油多一点会比较油亮一点。
0: 香油下去，真的整个菜跟香菜通通都亮了起来耶。嗯，
1: 对。
0: 这样子的搭配，幸福食堂没有出现过，因为幸福食堂的有时候的开胃菜或沙拉都比较属于某一个国家的风味，比如说泰式的啊，比如说这个韩式的啊，这样子的感觉，我自己闻起来，哎呦，这个独特的香气，
1: 对，就是它颜色也很漂亮，很亮，
0: 又好看又漂亮，
1: 对，
0: 闻起来有一点点台式的风味，但是惠敏师傅又搭配的是紫高丽，有点日式感受哦，就是创意的料理。创意的开胃菜，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哎，简简单单，
1: 对，哦，
0: 简简单，而且很丰富，这样子，然后很多。这个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可以冰起来吗？
1: 也可以啊。比如说你要请客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菜。
0: 没错，
1: 前菜。
0: 没错，没错。好，最好是一夹，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好，试试看哦。 很清脆，然后我觉得酱料调得很好，没有到很咸，然后也不会那种很重口，是很清爽的。
1: 紫高丽本身就有带甜味的，
0: 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苹果丝，它藏在里面，就是让这整个沙拉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边咬边咬边咬，它那个苹果香甜就会从里面慢慢的释放。
1: 其实还可以再拌一点醋也不错的，加点醋，
0: 没错，或者是一点点糖也可以，对不对？嗯，哦，好了，朋友们，加码时间到，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一瓶。这瓶我在家里面呢一直很秀苗苗的使用它，这个是我们都监妙世法师的油泼辣子。
1: 对，
0: 然后我必须说吼，这种油泼辣子对我来讲啊，我不喜欢它太抢戏。它如果太抢戏，一瓢下去，然后把原本这个食材的味道都盖住了，我觉得就可惜了。这个油泼辣子我觉得刚刚好，是它很香，然后它的辣度微微的，香气多于辣度。然后呢，油泼辣子看它是似乎看起来很多油，但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很棒。最好吃的地方哦，我觉得是在下面这里。
1: 啊，对，
0: 你看看，来一点哦。哎呀，你师姑，你需要来一点吗？
1: 哦，我几乎每餐都吃的，
0: 真的啊、
1: 在大觉寺。
0: 等一下，这个油泼辣子在大觉寺是 all you can eat 吗？
1: 对，对啊，对啊。我们只要没有的，就会跟都监说啊，都监油泼辣子没有了哦。他说哦，好，知道了。
0: 观众朋友们，赶快啊，去大觉寺，直接去大觉寺就可以品尝真的我们在节目上面吃到的油泼辣子。然后滴水坊也有这道沙拉，
1: 对，欢迎来大觉寺。不同的口感，
0: 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档次。刚刚我说的这些很清甜，然后苹果的感受都还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变得有一点重口了，然后那个油泼辣子的香融入了你这个蔬菜的香甜，变得更开胃，很棒。那师姑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
1: 基本上这个应该还好，就是苹果就是不要让它发黑还是干什么，然后这个紫高丽的话嘛，可能我们下次可以刨比较细一点。
0: 了解，因为我现在是用切的啦。
1: 对， 对， 对，我们是用刨，可能有专门在刨丝的那种刨器，所以会比较细一点，可能看起来会吃起来会更好更美观一些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把它学起来哦。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对，
1: 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试试看好吃，我再请。
1: 好的。

0: 大家吉祥，
1: 欢迎师姑，
2: 吉祥，
0: 吉祥。刚才做了这么好吃的沙拉，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2: 哦，对，好，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这个马铃薯泥，我觉得算是之前在跟我们的节目上的一个主厨学到的，对，然后它就是很好搭配，你要做这个排餐也可以，然后要做西式的、中式的都可以。那我觉得这次跟这样子的沙拉搭起来好像也可以哦。好，马铃薯呢，其实大家可以用水煮的方式，或者是用这种大家家里面都有那种电锅。
2: 大铜电锅
0: 里面先把水蒸满，要腌过马铃薯，外锅再加水，然后把它蒸，蒸完之后焖一下下就可以了。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蒸的话是带皮蒸啊，这个是已经处理好，就是蒸完之后把皮去掉啊，那个皮不要浪费哦，那皮可以留下来加油，油多一点点，高温拿来炸，变炸马铃薯皮，
2: 哇，
0: 也好吃，也好吃。对，我们那个组织叫肉饮。好，然后今天我用的是素的美乃滋。对，那如果在家里面如果没有素的美乃滋的话，也可以用好一点的橄榄油也可以。把它拌成那种很丝滑，然后拌得很绵密的口感。对，那调味很简单，就是盐巴跟黑胡椒就可以了。好，师傅，那我在准备马铃薯泥的过程当中，想要请你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刚刚有聊到大觉寺
2: 啊，
0: 那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那想要问说大觉寺听说一年四季都很美，
2: 对
0: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推荐去的？
2: 现在是秋天嘛，所以接下来去大觉寺秋天的话，金秋十月，所以我们大觉寺会有桂花香。然后我们大觉寺呢，从进三门就是从三门大道就有一排桂花。然后乃至到了成佛大道，上了那个或者是白塔大道，我们都有桂花。然后我们大觉寺的桂花有四种桂花，有金桂、银桂、四季桂，还有叫什么桂，反正有四种桂，就
0: 了解。
2: 然后都很香，反正那个十月去大觉寺的时候是非常香的。然后接下来冬天的话呢，下雪的话去到大觉寺的人都会觉得哇，下雪了，就台湾人会叫而已，台湾的同胞会叫，其他比如说像大陆他们都习以为常了。那有一年我们就是刚去没多久，还雪还蛮多蛮厚的蛮大的，所以我们法师只要看到雪就想啊，又要铲雪了，不是很兴奋。可是他们那一次铲雪铲的蛮开心的，就是大家铲雪还在那边苦中作乐啦，还要打雪仗啦，就是
0: 我有看到那个照片
2: 视频，对不对？
0: 对，很厚的雪。
2: 对
0: 对啊，
2: 接下来过年完了就是梅花，梅花完了就是桃花，还有再过来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牡丹。你们就会可以听到我们督监说，哎呀没什么啦，我们家牡丹都随便开啦，就是对，我们的牡丹也很漂亮。六七月热天的话就是那叫什么紫薇，紫薇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
0: 光听就很美啊。
2: 对对，那有的是有素花，我去了大陆之后才会发现那个素花实在挺美的，就是才会认识花。
0: 一年四季都有景，都有美景，对不对？
2: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师姑有说到桂花，
2: 对，
0: 我们其实很荣幸，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得到了一瓶桂花蜜。
2: 对，那我们会把它做成桂花蜜，就是桂花多到我们都会请我们家的园艺组去把桂花采来，就是有来大觉寺参访的信徒，我们都会送。
0: 真的要去一趟，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那个桂花蜜啊，我第一次品尝到桂花蜜是，我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口齿留香。它是吃完之后，那个桂花的香气在嘴巴里面久久不会散掉，很棒啊，真的很棒。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去大觉寺的感受。
2: 好的，
0: 我只觉得我一到之后，整个第一个感受是空气变得好宁静，很自在，然后很祥和，然后晚上的时候变得 好，感觉就是一个很庄严。我不懂，灯一打之后，你就会、
2: 我们佛光楼很美，
0: 好美哦，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与其大家听我们在节目上面讲哦，不妨真的自己去一趟，
2: 是的，对不对？
0: 我也是可以觉得说，像幸福食堂啊，去过一次嘛，嗯，是不建议再去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可以吗，师傅？
2: 可以的，欢迎你们幸福食堂到我们那边录，
0: 可以吗？督监，药师法师，好。我刚刚啊，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边倒，但因为我在这个录影之前，已经我们的主厨跟我说，他觉得他看完师傅你这道沙拉，他想要保留一点颗粒，所以他叫我不要把鳃过得太密太细、哦，所以我尽量可以
2: 还有一点颗粒，
0: 对对，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上面都还是有一颗一颗的颗粒在，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盐巴放进去跟胡椒，但我觉得不要多，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胡椒一点点，好，搅拌一下。好，大概这样可以吧？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是啊，好吃，我再
2: 请。好的。
0: 我保留一点颗粒，我不是让那整个泥太刷刷，
2: 带点口感。
0: 对，够咸吗？
2: 够，
0: 够。胡椒
2: 可以了，
0: 也可以。嗯、好，低脂粉可以卖吗？
2: 可以，可以挖成球，可能要再加一点胡萝卜，会色彩会
0: 更漂亮。哎，
2: 对，还有那个小黄瓜。
0: 小黄瓜，既然师姑都说了，那我就加码了，要加码了。哦。加线好松的，哇，
2: 好幸福啊！
0: 好，这个其实如果在家里面操作啊，大家这个质地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让它有一点颗粒感，然后没有这么的丝滑。如果大家回去想要让它更丝滑的时候，就是过筛的时候再多过一下，它旁边这个筛下面这些就是丝滑的，你有没有？这个也是，很多那种发餐会用的泥，但我现在想要的是上面这种比较颗粒感。你把它多过筛几遍，然后多倒一点油进去，它就会变得像是发餐那种泥状的。对对对，不一样。可大家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哈。好，那我盛盘。
2: 对，然后下来。哎，你再调整一下的话。
0: 好，
2: 再撒一点松露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比较美。
0: 这样好看吗？
2: 他想到像发丝在彩绘一样。
0: 哥，你说什么？哥，我没听到。好，来一个 set， 哦，这是我的家嘛，感觉这样子一组的搭配起来，哎，也是蛮好的哦。好，我只是想说，想要让我自己就是付出一点点心力，哦，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完成，是不可以的哈？
2: 可以，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样的一个 set 组合交给大家哦，师姑。那在这个节目后面，我觉得还是。观众朋友们想要多听你说说一些做饭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大觉寺的体验也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分享就是在大寮的话，就是做饭菜的话，比如说活动啊，虽然供应很多人，比如说千人啊，那个都是很辛苦很累，可是你跟人家结缘的那种缘，有时候比如说人家在路上跟哎呦我吃过你的菜，好好吃哦，那你就会觉得哦，谢谢谢谢，你就觉得嗯，也是得到了那种回馈。可是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到大觉寺，你就可以就会更体会，就是你在众中，就是你会 你是不是重中的一个人，然后你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义工啊帮你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佛光山本来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团体，
0: 是，
2: 就是你没有那些义工帮你的话，你一个人也不可能组上供应这么多人吃饭。所以我们在大觉寺的学习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师父都跟我们都安排好了，我们只是要跟着常住的脚步走，你就是就可以学习到在这条修行路上你要得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具足的，对、也不会退转就对了。
0: 了解、每一次有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我都收获满满，除了这个料理的技巧跟美味的关键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体会到用料理去如何跟大家结缘，以及在料理的背后得到的那一些知识跟力量，还有一些温暖，
2: 对，
0: 幸福，对不对？好棒哦！好，今天很开心，那个慧敏师姑又用料理跟大家结缘了。那也希望大家看完幸福食堂之后呢，都可以在家里面做出美味的料理，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甚至有可以的话，去为了更多，
2: 对，
0: 用食物跟大家结缘，也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餐点，哪怕只是一道开胃菜，我觉得这都是对于人跟人之间是很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再次谢谢慧敏师姑，
2: 谢谢。
0: 以后有空的话，虽然我知道你很累很忙，如果有空的话，常来厨房里面教大家料理。
2: 对，欢迎你们也可以把幸福食堂搬到大觉寺来。
0: 我想要。在此敲碗，好不好？再去一次蔬食博览会都还没去过
2: 哦。对，好，五一的时候。
0: 对呀、啊，期待一下，好不好？可以幸福食堂这些出外景到大觉寺，直接拍我们口中讲的这一些美景给大家看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水，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台南市关田区的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很漂亮？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到水库里面去找动物好朋友吗？好期待哦！我们赶快去找崇威老师吧，走。
1: 乌山头水库在哪里？乌山头水库在台南关田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要下去找东西，因为关田这里陆地比水中还精彩。亮晶晶白点金龟最爱喝果汁，螳螂戴面具让你看不到它躲在哪里，水中有种虫会把孩子背上去，还有水质小 baby 今天就要诞生咯。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文老师，
2: 有丁哦，
0: 这乌山头水库的范围很大哎。
2: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要去找凌波仙子。
0: 凌波仙子听起来好像也蛮厉害的哦。
2: 厉害啊！
0: 哦，那我们就走啦。哎，等等，什么？
2: 江江，你看，
0: 凌波仙子就是他。
2: 哎，不是啊，这个是我刚刚在这附近，因为在等你的时候没事做嘛，我就随便找了，就找到了。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就这样子直接就找到了。
2: 对啊，你看他，你觉得他是什么？
0: 这个是金龟子啊，
2: 是金龟子。
0: 对啊，
2: 对，它叫蓝焰白点金龟。
1: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它们长大成虫的时候，只要你细心留心，好好观察，你都有机会在平地的树林间发现这个有点蓝、有点绿的蓝焰白点金龟哦。
0: 所以它是自己飞到你的？
2: 不是，你看这边。
0: 哎，这个是什么？菠萝蜜吗？
2: 对，它菠萝蜜的落果会有一些。腐败的味道，酸酸的。它这个酸酸的是昆虫最爱的气味啊，所以昆虫如果说它附近闻到，它就飞过来。然后如果说这附近刚好土还不错的话，它可能就在那边吃一吃，以后就会交配，然后产卵这样子。
0: 哦，刚好就直接在这边传宗接代了。
2: 那除了这一只这个蓝焰白点金龟之外，我们这边还看到一些棕色的，这个叫东方白点。
0: 东方白点。哦，它的颜色就是很有很明显的差别了，可它的形状其实蛮像的耶，
2: 形状
0: 大小也差不多，
2: 大小差不多，然后身上的白点的感觉也差不多。
0: 对，
1: 白点金龟在台湾一共有十个系列，它们是同一家族，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东方白点金龟因为有着古铜色的金属外观，所以一般人都叫它铁金龟。
0: 因为这个菠萝蜜啊，有那种留下来的菠萝蜜里面的那种汁，然后这一个一个洞里面刚好它们就是可以形成自己的家，可以钻进去，所以它们都是喜欢这种有腐烂的水果的。
2: 腐烂水果最好，因为腐烂的这个水果会产生一点点酒精，因为发酵。哦，那有时候有一些昆虫吃了这个腐烂的水果之后，它会也有一点懵掉。
0: 可是崇老师，像我们如果一般啊在外面看到这种落果啊，我们可以去清理它吗？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不要啊，因为这些落果第一个提供了很多的食物给这些昆虫吃啊，然后它自然界的循环，你如果去清理它或怎么样跟动了这些环境的话，也许昆虫可能会死掉啊。
0: 所以小朋友，你们有看到这种路边啊掉下来的水果的话，就不要去动它了，因为它可能是别种昆虫的家哦，就像它一样。
1: 大自然的各种东西啊，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让大自然自己发展，不要刻意打扰，就是最好的生态保育了。崇威老师说，凌波仙子喜欢住在水田里。既然住在水田，我们就往水田的方向出发吧。
2: 天气太好了，
0: 真的。可是我们不是要去找水田吗？应该距离很远吧？
2: 就是，其实我们离从这边走过去还有一段路，然后在路上不应该浪费时间，我们应该好好观察。
0: 可是这边会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啊？因为这边只是水库旁边啊，
2: 只要用心就可以找到小东西。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0: 真的吗？这边哦，
2: 哎呀，
0: 这边是杂草啊，这边会有东西。瓦邦灰，我认得它，
2: 动物啦，
0: 动物哦，好。哎，崇老师，我发现哎，也藏得太好了吧？它的那个保护色真好，而且你看瓦邦灰身上也是有绿色跟有点。咖啡黄的那种

0: 色。
1: 对，
0: 这个是什么螳螂啊？
1: 这蛮大的哦，对不对？
0: 很大。
1: 你有看过差不多大的吗？
0: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宽腹蝠螳，大小跟它差不多，可是全部都是绿色的。
1: 你讲到其中一个比较好分辨的重点哦，这就叫做大刀螳螂。
0: 大刀螳螂。
1: 大刀。
2: 大刀螳螂是台湾最常见、最大只的螳螂，它和台湾第二大的宽腹蝠螳长得很像，不仔细观察很容易搞错，所以在认识特征时一定要和宽腹蝠螳比较一下哦。
1: 第一个是颜色，宽腹螳螂它整体上看来它是绿色，
0: 对，
1: 它这个整体上看起来比较棕色，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它的脸，它脸就是中间有一些直线条，哦，对啊，宽腹螳螂没有，
0: 它想要爬上来，好敏捷哦！因为我记得宽腹蝠螳前面的那个捕捉组好像有一颗一颗黄色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你记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第一节手臂第一节，然后会有一些黄色花纹，对，那这个是完全没有，
0: 哦，它好会爬，活动力真的，在哪里？哎呀哎呀哎呦！哦，它实在是很会爬，而且你好修长哦。
1: 对，然后它跟宽腹螳螂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它的前胸背板也是很细长。
0: 前胸背板是哪里啊？
1: 前胸背板是说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这一个范围。
0: 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
1: 然后背面的这块。
0: 昆虫的那个构造不是头胸腹吗？
1: 哎，
0: 所以是你说的前胸背板是胸的这一块吗？
1: 这一块的背面。
0: 哦，这一块的背面就是前胸背板啊。
1: 对对对对。
2: 不要小看前胸背板，它是昆虫专家们在辨识昆虫时最重要的特征。像宽腹蝠螳和大刀螳螂看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就能分辨谁是谁啦。
0: 它的捕捉组为什么前面就是又有一个这样子伸出来？
1: 那个是步行用啊。
0: 哦，所以它前面的那个捕捉组是可以两用的，哎，就是可以走路，然后又可以捕捉猎物的。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它的捕捉组就只能够拿来，譬如说捕捉食物，
1: 对，
0: 它可能没有办法行走。可是它居然是可以当作脚这样走路的耶。
1: 对啊，你看它现在在清理它的脚。仔细看，它用嘴巴在吃，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清洁的动作。
0: 清洁？它为什么要清洁？
1: 因为它可能在捕捉其他猎物的时候啊，会沾上一些小东西，那这些小东西可能会造成发霉啊，长细菌啊，发霉长细菌在身上的话就会生病。
0: 陈老师，我们在户外啊，如果遇到这种就是行动力这么旺盛很会爬的动物好朋友，我们放在手上观察要怎么观察比较好？
1: 其实你刚刚已经自然而然做出来了，你看，你现在想要去用另外一只手接嘛，就形成一条对他来讲永远走不完的路线。
0: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想要用抓的，
1: 对，然后小朋友的手的那个力道比较不会掌控，
0: 对，
1: 有时候太大力了，因为昆虫其实很小很脆弱嘛，所以就这样子用接的方式，就可以避免直接去捏到它，
0: 就自然而然它就会爬上来了。
1: 对啊，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伪装的很好的大刀螳螂。
1: 今天差不多，我们应该要继续再找
0: 林波仙子。
2: 我们一路往关田的玉龙路走去，但为何一看到田，崇威老师就开始奇怪的动作啊？
0: 崇老师，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1: 我在找林波仙子啊。
0: 在哪里啊？哎，崇威老师，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他。
1: 真的看过吗？
0: 我在北部有看过他。
1: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陈老师，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1: 我在找林波仙子啊。
0: 在哪里啊？
1: 其实还没找到啊，但是 找凌波仙子的方法就是你要稍微蹲一下，
0: 哦，蹲低点，
1: 然后这样看看这个水田的表面，然后扫视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突出物，它是一个稍微明显的一个突出物，对，那有可能是它的巢，
0: 哦，
1: 对。这里应该没有了。
0: 嗯，那我们就走啊。
1: 哎，等一下，那个凌波仙子啊，事实上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水生植物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观察一下。
0: 哦，好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样又怎么了啦？
1: 我要去换装备啊。
0: 啊？怎么换？
1: 你要跟着我来。
0: 好，
1: 一二三，跳！
0: 换装完毕，走吧。
1: 好，这个植物你看，我把它拿起来，它的这个茎的部分。
0: 嗯。
1: 有稍微的膨大，
0: 哎，对耶，为什么它的茎会有那种感觉有气球在里面呢？
1: 这个就是水生植物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啊，那个气茎，它里面有一些管线是有空气在的，所以可以确保它浮在水面上。然后下面有一个根，
0: 它这个根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须须啊？
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
2: 为什么要增加接触面积呢？因为植物的根是专门用来吸收养分的地方，所以啊，接触面积越大，就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才会长得好又壮哦。
0: 陈老师，
1: 嗯，
0: 所以这个植物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保证这个植物你一定吃过。
0: 我吃过，可是这个也不是莲藕啊，莲藕叶子不是长这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提示一下啦，这个是角啊，我知道了。菱角是菱角吗？
1: 是菱角啊，
0: 是菱角哎、欸，它菱角会长在哪里啊？
1: 其实菱角它是大概长在下面，我们目前拿到这一株是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附近再翻一下。
0: 哦，哎，陈老师，
1: 哎，
0: 快点灌，快点快点灌，这个是不是啊？
1: 等一下，我怕跌倒。
0: 哎，很深哦。
1: 深。
0: 哎，你看
1: 这个是啊。
0: 可是这个型号跟我们印象中看到的那个菱角好像不太一样。
1: 没错，我们一般最常见的是两个角的，然后是黑色的嘛，对不对？黑色那个菱角。
0: 对。
1: 但那个叫红菱。
0: 红菱哦。
1: 对，它事实上它刚采起来的时候它也是红色，它不是黑色。
0: 哦。
1: 是煮过蒸过之后它才变黑。
0: 哦，难怪我们就是有一首歌叫彩虹菱，就是这个原因哦。那这个菱角它的角有一二三四。哎，它有四个哎。
1: 对，这个就是四个角的菱角，我们称之为鬼菱，就是鬼幽灵的、
0: 哦、那个鬼鬼菱哦。
1: 对，
0: 这个四角的跟两角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是夏天收成，那那个两个角是秋天大概十月左右收成。
0: 哦，所以想不到连菱角有分两角的，还有四角的，而且外形都不一样，真的很酷哎。
1: 对啊，柳丁，你看我们雇的找菱角，现在已经。要下大雨了，对，我们赶快躲一下吧。
0: 我们先上去，
1: 赶快躲一下，慢慢来，慢慢来。
2: 夏天的台南气候变化很大，常常下午就会下大雨，到处是田的关田，就在大台南地区的中心。这里的农夫们啊，近年来开始使用不喷洒农药的有机方式耕种，所以这里就有越来越多的昆虫和动物好朋友。而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因为雨势变小，所以我们还是出来碰碰运气吧。
0: 哎，陈文老师，
1: 哎，
0: 我觉得台南的天气啊，真的很多变哎。
1: 最近是这样啊，因为西南气流旺盛哦、那所以有时候下大雨、
0: 那像我们在野外观察、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
1: 当然还是先躲哦，因为人要躲雨，其实很多动物也要躲雨，鸟会躲雨，昆虫会躲雨，蝴蝶、蜻蜓都会躲雨。那我们就是等到雨比较小的时候再出来找。那其实晚上我们刚刚出来是想要先找找看，是不是有可能找到在睡觉的凌波仙子。刚看了一下附近环境，我有点改变主意了。我们先去看一下青蛙，你看附近青蛙叫成这样子，不看可惜啊。
0: 我们这边可以找得到什么样的青蛙？
1: 你刚刚在听青蛙的叫声啊，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像小鸟叫的声音？
0: 小鸟叫的声音，
1: 啾啾啾，小小声的，然后尖锐的这样子。
0: 嗯，
1: 对，这个很特别，这个是台北赤蛙。
0: 台北赤蛙，好熟的名字哦。
1: 嗯，反正我们找到了，先去找到再说。
0: 好。
1: 哎、欸，这边有一只。
0: 啊？哎、欸，真的？哦。哎、欸，陈文老师、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他。
1: 你真的看过吗？
0: 我在北部有看过他。
1: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0: 为什么北部的快要消失了？
1: 欸、主要是之前的一些农药污染啊、水污染、环境破坏等等的哈，然后造成北部的族群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0: 可是台北赤蛙不是北部才会有吗？为什么这里会有？
1: 其实台北赤蛙在台北。 桃园、新竹，一直到台南，然后屏东，几十年前它是非常广泛分布，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青蛙。那这几个地方里面，尤其是关田这个地方，它的族群可能是数量最多。

0: 那为什么他不要改名成台南赤蛙？
1: 这个事情是有科学上的依据啊，有科学上的规则。那大概是说，第一支的台北赤蛙标本是来自于台北地方的猪。

0: 在这边怎么那么乖啊？它都不会跳走吗？
1: 青蛙的话就是说，你靠近它，如果慢慢的，像我们刚刚这样慢慢的过来，嗯，它不要做蛋后，要有时候它也会被光影响，嗯，被光照到，有时候会稍微傻了一下。仔细看它就是，两侧有白色的线嘛，
0: 对，
1: 然后
0: 它的那个嘴巴比较尖呢，
1: 比较尖，然后中间是绿色，两侧就偏褐色。
0: 它眼睛后面那个像酒窝一样，那是它的酒窝吗？
1: 对，那是骨膜，就是耳朵。
0: 啊，骨膜。
1: 对。
0: 哎，它的骨膜感觉会透光哎，
1: 你隐约可以看到它好像可以透到对面，对不对？
0: 好像有一点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那个蓝鱼手工，然后它好像有骨膜，
1: 对，
0: 然后也是会透光，
1: 对，
0: 所以是所有的有骨膜的都会透光吗？
1: 哎，不是，其实两栖爬虫类因为它没有外耳壳嘛，它只有骨膜，嗯，然后大只的就没有办法啊，小只的像这个台北赤蛙，或者是你看到的蓝鱼手工，光就可以从骨膜这样子透过来。
0: 哦，就是取决于它体型大小就对了。
1: 对，要长大只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小朋友，下次有机会你到台南来啊，然后呢晚上注意听到那种鸟叫声的，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在台南的台北赤蛙喽。
2: 既然都能在台南发现台北赤蛙，台南在地的凌波仙子应该就在不远处咯。只是青蛙叫得这么大声，凌波仙子她睡得着吗？哎，不管了，先找再说吧。
0: 这边又看起来比较小朵。
1: 哎呀，叶子不一样。
0: 嗯，而且比较碎。什么东西？
1: 你看得到吗？这白白那个叶子上白白那个。
0: 那个、哦？那个是花吗？
1: 那个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0: 陈伟老师，你看。快点，它好像快要出来了，它出来了，嗯，整只是湿的哎，
1: 对啊，
0: 当当，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3: 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那个是花吗？
1: 那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2: 附子虫，
1: 对，
2: 父子情深的父子啊？
1: 不是，他是把儿子背在身上，背负的父。
2: 所以他是非常有母爱的咯。
1: 其实那个附子虫是爸爸。
2: 啊？是公的。
1: 他们交配以后呢，妈妈会把蛋就是产在爸爸的背上，然后一直到孵化以后，他就会离开这样子。
2: 哦，长大就孵化了，然后就离开了。
0: 哎，小心小心小心！哦，哎，
2: 刚好就在眼前。其实这样仔细看有点像蜂巢，哎，就是一格一格这样子排列在一起的。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应该会有点害怕。
1: 一定会。
2: 它这样子的话，它的蛋不会掉下来吗？
1: 它不会掉，那个都黏住了。
2: 所以它都会生活在水里面吗？它会到岸上来吗？
1: 它基本上不在上岸，但是你可以仔细看哦。刚刚观察到有一些，它会用屁股上来水面。
2: 嗯，
1: 它是那个在呼吸。
2: 哦，用屁股呼吸。
1: 对，然后它有时候也会必须把它的卵带离到稍微离开水面一点，让那些卵来呼吸。
2: 卵也需要呼吸？
1: 也需要，对。对，那些蛋大概跟它的体重差不多。其实这个跟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是有关系的。
2: 又有关系？
1: 这个叫做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2: 为什么？
1: 等我们明天早一点起来去找到真正的凌波仙子，你就知道了。
3: 凌波仙子也太难找了吧！我们从巫山头水库走到菱角田，从大太阳找到下大雨，从白天找到黑夜，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到底有多么稀奇？竟然能够让崇伟老师说找到它就能找到很多生态界的大秘密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就是它。你看到那个最高的柱子，稍微右边一点，白色，它现在在动，然后它的后脑勺有一块
0: 白色的。啊，我看到，
1: 黄色的，
0: 是不是那个？它的脖子后面有黄黄的那个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的毛为什么竖起来了？
1: 我现在看到它毛竖起来，那个是一个警戒中的动作。
0: 哦，警戒。
1: 对，因为我们人靠近，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衣服颜色比较鲜艳，它会容易看到。

0: 往后面退。
1: 哦，好好。
0: 退到那个阴影，它会比较放松。
1: 哎、欸，它现在的毛整个比较顺了耶。
0: 对，然后。
1: 哎、欸，它飞回去了。
0: 对，
1: 它飞回去了。这个鸟还蛮特别的，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
1: 它就是凌波仙子。
0: 对。
2: 这只脖子上披着黄色羽毛、黑白分明的凌波仙子，就叫做雉尾水雉。种田的农夫都叫它菱角鸟，因为它珍贵又稀少，所以目前是台南市的市鸟哦。
1: 为什么它前面的那个指甲会这么长啊？
0: 那不是指甲，那就是脚趾。
1: 脚趾这么长哦？
0: 对。
1: 那有什么功用吗？
0: 它活动的时候都是行走在这些水生植物的表面。
1: 哦。
0: 对，那所以说它必须要脚趾头长一点，长一点的话，它可能一次踩下去会踩到比较多株，比较多株的话，那好几株的。那个水生植物的那个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
1: 所以这样才叫做凌波仙子哦。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啊？
0: 我昨天是不是有说父子虫是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1: 所以它是公的哦。
0: 对，它是公的。
1: 哎、欸，那母鸟呢？
0: 水雉他们在完成求偶配对之后呢，
1: 嗯，
0: 那个妈妈把蛋下出来以后，它就会离开。从孵蛋开始就是爸爸的工作，
1: 就不会是那种父母轮流照顾就对了，
0: 都是爸爸。
1: 怎么那么 Q？ 那颗那个圆圆的是蛋？
0: 我猜啦，那个蛋快出来了。
2: 不会吧？怎么就那么刚好？正好赶上水雉宝宝要破蛋而出的时候哎，难怪崇威老师坚持要找到它。除了水雉宝宝就要破蛋而出，水雉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1: 为什么他现在要把那几只小只的？是夹起来夹到自己的翅膀里面吗？
0: 这个是一个保护，可能他在天空看到其他的猛禽，他会把小鸟叫回来，他稍微盖一下、
1: 啊，包住就对了。
0: 包住，然后有时候他可以把他们夹起来以后再跑掉。
1: 你看，爸爸的翅膀下面还有好几只脚这样露出来的样子，好好笑哦。
0: 就一次一大串全部抱起来这样。
1: 哦，
0: 柳丁，你现在仔细看那个蛋。
1: 那个蛋怎么了？
0: 你看到它中间偏下有一个白白的点。
1: 嗯，有，
0: 对你有看到吗？
1: 嗯，白色的那个小小一个，
0: 那个白白的点刚刚本来没有，
1: 哎、
0: 欸，然后我在刚刚观察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忽然出现，那个是一个讯号，就是那个小鸟在蛋里面快要孵化，它从里面往外走、啊，
1: 快出来了，那我们不就可以赶快看到那个小只的可以赶快出来了？
0: 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哦，这个公鸟孵蛋呢、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看像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1: 哦。
0: 水雉其实也很热哦，蛋太热的时候啊，它还会站起来，然后稍微的让蛋通风降温一下。
1: 嗯，
0: 有时候它会下到水里，然后比方洗个澡啊，然后让自己的羽毛沾一些水，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让蛋更降温一些。
1: 我们这样大概要等多久？
0: 哎、欸，不是太确定，不过我们就是要继续等。
2: 哎、欸，就在我们等待的同时，附近的两只水雉怎么比起武功来啦？哦，崇威老师说他们是在比看看谁的平衡力好。上面的是公鸟，底下的是母鸟。如果公鸟比赢了，母鸟就会愿意一起组织家庭，生小宝宝喽。
1: 嗯、啊，出来了啦！
0: 嗨嗨嗨，
1: 对吗？
0: 对。
1: 他现在一直在啄，哎，在啄什么啊、嗯？
0: 他其实是把那些细碎的啄出来的蛋壳给吃下去。嗯，
1: 蛋壳吃下去，
0: 对，
1: 它为什么要吃蛋壳啊？
0: 那个东西啊，其实会发出腥味。
1: 哦，
0: 腥味之后呢，它会吸引其他的掠食者、天敌，那就会过来了。那可能就会把小鸡就是吃掉
1: 啊，吃掉了。
0: 对，
1: 崇威老师，你看，快点，它好像快要出来了，它出来了，
0: 嗯，
1: 整只是湿的哎，
0: 对啊，
1: 当当，哇，好感动的画面哦，你看。爸爸把那个蛋壳，他现在在咬剩下的蛋壳了。
0: 对，他拿走了，你仔细看。
1: 哎、欸，飞走了。
0: 对啊，
1: 真的就把那个剩下的蛋壳衔走了。
2: 因为刚出生的小宝宝会让水雉爸爸非常的敏感紧张，所以我们赶快离开，对他们比较好哦。这一次的台南关田生态之旅，我们看到了闪亮亮的白点金龟，台湾最大只的螳螂大刀螳螂，会把卵背在身上的父子虫。身体修长的台北雉蛙，最难得的是我们全程记录了水雉宝宝诞生的情况哎。下次有机会来到台南关田，记得要来找找他们哦，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依佛出世，千佛护持。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我们的这个多宝如来愿意呢现宝塔哈、出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那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宝塔开始出现，所以大乐说菩萨就请问佛陀，为什么这个宝塔会从地涌出来？那什么因缘呢会出现这个宝塔？乃至呢，为什么宝塔之中会有音声？那事实上呢，也许从一个相上来说，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神话啊。那事实上，它在整个经文的意涵上面哈、它有很深的意义。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开始看看呢，如何现宝塔之后，我们再来分析，跟我们的修行上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下面提到呢，宝塔的涌现的下一段呢，它就指呢，而释迦牟尼佛呢，本身呢想要借着这个他的神通力，乃至呢要让多宝如来呢说法之前，他必须把他的十方分身诸佛全部汇集，所以在多宝如来出现的前行，其实你会发现呢，释迦牟尼佛做了一些的动作哈。所以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尔时，佛放白毫一光，见东方五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彼诸国土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张宝幔，宝网罗上，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诸法，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白毫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是。因为佛陀放光，就是要把十方分身诸佛召回本处。那为了召回这些的分身诸佛，他所处的娑婆世界，他就必须要开始不断的把这些国土扩张，所以有所谓的三遍的土田。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经文上面他就叙述说，十娑婆世界即遍清净玻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神，以戒八道如诸聚落春银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首烧罢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以宝网曼罗覆其上，悬诸宝林围留此会众，移诸天人置于他土。既然呢要容纳十方分身诸佛，在所有的诸佛回到娑婆世界，本身呢释迦牟尼佛就一次又一次，总共三次哈，把整个娑婆世界变成一个大的清净国土。所以你会发现呢，在 请多宝如来出现的时候，之前呢，为什么要先集合释迦牟尼佛他的分身诸佛？那为了要容纳那个分身诸佛，又三次把国土变成了清净的国土。这个是在下面来说，本身呢，一个是依报，一个呢是正报。现在所说的把娑婆世间变成了清净的国土，乃至呢它是还是三次，就是在依报上面呢它不断的扩张。依报的扩张事实上是象征诸佛的法身，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当一个人心量扩大的时候，他的法身的智慧自然而然会越来影响的层面越广。当然不是你所看到的说他呢把所有的国土这样子变，其实不是，而是一个人的智慧传播的当下，他呢的智慧被人家所知的地区就会越来越广，它是表示他的智慧的一个遍布。那下面呢，我们在一个文字上面来说，为什么他会说我三遍土田是属于外在把娑婆世界变成一个清净的国土，那为什么外在的这些的依报跟我们自己本身内在的本山、啊、本山就是我们本质的佛性，我们呢清净的宝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清净的宝塔嘛。那为什么外在的跟内在的它会相同？所以这边的灵山事实上是指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佛性。那在不断的呢把娑婆世间一次两次三次在转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智慧层次在不断的扩展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分身诸佛集合回来，他要不断的去扩展他的国土？事实上呢，我们说所有的众生，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当下所处的娑婆世界，都叫做凡圣同居。我们呢是为证悟的佛，佛呢是已经证悟的众生，佛也是众生之一啊。可是一样呢，在这个国土里面我们还是凡夫嘛，可是佛陀他是一个圣者，那一样生存在娑婆世界，这是第一层大家共同的所看到的凡圣同居土。那现在呢，他要把分身诸佛招回来，同时他是要象征在一样的凡圣同居土里面，他同时是有方便有余。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就是二乘人以上他已经出离三界证得罗汉，可是他的色身他还是在我们娑婆世间还有色身的存在，所以他所居的国土叫做方便有余。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叫做方便？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走的，但是他还有色身，所以他面对外在的所有一切的因缘境的心念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层次当然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变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还要再扩展哈，再提升。什么叫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呢是菩萨透过六度万恨实际修持而感得他的身相，所有身相的庄严。我们说正报跟依报的庄严，你没有这个十报庄严土、本身就不可能进入长吉光土。那这个十报庄严土也可能在佛来说，佛呢居在同凡圣同居，他同时都可以在这一个四个层次里面。你看哦，一样的国土，那只是因为他的心 的智慧不一样，心的层次不同，所以你所居的国土就不一样。你说不一样呢？我们不是在娑婆世间吗？你没有发现呢？一样生活在娑婆世间，你发现有些人生活是很苦的。你看全世界就好，全世界一样呢，全部都是叫地球人，一样也是吃饭的，也是过三餐的。可是生活的品质、文化有没有差异啊？我们一样的在娑婆世间啊，只是居住的州别不一样嘛，居住的文化不同，居住的地区不同一样。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一个生活品质、文化上会差异？就等同说我一样在娑婆世间，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你所居的地方就不同。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没有发现呢？一样生活在娑婆世间，你发现有些人生活是很苦的。你看全世界就好，全世界一样呢，全部都是叫地球人。可是生活的品质、文化有没有差异啊？我们一样的在娑婆世间呢，只是居住的周边不一样嘛，居住的文化不同，居住的地区不同一样。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一个生活品质、文化？

上会差异，就等同说我一样在娑婆世间，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你所居的地方就不同。所以你到澳洲去，你会发现呢，澳洲是非常悠闲的地方。他们的悠闲呢，是你看不到一个人呢匆匆忙忙的，每个都很悠闲，因为福地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到日本东京，到火车站就好了，你口看到的就不太一样了。你在高雄火车站跟台北火车站有没有一样？啊，一样在娑婆世界啊，不是吗？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生活环境上面，他的一个感受力会不同呢？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他要把十方分身诸佛集到这个娑婆世界，他要三遍土田。这个三遍就是透过这样的层次，释迦告诉我们，你在成佛过程，你也必须要这样。我一样在娑婆世界，但是我第一个，我要先出离世间。所谓的出离是你的心念，不是叫你不要吃饭，不要呢接触人群，不是哦，而是你的心念要出离这个五欲六尘。纵然有，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欢喜；纵然没有，我也不会减少。那个是一个心念的层次。那你说十报庄严土，我们一样呢，从一个环境啊，没有发现呢，各国的环境不一样，因为医报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呢，从我们的正报来说，一样的人，你没有发现人家长得很庄严，那我们就长得很安全啊，一样父母所生啊，父母所生的几个孩子里面，也不见得每一个的相貌因缘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都是牵扯到你过去因缘所修。那我们呢，在这个佛法的角度，就是同样在娑婆世间，佛陀呢就是要不断的从我们娑婆世间的这种信念，慢慢慢慢慢一直告诉你，这些的层次事实上跟你的心中的佛性是有关系的。你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开发到哪一层，你所居的依报就会到哪一层。那既然分身诸佛回来了，佛陀就要变啊，三变，一直到常寂光土，就诸佛所居的，它只是要象征，在意义上来说，让你知道啊，本身如何能够开发我们内在的佛性，是要有一些前行的动作啊，跟一些修持的。所以你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释迦牟尼佛要开塔了哈。所以他说呢，灵鹫山三遍的土田，而成为呢一佛的国土，来集的十方诸佛呢，请求开启七宝大塔。对，释迦牟尼佛殷勤问讯事后哈。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每一个人呢，既然看到了十方的分身诸佛来了，而且刚刚呢，这个宝塔里面也出了音声了，那每一个人都期待呢，佛陀你要不要呢赶快开一下，究竟呢这个宝塔里面是哪一尊佛啊，他不是已经出音声了吗？那我们呢所有的动作都做了吗？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所以下面呢你会看到呢，释迦牟尼佛看到诸分身的诸佛在狮子的法座上面啊，听到他们要开塔的请求，所以他就从容地离开他的法座，住于虚空。哎，奇怪呢，为什么开一个塔，他就要把他呢设身开到那个虚空中？好，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你如何弃诸我执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样能够开发你心中真的佛性的智慧？要开发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就是你首先要弃除我执啊。那弃除我执的方式，其实在佛教来说，就必须要修空，一切因缘都无有自性啊，你执着什么？你不了解无常无我的真意，你的执着心当然就没有

办法去除吗？哪一个是你的？世间哪一个真的是你的？哎呀，通通都不是。那你说通通啊，不都不是，当然也通通都是你的，因为你在使用啊，你也活在世间啊，你也可以创造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佛呢就住在虚空，所以所有的世众呢起立合掌，一心见佛。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呢用右指开七宝的门，右指哈，你看哦，他那个那么轻松，就是一个手指啊，右手这样子拨。所以经上就说了，其音声如雀关要开大乘门。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右指？事实上呢，在一个经典教义来说，我们刚才说住在空中嘛，在空中其实它是显中道。那我刚才说，你要开发你心中的佛性，你必须要先去除执着。那去除执着的最快的方式是你要证入空性。你不证入空性，你当然不能进入中道啊。那为什么用右指开？这个右指呢，事实上呢是指随顺众生，在随顺众生当下，你要方便行道。所谓的方便行道呢，就是刚好呢我碰到了，我有那个因缘，我也可以帮助他，当然我就随手要发你的慈悲心，行你的菩萨道，就是随顺因缘度化众生的意思。那你从经文上面，你可以不可以想象啊？哇，很多的分身诸佛全部在空中，然后天人呢反而在地上，那佛呢在虚空之中，因为那个宝塔本来就是在虚空中嘛，所以现在呢他在虚空中就轻轻的把那个大乘门开了，就好像我们开那个大雄宝殿的门一样啊，因为那个门很重啊，你开了就要那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他用右指开这个大乘门，就指呢我们能够破除一切的执着，心中的宝塔佛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显发。开了大乘门象征什么？因为你开的城门就可以看到多宝如来嘛。那我说呢，佛佛道同啊，诸佛菩萨呢他的境界其实都是一样的，纵然呢愿力不同，所以所证的法身智慧光明都是一样清净庄严的。所以开大城门意思说，我们呢度化众生的过程，事实上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就佛道，这是诸佛如来本身的大愿力。那如果我们要从这一段看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清净法身的开显，所有众生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法身，可是这个法身呢，你要让它开显它的光明智慧。其实任何法门修持都是一样的，任何法门的修持，它的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个呢，一定要去除烦恼相。你烦恼没有去除，你基本的我执没有断嘛，你就不可能有方便智。那这个方便智呢，是让你修学佛法用的，同时呢是给你度化众生用的。那你说我们现在呢，我还没有去除我执，我们也在随缘行道啊，就是因为我们呢烦恼还没有去除，随缘行道的过程，
我们就很容易起。

0: 烦恼，很容易执着，很容易放不下，有没有？我们可以透过外境而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起烦恼呢？我一样帮助别人，为什么自己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本身内在的执取执着的心还没有断除习气。我说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看你要修哪一个经，哪一种禅定，或者呢，你说我念佛，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里面呢，你能不能从念佛里面去断除烦恼啊？这是重点呢。如果修禅定，我从禅定里面我怎么断除烦恼？这也是啊。哎呀，我喜欢诵经，我在诵经的当下，我怎么样去除我的烦恼、我的习气啊？你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它只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执要先断，你在度众、在做事当下，你才不会起烦恼。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为什么我们会起烦恼呢？我一样帮助别人，为什么自己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本身内在的执取、执着的心还没有断除习气。我说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看你要修哪一个经、哪一种禅定，或者呢，你说我念佛，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里面呢，你能不能从念佛里面去断除烦恼啊？这是重点呢。哎呀，我喜欢诵经，我在诵经的当下，我怎么样去除我的烦恼、我的习气啊？你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它只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执要先断，你在度众、在做事当下，你才不会起烦恼。我相信大家都眼睛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呢？只要提到会长都没有人要做，对不对？我说实在话吗？因为事情多，烦恼多。

麻烦也多。那为什么我们在一个行善的过程，我们服务的过程，我们会有这么多让我们自己呢会起烦恼？因为我们自己的条件智慧还没有开显，因为你的烦恼去除，你智慧才会开显，才会知道啊，我用什么方法我可以解决。当我的智慧还没有开显，我在做的当下，我所用的方式当然就不是那么圆满嘛，是不是？你不欢喜，对方也不欢喜啊。当你有一点方便智慧，你就懂得我在日常生活所有的因缘里面，我如何随缘度众济福慧。那你说我一定要做什么吗？其实各行各业，我可以告诉大家都可以济福慧。我举一个我们同学的，他家里面呢，爸爸妈妈呢已经三十几年都是织布，织布本身有一些那个毛絮哈，其实对一个他们在做的人来说，这个气管各方面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妈妈呢，学佛以后，她改变观念，她觉得呢，我三十几年来我所织的布，我每一批布出去，我都可以结很多缘。那我呢，在织布的过程，我都是用我的诚心，是希望啊，把这一铺一步织好嘛，然后让呢每一个人穿的时候，他都很欢喜。他在用这种心态在做他这件工作，他不是在聚福慧吗？就我说，我们正常生活里面并没有限制，你哪一行哪一业才可以聚福慧，这是一个心念的关系。我卖豆浆的，我只要每一个人来，我所煮的豆浆，我都让人家每一个人喝的都非常欢喜，这就是你的聚福慧啊。你说我在柜台，我柜台呢，我在服务过程，我希望呢每一个人来到柜台，我都可以给他非常满意服务，让他都非常欢喜，这就是聚福慧嘛。这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福报啊，是要修的福报呢，不会自己跑出来的。你要成就佛道，你要断除一切的习气，有时候就要透过呢你在随缘度众里面，所有外境都是我们的因缘，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你有方便智，你就会知道我从这个点上面我怎么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慢慢的从这一层到这一层，你的一些烦恼习气才能断啊。你烦恼习气断了，进入中道就成就佛道了。当然我们说，哎呀，成就佛道好难哦，又很遥远。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先说遥远，我们先说我们有没有审查我们要断一个习气有多难。你想过吗？我要改变我一个观念，改变一个习气，你要用多少的时间跟心力你才能够转？你有想过吗？尤其呢，我发现呢，到四五十岁了，有时候你告诉他的时候，你说师父啊，我已经吃到这种年纪啊，那没法度啊啦，那少年才有法度改。我觉得呢，这个叫做借口。所有天地都可以变呢，为什么人不能变不能改？就是你要不要而已嘛。很多高僧都是五六十岁才出家，你知道吗？你叫五六十岁出家，他一样正道啊。所以习气是我们自己要不要断而已，不是呢他不能断，你有没有那个用心而已嘛。那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成佛呢也许很快，成佛也可能很慢。快跟慢呢，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断除的心念跟时间啊。我愿意慢慢拖慢慢拖慢慢拖吗？你不要这样要求我，我需要时间空间。

0: 学会一个东西，在学校来说，老师已经有要求，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学会，对不对？当没有人要求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那成佛，积极福德资粮，其实就像这样啊，一样的啊。开发智慧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都不需要自我要求。你的断烦恼，你的修学即福慧，多跟少，时间的长短，其实都掌握在你的心中手上。就你要怎么做，都觉知在于自己。所以我们说啊，不要说成佛三道欧生奇劫那么遥远，我们只要看了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要断除的时候有多难就好了。难不难啊？很难啊。那我们究竟有几种习气，你有统计过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有时候我们透过别人来反省自己，我有这样的习气吗？因为你有时候你看到别人不如法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嘛。那要从别人身上去反省，我有这样吗？就像人际关系，师父说最好的人际关系是要树穷三季，要横遍十方。什么意思呢？树穷三季呢，是上下你都要沟通，哎，对下面的、对上面的都要沟通。横遍十方呢，是你跟你一样的左右，你都必须要沟通，哎。但是我发现呢，我们很多人都很习惯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我凡事我都自己来，他也不希望听别人的，他会觉得别人都在指使他，他也不想问。自尊，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你？人家跟他建议的他也不一定要接受，因为自尊问题，我很有能力，我不一定要接受你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呢，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人事接触，都可以发现了我们很多的人为上面的习气。你这些习气没有断，你去到极乐世界还是一样呢。你的左邻右舍也是一样啊，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所修的是什么因缘吗？到了极乐世界全部都 DIY 啊，所以你所修的多少就会呈现同样的因缘福报。所以在下面呢，哎，这个多宝如来终于讲话了，他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唯听是今故而来至此。我说呢，多宝如来事实上他不是呢他不懂，而是他曾经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过愿，只要呢我成佛之后有人说法华经，我都愿意啊现身证明。所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呢，在前面大乐说菩萨问的究竟什么因缘呢，他会出现这个大宝塔，就是多宝如来咯。在他呢行菩萨道的过程，他曾经发愿，他成佛之后乃至他灭度之后，只要有人说法华经，他都愿意出来呢为他证明。
1: 到货通知，
2: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1: 好，谢谢。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3: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4: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 最后再跟

0: 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
1: 这个多宝如来终于讲话了，他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唯听是经故而来至此。”我说呢，多宝如来事实上他不是呢，他不懂，而是他曾经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过愿，只要呢，我成佛之后，有人说《法华经》，我都愿意啊现身证明。那当下呢，当时说菩萨不是问了第二个问题吗？那为什么会从大地涌出？这个大地指的是我们的医报。可是呢，我们刚才不是分析吗？你的医报跟你这个心念的正报，其实是相互关系的。你的心念的造作，你的正报的多少，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医报。那为什么要从大地涌出？你修习佛法的过程要不要靠这个身相啊？要不要？你说我礼佛，我诵经，你还是要靠这个身啊。你要修习智慧，你还是要靠这个四大五蕴呢，常常变异的无常变化的色身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佛性智慧，并没有来自哪里。我们心中佛性的智慧，还是要靠我们这个色身。你修学善法，去除烦恼，心中的佛性智慧才会开花，才会显出。所以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要靠我们。透过这个色身来修了，那为什么这个塔中呢会出大音声？因为多宝如来就说啦，我就是为了听《法华经》嘛，因为我之前已经发过愿啊，所以愿不虚发。只要呢有人呢，我灭度之后灭度了，他已经进入常寂光土了。所以你会发现呢，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呢，所有的坐相，它全部都是那个结印的，因为它是进入常寂光处。可是你说佛陀进入常寂光处，是他居在常寂光处，在常寂光处里面呢，他又呢不忍众生苦，所以再要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希望呢透过这样啊。让呢，灵山会上这些二乘人，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很多声闻吗？上根、中根、下根的声闻，他都能够了解哈、啊。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一般的声闻只知道我出离三界，但是不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能跟佛陀一样哈、啊，成正等正觉。所以这边呢，就在说明了我们内在佛性的开发。那下面呢，他就要说了哈，这一本经是非常难的。这个整个《法华经》，大部分都在地上说法啦，在空中呢。

0: 释迦牟尼佛呢，开始说话了哈。我不久灭度，我灭后呢，有谁以此娑婆世界宏通法华经，令呢久住，而且三次征求希望宏通法华经的人，在经文上面称为三个告次。所以经上说，哎，谁能以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证事实，如来不久当入涅盘，佛亦以此妙法华经付诸有在。这是第一个告知。好，第二个呢？
1: 我灭度后，谁能复持读说诗经，今于佛前自说是言？
0: 这是第二个告知。然后第三次呢？诸善男子灭后，谁能受持读诵此经，今于佛前自说是言？这个佛陀为什么那么的殷勤慎重？光一个宏通法华经，他要强调三次，是从一个法华经结集的历史渊源来说，法华经是属于初期大乘的经典，同时呢，跟它并行的、盛行的还有部派的教义。那在部派的教义里面，他们所主张的，你没有断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你呢，没有正度呢，应该出离三界哈，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果德。那现在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所说的成佛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乃至呢在续品里面呢，说啊，若人呢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像这种的理论，在整个部派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在教义上面来说是非常严谨的。你断除一个烦恼，才能够开发一个智慧嘛。现在怎么可能？你还没有断烦恼，你就可以成就佛道？这种理论呢，在当时来说是不被人家接受的。哎，我这个实际论者，当然呢，有修就有证嘛，没有修就没有证。那为什么这些人都还没有修，还没有断除烦恼，你就受记他们通通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在这个经典盛行的当下，它是不容易马上被接受的。就像我们人间佛教推动到现在，台湾呢，大概已经有70%-80%了吧。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可是经过多久啦？多久啦？四五十年了哎。现在呢，你说大陆呢，刚刚开始，他要接受这个心理理论，他还有一段的时间要走啊。所以《法华经》，他在一个经文上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从传统的教育来说，你还没有修，为什么你就被授记做佛？那是不太可能的。那这样的观念呢，是释迦牟尼佛事先就告诉你说啊，确实不容易呀、啊。我灭度之后，一般的宏通的人他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遇到这个困境呢，你要呢继续弘扬法华，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呀、啊。那有人呢，愿意发愿吗？愿意来弘扬吗？这、就是为什么他？就是释迦如来呢，他有三个告示，就是强调宏通法华经，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

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喜剧啊，然后写实戏为主，然后也会涉及到青少年的一些剧场。我觉得表演艺术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很当下、很直接的交流状态下，是一个很现场的一个体验，以及它是一个你可以很百分之百专心的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一个地方。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晨彬。在剧场的世界里呢，不管是一个表情或是一句台词啊，那么都有小细节来叙说着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非常的多元，他原来是一位优秀的演员，那后来呢转型成为可以掌控全局的导演。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可以把严肃的社会议题还有身份认同啊，用最写实然后呢又带点黑色幽默的方式啊来做呈现。观众看过之后呢，会觉得又痛快又发人深省。那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戏剧人生。那么欢迎导演吴景贤。
0: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1: 景贤你好啊。那么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么你呢其实是来自澳门哦。那么而且呢澳门那个地方对他不太了解，不知道那边的戏剧活动是不是很蓬勃。那么可是听说你很早啊就喜欢上了戏剧，跟我们聊聊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0: 对，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在参与学校里面的戏剧社。然后那时候小学是规定，我们澳门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戏剧比赛，就是教育局本来自己办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参加，然后就去上台表演15分钟，然后去比赛，就说有没有优胜之类的。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戏剧社其实都在准备这个东西哦。对，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参与了3年的这样子的，
1: 连续3年，
0: 连续3年戏剧社这样。
1: 那你那时候都是演员？
0: 对，都是演员，都是参与表演的。
1: 那个时候应该还那么小，还不会自己编剧吧？应该
0: 不会，不会，
1: 就等于说有老师带着。
0: 对对对，他会选剧本给我们。哦，
1: 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害羞啊，不敢上台啊，对你来讲都没有这个问题吗？
0: 没有哎、就是我都很想要表演。其实小时候就是看到电视上面的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我想说这也很简单啊，我也可以做到。
1: 很简单，我还可以演得比他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就是这个心态，然后就想说，所以就参加戏剧社。但也是因为有一个女同学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参加戏剧社？就是很老掉牙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1: 那真的蛮早熟的。
0: 没有，就是一来本来就有兴趣，然后来就刚好有这个机缘，就是坐在我后面那个女生，她也是戏剧社。然后他说要不要一起参加？我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参加。
1: 因为这个听起来哈蛮有趣，因为一般我们讲说会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小学还很小，通常都是到中学才开始嘛。对对，所以是不是在澳门那边其实是戏剧活动虽然地方很小戏剧的环境戏剧的表演还是蛮多的。
0: 其实如果真的是以算起来澳门的剧场工作者的话，我以前常常说就是像一个戏馆的人数，就是我们北艺大戏剧系的戏馆的人数，大概就是200多人哦。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常常觉得在澳门的整个剧场的氛围就是大概就是好像戏剧系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家就彼此很知道彼此在干嘛然后彼此遇到就会聊天说你最近在干嘛然后大家很掌握彼此的状况所以其实是很紧密的整个团队的就是团体的氛围是很紧凑的，大家有什么事情也会拿出来聊天，或是拿出戏现在在上演的然后就会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剧场澳门的剧场圈比较是这样
1: 圈子很小
0: 对，
1: 虽然人不多但大家都很熟我看资料你后来还去上一个叫澳门演艺学院
0: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它是属于这个教育机构里面的一个部分吗？是属于中学吗还是什么？
0: 它其实是文化局主 就是官营的一个学校，嗯，然后这个学校其实是给比较是业余的想要参加学习戏剧的人去参加的，嗯，然后这个地方它因为它其实当然有学生，有高中生，有国中生，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在业的，嗯，也可以来参加，嗯，所以比较是课外的时间去参加，嗯，然后这个学校的确在澳门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戏剧的一所学校，就因为它的师资啊都是最好的，然后它也是官方办的，然后现在其实是在舞蹈跟音乐那方面都是全职，就是有高中，就是有点像音乐班跟舞蹈班的这个高中的状况，但是戏剧就还没有进入到高中的那种全职的，嗯，其他都是比较是业余的状况。
1: 所以这个演艺学院如果毕业后也可以拿到一个类似像于高中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吗？
0: 对对，如果是音乐跟舞蹈会，然后很多那种他们的学生出来就会往比如说北大，然后舞蹈的就是专业的学校去考，嗯，这样子
1: 啊。你刚刚提到这个北艺大啊，可是你后来也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你也来到了台湾。
0: 对对对，
1: 你当时开始来的时候学的是演员，是表演系，
0: 是戏剧系主修表演，
1: 戏剧系主修表演，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兴趣其实还是集中在表演上面，还并没有马上讲说哦，你要做一个导演。
0: 对对对对，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在学习表演或者是在澳门有做剧团，其实都是希望当一个演员，嗯，然后所以来到北大的时候也很直接就是选择表演，嗯，然后那时候在学校也有很多机会，然后所以我就是完全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当导演这样。嗯
1: 嗯，那跟我们讲一下，你因为你进入北艺大之前，其实是在澳门已经有蛮丰富的表演经验了嘛？刚刚我们聊，你小学就开始，而且每一年连三年都去参加比赛
0: 哈。对。
1: 那么所以说应该你对剧场表演也都很熟，嗯，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进入北艺大，嗯，你会那个学习的一个比方说课程啊，嗯，或者学习的一个环境啊，跟你在澳门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北艺大它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就是演员学习的过程，他，嗯，会把演员当成一个更独立的艺术家来培训，嗯嗯，所以他会一直推崇着演员需要创作，嗯，演员需要有一个对于角色，对于文本有一个更强烈的创作思维，嗯，然后去提供给导演参考，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澳门可能比较不会，因为澳门可能在学习过程他是还是找到一些现成的文本，然后这些现成的文本他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学习表演，
1: 嗯嗯，所以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从剧本里面去演那个角色，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设定一些生活的处境啊什么什么，就直接就进去去即兴的演出。
0: 没错没错，很多，然后北艺大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方式，嗯，而这些表演方式可能是在美国啊在欧洲已经相对流行的，嗯，然后这是 也是我在澳门没有接触过的，嗯，然后这些表演方式就是老师这样子带我们去试着用不同的比较身体的方式去感受，嗯，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以往对于我们认识的表演可能会不一样，可能就是以为就是我们先分析啊先设计啊，
1: 对，
0: 先这样做一个表演的工作，但其实，嗯，现在其实他们譬如说北艺大的学习有很多时候是先从身体出发，嗯，你先去动一下，先去不同的方式去动一下，让你更接近那个角色，嗯，然后这个就比较是我觉得在北艺大比较接触到不一样的表演学习这样，嗯嗯，
1: 那你现在的专职其实是这个导演了嘛，嗯，哈，那我看你演员其实又不怕舞台那么又表演的时候对你来讲也是又符合兴趣又得心应手啊，那为什么又要什么样的关键点让你要转到导演的这个职位呢？
0: 我觉得其实跟我在澳门学习戏剧也还是有关系、嗯、因为在澳门学习戏剧那时候我初中我们初中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跟的那个戏剧老师，他虽然是说是是一个戏剧创作的一个课程，嗯，但他重点就是要我们要去独立思考，嗯，然后去让对于剧场这个空间你想要有什么表达的方式，嗯，然后他不像是演员就是一个工具，我就是拿到一个剧本我就要演，他比较反而是你站在一个剧场人的角度去想说我们要在这个空间发表什么，嗯，去创作什么，跟观众沟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被思考很多议题，比如说澳门那时候的社会状态，然后澳门社会议题拿出来讨论，然后再放到剧场作品里面，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创作方式很有趣，嗯，然后导致到其实即便到了北大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去创作，嗯，所以就是在澳门也会做一些提交一些计划书这样子，嗯，然后延续下去就也在台湾也开始发表作品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做演员也许都是在写已经写好的剧本，嗯，但你是一个自己有话要表达的人，
0: 对对对，
1: 那么做导演呢，哎，就更可以那完成这样的一个想法，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景贤跟我们聊一下他的作品。
2: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3: 对，
2: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3: 对，
2: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4: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嗯嗯，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
3: 嗯，
4: 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嗯，
5: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嗯，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嗯，

0: 算失败，我们一起失败。
1: 八三零五，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我们就来破解。
3: 首先，我很希望他们带走了，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然后另外呢，就是希望在他们笑笑的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会思考到可能自己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恋人的关系，还有以及他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4: 景贤啊，我们想要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哦。那么你开始做导演的时候呢，哎，好像都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嘛，哦，我想学生都住在宿舍里面啊，我看你就一系列做了好多跟宿舍有关的这个戏啊，你叫做宿舍系列，有三部曲啊。
3: 对。
4: 那么第一出戏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用男生宿舍啊，那么做了一个叫做四路葛之男生宿舍啊，那么这个戏呢啊，为什么叫四路葛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不是非常的理解啊。那么当然要在这个男生宿舍里面有很多的男生彼此的互动，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那么跟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出戏好吗？
3: 这出戏为什么叫四路葛？其实是也是因为那时候是一直在澳门创作，然后澳门创作那个剧团呢，他们有一种即兴创作的一个习惯，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即兴创作的戏叫做几路格，
4: 几路格，
3: 路格就是一个笨蛋的意思啊，就是说几个笨蛋凑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出戏就是四路格，四个笨蛋凑在一起在男生宿舍里面，然后这出戏其实是关于四个不同地方的男生住在一起，他是分别是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的
4: 两岸四地，
3: 对，两岸四地的人住在一起生活的一个故事，然后去他们就是发生很多荒谬的情况，然后也重点还是有一个强女生的故事，就是还是跟一些大学生的生活有关的故事，然后他们其实表面上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其实暗地里其实就是也是用两岸的关系去做一个好像荒谬的喜剧的状态去呈现出来。对，
4: 我想呢，因为那个两岸四地这个来自四个不同地方的人，个背景的不同啊，相信有很多的那种冲突会出现啊。像大陆跟台湾的差异我很理解啊，可是香港跟澳门对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好像就不这么的分得清楚他们的差异啊。那是不是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对你一个澳门人来讲话，你觉得你们跟香港人的差别是在哪里？
3: 我们常常说澳门就是香港的跟班吧，
4: 跟班
3: 就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娱乐跟主流文化都是跟着香港，
4: 来自香港，
3: 对对，全部都是香港来主导。然后我们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在整个生活的习惯上都是跟着香港走，所以就是有一种跟班的感觉，
4: 可能你们一定不太喜欢被人家看成是跟班吧。
3: 一定不太习惯，
4: 对啊，
3: 但是好像又我们好像又不能不承认，因为所有的流行文化任何的东西都是跟着香港走，然后包括饮食啊什么都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譬如说买东西也要去香港买，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比较大众的品牌也要走到香港去这样。
4: 那后来呢？这个戏做完之后哈，你们又做了一个用女生宿舍为背景的。这个戏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们把那个时空背景拉到了1990年哦。那么同样也是两岸四地的这个女生啊，那为什么要设定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呢？那里面呢又有什么好玩的事？
3: 其实女生宿舍就不是两岸四地了，全部都是台湾，
4: 已经不是两岸四地了，
3: 对，就全部都是台湾人。
4: OK，
3: 就是其实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像是一个宿舍的空间，然后每一次有不同的 情境，跟是一个单元剧的概念。然后女生宿舍其实是回到了30年前野百合学运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在台湾的一群女生住在宿舍，然后旁边在发生野百合学运，然后他们有一些爱情的故事发生在，所以他们又跑到了学运，又跑回宿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4: 所以像呼应那个时代背景啊，那里面是不是也有？试图也对于这个野百合这个学运啊，他们做一个回应啊，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
3: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也是回到回看台湾这个民主化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然后刚好对于这四个女生来说，也是在他们人生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但不是。不直接跟野百合学院有关，但是可能跟他们自己人生的生活，比如说男女的关系，要进入婚姻吗？然后这种讨论，所以就是刚好在这个情境上对上，然后两个有一个对照的感觉。
4: 所以你真正关心的还是人啊，本身面临的一则成长或者生活很多的遭遇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部曲啊，就是开始虽然也是在宿舍，可是已经不是同学之间的故事了啊，好像比较变成是家庭的议题啊。你里面设定的是有三个姐妹来找他们的我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啊，到住在宿舍里面的他们的一个这个亲人哈，故事也都是发生在这个宿舍里面啊，这叫做我的宿舍的这个戏啊，那里面是要探讨什么？
3: 其实这次就是特别拉到了家人的关系，然后其实有时候可能要回到我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已经长期住在台湾，然后每次回到澳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都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因为大家彼此的观念真的很不一样，或者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这个故事是从四个兄弟姐妹开始，然后他们也已经长大了，然后大家的生活习惯都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遇到了爸爸的问题要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沟通，所以其实在处理的还是一个比较像是沟通的问题，家里面沟通，然后也想要回应台湾现在可能现在社会很对立的状况，然后完全没办法沟通的这件事情。
4: 那你看到台湾的这种对立沟通上很多障碍的这个状态啊，对于澳门的，比方说在澳门的家庭里面或澳门的社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还是说有不同的形式也存在着？
3: 我觉得澳门当然就是相对和平然后很多东西反而大家闷着不说就是很多东西因为澳门社会真的很紧密，所以反而有很多意见也不见得会直接表达出来反而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不要讨论这种状况所以反而我觉得就是台湾有台湾的活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是坏处，只是他的面向就是很不一样。
4: 那我刚刚前面讲到说，你从演员转到导演啊，就是有很多想法观念想要表达嘛。那这些戏呢，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由你来编剧啊？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个人的经验啊、生活的记忆啊，把它编到里面去？还是你们是采取一个跟演员一起集体创作的方式？
3: 我觉得宿舍比较像是跟演员一起工作的，然后有很多我的想法在里面，然后但是其他的不同的作品也有编剧，也有很多不同的写文本的人在里面。
4: 那因为像我一开始介绍的，其实你的戏呢里面对于那种社会议题啊都会有所琢磨啊例如说这个野百合那个是一个1990年代的那个社会的背景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戏当中呢有所反映。那不晓得你在透过那么少人数的这个演员哈，你怎么样的来呈现那个社会这个议题，怎么样把它做连结，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
3: 我觉得我还是回到人物本身身上，因为我觉得譬如说以我的宿舍为例，譬如说对于我来说，一个家庭就是最小的社会单位，然后在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意识形态、生活习惯、观念很不一样的人，把它放在一起，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展现的方式，对。然后这种方式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很直接，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就是很直接很容易接收，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思考更多关于这个人物以外对于自身的关系跟连接，
4: 也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员，他们可以算是社会不同背景或者认知价值观的人的一个缩影啊，
3: 对
4: 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到，在家里面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啊，或者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吵架的事情啊，
3: 没错，
4: 是啊，一定是非常有趣。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行聊。
5: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6: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7: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8: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通常会把我需要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然后想一下怎么跟演员工作，在前面的时候先想一套流程，关于今天排练的流程，然后最后再跟演员工作。我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然后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然后思考一下，可能会再看他做个一两次，然后我会把他这个问题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反而让演员的创作力会减低，反而是我会再想一下，想一下觉得 整体来看觉得最后适不适合，有些时候很多无聊的拍子我们都反而是 很想要留下来。
1: 景贤，除了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宿舍三部曲啊，你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那么比方说有一出叫《有关当局》啊，嗯，那么它也是蛮反映一个社会的议题啊，嗯，那个时候呢正好像是疫情啊，就是还有呢像是这种国安
0: 香港的
1: 国安法啊的颁布之前啊，嗯，的那个时代背景啊，那么里面你设定有七个角色啊，用七个角色怎么样的串联他们的故事啊，他们彼此的冲撞来反映那个社会议题。那师傅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当局。
2: 有关当局其实就是关于七个人完全独立的一个故事线，然后他们因为 一把手枪的轮转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这个故事好像表面上是这七个人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小心就被串联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疫情，然后香港也面对很重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身处在台湾却感觉这件事情一直跟我们很近，怎么被这个全球化或是整个香港的问题或是整个关于整个东亚的这个地区怎么被串联起来，然后我觉得好像东西 很多时候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却不小心就跟我们有关，譬如说那时候有一些饮料店发了一个文在网络上，然后可能我们之后不能再喝这个饮料店，就要抵制它，然后是大家立场彼此不一样的时候，开始就会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哇，其实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但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其实有另外一种影响，然后我觉得是从这种形式上面去创作这出戏。
1: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定是在台湾呢，还是在香港，还是澳门？
2: 是在不同地方的，
1: 都有
2: 人物是生活着很远的，
1: 所以你的七个角色也是跟以前一样，就来自不同背景。
2: 有一个是来自澳门的，然后有一个人是然后他就来到了台湾的一个故事，然后大部分其他角色都是台湾人。
1: 因为像疫情啊，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家都经验过的一个事情啊。可像国安法啊，可能就是也许是港澳的比较感同身受啊。那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们都是比较多采取共同创作的方式，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合作的方式来这个把这个剧情呢把它编织出来。
2: 因为其实它是七个人的个人故事，所以在整个方式呢就是希望用跟演员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人物有相对大概我设定好的背景，然后就跟演员一起创作，然后同时有另外一个文本的人就是陈鸿阳，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创作。
1: 那在这个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作品也想来跟你请你介绍一下，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哦。这个戏呢里面好像比较关心到人类里面一些人的一些痛苦的处境啊，跟生命课题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文本创作的陈鸿阳的主要的作品，他在台北文学奖拿到了首奖，所以我们就是去扮演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其实他是讲一个台湾人 嫁进去这个日本的家里面，嗯，然后所以呢，他的妈妈，这个台湾人的妈妈跟姐姐就去探望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其实这个姐姐一直有忧郁症，然后他后来就在这个日本的时间就自杀了，离开了，哦，对，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一个悲剧，
2: 对，是个非常非常悲的故事，
1: 哦，那用一个既有的文本啊，来啊导一个这样的戏啊，跟啊集体创作啊，对你来讲的话，嗯，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来表现，嗯，
2: 既有的文本有点像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对，嗯，在寻找很多关键的线索，嗯，然后把它串起来变成一条路线，嗯，然后集体创作就比较像是你去画这个地图，嗯，对，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嗯，所以因为这个文本其实是非常写实，非常有很多暗地里没有被讨角色没有被讲出来的话，所以在你创作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钻研这些文字里面到底它藏了什么东西，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创作也故意不跟我们的编剧陈鸿阳去沟通，嗯，就是我们就是想要跟他分开很远，就不跟他讨论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就是在文字里面找到有任何线索我们就去发挥它这样，
1: 嗯，可是最后还是需要得到编剧的认可吗？
2: 不用，
1: 不需要，
2: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说，就想要开放给我们啊，去
1: 他已经讲清楚了，说啊，这个由你们来，
2: 就是
1: 自己来做创作。
2: 他就是我们以前是说剧作家已死，啊，就是陈鸿阳这一次的工作方式，就是说你就把我当成我已经死掉了，嗯，然后你就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
1: 嗯，是是是，嗯。那后来更有趣，哎，你就是又尝试了一个新的就是音乐剧的导演啊，哦。嗯，你的作品叫做《我的初恋是一头鹿》啊，嗯，这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啊，那就是在一个校园里面发生了很多破坏事件啊的，嗯，用这个做一个背景，嗯，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突然转到这个音乐剧来制作来导演呢？
2: 主要是受到了北艺中心，就是台北艺术中心的邀请，oh. 他们想要创作一出给青少年看的音乐剧，嗯，所以它就是相对来说跟刚刚那一出戏是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1: 是
2: 非常轻松浪漫，
1: 是
2: 青春的一个爱情剧，嗯，然后那时候跟几个主创的人一起创作了这出戏，然后这出戏其实主要就是关于一个读书不太好的学生想要追一个资优生的故事，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因为这个资优生反而参与了一个有点反抗校园的一个组织，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1: 嗯，那音乐剧跟一般戏剧不同的地方就是说除了文本之外增加了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哦，嗯，那这些都是你过去比较没有经验的哦，嗯，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适应，比方说讲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很多这种舞蹈的动作等等，嗯，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戏有三个导演一样的，嗯，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合作或者适应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戏剧类型。
2: 我觉得还是透过很多不同的创作者的专业去一起讨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作曲就是整个音乐总监的部分，然后包括整个戏在创立的过程已经不断的有很多音乐的元素放进来，嗯，然后怎么样去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在很初期的时候就已经讨论到音乐怎么推动这个故事，嗯，所以在音乐的时候是相对非常有观念的去往前走的，然后后来我们譬如说舞蹈的部分我们也有请一个编舞一起来进来工作，嗯，然后在很多时候譬如说我就说我这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是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排舞，他说我们一起进来一起工作这样，
1: 嗯，因为舞蹈在音乐剧里面它不光是光跳舞而已，它还要透过舞蹈来推动剧情嘛，嗯，音乐也是一样，那不是光唱一个歌，这歌里面也是要跟剧情有关的内容，
2: 没错，
1: 所以你是音乐先决定了之后才去做剧本呢，还是剧本文本先然后 再交给音乐，
2: 同步
1: 一起。
2: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创作过程，因为景年我们的编剧他就会写了一场，然后就给我们看，然后就是说讨论音乐要怎么放进来，然后这个时候音乐作曲就很有想法，说哎、欸、这边就可以，他这边的文字内容就可以变成一首歌了，然后觉得这边用一首歌就可以推动去了，然后 就往这边走，所以是一起同步的进行。
1: 所以听起来啊、哦，是这个是比较辛苦，然后花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可是你们的辛劳也没有白费，你们就得到了第一届台北这个戏剧奖的这个最佳音乐剧奖啊，这是相当不容易，你们第一个这个音乐剧作品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不晓得得到这个奖对你们来讲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想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音乐剧，然后应该说我们也是一个菜鸟吧，就是对这个领域很陌生，所以有算是一张白纸，所以就是对于我过去对于戏剧的认识就放进去这个音乐剧里面，希望在对于华语音乐剧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然后幸好这个尝试对于评审来说是是值得青睐的，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
1: 你觉得你们注入这个既有音乐剧的部分是什么？
2: 其实是因为这出戏在以往的叙事跟一般的音乐剧很不一样，它是采取一个很大量叙事的一个音乐剧，就是有一个人旁边在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包括整个音乐的调性啊，然后整个舞台的灵活度，它不是一个写实的剧，它是一个透过语言去转换，快速转换的一出戏，所以这种方式反而我觉得是好像在现在的音乐剧里面比较少见一点。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贤聊。
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
9: 大事！
5: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0: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自己的人生，
1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7: 纵有疾风起。
2: 我觉得台湾的题材都很多元，然后形式也很多元。对我来说是台湾的比较传统的，或是台湾的艺术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寻找出来，因为台湾这个地方的文化是非常外来，来自不同地方。然后以传统戏来说，譬如说有歌仔戏，也有京剧，也有布袋戏等等的不一样的部分。但到底对于台湾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最能够说出去，因为可能这个地方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怎么走出去说啊，这个是很台湾的美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很需要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建立。
1: 景贤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的作品之外，你也有参与一些影像的作品啊， 那么比方说有一个叫海才不是蓝色的，这个是一个短片的作品啊、哦嗯、那么里面你就用一个小孩子的这个观点啊、哦嗯、来寻找事情的答案的这件事情啊、哦嗯、来做了一个你的一个编剧啊、哦、的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里面也有跟澳门台湾两往返两地，你经常往返两地的这个背景也有一点关联，嗯，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短片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一开始那个戏名一样，就是海才不是蓝色的、嗯、然后大家观众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海不是蓝色的、嗯、这个就是我对澳门的观察，嗯，海澳门的海不是蓝色的，哦，就是它是一个很脏的一个颜色所以我就想说从一个这个议题，就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一个所有人都说，譬如说他看的短影音，他看的文章，他所有人都告诉他说海是蓝色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说可是澳门的海不是蓝色的、啊、嗯，所以他就是要追寻这个答案，他就是开始自己去追寻、嗯、然后他要去对抗他的爸妈，对抗他的老师，然后他说只要我找到，你知道找到答案，你就要告，你就要给我奖励，这样子。所以其实，但是其实想要后面想要回应的，就是现在可能小孩子，得到答案太容易了。譬如说，我们在 AI 问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答案出现。嗯嗯、但好像他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回到自己，就是对于这个答案如果不满意的时候，怎么样去用更多力气去自己从自身出发去找到他属于他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嗯，是。从这个例子呢，好像哎、也跟在你过去的很多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生活中里面一举一个小细节，有一个小的事情、嗯，但是它背后你可以反映整个一个社会背景的状况，甚至跟一个社会议题来连结哦。嗯、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这种方式啊、普遍看到在你的作品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件事？
2: 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我们要跟观众沟通、嗯、然后很多时候需要从小人物出发、嗯、然后去找到这种跟观众之间的连接、嗯、然后这个观众之间的连接当这个桥被搭起来之后，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社会的议题，或是很多想要讨论的东西，就会很容易进来到观众里面。嗯，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观众还是需要，对于我来说，观众还是需要一个人物跟一个故事的方式去推动，让他们去思考一些事情。
1: 嗯，你有没有在过去你的这样的创作的方式有没有受到什么也许你敬仰的作家呀 或者你看过的剧作家他们的影响？
2: 哦，我小时候很爱看金庸。哦，
1: 金庸。
2: 对，然后那时候这样子看到一个这么精彩，就是人物都写得好好的故事的时候，嗯、都觉得好棒哦。但是后来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哦，他背后可能在影射某种社会状态。嗯，他想要放进去讨论那个时候可能香港啊，或是大陆的一些问题、嗯，他看到的东西怎么放进故事里面、嗯。所以我就觉得，哦，这原来可以这样子创作，然后这种创作好像隐藏很多，但其实，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0: 我觉得在喜剧这一块，我自己喜欢看的不是这么单纯的喜剧啊，我喜欢看到一些更复杂的喜剧，譬如说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哭看着看着跟着哭，哭着哭着就开始笑他，这种很复杂的这种人物的状态，对我来说才是想要挑战观众的方式。所以我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也希望除了譬如说单一的喜剧的这件事情，他也希望这个故事或是这个整个氛围，其实是可以更复杂，把一些更复杂的情绪丢给观众，去挑战他们看看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观众去不是只是哈哈一笑就好了，希望能够留给他们思考的一些空间啊。现在 AI 非常的流行啊，你看这个像这个网络上面都充斥着 AI 生成的这种戏剧啊等等的啊，好像也很多人也很喜欢看。可是呢，舞台剧剧场里面啊，那么。他的表演其实 AI 我们常常呈现的很多的戏剧都是完美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可是因为剧场里面我们要靠人来演，人有的时候会忘词啊，走错地位啊等等，就有很多的 bug 啊。那你觉得会不会未来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完美的一种追求，慢慢就不进剧场了呢？
0: 我反而觉得是相反
1: ，
0: 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到更人性的东西，只能透过现场的表演，因为这个东西在你面前它是肉身的，它不可能是 AI 做的，然后所以在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怎么样去，譬如说我的作品，其实反而是寻求某种错误。就是这种很写实的戏的时候，就是我在做很写实的作品的时候，常常是希望这些角色一直出错，就这种出错是被安排好的，譬如说他们讲话会卡词，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就是会一直重重复复，
1: 很自然的，
0: 对，很自然的，用这种方式去去希望把这个人性的地方展现出来，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犹豫，我们会。有很多很人性的时候，而这些人性的时候怎么放在舞台上，然后反而让观众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才是人的本质，而这些人的本质反而是跟 AI 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因为 AI 的东西可能生成出来就是很完美很漂亮，有很多无穷的想象，但是这些东西就跟剧场很肉身的东西很不一样啊。
1: 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舞台上，有的时候演员非预期的出现了一些，也许看起来好像出状况的错误，
0: 对，
1: 观众还以为那个是安排好的，
0: 啊，
1: 观众还予以热烈的掌声，哈，所以本来就是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的未知跟这个我们说无常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剧场。能够有这一些，我们就是说非预期的出现，反而是件好事，更接近人生的现实哦。
0: 没错，没错。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想要把握的东西，跟 AI 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在讲话的，好像我刚刚一直重复一些很碎的拍子，一些很瑕疵的状况，然后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1: 是那不晓得在那个音乐剧之后啊，接下来啊你下一步的计划啊，想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0: 目前我是在累积当中，在休息当中，然后当然就是未来可能会比较多跟香港的几个剧作家会工作，然后这也是可能是后年明后年的事情，但是今年呢，接下来我有一个音乐剧要在新北艺文中心发表，但它不完全是我的作品，我是一个执行导演的工作，它叫月亮雪落，然后这个月亮雪落它是一个亲子儿童音乐剧，然后是从韩国授权的，在新北艺文中心在十月头的时候会做的
1: 那拭目以待啊

0: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景贤来给我们分享啊他的戏剧的人生啊，非常的有趣啊。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多到剧场去支持他的作品。谢谢景贤，
1: 谢谢。
0: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0: 说什么呀？你问我就行。回答问题就行。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哦哦哦，这儿谢总。哦哦，
1: 你说。
0: 您好啊。啊，
1: 请坐。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0: 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
1: T 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我听说您除了吃这些东西，还吃了一把猪饲料啊。
1: 还真是的，这得感谢祖师爷赏饭吃，因为今天是新方的配比，啊。这个每次配比我都得亲口先尝一尝，
0: 那为什么呢？是您的味觉跟平常人不一样吗？哎，
1: 还真让你说对了，因为这个饲料里边吧，你掺了啥没掺啥，我一口就能尝出来。而且你想想看，我这一口一口配出来的饲料，猪肯定喜欢，爱吃啊。这个得感谢老天爷，可以说是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而且你们想想看，人都能吃的东西，这说明饲料里边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它是绿色健康嘛。
0: 谢总。哎，我还听说您的厂子门口修了一条路，叫二胖路，为什么？
1: 你怎么啥都知道？是有那么一条路，那条路那个名字，那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二胖。
0: 那就是说这条路是您修的？
1: 是啊，人不都说了吗？你要想富，得先修路。你要不走出去，你哪知道世界大呀，对不对？说句实话，其实我也有点私心，我要是把厂子办好了的话，那出去的年轻人是不是都会自然而然地愿意回来，是不是？
0: 我还听说您不光是修了路，您还给大家修了学校啊。
1: 这个必须得修啊，因为咱都知道，你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不能因为挣了俩钱就忘了传承，对吧？

这说句实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不懂得什么高新科技，但是我也想上大学，我就想考那个农业大学的这个畜牧专业。可惜啊，我没有文化，我考了几回我都没有考上。但是。 我会再接再厉，所以，我特别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读书上学，晚上和父母住在一起。县里的学校，这个设备设施落后，我就在乡里啊，建设完善。我不去赞助。 啊，我就实打实的建设好生我养我的地方嘛。好，好。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在县里多办几所学校，但是眼下的困境就是师资缺乏。那这个话。

因为我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这个招聘工作呀？那就是说，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到我们的县上，到我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我谢立强保证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我要让孩子们将来受到的教育是越来越好，把我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行了，哥，有两下子呀。
1: 大灰狼对三只小猪说什么呢？
0: 这大灰狼说呀，你们仨长这么好看，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
1: 哦，
0: 哥，你这反应比我这笑话还冷。
2: 哎，干得可以啊。
0: 我先上个厕所。
2: 来砸场子啊？
3: 不是吗？
2: 当然不是了，要砸早砸了。
1: 那干嘛来了？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来了。
2: 来恭喜你，你赢了。
1: 得了吧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被我抢了客户，心里指不定怎么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别人抢客户吧？没关系，不是我就骂出来，骂到舒坦为止。
2: 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挺好的。本来这单生意我也瞧不上，搁一个月以前你也看不上吧？与其在这嘲笑我，不如赶紧想想下一单生意从哪儿找。哦，对了，我刚接了一单，总价也就是这个的20倍吧。
0: 这大姐够逗的呀，跑这么老远就专门为了说这么几句话。哥，我看她就是想见你。
4: 来，让咱们祝贺谢总座谈会圆满成功。
5: 成功成功，来来来来
6: 来来，谢谢谢谢谢，
7: 成功成功，
4: 谢谢，
6: 来喝。谢谢三位，
4: 要不然坐坐坐坐坐。
6: 非常感谢三位，给了我表达自己的勇气。说句实话，我以前觉得只有大公司才厉害，其实不是啊。
4: 对吧？
6: 你无论大公司小公司，你得有个有智慧的人才行，对不对？嗯，哎，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有办法，效果还真是很好。
4: 谢谢了啊，谢谢了。
6: 另外，唐总，我得单独谢谢你，谢谢你的细心，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跟你瞎说的那些话，你都给记下来了啊！就在那会上，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我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谢谢，
4: 我得敬你一杯。
6: 您客气。

0: 以前啊，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下边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我直发毛啊，脑袋瓜子里边全都是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就不上舞台了。但是今天你们让我又重新回归了一回，我真是特别高兴。
1: 我们三个也是打心里替您高兴。而且谢总，您今天在台上讲的那些话真棒。
0: 不看真的没有你我能讲得出来吗？啊，说句实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公关是干啥的，我以为那些钱都打了水漂了。我今天发现你们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啊。
2: 谢总，我怎么听着您这还是话里有话呀？啊，您现在算是官方认可我们的实力了吧？
0: 认可，我认可呀。哎，
1: 那谢总啊，咱未来这一年的公司品牌管理的事儿，咱就是
0: 这150万的年费有点贵了点儿，你们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咱打打折什么的？啊？
3: 不能。
2: 您都这么大企业了，怎么还跟我们三个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人计较啊？
0: 就是啊，
2: 谢总，人富了，心不能穷。
0: 这话说得好，我认可，就这么定了。
1: 来，咱们一块敬谢总啊！
0: 来，
1: 谢总，咱这也是属于啊，千里马遇到了您这个伯乐是吧？钟子期遇到了伯牙了，是不是？
0: 有文化，
1: 敬您，敬您，敬您！
0: 来。来，这杯子够深的，我喝起来。
4: 各位先生，我们店马上打烊了，麻烦先结下账吧。
0: 好吧，那我先去趟厕所。
1: 你看我干了这杯酒，瞅着我的肾了。
2: 哎，谢总，您别一结账就尿急呀。
1: 谢总，您就坐下，踏踏实实吃，这顿我们请。
0: 对，您就坐下，踏踏实实的吃啊！服务员，给我拿几个大包盒，要不然一会儿剩下了浪费。
1: 对，提前准备好。
4: 好，
0: 去吧，坐。
1: 踏踏实实。哎呀，
0: 来吧，
1: 来，醉蟹尝尝怎么样？
0: 醉蟹。

0: 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李总， 这么大的脾气，
1: 不好意思，那个丽强的项目跟丢了，我等一下去他们公司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0: 没必要了吧？合约人家都签了，现在却有异议吗？
1: 小孩不懂事儿，得好好教教，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是，
1: 以后不许再犯这样的问题。
2: 我保证最后一次。
1: 忙吧。
3: 对不起，梁总，我的问题。
0: 没事儿了，还不快滚！哟，哪边我也得罪不了啊，我真是太难了。

0: 那就四床
1: 动
2: 怎么样啊？
1: 动什么心？陈医生，怎么样？今天
0: 还是老样子，你过去看看吧。哎，
3: 书记好。来了。舒姐，

小朋友想我们呀。哎呦，不高兴啦？生我气啦？嫌我来晚啦？我刚一下班，马上就来了。样吧，你再生气不帅了。哎呦，这谁家的小孩？你看这衣服上吃的东西脏不脏啊？姐姐给你换衣服啊。

小可爱。好了啊，姐姐给换衣服。今天怎么样？好点啊？十几年裤子了，今天知道害羞了，松手。嗯。漂亮吗？啊！把您的脚都长大了。

0: 休息。二童吃药了啊！啊，姐，来了。我们先把今天药吃了。
1: 来，咱们吃药了哈。
0: 一、二，咽下去了吗？小硕宇真乖，那我们下午见。

0: 姐，我先走了啊。
1: 哎，辛苦了。
0: 好。
1: 别看了，人都走到地铁站了，还看？哎呦，某些小帅哥早恋了啊！
2: 姐把车借给你，带着妹子出去兜风去，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姐，记住了吗？

睡一觉，看会儿电视。

0: 哎，到了，到账了，哎，
1: 到了，
0: 三万，
2: 怎么这么多呀？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啊？是，咱们之前说的是月薪3000，但是现在，这不有钱了吗？
3: 没办法，就是钱多。
4: 不开玩笑啊，这段时间，咱们都辛苦了，
3: 跑前跑后的，
1: 所以这3万算是分账分红。
0: 讲究哥，啥也不说了，来，肉都给你吃。
4: 行行行行行，
5: 不是我这怎么还没到啊？
4: 你这个啊，你别着急啊，这钱到的也跟你这性格一样，有点慢。
5: 不是我性格慢，我
4: 哎到了。
5: 不是哎，我为什么2万呀？
1: 你再数一数，你再数数。

0: 20万？
1: 不是不是，这太多了，太多了，不合适啊！你这怎么着他？
2: 你这钱数啊，我跟侯志之前商量过了。你儿子不是急等着上学用钱吗？赶紧给陈阳打过去。
1: 不是，这给我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公司后边还得运转呢。
2: 假不假？那要不你再打？
1: 别！哎呦！
0: 说心里话啊，我以为这20万。我这辈子我再见不着了呢，我
2: 合适。
3: 行了，老哥，啥也别说了，来吧，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客气，客气。
5: Hello, Moto。
2: 喂。
6: 喂，您好，是唐先生吗？有您份快递。您现在在公司吗？
2: 不在。什么快递？
6: 是份文件。您现在的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厦19层吗？
2: 不是，换地儿了。
6: 好，那请您把您现在的地址发到我手机上，我给您送过去。
2: 嗯。
3: 怎么了，哥？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7: 没事，咱继续呗。坦白局啊，到谁了？
2: 老沙。
3: 来，沙哥，你来说，
7: 说出你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3: 我说，说实话啊。
2: 我说啊，我想建功立业啊，
8: 名垂青史。
2: 说真话，我想我儿子，我想跟陈阳复婚。
1: 哎，另外啊，我是真不想再跟这孙子住一块儿。那大臭脚啊！
2: 你才臭呢，你浑身都臭。
1: 你再说，哎，你再说，今晚上你甭回家啊！我让你流浪街头，你信不信？
2: 谁流浪街头？我把你给轰出去，你信不信？
1: 你把我赶出去，那是我们家，行不行？
2: 你说完了吗？
1: 我，你我说，你说，
2: 哎，说真话啊！
1: 别玩去。
2: 我想东山再起，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背叛我。哎，
7: 会的，我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对吧？
1: 对啊，咱们呀都会实现愿望啊。侯志，你爸将来绝对对你会刮目相看。然后我跟你说，儿子，我错了，哈。我呢，我也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来，
3: 干了，直接干了吧！
2: 来，
1: 干，
2: 干了，嗯。
3: 干了啊！
7: 哎，要不咱们结拜吧？
3: 你看，正好仨人，
7: 桃园三结义。
1: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了，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2: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再给我吃了。
0: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就此退休了啊！
2: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
7: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1: 真的，
2: 真的。

0: 本人唐晨，
1: 本人沙洲，
2: 本人侯志，
3: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长。
2: 谁呀、啊？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0: 你谁啊？
4: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0: 什么律师函？
4: 唐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
5: 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
4: 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0: 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呢。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4: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告辞。
1: 这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6: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这什么意思？怎么又打回来了？你别闹！你这3万块钱够干什么用的？干嘛呀？
1: 不是，
0: 儿子学不上了？200万，这敢开口啊？
1: 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助燃？还助燃剂呢？你看看起个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 什么玩意儿？

0: 哎，朱律师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还没开完呢。朱律师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0: 还我。助理。

0: 地方我已经都给好了。
1: 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2: 老婆，
3: 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4: 傻不傻呀？
3: 我帮你拿。
4: 要叫回家叫去。
5: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6: 好，再见。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鳄梨沙拉没有放任何酱汁和奶酪，菲力牛排五分熟，醒了三分钟，现在吃正好。知道你怕胖，红酒只倒了一小杯，晚上能睡得踏实点。我算了一下，整顿饭热量绝不超过600大卡。快尝尝，合你心意。

0: 没胃口。
1: 为什么呀？大姨妈3天前已经走了，公司今天的项目推进的也很顺利，咱妈出国玩了，没人再会催你要孩子了。沈内奥最新款的包包上个月咱们也买了呀，为什么不开心啊？
0: 你这没事献殷勤，是不是心虚了？又背着我撩了哪个妹妹？
1: 哎呦，媳妇儿，我对灯发誓，真的没有。
2: 你别对灯发誓了，咱家灯都憋了。
1: 那我对汤发誓，我真什么都没干。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这么优秀，你想干嘛呀？
1: 媳妇儿。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0: 什么日子呀？奇奇怪怪的。
1: 媳妇儿，说好了每个月10号的，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指着这生活费活着呢。
0: 你就为了这事儿啊？
1: 啊，
0: 没别的了。
1: 没别的了。
0: 瞧你这点出息。
1: 媳妇儿，以后你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你一次。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哦哦好。
2: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
1: 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
3: 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谢谢猪哥哥，谢谢猪哥哥送的礼物。家人们，快把猪哥哥打上公屏！哇塞，太大了，我抢了这么好的礼物！来，
1: 老公，你干嘛？
2: 拉屎呢？
1: 拉屎你不脱裤子？
2: 刚提上了。
1: 提了裤子你不冲水？

0: 不用。
1: 说了，我有话跟你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行啊。
2: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喂，领导。老公，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复古？
1: 是啊，有点小时候的味道。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0: 谢谢领导。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漆线雕是用精细的漆线在胚体上堆成各种浮图的图案，大部分都用在神像上。而目前从事漆线雕工艺的匠师并不多。林嘉义，他从国中做到现在将近三十几个年头，也从一开始的小学徒成为人人指名的匠师。

0: 起初，老师志不在此，是在家人的半威吓下，让他不得不顺从。
1: 我们那时候，就我学到第三个月，我就回去跟我父亲说，我不想学这个，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因为年轻，那时候年纪很小，都喜欢玩，就觉得很无聊，就回去说不想做。那时候我父亲很严格，他说你如果不想做，那你就出去，看你要做什么。那时候你那时候孩子都很害怕，叫出去我要去哪里？结果还是乖乖去学。所以说兴趣是可以培养。我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念书也是对美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那时候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欣赏。等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欣赏，它困难度在哪里，哦啊，它美到底美在哪里？哎，你知道了，你就哦，原来这种东西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你会发觉为了原来我的手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点成就感。
0: 按照老师的说法，他或许不是技艺最好，但却是最肯下功夫的学生。因此，他放大自己的优点，补足自己的缺点。
1: 我是那个资质最不好，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就是持续的一直去钻研，一直去努力，一直反复的做。我说我知道我的优点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我的缺点就是我的美术天分不够，那我的优点就是我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下去练习，不断去做，啊，去欣赏别人的作品，所以这种东西、这种作品才能够做得好。
0: 不断钻研，不断扎稳基本功，让老师的作品不仅栩栩如生，还同时将七线雕之美透过手艺灵活运用到最大化。
1: 七线雕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做到很精致。那你在做神像的话，你做龙你要像龙，做麒麟你要像麒麟，做凤你要像凤，啊，你要把这个神兽的特性展现出来，而不是说只有做个头啊，尾巴都不见到哪里。所以说我们在做，我们是必须要面面俱到，在不管是大范围或小范围，我们一定都要面面俱到，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件好的七线雕作品。
0: 虽然找到兴趣，让自己技法越来越纯熟，但早年遇到生计考量时，老师内心也挣扎过是否转行，最终经由旁人解惑，得以坚持至今。
1: 我就来讲，我想要做这道，我嘛做这不啦吼，我无解。你即帮大料啊，以后应该是无工过来做啊。以前都无啥工，啊，结果他就看我的那个，你把那个看讲，哦，他就说，哦，你唔贪哦。你要继续做，啊，这多好，你的名给那，够可怜，我拢无工过啊做，啊，无啥物石头那伊就讲无哦，哦，你要继续做哦，但是我要交代一个代志，还要写下四个字，叫做以艺行善，以你的艺术去行善，以艺行善。所以当下我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做其他的工作，就去兼差做其他的工作，但我晚上回来，我一样持续在做七线雕。
0: 所幸那几年的坚持及创作的作品，为自己打下良好口碑，同时更得到广泽尊王御用七线师的美名。
1: 大部分来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广泽尊王啊、翁牙啦、关公啦、熊背公，这些作者，啊，其中以广泽尊王最多。所以之前有人在网络上说我是广泽尊王的御用七线师。你看我来我家里，我几乎都贴到广泽尊王。那一阵子，我广泽尊王应该做不下上百尊有，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广泽尊王，坦白讲，广泽尊王在七线雕里面算是最难做，因为他在做是五只龙，他是算是最难做，他在整个做龙袍五只龙，然后他的变化也是最多的，啊，最复杂的，所以说，可能是一些主家也不嫌弃我的技术，他们觉得我有能力单觉得说你我做几种米，所以。这广州人比较难做的这神像，他们会拿来请我做。工艺的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你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有新的想法，我要不断的去创新，说，哎，这个东西还能做什么样？但是你不能做出来变成不伦不类，你可以创新。就我刚才讲，我们可以创新，但不能做不伦不类。你做七线雕，你必须展现七线雕的特性，它的特性，它的美感。不要把七线雕变成别的工艺，然后变成 到底是做哪一面啊？是做好的还是

0: 你会搞不清楚。所以蓝皮鼠界重点，我们这个主轴要先抓到，啊，其他你要怎么变化，你可以稍微小小变化。
1: 在业界多年，老师也曾遇到有人不太了解极限雕工艺美学，误会成其他传统技艺，所以多年前他开始大胆在不同的艺材之上展现极限技法，为传统工艺找寻不一样的生存之路。
0: 我的二十年前我就有在做一些艺品的东西，只是当时我们在开发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做东西也是要卖得出去。当时我们在做艺品，其实很少人会关注，大部分也是做成像。你看我那天做二十几年，到现在还没卖。啊，近几年来我在做，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我们的技术又更成熟了。啊，我们在做这艺品的东西，我们比较能够抓到它的诀窍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如果传统工艺要有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的境界，做艺品是一个必然的经过，因为艺品它不局限于在神像里面传统的束缚，你只要做得漂亮，它做得有内涵，做得有感动人心，感动人心，尤其感动人心最重要。你如何让你的作品感动人心？哦，如何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是有同样的磁场的感受？这个很难。
1: 能撼动人心的作品，往往都以宗教艺品为首要，再加上极限雕这项工艺，随着时间经过，在神像上仍历久弥新。同时，其神韵能雕画的活灵活现，而其中所需要的，就是师傅手要巧，心要细，才能传达温度。
0: 这皇冠做的密密麻麻，顺上有致，可是它就是很尖锐。师傅他不要这样，我第一天下去我就想说，一定要让师傅有个惊喜，我要把我最好的技术用在这个身上，让师傅有个惊喜。我做完之后，师傅一看说：“有啦，哦，你功夫是真好，真有，你手路真好。”但是，我爱的物件跟这无啥共款。他就跟我说：“我爱看爱看清澈，啊，线条爱看粗大。”
1: 做工艺，谁不想将作品永存留世，让后代子孙得以鉴赏？所幸遇到明理又惜才的师傅，让两方的宗教美学和教义，透过老师的手艺得以呈现。
0: 那师傅说：“我呢，最明显的就交给你处理。”所以他把中间最明显的就这边就我自己想的，他旁边就是师傅他们想的。所以说，我就跟师傅达到一个妥协，就说里面有师傅的想法，他也有我的想法。这中间这个莲花瓣也是我跟师傅讨论，而我自己有一些心得，知道说，哎，师傅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而我才会设计这个莲花瓣。啊，不然一般我们在做莲花瓣不是做这样，一般道教的莲花瓣不是这样。
1: 除了要将两派教义及美学做好功课外，这一次也让以往很少接外派工作的师傅，要突破环境上所带来的不便。
0: 这是最难做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莲花座，这边最难做，而且这边线条最多，你要发觉。而且我们要这样做，你看，你说当过兵都拖枪呀，拖枪拖住的，是要这样做。所以说，它最大的难度是它不能动，没办法按。它的那个距离又很高，它来就是不一样的佛教的那个物件。想法也不太一样。
1: 此外，会找上师傅的人大多数都有艺术或美学知识，所以高手相遇只能是强强联手，一方的择善固执并不会带来好结果。尤其制作这么大尊的佛像，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为老师的手艺做认证。
0: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得主人意就是好功夫吧，你不能说我的大师傅，我那做得对对，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们没想到，人家他们有想到，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一旦把伊的意念传达到你的技术上，你开始一个好的工，好的师傅。这些大尊的神像，就跟咱做扛板，就是我们的招牌啊。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你做得好做不好，成败就在这一尊。
1: 看过老师大佛工艺之美，那么换到另一处，或许会更赞叹老师的精细手艺。 若不明说，一般人容易以为它就是一般的神像，然而它的大小却仅仅只有5寸6。
0: 传统工艺讲求的是一种中庸的美感，我们要让它保持一个中庸的美感，就我的正常的视力乍看之下就能一目了然看到龙头在哪，龙身在哪里，这样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在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范围里面。
2: 我当初做啊，迄三年还是你讲你原本要卡我，我讲买啊，买走。
0: 对啊，我本来想放弃，我想讲这条钱未使赚，因为赚了目睭更硬派。我想啊，既然
2: 答应啊，
0: 对啊，答应就爱该尽量做好啊。我应该是要问你讲。
1: 原来主家也片访名师来帮他打造一尊完美神像，所以当时他三顾茅庐的真心打动了老师，并接受这项挑战。
2: 老师的作品好像没有做到这么小尊的神像，所以那时候才想说，那就直接给老师试试看。那如果老师接了，那就等于是老师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那我也要成为这个唯一的一尊。我觉得老师做起来第一东西就是干净，然后曲线就是曲线，也不会说有突然有歪斜的这个状况。对，所以那时候才觉得这老师的其实基本功应该很强，所以他的东西在我有看了一段时间，研究了一段时间，觉得他应该就是我要找的老师。
1: 小神像的漆线雕除了要细腻顺畅，在图像布局方面老师也着实花了一番心力，让这尊神像在技法表现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0: 你看他这龙头应该是一颗小黄豆的大小，那我在做的时候，光龙的部分我就处理很久，那再来就是它的盔甲，我就是用漆线雕最具特色的一线藤角下去做。那一线藤角是我个人觉得是漆线雕里面最细腻的藤角，那尤其是这么小尊，我线条要用更细下去做。那你可以看到它包括连背后的图腾，还有背后还做一些宝物，这个都是在当时哦这么小尊的神像。很少人会这样做。
1: 如今这唯一的一座小神佛就供奉在主家神坛，虽然不敢说是传家之宝，但至少现在收藏在家中明显位置，未来会庇佑家中每个人的平安。
0: 我希望我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不太一样啊，我希望它是有所突破，但我们传统的东西又不能突破太多，所以我会把它做抽象一点，但是必须要有家的元素。那我在爬山的时候看到蕨类它生长的时候是一个圆圈圈，一个死一个形，我就把这个蕨类的东西把它拍起来啊，就运用在我就叫做家庭的符号的那个图形上面。
1: 为了让自己工艺之路走得长远，老师不少的发想创意和技法构思都是借由登山来明心境，灵感才得以涌现。
0: 我又忽然想到，我们在做龙，我们的那龙身的变化应该就是要像这样，才让那龙身有一种在走动的感觉，而不是细细查查就一个固定的那个标本的，不应该是这样，是应该让它有一个灵活的感觉。我都在看到那一只蛇，它在走动的时候，我就把它运用在我的龙身的做法上。
1: 之前老师有几件令牌作品，就是在这片绿野山林中成就虚无的仙界。
0: 想象中的仙界应该是要怎么样？我也想要想象中的仙界应该万物都是平等的，万物都是平等的，鸟它可以自由自在飞，包括像毒蛇它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爬行，不需要看到人类就很害怕赶快跑掉，那一切的一

0: 界的众生、一些的动物都是平等。我就说，我都在我的仙界，我在左边有做一个宫殿，我故意在宫殿里面做几只很小的，在飞行那种感觉。我那个灵感就是从这里想象出来。
1: 不想每个作品都是按照图鉴所做，所以老师一直突破自身的创意能量，为的就是让本身的七线雕工艺能够在业界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所以在创作时，他很享受痛苦和快乐并存的感觉。
0: 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应该是在发想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东西，你要把它想出来，那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不过我说过，无中生有最难。以前有的图腾、古典图案、书籍，有的要给它复制在神像上，都很简单，因为有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复制过来。但是没有的东西，像那个家的图腾，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虽然我做出来，但构造也不会很难，但你在发想那个过程，你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发想的过程，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什么时候最快乐？当你发想出来，做出成品，交到主家上面，他觉得，哇，你那搞小数建明，建明也看到中行不安神，哦，加感谢你来哦搞小数建明，他在主家他很高兴的一些那种，他的给我们的回应，我们就当下就说啊，觉得很快，我们之前发想痛苦都是值得的。
2: 花草纹在做就是这样，一个线条圆弧下来，它是一美啊，那个 KK。
1: 老师说，看过业界不少前辈成名前后的心态，体认到洁身自爱以及专心于工艺雕琢，就是维持自身手艺不坠的方法。所以外人看他生活太无趣，他却是笑谈别人看不透。
0: 外人看我这样过生活，好像苦行僧一样，可是同样我乐在其中，因为我觉得这种单纯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样单纯。我觉得人要单纯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成年人，真的我们要单纯已经不容易了。就好像人家说幸福随手可得，但是我看有的人幸福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人能够保持单纯的状态，保持干净的心灵，其实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样单纯生活会让我的心灵更加的纯白啊，在想东西什么会更加的纯正，还有那种压力啊，或是一些杂念会比较没有。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我个人我是感到很满足。
1: 一辈子都在为神佛做事，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外，老师还很宿命的表示，或许他真的是带着使命，要成为人间和天界的沟通桥梁，才会有这么不一样的生命历程。
0: 我觉得在为神佛做这些事情，第一我是很感谢哦，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习到这样的技艺，这样讲可能有点宿命了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像我做那么久，我到今年已经50岁，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注定好的，注定你要来体验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你要来体验？因为别人体验不到，你体验得到，因为他就是要成就你今天，他要让你有不一样的人生。
1: 是位工艺家，也是位实践家的老师，果然就在获奖后，从埋头苦干的传统师傅，直起教鞭授课教学，开始让大众了解七线雕之美和它的用途。
3: 我是因为我其他地方的老师他在 FB 上面分享，对，然后看到觉得很有趣，然后平常也是因为很喜欢宫庙跟神像，然后那时候才知道有七线雕这种东西。我原本是完全不知道原来神像上面是这个东西。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什么叫七线雕，我老婆跟我讲说要参加七线雕，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只是大概知道说是用在神像身上的，所以说就来看看，然后一看哦，原来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对，
5: 哦，心刷有很多种方法，我现在教一个比较简单的心刷。
1: 开班之后，发现七线雕这项传统工艺，的确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行业，让老师更加笃定需要推广，而不是闭门造车。因此，如何做好领门人，他 就是老师的功课。
0: 一定，我个人觉得学传统工艺啊，坦白讲就是学一个观念，你那个观念哦一定要正确。那七线雕它最主要就是纸跟圆的变化，最原始最单纯就是纸跟圆的变化，任何复杂图形都是从这边开始。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纸跟圆没有练好，你来说你要做龙啊做凤啊，坦白讲内行人一看就赢不了，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工艺在。所以说我一直会很强调说一定要把纸线跟圆线练好，再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图形，这样你人家就会看出我们的工艺到这。
6: 人家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老师一直强调说，叫我们要把基础功打好。那其实我坦白讲，我想如何用现在的用具去简化它。哦，好比说这个圆形可以用一个什么模子啊，或者是什么尺啊。哦，那老师说，老师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现在看起来会很有成就，但是你没有把你基础功直线圆的点或是弄好的话，将来不会做出好的作品。对对，这是老师的一个没对学生讲的，我觉得还蛮坚持的一句话。
7: 七线的线条是非常具有美感，它是可以有很有流线型啊，或是圆形、三角形，可以自己去组构成一个很漂亮的画面，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项工艺。因为之前有在课堂上看过装佛工艺，就是直接在神像上面作画。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线条就是把它放在狮头这样子的地方也非常漂亮。
1: 获得大众了解后，才能谈兴趣和传承，学生才有心想深入学习。而这项匠艺所学之人并不多，因此老师希望同学能继续钻研，或许可以成为第二专长，为自己开创不一样的工作机会。
0: 我觉得我希望我教出的学生哦，可以让他说，不只是玩，让他更深入的是说，他以后他可以成为他一技之长，他可以去利用七线雕去赚取他生活的费用，说啊，做一个文创的东西啊，或是说去接案子。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说啊，我终于教会一个人，他可以用我的技术去赚钱。啊，让他维持他的手，因为这项工艺很少人会，你多别人一个机会，你就有多别人一份成功的几率。
8: 有学了之后，才会有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看，还好，我有来先来上的这堂课。我因为我的油画课是七月后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材料啦，只是在跟老师，到时候画完之后再来请教老师有没有办法。再加个什么东西上去，我觉得应该很好玩。
1: 对于未来要走上工艺之途的大家，老师诚恳地表示，要成为一位工艺师，需要自我提升的地方有很多，但或许真有懂你的伯乐出现，欣赏并了解七线雕工艺，不是讲速度，而是讲技术。
0: 我很多客户都是神像来让我做七线雕做完，他就不安心彩绘了。他就这样就七线雕就好了。所以说这种懂货识货的客户也是有了，但坦白不多，但是有。但是这种东西你就是你的作品哦，还有你的工艺一定要到达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工艺的东西是走得久的人才能做得最好，学得快只是他刚开始在学，可能会比别人的速度比较快。你要走得久的那个人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而且你对你的记忆还有你的人生体悟会影响到你的作品。所以说我觉得生活比较丰富的人，他做的作品会比较能够感动人心啊，会比较有内容。
1: 经过时间考验和生活阅历，才能成就一位匠师的诞生。而林嘉义老师就是一个例子，也许一开始并不是人人看好，但现在的他是人人尊重的传统匠师。

Oh.

是我的心情的收纳盒，其实都会先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悦，托付给海浪带走。那接下来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心灵洗涤一次，然后再回归到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很喜欢去海边，是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很蓝的海的颜色，我喜欢蓝色，所以我常常到海边。而且我觉得那个浪打上来，那个白就是白花花的泡泡，就是那个浪的泡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0: 本村半三宝就是有琼麻、洋葱、港口茶。那琼麻的话，它的纤维会比较粗糙一点，像这纸的话，就是我早期在做的水壶替代，就是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类的物品，那它可以装可回收的保温杯啊，或者是一些水壶，然后就会把它做成替代，这是最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还蛮简单的这样子。
1: 拿着之前编织的作品，看似简单直朴的琼麻绳，不仅诉说着恒春早年产业的历史，也系着美佑一家子紧密的情感。
0: 哇，他们在割琼麻，我被放在琼麻园琼麻底下，然后用琼麻的树叶盖着我，这是我妈跟我讲的故事。但是在三岁以前自己都没有记忆，但她说就是没有人帮她照顾孩子嘛，他们就是必须要把我们带在身边。
1: 小时候因为分离焦虑，常跟着父母待在琼麻园里的王美佑，即使后来学了餐饮，做过商店店员、幼教老师等工作，但在面临失业、哥哥罹癌过世的人生低潮时，却以记忆中串起全家情感的琼麻，作为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0: 那是我人生最，就是生命最谷底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什么都不顺。那八月的时候，我就跟我哥配对成功。其实第一次要捐赠骨髓，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捐赠骨髓的就是过程是怎样。但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老师啊，就跟我说，现在医学很发达，你就不用害怕。那这个过程就是每天就是很忧愁、很忧郁。然后呢，我就透过朋友他的咖啡厅，他说他有空间让我去使用。然后我就一方面陪我哥治疗，然后一方面开课。
1: 或许是看见琼麻在恒春半岛风强日烈下的独特韧性，另谋出路的王美佑就以琼麻绳编织作为授课主轴。虽然当时还是菜鸟的他难免受到各方质疑，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琼麻这个素材更能呼应他至今的生命经验。
0: 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去必须去把一些就是家里面的情感，就是要再次的系在一起，相信我必须要不断的自我突破，然后自学去把编织的这一个手艺学好，我才能够去说跟我比较有生活上比较能够去说的故事。
1: 曾经有人称她是半岛琼麻的女儿，美佑对此十分喜欢。而那些与琼麻为伍的记忆，不只转换成他工作室里的各式物品，还让他以在地艺术家的身份受邀创作了《南风知了》这项大型作品，参与2022年洛杉峰艺术季，用他多年来累积的扎实编织技法展现琼麻工艺之美。
0: 刚接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答应，其实我还在自我怀疑，但是他们的厂商就是邀请我之后，他只有丢一句话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能就是直接用缠绕方式，我想要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是要有很多编织的手法。当我做好之后，我再告诉这个厂商说我的创作理念的时候，他说他被我的作品所感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自己的自信。

0: 除了荨麻，各式各样的果实种子其实也是王美佑日常创作的素材。
1: 我有去社大上我们半导解说课的解说员认证，那之后就会有带客人在半导就是解说啊，或者是去外面实习课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果实我都会在树下会捡回去，但那时候捡的不多，就可能就是这种常见的银叶树的种子这样子。那六七年前就开始就是有加入其他的果实的社团，或者是一些网络上认识的豆友，就是大家都是兴趣相投，然后就会互相换果实，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每一个果实的特性，还有它的象征，还是它有一些果实的或种子的故事。
0: 担任社区解说员的美佑，因缘际会认识越来越多的植物和果实，越玩越有兴趣的他，也因此从搜集开始踏上创作之路。小心翼翼用不同工具将果实内部给挖干净，创作的前置作业要比想象中更为繁琐，得先逐一将果实妥善处理后才能开始进行创作。
1: 其实每一个就是果实或者是种子都是透过经验值的累积，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属性或者是它的特性，又损毁很多，那慢慢的从事这个工艺的这个工作已经六七年，就会有一些心得这样。就是这个是恒春的海漂植物果实，叫琼崖海棠啊，我阮家人叫红狗壳。那我就是会把它做出一个笑脸钥匙圈的模样，就是从开始割嘴巴跟眼睛开始，我现在是在就是帮他们刻上眼睛。那这个刻完啊，就会在上面这边啊，就是帮他钻一个洞上羊角钉，或者是上其他的果实的就是帽盖，就是盖子，蝌蚪科它就有帽子可以来装饰它的这个，当成它有戴帽子这样子，嘿，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挂饰。

有的吐舌头，有的则是露出大门牙。美柚手工制作的钥匙圈充满童趣，既疗愈又实用。可别以为能做的只有这样，美柚接着用美工刀在其他素材上来回切削，打算刻出海豚的形状，再加工制作成耳环。

0: 我妈跟我说，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要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但我就在植物种子果实里面看到它萌芽的冲劲，所以我就突破了那个枷锁，让自己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更加的去发展，然后有了一份坚持，然后直到现在走到现在第六年，迈进第七年，我觉得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讲是我在做给我自己看，而不是跟别人比较。其实在果实的陪伴我或者是疗愈我，我觉得真的果实让我看到更多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果实它也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它是从萌芽开始，然后延续，比如说它成熟落果之后没有办法萌芽的果实，我们还可以创造它更就是更新生或者是更好的生命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激励我走到现在的一股强大的力气跟力量这样。这边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果实，那会特意的把它用这个瓶子装起来。那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黑果，它是印尼那边的果实。那印尼人他们在地的话，就是可能会把它撬开，拿里面的果仁煮一些凉的汤啊，或者是凉的鸡汤这样子，就是煮咸的跟甜的。那至于这个空壳呢，它就是可以拿来就是做让它的共鸣可以发挥它的效益，就是可以有一些像木鱼的声音，或者是拿来做一些手摇铃之类的。
1: 多年来，美柚搜集的果实和种子已经大约有300-400种，而当中有不少都是他从海边所捡拾的。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名字和来历，美柚不仅勤于上网查询，也常与豆友们交流请教，展现十足的求知欲，并逐渐累积相关知识。
0: 那像这边也有实力的果实，我都是称它为沧桑的实力。为什么会叫沧桑的实力？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风化的纹路。那比较少见的话，就是有云杉的虫音。那这虫音是透过一种就是昆虫，然后就是它去住在这个云杉的果实里面。那它发展之后，就是会变成就是虫音现象。那虫音现象它就会跟一般的松果会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就是像一般的云杉的果实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真正出来的果，就是长出来成熟的果实呢，它会有鳞片状，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松果这样子。但是这个有虫音去住在里面的呢，它就会有不同的呈现，就会像这样，像一个虫虫这样子。
1: 还有这造型特殊的沙河树果，则号称是种子界的梦幻艺品。
0: 沙河采回来呢，它会是整颗绿色的，那慢慢的让它干燥，就是六七天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像我手上这一个这样。那如果时间拉长一点的话，像十来天的话，它就会整个干掉。那我通常我会看果实的它的构造，还有它的就是美度，就是它的外观，然后去决定说这颗果实到底要不要去剥它的皮。那剥皮之后，它就会像这样，就会两者会不一样的美感。它就是我们玩种子界里面的人常说的梦幻果实。那拥有它就会想要抱着睡觉这样子，嘿，就是有这么就是高贵这样子。那通常呢，就是要防止它不易的去爆开，就是会把它放在冷气房，就是不要让它温差过大。比如说昨天是晴天，然后无风，那今天我们恒春就刮了落山风，像这样子的温差呢，就会让这个沙河呢很容易就爆开。其 实我觉得我住恒春是比别人更优势，因为我有就是无敌的海景，百万海景，然后当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想冲海边，那冲去海边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一些素材可以就是捡拾，那最主要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海漂植物种子这样。那每一个海滩它的物种会不一样，应该是海流跟浪况的关系，然后每一次出门都会有惊喜，对。那除了惊喜以外，也会有就是没有收获的时候，所以得失心不能太重，就是可遇不可求。

0: 这个海边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所以我很喜欢来这边。恒春半岛的海滩几乎都有海漂果实，只是会因为浪的关系跟潮汐的关系，有时候就可能也没有捡到，有时候就会可能捡到一些不一样的素材这样子。 当你在采集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无所求，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你就是捡拾什么，那就是大自然要给你的恩典的礼物。我觉得就是人不要太执着，我觉得自然就好，朴实一点，所以就会让钻牛角尖的个性就是慢慢的转化为简单一点这样子。
1: 今天有捡到很多的冰刀豆。

0: 有一颗后壳鸭，就很久没有在这个沙滩捡到了，这样子还觉得还蛮开心的。捡到马尾藻干的，然后一些海玻璃，还有就是漂流木，跟这个海草、它干藻，这些都可以回去做当素材使用，这样子。
1: 拿着小木条在岩地堆中仔细翻找，除了海漂果实和种子外，美柚也找到了不少海玻璃，而这些都是它可以用来创作的素材。

所以每一次到海边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欢乐，也有就是带走很多就是不必要的垃圾，可能就是一些海飞的塑胶浮球之类，或者是海玻璃，那些也是我创作的素材，这样子会把它融入在课程里面，然后会去到学校去分享，或者是社区的乐林中心这样子，然后去就是推广一下说环境的重要。

0: 什么吧？
1: 海洋废弃物。
0: 渔民他们捕鱼，然后他会把它系在他的什么身上面？
2: 船。
0: 网子。网子。所以那留刺网会很大一件嘛，可能跟你们比你们教室还大。那它每一个留刺网上面，它都会有一个小的圆形的，或者是其他的形状的这个浮球，然后就会别在上面，为了就是要去明显标记它的渔网是放在哪边，很比较容易去就是发现它。再来它就是可能因为海流潮流更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收集回去，那因此造成海洋废弃物。
3: 向同学们说明常见的海洋废弃物。这天来到车城国中进行社团教学的王美佑，化身成为柚子老师，向学生们传达海洋环保的观念，并且带领大家利用海废中的浮球来创作。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将这些海洋废弃物的浮球，就是拿来做一个创作品。那我是把它画成一个蓝色的。那今天我有把很多的颜料带过来，你们可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然后你也可以用红黄蓝，就是主要的三元素，你去调色。
4: 我们这个社团叫做生态手作社，那一刚开始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态的概念跟手作的创作部分结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负责社团的老师，他本身是一个自然老师，那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生态的部分，所以一刚开始是他把美佑老师就是聘请过来。那接着这几年是我接手这个位置，那我在老师的旁边也是跟着老师在上课，那我就觉得老师的想法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们车程其实是也是有环海的部分，然后也有靠山的部分，那老师他就会把一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山跟海有关系的教材然后带到课程里面来。
0: 那这个线材跟扣是等你全部都干了我们再来扣跟节绳结。

0: 他用了一些废物，然后去做成一件艺术品，然后或许他做成的成品就可以警示大家不要再去乱丢垃圾这样子，可能会让我们更去在乎这些垃圾的议题。
1: 我本身就觉得，自己做手作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事情啊，对啊，所以就。

0: 废物，然后再去做下去，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很可爱啊。
1: 因为自己本来是手没有很巧，想说来这里练习一下，然后也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这里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植物，那些有的没的，也可以学习到。
2: 他两年来的这个课程，他的完全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应该我认为是他非常喜欢这一块土地，而且他对于恒春半岛的这个艺术啊，还有在地的物产，我认为他是相当熟悉的，应该是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他应该有非常深的热爱，才有办法持续在这个部分耕耘。
3: 你可以不用那么厚，就是可以先去吹干，然后再来土，颜色才会均匀。
2: 本身是社区解说员，那很早之前就有上过很多的有关于环境教育的课程，那就慢慢的去体会到说环境跟人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从小地方做起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透过课程，然后就是从小部分的学生啊，或者一些学员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分享或者透过学习来告诉大家说，在你生活当中，就有相关的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破坏。
4: 而除了学校之外，美佑这些年来也不时受邀到图书馆、乐林中心等地方授课，将手作技艺和环保理念继续在恒春半岛上推广，让更多人知道。

0: 我喜欢就是种子的萌芽的那一个冲劲，就会跟它的属性一样，就是阳光、水、空气嘛，然后就是向阳这样子。那我喜欢琼麻的韧性，因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韧性、坚持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这些精神就是我工作室的一个主轴。我自己有一个期许跟愿望，我可能数量够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拍成一本书，集结成册，然后去说明它中文的名字，然后再赋予它就是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创作品，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教学的书本。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有梦很美。
1: 说出放在心中的梦想，美佑以此为动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有实践的一天。走过人生低潮，美佑从自然万物中找到创作的能量，一如种子与球麻共生的作品理念，在他身上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种种历练，也转化提炼成创作里独树一格的语汇，期待被看见。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关别关掉哦，关掉用。
1: 刺绣师，我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谈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九月二十八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超过140位的学员参与。课程分成了三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也进一步的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1: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由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2: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3: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4: 大家会提出来啊，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1: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吸引将近60人参与。透过了理念分享、示范教学以及实务演练，培训读报的教育种子，期盼可以将三好四给五和的理念带进到校园与社区。
5: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6: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1: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板桥讲堂办理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一生给人的精神，带领着听众深入了解菩萨的慈悲精神。
7: 能懂得珍惜，
8: 才懂得爱，
7: 才懂得爱。
8: 你要记住啊，这星云大师的开始。
9: 透过星云大师开示，分享他一生所实践慈悲与给人的行仪。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来到板桥讲堂，带领大众透过大师行仪，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透过歌曲传唱，勉励大众行三好，实践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透过星云大师弘法利生的精神，就连小朋友在台下也踊跃分享心得。借由讲座悟出学佛不只是求平安，更要用行动发菩提心，把慈悲落实到生活中。人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由情歌天后叮当温暖献唱，同时作词人黄婷也特地的前往到佛光山寻找灵感，期盼可以透过流行音乐传递大师一生的慈悲精神。

0: 伴随着温暖嗓音娓娓道来，情歌天后叮当献唱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主题曲《为人间》，作词人黄庭将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化作一句句动人歌词。
1: 他是跟星云大师的一生有关联，然后也跟佛光山的建立有关联，所以我花了4-5天的时间到佛光山去居住，然后试图去走过大师走过的路程。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粗浅的理解，把在佛经里面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片段可以尽量的放进去。

0: 亲自走访，感受大师的慈悲，黄庭将这份感动浓缩进字里行间。为了传递人间佛教的意涵，他选择了用最平易近人的文字。
1: 他觉得人间佛教，他觉得佛教是要让所有的人读得懂，要让所有的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意识形态或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然后也承袭星云大师他这一生的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完成这一首歌。
0: 透过音符与文字的结合，为人间不仅传递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让大师的慈悲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温暖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拥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到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和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两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中美系2026年度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老师、学生以及家长欢喜地迎接新学年。今年是以尊重为学习的主题，除了中文以及中华文化课程，也首度的开设陶笛班，加入了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培养品格，也认识传统文化。
3: 佛光山中美系三好儿童班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老师及家长大约60人一起迎接新学年。今年学生年龄从4岁到16岁，除了中文及中华文化课程，也加入书法、正念瑜伽等多元课程，让孩子在学习中培养良好品格。今年更首度开设陶笛班，课堂上孩子拿起陶笛实际吹奏，从音乐学习培养专注力、耐心与自信，也透过书法及陶笛等课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让学习内容更加多元。新学年以尊重作为学习主题，延续三好四给生活教育，引导孩子从生活中学习尊重、感恩与关怀，也鼓励家长陪孩子共同学习，将良好品格落实在家庭、学校及人际互动当中，让三好精神从日常生活开始扎根。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学校里面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它的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一直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是愿意的提供协助，由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止带上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1: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

0: 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0: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2: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3: 到地上造成飞机的
0: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在最近传出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了关注。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他自掏了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替校园树木做全面的鉴检，守护师生安全。
0: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5: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0: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6: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7: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0: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4: 要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鹿港镇公所推出了儿童生日礼金，凡是涉及在鹿港满1岁到3岁的幼儿，每一年的生日呢都可以领到6000元。家长们只要在孩子生日的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生日礼金。希望可以透过实质上的补助来减轻家庭的育儿开销。
8: 幼儿园里，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开心玩耍，现场充满欢乐气氛。鹿港镇公所推出儿童生日礼金，让涉及鹿港1岁到3岁的幼儿每年生日都能领取6000元，也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9: 在鹿港很幸福，这样子有鹿港镇可以帮忙补贴，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小孩教育上都有帮助。
10: 有很大的帮助啦，因为你就要上班族，你嘛在，当然一份薪水吼，出租啊什么吼，真的真正无够。啊，你今麦有只一吼，只要生日金吼，多少真的帮助很大的。
11: 主要还是他的奶粉、尿布那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啦。
8: 符合资格的幼儿，在生日后3个月内提出申请即可领取。镇公所希望透过在地福利协助年轻家庭分担育儿支出，也让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公所与代表会的支持，为家庭育儿提供实质后盾。
12: 能够感染咱一寡年轻人育儿哈，这个辛苦，啊嘛让吼鹿港的年轻爸爸妈妈感受到吼，咱这个工作甲代表会诶这个用心，能够做他们的后盾。
8: 透过儿童生日礼金提供实质支持，从孩子成长阶段出发，政工所协助家庭分担育儿开销，也让年轻家庭在鹿港安心成家，陪伴孩子成长。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台北市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要来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也透过公开的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上持续的开花。今年更是首度的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了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13: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艋舺龙山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14: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0: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15: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0: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一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台湾在2025年底的时候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跟超商业者启动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计划，除了透过店铺的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顾能量之外，同步的也要来推动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让长者在熟悉的生活圈可以安心生活、安心变老。
16: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7: 看不了，看不看出来吧？
18: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6: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9: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6: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20: 一般来讲， 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接，他们希望能够被
16: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固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台中市大安区大约有将近20000的居民，但是呢，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民众看牙是相当的不方便。健保署携手了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一周会提供10节的门诊。
21: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22: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一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23: 对家地区里吼，阿家家吼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21: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24: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益，吼，啊，这老大人这。在许多拢非常的欢喜。
21: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25: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21: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4: 随着超高龄社会的来临，长辈的饮食健康更是受到了重视。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到了新丰社区，透过图片的解说，要来教导长辈们均衡饮食，也针对长辈牙口的状况来分享食材的选择以及烹调方式，让长辈从生活中学习到健康的饮食知识。
26: 阿姨做的物件，伊是做好食的无？
27: 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解说教长辈健康饮食，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均衡营养，也提醒长辈在食物选择以及饮食调理上多加注意，让大家透过课程增加健康饮食知识。
28: 那头那有只较无遐灵活，啊来甲人提醒，
29: 真好啊，啊大家真欢喜啊。
27: 课程也考量长辈牙口状况，从食物选择、调理到烹调方式，提供长辈日常饮食上的实用建议，让大家不只能学习新的饮食知识，也能依照自身状况调整饮食，维持均衡营养。
30: 让长辈多增加一些知识，或许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些改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这样子。
27: 草屯卫生所走进社区，把健康饮食知识带到长辈身边，让大家在轻松学习与交流中认识均衡饮食，也把实用的饮食观念带回日常生活。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4: 现在全台湾的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了全国首座的幸福喵乐宅，他们把猫咪休息、躲藏还有如厕相关的居家空间环境都搬进到了示范空间，希望让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可以先了解到从日常的照护一直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31: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1: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

0: 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2: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一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猫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甚至这几年，匹克球是越来越夯了，在花莲也跟着掀起了一股挥拍热潮。花莲市把闲置多年的老旧篮球场改造成了三面户外的匹克球场，而在瑞穗呢，则是有一家五星饭店，更是把气派的城堡大厅直接变成了期间限定的球场，从社区一路打进到五星饭店。匹克球到底有多红？从球场越开越多就可以看得出来。
1: 你来我往，球拍一挥，小小的洞洞球快速的穿梭。匹克球结合了网球、羽球跟桌球，规则不难，容易上手，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有人打，只是想打的人变多了，场地也得要跟着增加。花莲市大城二村的活动中心旁，这座篮球场闲置多年，施工所花了120万元重新的整理，铺上了弹性地坪，直接的改成了三面的匹克球场，最近更加装了围篱设施，让打球环境再升级。
2: 大城二村是唯一在花莲市唯一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匹克球的球场，那主要是由施工所这边来建制，未来也会在朝着左仓公园的部分，那来新建更多的匹克球以及其他的单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球场。
1: 花莲市区新的户外球场还在施工，而镜头往南70多公里来到瑞穗，匹克球已经打进了五星级饭店，而且地点就在大厅里。挑高天花板，华丽的吊灯，底下不是旅客拖着行李进进出出，而是拿着球拍隔网来对打。搭上这一波匹克风潮，高档饭店干脆把原本的迎宾大厅架上球网，画上了场地线，号称是全台最美的室内匹克球场。
3: 在这边打球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感觉在饭店里面打球，竟然有一种小小的这个尊荣感的感觉。然后也不用受到外面的天气的影响啊，然后其实能够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打球，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1: 一边把闲置的来

0: 篮球场重新利用，而另外一边干脆把五星饭店大厅变球场，场地不同，玩法不同，但抢的都是同一波的皮克球热潮。这颗小小洞洞球也从社区一路的打进了度假行程，成为了花莲最新的运动风潮。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我们一起前往到屏东马家乡的梁山部落，画面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工艺师雷柚子，他从小就喜欢玩刀射箭，也凭借着这一份热情展开了他的造工之路。他自己上山挑选竹材，每个环节都不马虎，成为了部落里面远近驰名的弓箭工艺师。
2: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工艺师雷柚子凭着这股热情，就连他手上的弓箭都是自己亲手打造。在这一连串制箭背后的繁琐工序，有着他的职人精神。
3: 我倒觉得这个箭比这个还要难做。
1: 怎么说？
3: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要调纸，你刚开始绿色的拿回家，你要晒干、熏干，哦，它是颜色弯弯的。你调纸以后，有时候碰到这个下雨天，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弯度。
2: 因为喜欢射箭而决心自己制作，过去曾拿下传统射箭比赛冠军，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弓，上头所雕刻的纹路更蕴含部落文化。
3: 这个中间要刻一个百步蛇，这是一个部落哦，然后百步蛇代表我们要这个是下面，这个是勇士。哦，勇士要保护一个部落，部落里面要一个头目，头目我们称百步蛇叫做那个三神嘛，就是我们的长辈啊。这个是太阳，哦，这是翁，那两个头目夫妻。
2: 把对工艺的热爱化作一双做弓箭的巧手，秉持对品质的讲究，雷柚子的弓箭在屏东原乡打出口碑，也让原名传统工艺持续发光。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最近这几年，倡议环保也成为旅游新趋势。我们带您前往到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部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在这里是推出了一款超夯的木工笔。原材料的取自呢，是在浊水溪的废弃木材，民众可以自己动手 DIY， 自己选木头来打造独一无二的木工笔。
2: 随着车床转动飞散的木屑，民众手持工具操作，不怕做不好，一旁就有专人指导。南投县信义乡的浊水部农林业暨劳动合作社，透过废弃木材结合部落工艺，推出特色木工笔 DIY。
4: 然后它一开始那个木头是非常粗的，对，然后把它磨到这么的细，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学员，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是会多加一些花纹的。然后我们是初学者的，那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笔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
5: 要求客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自己车出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出来。然后呢，这个材料哈、哦，这个材料是扁薄，那扁薄这个扁薄充满了一种很棒的一个香气。那这个材料是由丹大工作站这边在我们的浊水溪的溪畔然后捡拾出来的，
2: 将林业署核定的边角木材变身为高质感的环保文创品。从挑木头粗磨细磨到最后的擦油抛光，每一步骤都自己动手，体验职人精神，更能亲自感受木头的温度。
5: 那我们这个木工笔主要是要让

0: 笔的那个材质，哦，然后透过先前的一些环境教育的训练，然后再来实际的操作。
1: 透过手作温度，不仅展现布农族人以智慧与创意落实环保，延续文化，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想要近距离的欣赏日本传统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了。屏东县潮州镇公所与日本茨城县延续了多年的观光以及文化交流，从现在开始在日式文化园区展出，要邀请民众一起来走进老屋，感受日本文化。
3: 华丽和服搭配精致头饰配件，一整组日本女儿节厨人形出现在屏东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二号老屋，现场浓浓日式氛围。今年六月，潮州才将台湾代表性布袋戏偶带到日本大紫町展览。如今，大紫町也把传统文化送来台湾，透过展览延续两地交流。
4: 我们长时间跟日本茨城县大紫町这边，我们有观光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先把我们代表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元素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紫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送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3: 展场除了展示厨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紫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节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4: 大紫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紫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希望我们的乡亲看我们的展览了，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大紫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3: 茨城县大紫町厨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紫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饶屋翻新，重获新生，我们一起前往到台南这一间特色咖啡厅。业者把老三合院重新的整理，除了保留古早建筑的风貌，在里面呢还摆放了不少的老物件。不止环境上是有特色，在店里头贩售的餐点更是活用了当地的特产芝麻，一走进门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1: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5: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1: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5: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1: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线集团出事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
10: 你害我。
6: 你为什么要信？
11: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瑞典赢下世界歌唱大赛金鹰奖的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呢是再度受邀参与了《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且呢和歌手张齐慧，还有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一起共同录制，就是希望可以在教师节，也就是今天，用最纯真动人的歌声，向全台湾辛苦的教育工作者表达出最深的敬意。
1: 来，开机。好，来，音乐。
2: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育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齐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3: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2: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4: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5: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2: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育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是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这是一位48岁的印尼新住民，远嫁到台东之后呢，为了要来提升中文能力，也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他得要兼顾家庭，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呢，他始终是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台东学习中心举行了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呢，总共有25名的毕业生完成了学业，也用不同的人生故事证明，想要圆梦真的不嫌晚。
6: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7: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蒂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8: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9: 那今天毕业了，有没有很开心？
8: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7: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10: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7: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1: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7: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0: 我问你讲啥？回答问题的。夏总，我问一个问题。啊，请，请。哦，请小总，小总。
1: 你好。请过。我问你哦，你今仔日早顿食啥物啊？
2: 我早顿，我。
1: 食。哦，我透早起来食一人小包啊，啉一碗豆奶。
0: 哦，安尼，迄个豆奶伊是甜的还是咸的啊？咸的，甜的我啉袂惯些。我听讲你除了食这物件，佮食一杯猪饲料啊。佮真实有，再感谢祖师爷收饭食，因为今仔日是新配方试验。
1: 啊，迄啰，大概试验我拢爱清脆生食看卖。
0: 为虾米咧？是你的味觉甲普通人无共款性？诶，佮真是互你讲着啊！因为即个饲料内底吼，你参详无参详，我一喙就当食出来。而且，你想看卖，我这一喙一喙配出来饲料，猪一定介意。 爱食，这个爱感谢天公伯，会当讲是天公伯给我的一个算是特别功能啦。而且恁想看嘛，人拢有当食的物件，这表示饲料内底无添加任何的添加剂，伊是天然健康的。
1: 小周，我搁听讲你的工厂门口起一条路叫李肥路，为什么啊？
0: 你那什么拢知影？是有迄条路，迄条路迄个名哦，迄是我第一只猪的名，李肥。伊也
1: 就是讲迄条路是你起的。
0: 是啊，人拢讲啊。
1: 你若想要富，爱先起路，你若唔行出去，你哪会知影世界有偌大，对吧？对。讲一句老实话，其实我嘛有淡薄私心，我若是把工厂办好啊，安尼厝企少年人，是不是自然拢会愿意转来故乡？是不是？是。我阁听讲哦，你唔若是起路。
0: 你搁替大家起学校啊！这个必须爱起，因为咱拢知影，囡仔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袂当因为趁着钱就袂记咧传承啊，对不？对。讲一句老实话。 我是一个在地农民出身，我唔知影什么高新科技，也唔过我嘛想要读大学，我想要考迄个农业大学迄个数学专业。可惜我无知识，我考几落届拢无考掉，也唔过我会继续拍拼。 所以，我特别重视囡仔的成长甲教育。囡仔，你是伫学校内读书学习，啊，毋是甲父母带做伙。关爱学校，迄个设备装潢拢私人，我着咧向来建设修理，我无去赞助，啊，我着留伫故乡建设好生我饲我的所在。 讲一句实在话，我阁想要伫馆内举办几间学校，也毋过眼前的困难，就是无老师要来。我话题讲到这个所在啊，我是毋是会当伫这个所在做一下广告的工作？会啊！啊，你就是讲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假使恁愿意来阮的馆内，去我的学校来做老师。 安尼我下日给侬保证，予恁上好的待遇。我要予每一个囡仔将来受到的教育愈来愈好，甲我的故乡建设了愈来愈好。

0: 是啦，董哥，有两部车咯。
1: 大亚龙对三只第一讲什么啊？
0: 大亚龙讲恁三个坐了这么好看，第一饲料是对倒位买？
1: 哦，
0: 董哥，你的反应比我的笑话搁较冷。
2: 哎，做了袂歹。
0: 我先去便所，董哥。
2: 那你看我，今我来乱呢？
1: 敢不是？
2: 当然不是啊，要乱早就乱啊。
1: 我来创啥？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无？
2: 来恭喜你。你赢，
1: 你耍啥去啦？你心内安怎想，我敢不知影。客户华抢走，心内反射真怨恨我。可是我记得无唔对，这应该是你人生中头一届，和别人抢走啊。无要紧啊，无欢喜就骂出来，骂到爽快为止。
2: 头一笔生意做成啊，以后的路就好行，真好。这笔生意我本来就无看在眼内。在一个月以前，你也看不着吧？比起在这笑，我不如赶紧想看卖后一笔生意要去倒位找。哦，对了，我拄接到一笔，总价差不多是这28。
0: 这位小姐趣味哦，走这远就特别为着讲这几句话，董哥。我看伊就是想要见你。
1: 来，咱大家恭喜小宋，演讲圆满成功。
3: 成功成功！
4: 来来来，
3: 来小宋，成功成功！
4: 多谢，来，你。多谢三位，来坐坐坐坐。非常感谢三位，予我表达家己的勇气。讲老实话，我以前感觉只有大公司遮厉害，其实毋是安尼，对无？毋管是大公司抑是小公司，拢爱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才用的，对无？
0: 嗯，
4: 唉，所以今日啊，我感觉恁阁真是真有办法，效果真是真好。多谢啊，多谢。另外，董总，我要单独多谢你，多谢你的用心。我真是想袂到，我平常时甲你讲的遐个话，你拢记落来啊！啊，伫迄个演讲会，用一问一回答的方式，和我甲这几年有伫心内的话，拢总讲出来啊！多谢，我敬你一杯。
1: 免客气。

0: 以前我一个人伫舞台顶的时阵，看到下骹一双一双的目睭掠我紧紧看，我讲无话，头壳内底全部拢是空的，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后来我就无爱上台啊。严哥，今日恁和我搁重新去你舞台顶，我真是特别欢喜。
1: 阮三个嘛是为心肝来替你欢喜。李生小总，你今日伫台顶讲的遐话吼，真赞。
0: 敢唔敢？
2: 真的，真的。
0: 无你我敢讲会出来啊？讲一句老实话，我以前真是唔知影公关是创啥的。我俩阵起阿钱，拢等去水沟来啊。我今日发现，恁真是有淡薄本事。
3: 啊，小总，我哪会听你讲话，敢若是有话无讲完啊？你即马算是官方认定阮的实力啦吼？
0: 认定？我认定啊！
2: 安尼，小总啊，咱未来的这一年公司品牌管理的代志，咱就……
0: 只是这150万年费有淡薄贵，咱敢不当参详一下，甲我拍者啊？
4: 袂呢？
3: 你的气呀，这么大，奈个跟阮三个这种有一顿无熬一顿人计较，
2: 就是啊。
3: 小总，人好呀，心袂当散车。
0: 这句讲了好，我认同，就安尼决定啊。
2: 来来来，咱做伙见小总。小总啊，哎，讲是阮这顶千里马拄着你这个撇落对不？哎呦，蒋主席拄着撇个啊，是不是？
0: 有塔子。
2: 经理，
0: 来来来，经理，来来来，
2: 经理，
0: 来，来，这杯也有够深的，
5: 歹势，够有信心，滚两米就要休困啊，麻烦先去吃上。
0: 好了，安尼我先去便所，我啉酒了，尿拢憋出来啊。
3: 小宋，小宋，你莫一个笑就去放尿啊，
1: 小宋
0: 我。
1: 你就坐下来，好好坐在家，这顿阮请。
2: 啊，对，你就坐下来好好吃啊。
0: 何不行，提几个盒仔给我，那我等下出来就收土者啊。
1: 对，提早准备好。
5: 好。
0: 去啦，坐。
2: 好好吃，来来来来来来，
1: 水墨黑，吃看卖，先看。
0: 水墨黑。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小宋 你是说牛总等你赶过来落去，应该是要怪罪咱。
1: 我哪会感觉你有淡薄看好戏的意思？身在做赢，心在汉是无？
0: 谁叫你迄个时阵甲我砸嘞？
2: 你是安怎做代志？哈？
3: 我问你，你是安怎做做你的事？我敢有甲你讲？
2: 社总那边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就要报告。你是在创啥？
4: 我必须有你。天气真好着，哈？
1: 杨总，
4: 脾气真大哦。
1: 歹势，迄瑞强项目无啊，我等下要去因公司看麦，看有挽回机会。
4: 无必要啊，人拢签合约啊，即马去敢无意义？囡仔毋捌代志，爱好好啊教。大到攀墙，细到看伊，
1: 是
4: 以后袂用阁犯这款事哦。
1: 我保证最后一届。
4: 去无用啊！
0: 是的，牛总，是我的问题。小宋，
1: 无代志还唔紧走？
0: 是。多位我拢无法度得罪，我真正是受歹做人啊。

0: 伊就是疼吃款咯，
1: 加一阵看过伊呢。
2: 等医生，伊该会吃款。
1: 要是赶快，你去看麦啦。
2: 小七看，
1: 来啊，
2: 小七。

小朋友，有想我无？哎呦，无欢喜哦！你跟我生气啊？嫌我想我来？我拄下班就随来啊呢？你什么面啊？我想起都无缘投啊！哎呦，这是上岛的囡仔，食物件食到规身躯拢是，足垃圾的。啊，这替你换衫啊！

安尼唔才古锥。好啊，阿姐替你换衫。今日啥款有较好无？麦叮当，牙起来哈。好，好啊。创啥？我替你换十几年的裤啊，今日才知影歹势啊。放手。又搁去翕面。好啊。我哪感觉你又搁抽悬啊？

0: 票款。
1: 李村加油啊！小七你来啊！咱先吃今仔日的药啊！来，咱吃药啊！七，咱刚吞落去啊！小五就乖，安尼咱会保健，过来吃啊！小姐，快来走啊！
0: 好，辛苦啊，
1: 背啦。
0: 哎，别看，人都停到车站啊，搁看。哎呦，敢那有烟头的，还遇到别人啊？你答应我，赶紧好起来，阿姊就去吃酒给你。你就当带查某囡仔出去耍啊，啥款？我跟你讲哦，你袂当有女朋友，就袂记你阿姊啊，知无？
2: 哦，
0: 真欢喜。喂，好，我随等。

好，乖，你好困啊。先看点心，然后好困，拜拜。

0: 哎，来，李小啊，
1: 五号，
0: 啥班？哪家贼？
1: 啊？
0: 为什么呀？
1: 啊？
2: 是，咱进前讲一个月三千，也不过即马，咱有钱啊，无法度，都是钱多。无管怎笑，这段时间咱拢辛苦啊，四个咧走动，所以这三班算是本少本人。
0: 厉害，东哥，啥拢卖讲，来，肉都给你吃。
2: 慢慢慢，好啊好啊。
3: 不是我的，哪会压袂入来啊？
2: 你哦，卖着急，你的钱嘛，甲你的个性同款，有淡薄慢。
3: 不是啊，我的个性我，哎，来啊。不是啊，哎，我为什么两万啊？
2: 你再算一遍，再算一遍啊！

0: 十万哦。无能还你伤济哈，伤济袂用的啦。你是安怎啊懂的？
1: 你这金家，我甲乡亲进前参详过啊。因后生敢是着急要用钱爱读书，紧转去学丹阳啊。
0: 这我想济啊，咱公司后壁阁需要开钱经
1: 营的。继承继德，无你转
0: 头。唔，哎呦，讲心内话啊，我俩准我这世人。永远拢看袂到这二十万啊！
1: 来这套，
2: 好啊，小哥，什么拢卖讲啊，来啊，干杯！
0: 哎，来，干杯！
1: 别客气，别客气，多谢。
3: Hello, Moto。
4: 喂，
5: 你好，刚是龙先生，有你的报告，你即马刚在公司？
4: 无的，什么报告？
3: 这份文件。
5: 你即马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楼十九楼是？
4: 唔是，换所在啊。
5: 好，安尼请你把你即马地址发来我的手机啊，我送去给你。
4: 嗯。
2: 安怎，同哥，出什么代志啊？
4: 无代志。
2: 无代志，咱就继续啊。坦白讲啦，我想啊。
4: 帅，
2: 来，帅哥，你来讲，讲出你捂在心内真久的话。
0: 我讲。
2: 讲老实话哦。
0: 我说我想要建功立业，使人崇拜。
4: 说真话，
0: 我想问后生，我想要跟丹阳重婚。另外我真是没想要再跟这个人住了，你臭卡小真臭啊！
1: 你才臭嘞！你规身躯拢臭。
0: 你搁讲，你搁讲，因暗就免得去啊！我和你流浪街头，你要
1: 上流浪街头？我甲你豁出去，你要信吗？我是要甲我豁走？
0: 你要甲我豁出去，那是阮兜好无？
1: 你讲啥先？
0: 我讲完啊！你讲，讲真话哦。
1: 先别去啦。
4: 我想要东山再起，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是怎么反背我。
2: 一定会，同哥，咱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对吧？
0: 对，咱都会实现愿望。小姐，林爸将来绝对会对你另眼相看，然后跟你说，好事我错了，我呢嘛一定会赚真侪钱，我会让伊母仔囝过搁较好的日子，懂诶？你嘛一定会报仇，笑到最后啊！来，干杯！
2: 直接好打啦！
1: 来，好打，好打。
0: 好打哦！
2: 哇，无咱结拜啦！你看，多少人，桃园三结义。
0: 不是，人桃园三结义是老馆长对不？你讲咱三个啊，东沙桥，咱这是一座《西游记》呢。啊，咱要去西天取经。你讲这是不是天公伯啊？在甲咱暗示啊，讲咱三个做伙，将来会做一番大事业。
1: 那是什么暗示啊？

0: 我无想要做动静，一路可能想要搞吃掉。
1: 哎呦，干嘛呢？无你就凊彩找一个女妖精就好啊，咱甲女费分分的，咱就从此退休啊！啊，嗯，
2: 我看你电脑甲猪八戒真成。
1: 我是讲正经的，咱规矩结拜好啊啦。
2: 真实的。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本人当庭，
1: 本人刷酒，
2: 本人休止。
3: 为今日开始，有一天，
2: 像啊！
4: 请问像是东庭先生？
0: 你像？
4: 东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送律师函给你。
0: 什么律师函？
4: 董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负责对讨你之前托为公司所欠的债务。虽然你的公司已经无钱多少，但过你赶快买承担你同意所无实际留给公司的200万资金范围的债务。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过也是希望会当跟你见一面，双方好好参详。董先生，假使你无在规定的时间把这部分欠债，安尼我只好把这个起诉状交去法院啊。执行的流程一旦开始，你的出力、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旅社，都会受到限制。就连你的银行卡、信用卡、手机的支付功能也停用。一旦变成法院的黑名单，或者是讲变成惯犯，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你的事实、受教育、上班，都会受到影响。希望你会当详细考虑。
0: 什么时阵教育？我连女朋友都无。不是，你到底是谁啊？
4: 本人姓赵，赵连，公道事务所的律师。告辞。
5: 这个兴隆公司是安怎啊？你之前的代志还没解决了？
2: 这个叫啥？趁你破病爱你的性命是故意的。

0: 莫弄，什么意思？那个转动来？你卖闹！你这三万块会当摕来创啥？创啥？不是啊！你今日免读书哦。200万，这敢开嘴？
1: 哎，才拄趁这钱。
2: 全部可以嘛，无够。无咱嘛找一个律师，咱三个拢毋捌法律，无要安怎对付这个？救人啊！救人，搁做人这呢？你看嘛，否则什么火顶倒油的破名？我甲你讲，愈是这种斯文败类，愈该家己当作假狗，心卡小。
3: 今天要开会呢，回去我也无用。哎，
4: 赵律师来啊！老板，搁在开会啊？
3: 还未开完呢。赵律师今日穿到这样大哦。
4: 顺利搞工会，加薪。
3: 真是啦，这给你。
4: 给。
3: 啊，幸运。
4: 赵律师。

0: Lisa，
1: 哎，
0: 你看，顶个你给我盖的所在，我拢已经盖好啊。
1: 哎呀，无要紧，
0: 安尼我先来走
1: 啊。
2: 师傅，师傅，我看到当庭迄个事，我可袂记得啊。本来在公司叫你师傅，爱叫黄总，
0: 有够戆的。
2: 我替你。
0: 你叫回来叫。你用好啊，嘛较早回去好睏啦，哈！今仔日辛苦啊。
3: 黄总再见。
4: 黄总再见。
5: 再见啊。

0: 老胡爷，会当用心啊！
1: 你伫边啥忙啊？好，我等下就过去。
0: 是。

来呀，沙拉，不肯任何酱加 cheese。菲力牛排五分熟，放三分钟哦，今嘛食拄好。今日你加大口，红酒干那添一杯，暗时会当困了较入眠。我算过啊，规顿饭热量绝对袂超过200卡。先食看麦，敢有下口味？

0: 无胃口。
1: 为什么啊？副朋友三天前已经走啊，公司今日的项目也推动了真顺利，咱嘛出国耍啊，无人会找你生囡仔。像那样上新款的皮包啊，顶个月咱嘛买啊，为什么无欢喜？
0: 你无代无志这么好嘞，是不是心虚啊？搁温话我，你要多一个妹妹啊？
1: 哎呦，水某，我对顶酒桌真是无。
0: 你莫对顶酒桌，咱到的电话拢捂住啦。
1: 安尼我对汤酒桌，我真是什么拢无做。
0: 真是嘞。
1: 真是嘞。
0: 安尼你这么优秀，你是要创啥？
1: 水某，你会袂记诶，今日是啥物日子吼？
0: 啥物日子啊？奇怪呢。
1: 水某，讲好大个月十号诶，这么重要日子，你哪会讲袂记都袂记啊？我恩望这生活为活咧呢。
0: 你就为着这件代志哦？
1: 啊，
0: 无别项，
1: 无别项啊！
0: 有够无出脱的。
1: 水某，以后你莫让我看到你，无我看到你一届，我就介意你一届。

0: 但医生刚出来啊。
1: 哦哦。
0: 但医生，先坐。
1: 丁小弟拄只胃病床搬倒来，经过急救，即马基本上稳定。也毋过经过检查，头壳阁有血痂，位置无啥好，若是去开刀，可能会变活死人。即马要看伊自行吸收啊，也毋过到底敢当吸收，阁要好好观察。或者即马是就可能出现意外情形，你要有心理准备。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真贵，费用方面你嘛要有准备，毋是少数无。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 再来
0: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行，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翁诶，你伫创啥？
1: 放屎。
0: 你放屎免脱裤？
1: 拄穿起来啊。
0: 裤穿好，你免冲水哦。
1: 冲。

0: 手机充电唔敢吼，
1: 袂唔敢。
0: 就你这个智商，应该甲智慧手机啊讲隐蔽。
1: 啊？
0: 送你，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所在。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漆线雕是用精细的漆线在胚体上堆成各种浮图的图案，大部分都用在神像上。而目前从事漆线雕工艺的匠师并不多。林嘉义，他从国中做到现在将近三十几个年头，也从一开始的小学徒成为人人指名的匠师。但起初老师志不在此，是在家人的半威吓下让他不得不顺从。
1: 我们那时候就我学到第三个月，我就回去跟我父亲说我不想学这个，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因为年轻，那时候年纪很小，就喜欢玩，就觉得很无聊，就回去说不想做。那时候我父亲很严格，他说你如果不想做那你就出去看你要做什么。那时候你那时候孩子都很害怕，叫我出去我要去哪里，结果还是乖乖去学。所以说兴趣是可以培养。我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念书也是对美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那时候不懂，哎，不知道怎么欣赏。等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欣赏，它困难度在哪里，哦啊，它美到底美在哪里？哎，你知道了，哎，就哦，原来这种东西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你会发觉未来原来我的手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点成就感。
0: 按照老师的说法，他或许不是技艺最好，但却是最肯下功夫的学生。因此他放大自己的优点，补足自己的缺点。
1: 我是那个资质最不好，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就是持续的一直去钻研，一直去努力，一直反复的做。我说我知道我的优点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我的缺点就是我的美术天分不够，那我的优点就是我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下去练习，不断去做，啊，去欣赏别人的作品，所以这种东西，这种作品才能够做得好。
0: 不断钻研，不断扎稳基本功，让老师的作品不仅栩栩如生，还同时将漆线雕之美透过手艺灵活运用到最大化。
1: 漆线雕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做到很精致。那你在做神像的话，你做龙你要像龙，做麒麟你要像麒麟，做凤你要像凤，啊，你要把这个神兽的特性展现出来，而不是说只有做个头啊尾巴都不见到啊。所以说我们在做，我们是必须要面面俱到，在不管是大范围或小范围，我们一定都要面面俱到，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件好的漆线雕作品。
0: 虽然找到兴趣，让自己技法越来越纯熟，但早年遇到生计考量时，老师内心也挣扎过是否转行，最终经由旁人解惑，得以坚持至今。
1: 啊，我就甲伊讲，我想要做这道，我嘛做这不啦吼，啊无改，你即帮大料啊，以后应该是无工过啊，好做啊，伊以前都无啥工。啊，结果他就看我的那个，并把那个看讲，哦，他就说，哦，你唔贪哦。你要继续做，啊，这多好，你的名记得哦，够可怜，我拢无工过啊做，啊，无啥物石头啦，那伊就讲无哦，哦，你要继续做哦，但是我要交代一个代志，他要写下四个字，叫做以艺行善，以你的艺术去行善，以艺行善。所以当下我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做其他的工作，就去兼差做其他的工作，但我晚上回来，我一样持续在做漆线雕。
0: 所幸那几年的坚持及创作的作品为自己打下良好口碑，同时更得到广泽尊王御用漆线师的美名。
1: 大部分来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广泽尊王啊、翁牙啊、关公啊、熊弟公这些作者，啊，其中以广泽尊王最多。所以之前有人在网络上说我是广泽尊王的御用漆线师，你看我来我家里我几乎都贴到广泽尊王。那一阵子，我广泽尊王应该做不下上百尊有，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广泽尊王，坦白讲，广泽尊王在七星雕里面算是最难做，因为他在做是五只龙，他是算是最难做，他在做龙袍五只龙，然后他的变化也是最多的，他最复杂的，所以说，可能是一些主家也不嫌弃我的技术，他们觉得我有能力单觉得说你我做几种米，所以。这广州人比较难做的这神像，他们会拿来请我做。 工艺的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你用你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有新的想法，我要不断的去创新说，哎，这个东西还能做什么样？当然你不能做出来变成不伦不类，你可以创新，就我刚才讲，我们可以创新，但不能做不伦不类。有你做漆器雕，你必须展现漆器雕的特性，它的特性，它的美感，不要把漆器雕变成别的工艺，然后变到在学这那一面啊，学这好掉这漆器雕，你会搞不清楚。所以南比属界重点，我们这个主轴要先抓到，啊，其他你要怎么变化，你可以稍微小小变化。
0: 在业界多年，老师也曾遇到有人不太了解漆器雕工艺美学，误会成其他传统技艺。所以多年前，他开始大胆在不同的艺材之上展现漆器技法，为传统工艺找寻不一样的生存之路。
1: 我那二十年前我就有在做一些艺品的东西，只是当时我们在开发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做东西也是要卖得出去。当时我们在做艺品，其实很少人会关注，大部分也是做成像。你看我那天做二十几年，到现在还没卖。啊，近几年来我在做，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我们的技术又更成熟了。啊，我们在做这种艺品的东西，我们比较能够抓到它的诀窍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如果传统工艺要有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境界，做艺品是一个必然的经过。因为艺品它不局限于在神像里面传统的束缚，你只要做得漂亮。他做的有内涵，做的有感动人心，感动人心，尤其感动人心最重要。你如何让你的作品感动人心？哦，如何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是有同样的磁场的感受？这个很难。
0: 能撼动人心的作品，往往都以宗教艺品为首要。再加上漆器雕这项工艺，随着时间经过，在神像上仍历久弥新。同时其神韵能雕化的活灵活现，而其中所需要的就是师傅手要巧心要细，才能传达温度。
1: 这皇冠做的密密麻麻顺畅有致，可是它就是很尖锐，师傅他不要这样。我第一天下去我就想说，一定要让师傅有个惊喜，我要把我的最好的技术用在这个身上，让师傅有个惊喜。我做完师傅一看说，有啦，哦，你功夫是真好，真有，你手路真好。但是我爱的物件，甲这无啥共款。他就跟我说，我爱较清澈，啊，线条较粗淡。
0: 做工艺，谁不想将作品永存留世，让后代子孙得以鉴赏？所幸遇到明理又惜才的师父，让两方的宗教美学和教义，透过老师的手艺得以呈现。
1: 那师傅说：“我呢，最明显的就交给你处理，所以他把中间最明显的就这边就我自己想的，他旁边就是师傅他们想的，所以说我就跟师傅达到一个妥协，说里面有师傅的想法，他也有我的想法，这中间这个莲花瓣也是我跟师傅讨论，我自己有一些心得，知道说哎师傅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才会设计这个莲花瓣。”不然一般我们在做莲花瓣不是做这样，一般道教的莲花瓣不是做这样。
0: 除了要将两派教义及美学做好功课外，这一次也让以往很少接外派工作的师傅要突破环境上所带来的不便。
1: 这是最难做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莲花座，这边最难做，而且这边线条最多，你要发觉。而且我们要这样做。你要当过兵，就拖枪呀，拖枪拖住的，是要这样做。所以说，它最大的就是它不能动，没办法按。它的那个距离又很高。它来就是不一样的佛教的那个物件，想法也不太一样。
0: 此外，会找上师傅的人，大多数都有艺术或美学知识。所以高手相遇只能是强强联手，一方的择善固执并不会带来好结果。尤其制作这么大尊的佛像，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为老师的手艺做认证。
1: 他早有一句话叫做“得主人意就是好功夫”啊，你不能说我是大师傅，我那做得对， 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们没想到，人家他们有想到，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一旦把伊的意念传达到你的技术上，你开始几个好的干，好的师傅。这些大尊的神像哦，都跟在这看板，就是我们的招牌啊。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你做得好做不好，成败就在这一尊。
0: 看过老师大佛工艺之美，那么换到另一处，或许会更赞叹老师的精细手艺。若不明说，一般人容易以为它就是一般的神像，然而它的大小却仅仅只有5寸6。
1: 传统工艺讲求的是一种中庸的美感，我们要让它保持一个中庸的美感，就我的正常的视力乍看之下，就能一目了然看到啊龙头在哪，龙身在哪里，这样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在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范围。
2: 我迄当阵做甲迄三领的时候，你讲你原本要卡给我讲卖啊，歹做。
1: 对啊，我是我本来想放弃的，我想讲这条钱袂使赚，赚了目睭可能会歹。我想啊，既然
2: 答应啊，
1: 对啊，答应就爱甲尽量做好啊。我应该就是讲，你
0: 来想要甲分。原来主家也片仿名师来帮他打造一尊完美神像，所以当时他三顾茅庐的真心打动了老师，并接受这项挑战。
2: 老师的作品好像没有做到这么小尊的神像，所以那时候才想说，那就直接给老师试试看。那如果老师接了，那就等于是老师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那我也要成为这个唯一的一尊。我觉得老师做起来，第一东西就是干净，然后曲线就是曲线，也不会说有突然有歪斜的这个状况，对。所以那时候才觉得这老师的其实基本功应该很强，所以他的东西在我有看了一段时间，研究了一段时间，觉得他应该就是我要找的老师。
0: 小神像的漆线雕，除了要细腻顺畅，在图像布局方面，老师也着实花了一番心力，让这尊神像在技法表现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1: 你看，它的龙头应该是一颗小黄豆的大小。那我在做的时候，光龙的部分我就处理很久。那再来就是它的盔甲，我就是用漆线雕最具特色的一线藤角下去做。那一线藤角是，我个人觉得是漆线雕里面最细腻的藤角，那尤其就这么小尊，我线条要用更细下去做。那你可以看到它包括连背

0: 背后的图腾，还有背后还做一些宝物，这个都是在当时哈这么小尊的神像，很少人会这样做。
1: 如今这唯一的一座小神佛，就供奉在主家神坛。虽然不敢说是传家之宝，但至少现在收藏在家中明显位置，未来会庇佑家中每个人的平安。

0: 我希望我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不太一样啊，我希望它是有所突破，但我们传统的东西又不能突破太多，所以我会把它做抽象一点，但是必须要有家的元素。那我在爬山的时候看到蕨类它生长的时候是一个圆圈圈，也有死一个形，我就把这个蕨的东西把它拍起来，就运用在我就叫做家庭的符号的那个图形上面。
1: 为了让自己公益之路走得长远，老师不少的发想创意和技法构思，都是借由登山来明心境，灵感才得以涌现。
0: 我忽然想到，我们在做龙，我们的那龙身的变化应该就是要像这样，才让那龙身有一种在走动的感觉，而不是细细查查就一个固定的那个标本在，不应该是这样，是应该让它有一个灵活的感觉。我就在看到那一只蛇，它在走动的时候，我就把它应用在我的龙身的做法上。
1: 之前老师有几件令牌作品，就是在这片绿野山林中成就虚无的仙界。
0: 想象中的仙界应该是要怎么样？我也想要想象中的仙界应该万物都是平等的，万物都是平等的，鸟它可以自由自在飞，包括像毒蛇，它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边爬行，不需要看到人类就很害怕，赶快跑掉。那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动物都是平等。我就说，我说在我的仙界，我在左边有做一个宫殿，我故意在宫殿里面做几只很小的鸟，好像在飞行那种感觉。我那个灵感就是从这里想象出来。
1: 不想每个作品都是按照图鉴所做，所以老师一直突破自身的创意能量，为的就是让本身的旗舰雕工艺能够在业界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所以在创作时，他很享受痛苦和快乐并存的感觉。
0: 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应该是在发想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东西，你要把它想出来，那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如果我说过无中生有最难，以前有的图腾、古典图案、书籍，有的要给它复制在神像呢，都很简单，因为有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复制过来。但是没有的东西，像那个家的图腾，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虽然我做出来，但构造也不会很难，但你在发想那个过程，你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发想的过程，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什么时候最快乐？当你发想出来，做出成品，交到主家上面，他觉得，哇，你让搞小数证明，证明看到中行不完整，哦，真感谢你来让我搞小数证明。他在主家，他很高兴的一些那种，他的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就当下就说啊，觉得很快，我们之前发想痛苦都是值得。
2: 花草我们在做就是这样，一些线条原图下来，它是一枚啊，那个 K K。
1: 老师说，看过业界不少前辈成名前后的心态，体认到洁身自爱以及专心于工艺雕琢，就是维持自身手艺不坠的方法。所以外人看他生活太无趣，他却是笑谈别人看不透。
0: 外人看我这样过生活，好像苦行僧一样，可是同样我乐在其中，因为我觉得这种单纯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样单纯。我觉得人要单纯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成年人，真的我们要单纯已经不容易了。就好像人家说幸福随手可得，但是我看有的人幸福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人能够保持单纯的状态，保持干净的心灵，其实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样单纯生活会让我的心灵更加的纯白啊，在想东西什么会更加的纯正，还有那种压力啊，或是一些杂念会比较没有。我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我个人我是感到很满足。
1: 一辈子都在为神佛做事，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外，老师还很宿命的表示，或许他真的是带着使命，要成为人间和天界的沟通桥梁，才会有这么不一样的生命历程。
0: 我觉得在为神佛做这些事情，第一我是很感恩，感谢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习到这样的技艺。 这样讲可能有点宿命了哈。可是我真的觉得，像我做那么久，我到今年已经50岁，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注定好的，啊，注定你要来体验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你要来体验？因为别人体验不到，你体验得到，因为他就是要成就你今天，他要让你有不一样的人生。
1: 是位公益家，也是位实践家的老师，果然就在获奖后，从埋头苦干的传统师傅直起教鞭授课教学，开始让大众了解七线雕之美和它的用途。
3: 我是因为我其他地方的老师他在 FB 上面分享，对，然后看到觉得很有趣，然后平常也是因为很喜欢宫庙跟神像，然后那时候才知道有七线雕这种东西。我原本是完全不知道原来神像上面是这个东西。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什么叫七线雕，我老婆跟我讲说要参加七线雕，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只是大概知道说是用在神像身上的，所以说就来看看，然后一看哦，原来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对，
5: 心刷有很多种方法，我现在教的比较简单的心刷。
1: 开班之后发现七线雕这项传统工艺的确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行业，让老师更加笃定需要推广，而不是闭门造车。因此，如何做好领门人，就是老师的功课。
0: 一定，我个人觉得，学传统工艺啊，坦白讲就是学一个观念，你那个观念哦一定要正确。那七线雕它最主要就是纸跟圆的变化，最原始、最单纯就是纸跟圆变化，任何复杂图形都是从这边开始。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纸跟圆没有练好，你来说你要做龙啊、做凤啊，坦白讲，内行人一看就服不了，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工艺在。所以说，我一直会很强调说，一定要把纸先跟圆先练，再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图腾，这样人家就会看出我们的工艺到在。
6: 人家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老师一直强调说，叫我们要把基础功打好。那其实我坦白讲，我想如何用现在的用具去简化它，哦，好比说这个圆形可以用一个什么模子啊，或者是什么尺啊，哦，那老师说，老师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现在看起来会很有成就，但是你没有把你基础功直线圆的点或是弄好的话，将来不会做出好的作品。对对，这是老师的一个没对学生讲的。觉得还蛮坚持的一句话。
7: 七线的线条是非常具有美感，它是可以有很有流线型啊，或是圆形、三角形，可以自己去组构成一个很漂亮的画面，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项工艺。因为之前有在课堂上看过装佛工艺，就是直接在神像上面作画，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线条就是把它放在狮头这样子的地方也非常漂亮。
1: 获得大众了解后，才能谈兴趣和传承，学生才有心想深入学习。而这项匠艺所学之人并不多，因此老师希望同学能继续钻研，或许可以成为第二专长，为自己开创不一样的工作机会。
0: 我觉得，我希望我教出的学生哦，可以让他说不只是玩，让他更深入的是说他以后他可以成为他一技之长，他可以利用七线雕去赚取他生活的费用，说啊做一个文创的东西啊，或是说去接案子。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说啊我终于教会一个人，他可以用我的技术去赚钱啊，让他维持他的收入，因为这种工艺很少人会。你多别人一个机会，你就有多别人一份成功的几率。
8: 有学了之后，才会有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看，还好，我有来，先来上的这堂课。我因为我的油画课是七月后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材料啦，只是在跟老师，到时候画完之后再来请教老师有没有办法再加个什么东西上去。我觉得应该很好玩。
1: 对于未来要走上工艺之途的大家，老师诚恳地表示， 要成为一位工艺师，需要自我提升的地方有很多，但或许真有懂你的伯乐出现，欣赏并了解极限雕工艺，不是讲速度，而是讲技术。
0: 我很多客户都是成像来让我做极限雕做完，他就不安心彩绘，他就这样就极限雕就好了。所以说，这种懂货识货的客户也是有了，但坦白不多，但是有。但是这种东西，你就是你的作品哦，还有你的工艺一定要到达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工艺的东西是走得久的人才能做得最好，学得快只是他刚开始在学，可能会比别人的速度比较快。你要走得久的那个人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而且你对你的记忆还有你的人生体验会影响到你的作品。所以说，我觉得生活比较丰富的人，他做的作品会比较能够感动人心，啊，会比较有内容。
1: 经过时间考验和生活阅历，才能成就一位匠师的诞生。而林嘉义老师就是一个例子。也许一开始并不是人人看好，但现在的他是人人尊重的传统匠师。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是我的心情的收纳盒，其实都会先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悦，托付给海浪带走。那接下来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心灵洗涤一次，然后再回归到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很喜欢去海边，是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很蓝的海的颜色，我喜欢蓝色，所以我常常到海边。而且我觉得那个浪打上来，那个白就是白花花的泡泡，就是那个浪的泡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0: 恨春半三宝就是有球麻、洋葱、港口茶。那球麻的话，它的纤维会比较粗糙一点。像这纸的话，就是我早期在做的水壶替代，就是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类的物品。那它可以装可回收的保温杯啊，或者是一些水壶，然后就会把它做成替代。这是最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还蛮简单的这样子。
1: 拿着之前编织的作品，看似简单直朴的球麻绳，不仅诉说着恒春早年产业的历史，也系着美佑一家子紧密的情感。
0: 哇，他们在割球麻，我被放在球麻园球麻底下，然后用球麻的树叶盖着我，这是我妈跟我讲的故事。但是在三岁以前自己都没有记忆，但她说就是没有人帮她照顾孩子嘛，他们就是必须要把我们带在身边。
1: 小时候因为分离焦虑，常跟着父母待在球麻园里的王美佑，即使后来学了餐饮，做过商店店员、幼教老师等工作，但在面临失业、哥哥罹癌过世的人生低潮时，却以记忆中串起全家情感的球麻作为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0: 那是我人生最就是生命最谷底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什么都不顺。那八月的时候我就跟我哥配对成功。其实第一次要捐赠骨髓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捐赠骨髓的就是过程是怎样，但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老师啊，就跟我说现在医学很发达，你就不用害怕。那这个过程就是每天就是很忧愁很忧郁，然后呢我就透过朋友他的咖啡厅，他说他有空间让我去使用，然后我就一方面陪我哥治疗，然后一方面开课。
1: 或许是看见球麻在恒春半岛风强日烈下的独特韧性，另谋出路的王美佑就以球麻绳编织作为授课主轴。虽然当时还是菜鸟的他难免受到各方质疑，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球麻这个素材更能呼应他至今的生命经验。
0: 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去必须去把一些就是家里面的情感，就是要再

0: 吃的系在一起，相信我必须要不断的自我突破，然后自学去把编织的这一个手艺学好，我才能够去说跟我比较有生活上比较能够去说的故事。
1: 曾经有人称她是半岛琼妈的女儿，美佑对此十分喜欢。而那些与琼妈为伍的记忆，不只转换成她工作室里的各式物品，还让她以在地艺术家的身份受邀创作了《南风知了》这项大型作品，参与2022年洛杉峰艺术季，用她多年来累积的扎实编织技法展现琼妈工艺之美。
0: 刚接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答应，其实我还在自我怀疑，但是他们的厂商就是邀请我之后，他只有丢一句话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能就是直接用缠绕方式，我想要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是要有很多编织的手法，当我做好之后我再告诉这个厂商说我的创作理念的时候，他说他被我的作品所感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自己的自信。

0: 除了琼麻，各式各样的果实种子其实也是王美佑日常创作的素材。
1: 我有去社大上我们半导解说课的解说员认证，那之后就会有带客人在半导就是解说啊，或者是去外面实习课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果实我都会在树下会捡回去，但那时候捡的不多，就可能就是这种常见的银叶树的种子这样子。那六七年前就开始就是有加入其他的果实的社团，或者是一些网络上认识的豆友，就是大家都是兴趣相投，然后就会互相换果实，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每一个果实的特性，还有它的象征，还是它有一些果实的或种子的故事。
0: 担任社区解说员的美佑，因缘际会认识越来越多的植物和果实，越玩越有兴趣的他，也因此从搜集开始踏上创作之路。小心翼翼用不同工具将果实内部给挖干净，创作的前置作业要比想象中更为繁琐，得先逐一将果实妥善处理后才能开始进行创作。
1: 其实每一个就是果实或者是种子都是透过经验值的累积，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属性或者是它的特性，又损毁很多，那慢慢的从事这个工艺的这个工作已经六七年，就会有一些心得这样。就是这个是恒春的海漂植物果实，叫琼崖海棠啊，我阮家人叫红狗壳。那我就是会把它做出一个笑脸钥匙圈的模样，就是从开始割嘴巴跟眼睛开始，我现在是在就是帮他们刻上眼睛。然后这个刻完啊，就会在上面这边啊，就是帮他钻一个洞上羊角钉，或者是上其他的果实的就是帽盖，就是盖子，蝌蚪科它就有帽子可以来装饰它的这个，当成它有戴帽子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挂饰。

有的吐舌头，有的则是露出大门牙。美柚手工制作的钥匙圈充满童趣，既疗愈又实用。可别以为能做的只有这样，美柚接着用美工刀在其他素材上来回切削，打算刻出海豚的形状，再加工制作成耳环。

0: 我妈跟我说，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要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但我就在植物种子果实里面看到它萌芽的冲劲，所以我就突破了那个枷锁，让自己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更加的去发展，然后有了一份坚持，然后直到现在走到现在第六年，迈进第七年，我觉得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讲是我在做给我自己看，而不是跟别人比较。其实，在果实的陪伴我，或者是疗愈我，我觉得真的果实让我看到更多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果实它也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它是从萌芽开始，然后延续。比如说它成熟落果之后没有办法萌芽的果实，我们还可以创造它更就是更新生，或者是更好的生命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激励我走到现在的一股强大的力气跟力量这样。这边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果实，那会特意的把它用这个瓶子装起来。那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黑果，它是印尼那边的果实。那印尼人他们在地的话，就是可能会把它敲开，拿里面的果仁煮一些凉的汤啊，或者是凉的鸡汤这样子，就是煮咸的跟甜的。那至于这个空壳呢，它就是可以拿来就是做让它的共鸣可以发挥它的效益，就是可以有一些像木鱼的声音，或者是拿来做一些手摇铃之类的。
1: 多年来，美柚搜集的果实和种子已经大约有300-400种，而当中有不少都是他从海边所捡拾的。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名字和来历，美柚不仅勤于上网查询，也常与豆友们交流请教，展现十足的求知欲，并逐渐累积相关知识。
0: 那像这边也有实力的果实，我都是称它为沧桑的实力。为什么会叫沧桑的实力？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风化的纹路。那比较少见的话，就是有云杉的重荫。那这重荫是透过一种就是昆虫，然后就是它去住在这个云杉的果实里面，那它发展之后就是会变成就是重荫现象。那重荫现象它就会跟一般的松果会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就是像一般的云杉的果实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真正出来的果，就是长出来成熟的果实呢，它会有鳞片状，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松果这样子。但是这个有虫蝇去住在里面的呢，它就会有不同的呈现，就会像这样，像一个虫虫这样子。
1: 还有这造型特殊的沙河树果，则号称是种子界的梦幻艺品。
0: 沙河采回来呢，它会是整颗绿色的。那慢慢的让它干燥，就是六七天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像我手上这一个这样。那如果时间拉长一点的话，像10来天的话，它就

会整个干掉。那我通常我会看果实的它的构造，还有它的就是美度，就是它的外观，然后去决定说这颗果实到底要不要去剥它的皮。那剥皮之后，它就会像这样，就会两者会不一样的美感。它就是我们玩种子界里面的人常说的梦幻果实。那拥有它就会想要抱着睡觉这样子。嘿，就是有这么就是高贵这样子。那通常呢，就是要防止它不易的去爆开，就是会把它放在冷气房，就是不要让它温差过大。比如说昨天是晴天，然后无风，那今天我们恒春就刮了落山风，像这样子的温差呢，就会让这个沙盒呢很容易就爆开。其实我觉得我住恒春是比别人更优势，因为我有就是无敌的海景，百万海景。然后当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想冲海边。那冲去海边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一些素材可以就是捡拾。那最主要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海漂植物种子这样。那每一个海滩它的物种会不一样，应该是海流跟浪况的关系，然后每一次出门都会有惊喜，对。那除了惊喜以外，也会有就是没有收获的时候，所以得失心不能太重，就是可遇不可求。

0: 这个海边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所以我很喜欢来这边。横出半河海滩几乎都有海漂果实，只是会因为浪的关系跟潮汐的关系，有时候就可能也没有捡到，有时候就会可能捡到一些不一样的素材这样子。 当你在采集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无所求，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你就是捡拾什么，那就是大自然要给你的恩典的礼物。我觉得就是人不要太执着，我觉得自然就好，朴实一点，所以就会让钻牛角尖的个性就是慢慢的转化为简单一点这样子。 捡到马尾藻干的，然后一些海玻璃，还有就是漂流木跟这个海草、它干燥，这些都可以回去做当素材使用。这样子，
1: 拿着小木条在田地堆中仔细翻找，除了海漂果实和种子外，美佑也找到了不少海玻璃，而这些都是他可以用来创作的素材。

所以每一次到海边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欢乐，也有就是带走很多就是不必要的垃圾，可能就是一些海飞的塑胶浮球之类，或者是海玻璃，那些也是我创作的素材，这样子会把它融入在课程里面，然后会去到学校去分享，或者是社区的乐林中心这样子，然后去就是推广一下说环境的重要这样子。

0: 网子，所以那留刺网会很大一件嘛，可能跟你们比你们教室还大。那它每一个留刺网上面，它都会有一个小的圆形的，或者是其他的形状的这个浮球，然后就会别在上面，为了就是要去明显标记它的渔网是放在哪边，很比较容易去就是发现它。再来它就是可能因为海流潮流更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收集回去，那因此造成海洋废弃物。
1: 向同学们说明常见的海洋废弃物。这天来到车城国中进行社团教学的王美佑，化身成为柚子老师，向学生们传达海洋环保的观念，并且带领大家利用海废中的浮球来创作。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将这些海洋废弃物的浮球就是拿来做一个创作品。那我是把它画成一个蓝色的，那今天我有把很多的颜料带过来，你们可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然后你也可以用红黄蓝，就是主要的三元素你去调色。
2: 我们这个社团叫做生态手作社，那一刚开始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态的概念跟手作的创作部分结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负责社团的老师，他本身是一个自然老师，那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生态的部分，所以一刚开始是他把美佑老师就是聘请过来。那接着这几年是我接手这个位置，那我在老师的旁边也是跟着老师在上课，那我就觉得老师的想法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们车程其实是也是有环海的部分，然后也有靠山的部分，那老师他就会把一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山跟海有关系的教材然后带到课程里面来。
0: 那这个线材跟扣是等你全部都干了我们再来扣跟结绳结。

0: 他用了一些废物，然后去做成一件艺术品，然后或许他做成的成品就可以警示大家不要再去乱丢垃圾这样子，可能会让我们更去在乎这些垃圾的议题。
1: 我本身就觉得自己做手作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事情啊，对啊，所以就加入了这个社团啊，进来之后就觉得真的还不错，还蛮不错的，就有时候上课就上到烦的时候，星期一然后就可以做手作啊，做出作品之后觉得好看，就自己就觉得很开心啊。
2: 它就是有一些利用废物然后再去做下去，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很可爱啊。
3: 因为自己本来是手没有很巧，想说来这里练习一下，然后也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这里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植物，那些有的没的也可以学习到。
4: 他两年来的这个课程，它的完全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应该我认为是他非常喜欢这一块土地，而且他对于恒春半岛的这个艺术啊，还有在地的物产，我认为他是相当熟悉的，应该是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他应该有非常深的热爱，才有办法持续在这个部分耕耘。
5: 你可以不用那么厚，就是可以先去吹干，然后再来土，颜色才会均匀。
4: 本身是社区解说员，那很早之前就有上过很多的有关于环境教育的课程，那就慢慢的去体会到说环境跟人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从小地方做起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透过课程，然后就是从小部分的学生啊，或者一些学员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分享或者透过学习来告诉大家说，在你生活当中，就是就有相关的。

0: 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破坏。
1: 而除了学校之外，美佑这些年来也不时受邀到图书馆、乐龄中心等地方授课，将手作技艺和环保理念继续在恒春半岛上推广，让更多人知道。

0: 喜欢就是种子的萌芽的那一个冲劲，就会跟它的属性一样，就是阳光、水、空气嘛，然后就是向阳这样子。那我喜欢球麻的韧性，因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韧性、坚持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这些精神就是我工作室的一个主轴。我自己有一个期许跟愿望，我可能数量够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拍成一本书，集结成册，然后去说明它中文的名字，然后再赋予它就是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创作品，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教学的书本。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有梦很美。
1: 说出放在心中的梦想，美佑以此为动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有实践的一天。走过人生低潮，美佑从自然万物中找到创作的能量，例如种子与球麻共生的作品理念，在他身上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种种历练，也转化提炼成创作里独树一格的语汇，期待被看见。

伤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喜剧啊，然后写实戏为主，然后也会涉及到青少年的一些剧场。我觉得表演艺术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很当下、很直接的交流状态下，是一个很现场的一个体验，以及它是一个你可以很百分之百专心的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一个地方。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纯斌。在剧场的世界里呢，不管是一个表情或是一句台词那么都有小细节来叙说着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非常的多元，他原来是一位优秀的演员，那后来呢转型成为可以掌控全局的导演。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可以把严肃的社会议题还有身份认同用最写实然后呢又带点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做呈现。观众看过之后呢，会觉得又痛快又发人深省。那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戏剧人生。那么欢迎导演吴景贤。
0: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1: 景贤你好。那么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那么你呢其实是来自澳门。那么而且呢澳门那个地方对他不太了解，不知道那边的戏剧活动是不是很蓬勃。那么可是听说你很早就喜欢上了戏剧，跟我们聊聊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0: 对，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在参与学校里面的戏剧社。然后那时候小学是规定我们

0: 澳门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戏剧比赛，就是教育局本来自己办的，嗯、每一年我们都会参加、嗯，然后就去上台表演15分钟、嗯，然后去比赛，就是说有没有优胜之类的。嗯、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戏剧社其实都在准备这个东西哦，对。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参与了3年的。这样子的，
1: 连续三年，
0: 连续三年戏剧社这样。
1: 那你那时候都是演员？
0: 对，都是演员，都是参与表演的。
1: 哦，那个时候应该还那么小，还不会自己编剧吧？应该
0: 不会不会，
1: 就等于说有老师带着。
0: 对对对，他会选剧本给我们。哦，
1: 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害羞啊，不敢上台啊，对你来讲都没有这个问题吗？
0: 没有哎、欸，就是我都很想要表演。其实小时候就是看到电视上面的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我想说这也很简单啊，我也可以做到。
1: 很简单，我还可以演得比他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就是这个心态，然后就想说，所以就参加戏剧社。但也是因为有一个女同学问我，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参加戏剧社，就是很老掉牙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1: 那真的蛮早熟的。
0: 没有，就是一来本来就有兴趣，然后后来就刚好有这个机缘，就是坐在我后面那个女生，她也是戏剧社的，然后他说要不要一起参加？我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参加。
1: 因为这个听起来哈蛮有趣，因为一般我们讲说会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小学还很小，通常都是到中学才开始嘛，对对，所以是不是在澳门那边其实是戏剧活动？虽然地方很小啊，戏剧的环境啊，那个戏剧的表演还是蛮多的。
0: 其实。如果真的是以算起来澳门的剧场工作者的话、我以前常常说就是像一个戏馆的人数、就是我们北艺大戏剧系的戏馆的人数、大概就是200多人、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常常觉得在澳门的整个剧场的氛围就是大概就是好像戏剧系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家就彼此很知道彼此在干嘛、然后彼此遇到就会聊天说哎、你最近在干嘛、然后大家很掌握彼此的状况、所以其实是很紧密的、整个团队的就是团体的氛围是很紧凑的，大家有什么事情也会拿出来聊天，或是拿出戏现在在上演的、然后就会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剧场澳门的剧场圈比较是这样。哦，
1: 圈子很小、
0: 对，
1: 虽然人不多，但大家都很熟。哎，我看资料，你后来还去上一个叫澳门演艺学院。
0: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它是属于这个教育机构里面的一个部分吗？是属于中学吗？还是什么？
0: 它其实是文化局主。就是官营的一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其实是给、比较是业余的想要参加、学习戏剧的人去参加的、然后这个地方它因为它其实当然有学生，有高中生，有国中生，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在业的、也可以来参加、所以比较是课外的时间去参加、然后这个学校的确在澳门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戏剧的一所学校，就因为他的师资啊都是最好的，然后他也是官方办的，然后现在其实是在舞蹈跟音乐那方面都是全职，就是有高中，就是有点像音乐班跟舞蹈班的这个高中的状况，但是戏剧就还没有进入到高中的那种圈子的，其他都是比较是业余的状况。
1: 所以这个演艺学院如果毕业后也可以拿到一个、类似像于、高中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吗？
0: 对，如果是音乐跟舞蹈会、然后很多那种学、他们的学生出来就会往比如说北艺大，然后、舞蹈的就是专业的学校去考这样子、
1: 你刚刚提到这个北艺大啊，可是你后来也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你也来到了台湾。
0: 对，
1: 那你当时开始来的时候学的是演员，是表演系。
0: 是戏剧系主修表演。
1: 戏剧系主修表演，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兴趣其实还是集中在表演上面，还并没有马上讲说哦，你要做一个导演。
0: 对，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在学习表演或者是在 澳门有做剧团，其实都是希望当一个演员。
1: 嗯，
0: 然后所以来到北大的时候也很直接，就是选择表演。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在学校，也有很多机会，然后所以我就是完全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当导演这样。
1: 那跟我们讲一下，你因为你进入北艺大之前，其实是在澳门已经有蛮丰富的表演经验了嘛？刚我们聊，你小学就开始，而且每一年连三年都去参加比赛
0: 哈。
1: 那么所以说，应该你对剧场表演也都很熟。
0: 嗯，
1: 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进入北艺大，
0: 嗯。
1: 你会那个学习的一个比方说课程啊，或者学习的一个环境啊，跟你在澳门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北艺大它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就是演员学习的过程，他会把演员当成一个更独立的艺术家来培训，所以他会一直推崇着演员需要创作，演员需要有一个对于角色，对于文本有一个更强烈的创作思维，然后去提供给导演参考，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澳门可能比较不会，因为澳门可能在学习过程它是还是找到一些现成的文本，然后这些现成的文本它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学习表演。
1: 所以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从剧本里面去演那个角色，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设定一些生活的处境啊什么什么，就直接就进去去即兴的演出。
0: 没错没错，很多然后北艺大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方式，而这些表演方式可能是在美国啊在欧洲已经相对流行的，然后这是 也是我在澳门没有接触过的，然后这些表演方式就是老师这样子带我们去试着用不同的比较身体的方式去感受，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以往对于我们认识的表演可能会不一样，可能就是以为就是我们先分析啊先设计啊，
1: 对，
0: 先这样做一个表演的工作，但其实现在其实他们譬如说北艺大的学习有很多时候是先从身体出发，你先去动一下，先去不同的方式去动一下，让你更接近那个角色，然后这个就比较是我觉得在北艺大比较接触到不一样的表演学习这样。
1: 那你现在的专职其实是这个导演了嘛？哈，那我看你演员其实又不怕舞台那么又表演的时候对你来讲也是又符合兴趣又得心应手啊。那为什么又要什么样的关键点让你要转到导演的这个职位呢？
0: 我觉得其实跟我在澳门学习戏剧也还是有关系，因为在澳门学习戏剧那时候我初中，我们初中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跟的那个戏剧老师，他虽然是说是是一个戏剧创作的一个课程，但他重点就是要我们要去独立思考，然后去让对于剧场这个空间，你想要有什么表达的方式，然后他不像是演员就是一个工具，我就是拿到一个剧本，我就要演，他比较反而是你站在一个剧场人的角度去想说我们要在这个空间发表什么，去创作什么，跟观众沟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被思考很多议题，比如说澳门那时候的社会状态，然后澳门社会议题拿出来讨论，然后再放到剧场作品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创作方式很有趣，然后导致到其实即便到了北大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去创作，所以就是在澳门也会做一些提交一些计划书这样子，然后延续下去，就也在台湾也开始发表作品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做演员也许都是在写已经写好的剧本但你是一个自己有话要表达的人
0: 啊，
1: 那么做导演呢，就更可以那完成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景贤跟我们聊一下他的作品。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 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都

0: 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失败，我们一起失败。8305，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我们就来破解。
3: 首先，我很希望他们带走了，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然后，另外呢，就是希望在他们笑笑的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会思考到可能自己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恋人的关系，还有以及他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4: 景贤啊，我们想要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哦。那么你开始做导演的时候呢，哎，好像都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嘛，哦，我想学生都住在宿舍里面哦，我看你就一系列做了好多跟宿舍有关的这个戏啊，你叫做宿舍系列，有三部曲啊，
3: 对。
4: 那么第一出戏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用男生宿舍啊。那么做了一个叫做四路葛之男生宿舍，那么这个戏呢为什么叫四路葛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不是非常的理解啊。那么当然了，在这个男生宿舍里面有很多的男生彼此的互动，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那么跟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出戏好吗？
3: 这出戏为什么叫四路葛？其实是也是因为那时候是。一直在澳门创作，然后澳门创作那个剧团呢，他们有一种即兴创作的一个习惯，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即兴创作的戏叫做几路格，
4: 几路格，
3: 路格就是一个笨蛋的意思啊，就是说几个笨蛋凑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出戏就是四路格，四个笨蛋凑在一起在男生宿舍里面，然后这出戏其实是关于四个不同地方的男生住在一起，他是分别是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的
4: 两岸四地，
3: 对，两岸四地的人住在一起生活的一个故事，然后去他们就是发生很多荒谬的情况，然后也重点还是有一个强女生的故事，就是还是跟一些大学生的生活有关的故事，然后他们其实表面上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其实暗地里其实就是也是用两岸的关系去做一个好像荒谬的喜剧的状态去呈现出来。对，
4: 我想呢，因为那个两岸四地这个来自四个不同地方的人，个背景的不同啊，相信有很多的那种冲突会出现啊。像大陆跟台湾的差异我很理解哦，可是香港跟澳门对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好像就不这么分得清楚他们的差异啊，那是不是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对你一个澳门人来讲的话，你觉得你们跟香港人的差别是在哪里？
3: 我们常常说澳门就是香港的跟班吧，
4: 跟班
3: 就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娱乐跟主流文化都是跟着香港的，
4: 来自香港，
3: 对对，全部都是香港来主导，然后我们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在整个生活的习惯上都是跟着香港走，所以就是有一种跟班的感觉，
4: 可能你们一定不太喜欢被人家看成是跟班吧，
3: 一定不太习惯，
4: 对啊，
3: 但是好像又我们好像又不能不承认，因为所有的流行文化啊，任何的东西都是跟着香港走，然后包括饮食啊什么都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譬如说买东西也要去香港买，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比较大众的品牌也要走到香港去，
4: 那后来呢？这个戏做完之后哈，你们又做了一个用女生宿舍为背景的。这个戏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们把那个时空背景拉到了1990年哦，那么同样也是两岸四地的这个女生啊，那为什么要设定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呢？那里面呢又有什么好玩的事？
3: 其实，女生宿舍就不是两岸四地了，全部都是台湾。
4: 已经不是两岸四地了，
3: 对，就全部都是台湾人。
4: 哦 ，OK，
3: 就是其实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像是一个

0: 宿舍的空间，然后每一次有不同的情境，跟是一个单元剧的概念，然后女生宿舍其实是回到了30年前野百合学运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在台湾的一群女生住在宿舍，然后旁边在发生野百合学运，然后他们有一些爱情的故事发生在，所以他们又跑到了学运，又跑回宿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所以是要呼应那个时代背景啊。那里面是不是也有试图也对于这个野百合这个学运啊，他们做一个回应啊，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
0: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也是回看台湾这个民主化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然后刚好对于这四个女生来说，也是在他们人生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但不是不直接跟野百合学院有关，但是可能跟他们自己人生的生活，比如说男女的关系，要进入婚姻吗，然后这种讨论，所以就是刚好在这个情境上对上，然后两个有一个对照的感觉，
1: 所以你真正关心的还是人啊，本身面临的一则成长或者生活很多的遭遇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部曲啊，就是开始虽然也是在宿舍，可是已经不是同学之间的故事了，好像比较变成是家庭的议题啊。你里面设定的是有三个姐妹来找他们的我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啊，到住在宿舍里面的他们的一个这个亲人哈，故事也都是发生在这个宿舍里面啊，这叫做我的宿舍的这个戏啊，那里面是要探讨什么？
0: 其实这次就是特别拉到的家人的关系，
1: 对，
0: 然后其实有时候可能要回到我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已经长期住在台湾，
1: 是，
0: 然后每次回到澳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都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因为大家彼此的观念真的很不一样，或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这个故事是从四个兄弟姐妹开始，然后他们已经长大了，然后大家的生活习惯都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遇到了爸爸的问题要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沟通，所以其实在处理的还是一个比较像是沟通的问题，家里面沟通，然后也想要回应台湾现在可能现在社会很对立的状况，然后完全没办法沟通的这件事情。
1: 那你看到台湾的这种对立沟通上很多障碍的这个状态啊，对于澳门的，比方说在澳门的家庭里面或澳门的社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还是说有不同的形式也存在着？
0: 我觉得澳门当然就是相对和平啊，然后很多东西反而大家闷着不说哦，就是很多东西因为澳门社会真的很紧密，所以反而有很多意见也不见得会直接表达出来，反而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不要讨论这种状况，所以反而我觉得就是台湾有台湾的活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是坏处，只是它的面向就是很不一样。
1: 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你从演员转到导演啊，就是由很多想法观念想要表达嘛，那这些戏呢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由你来编剧啊，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个人的经验啊，生活的记忆啊，把它编到里面去，还是你们是采取一个跟演员一起集体创作的方式？
0: 我觉得宿舍比较像是跟演员一起工作的，然后有很多我的想法在里面，然后但是其他的不同的作品也有编剧，也有很多不同的写文本的人在里面。
1: 那因为像我一开始介绍的，其实你的戏呢里面对于那种社会议题啊都会有所琢磨啊，例如说这个野百合那个是1990年代的那个社会的背景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戏当中呢有所反映。那不晓得你在透过那么少人数的这个演员哈，你怎么样的来呈现那个社会这个议题，怎么样把它做连结，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
0: 我觉得我还是回到人物本身身上，嗯，因为我觉得譬如说以我的宿舍为例，嗯，譬如说对于我来说一个家庭就是最小的社会单位，然后在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立场的人，嗯，有不同意识形态、生活习惯，嗯，观念很不一样的人，嗯，把它放在一起，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展现的方式，哦，对，嗯，然后这种方式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很直接，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就是很直接很容易接收，嗯，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思考更多关于这个人物以外对于自身的关系跟连接，嗯，
1: 也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员他们可以算是社会不同，背景或者认知价值观的人的一个缩影，
0: 嗯，对
1: 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到在家里面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啊或者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吵架的事情，
0: 没错，哦，没错，
1: 是，一定是非常有趣，嗯，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行聊。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天就是这样的。

0: 我通常会把我需要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然后想一下怎么跟演员工作，在前面的时候先想一套流程，关于今天排练的流程，然后最后再跟演员工作。我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然后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然后思考一下，可能会再看他做个一两次，然后我会把他这个问题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反而让演员的创作力会减低，反而是我会再想一下，想一下觉得 整体来看觉得最后适不适合，有些时候很多无聊的拍子我们都反而是很想要留下来。
1: 锦贤，除了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宿舍三部曲啊，你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那么比方说有一出叫《有关当局》啊，那么它也是蛮反映一个社会的议题啊。那个时候呢正好像是疫情啊，就是还有呢像是这种国安
0: 香港的
1: 国安法啊的颁布之前啊的那个时代背景啊。那么里面你设定有七个角色啊，用七个角色怎么样的串联他们的故事啊，他们彼此的冲撞来反映那个社会议题。那师傅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当局。
2: 有关当局其实就是关于七个人完全独立的一个故事线，然后他们因为一把手枪的轮转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这个故事好像表面上是这七个人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小心就被串联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疫情，然后香港也面对很重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身处在台湾却感觉这件事情一直跟我们很近，怎么被这个全球化或是整个香港的问题或是整个关于整个东亚的这个地区怎么被串联起来。然后我觉得好像东西很多时候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却不小心就跟我们有关，譬如说那时候有一些饮料店发了一个文在网络上，然后可能我们之后不能再喝这个饮料店，就要抵制它。然后是大家立场彼此不一样的时候，开始就会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哇，其实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但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其实有另外一种影响。然后我觉得是从这种形式上面去创作这出戏。
1: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定是在台湾呢，还是在香港，还是澳门？
2: 是在不同地方的，
1: 都有
2: 人物是生活着很远的，
1: 所以你的七个角色也是跟以前一样，就来自不同背景。
2: 有一个是来自澳门的，然后有一个人是然后他就来到了台湾的一个故事，然后大部分其他角色都是台湾人。
1: 因为像疫情啊，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家都经验过的一个事情啊。可像国安法啊，可能就是也许是港澳的比较感同身受啊。那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们都是比较多采取共同创作的方式，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把这个剧情呢把它编织出来。
2: 因为其实它是七个人的个人故事，所以在整个方式呢就是希望用跟演员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人物有相对大概我设定好的背景，然后就跟演员一起创作，然后同时有另外一个文本的人就是陈鸿阳，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创作。
1: 那在这个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作品也想来跟你请你介绍一下，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啊。这个戏呢里面好像比较关心到人类里面一些人的一些痛苦的处境啊，跟生命课题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文本创作的陈鸿阳的主要的作品，他在台北文学奖拿到了首奖，所以我们就是去扮演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其实他是讲一个台湾人 嫁进去这个日本的家里面，嗯，然后所以呢，他的妈妈，这个台湾人的妈妈跟姐姐就去探望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但是呢，嗯，后来呢，因为其实这个姐姐一直有忧郁症，然后他后来就在这个日本的时间就自杀了，离开了，哦，对，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一个悲剧，
2: 对，是个非常非常悲的故事，
1: 哦，那用一个既有的文本啊，来啊导一个这样的戏啊，跟啊集体创作啊，对你来讲的话，嗯，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来表现？
2: 既有的文本有点像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对，嗯，在寻找很多关键的线索，嗯，然后把它串起来变成一条路线，嗯，然后集体创作就比较像是你去画这个地图，嗯，对，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嗯，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文本其实是非常写实，非常有很多暗地里没有被角色没有被讲出来的话，所以在你创作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钻研这些文字里面到底它藏了什么东西，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创作也故意不跟我们的编剧陈鸿扬去沟通，嗯，就是我们就是想要跟他分开很远，就不跟他讨论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就是在文字里面找到有任何线索我们就去发挥它这样，
1: 嗯，可是最后还是需要得到编剧的认可吗？
2: 不用，
1: 不需要，
2: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说，就想要开放给我们啊，去
1: 他已经讲清楚了说，说啊，这个由你们来，
2: 就是
1: 自己来做创作。
2: 他就是我们以前就说剧作家已死，啊，就是陈鸿扬这次的工作方式，就说你就把我当成我已经死掉了，嗯，然后你就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
1: 嗯，是是是，嗯。那后来更有趣，哎，你就是又尝试了一个新的就是音乐剧的导演啊，哦。嗯，你的作品叫做《我的初恋是一头鹿》啊，嗯，这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啊，那就是在一个校园里面发生了很多破坏事件啊的，嗯，用这个做一个背景，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突然转到这个音乐剧来制作来导演呢？
2: 主要是收到了北艺中心，就是台北艺术中心的邀请，他们想要创作一出给青少年看的音乐剧，嗯，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说跟刚刚那一出戏是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1: 是
2: 非常轻松浪漫，
1: 是
2: 青春的一个爱情剧，嗯，然后那时候跟几个主创的人一起创作了这出戏，然后这出戏其实主要就是关于一个读书不太好的学生想要追一个资优生的故事，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因为这个资优生反而参与了一个有点反抗校园的一个组织，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1: 嗯，那，嗯，音乐剧跟一般戏剧不同的地方就是说除了文本之外，哎，增加了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啊，哦，嗯，那这些都是你过去比较没有经验的哦，嗯，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适应，比方说讲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很多这种舞蹈的动作等等，嗯，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戏有三个导演一样的，嗯，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合作或者适应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戏剧类型。
2: 我觉得还是透过很多不同的创作者的专业去一起讨论出来的，嗯，譬如说我们的作曲就是整个音乐总监的部分，然后包括整个戏在创立的过程已经不断的有很多音乐的元素放进来，嗯，然后怎么样去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在很初期的时候就已经讨论到音乐怎么推动这个故事，嗯，所以在音乐的时候是相对非常有观念的去往前走的，然后后来我们譬如说舞蹈的部分我们也有请一个编舞一起来进来工作，嗯，然后在很多时候譬如说我就说我这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是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排舞，他说我们一起进来一起工作这样，
1: 嗯，因为舞蹈在音乐剧里面它不光是光跳舞而已，它还要透过舞蹈来推动剧情嘛，嗯，音乐也是一样，那不是光唱一个歌，而且歌里面也是要跟剧情有关的内容，
2: 没错。
1: 所以你是音乐先决定了之后才去做剧本呢，还是剧本文本先，然后 再交给音乐，
2: 同步、欸、
1: 同步一起。
2: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创作过程、嗯、因为景年我们的编剧他就会写了一场然后就给我们看、哦、然后就是说讨论音乐要怎么放进来、嗯、然后这个时候音乐作曲就很有想法说哎、欸，这边就可以他这边的文字内容就可以变成一首歌了、嗯、然后觉得这边用一首歌就可以推动去了、嗯、然后 就往这边走所以是一起同步的进行嗯
1: 嗯，所以听起来、哦、是这个是比较辛苦然后花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可是你们的辛劳也没有白费你们就得到了第一届台北、这个戏剧奖的、这个最佳音乐剧奖啊。这是相当不容易你们第一个这个音乐剧作品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不晓得得到这个奖对你们来讲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想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音乐剧、嗯、然后应该说我们也是一个菜鸟吧就是对这个领域 很陌生所以有算是一张白纸所以就是对于我过去对于戏剧的认识就放进去这个音乐剧里面希望在对于华语音乐剧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然后幸好这个尝试对于评审来说是、是值得青睐的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
1: 你觉得你们注入这个既有音乐剧的部分是什么
2: 其实是因为这出戏在以往的叙事跟一般的音乐剧很不一样它是 采取一个很大量叙事的一个音乐剧就是有一个人旁边在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包括整个音乐的调性啊然后整个舞台的灵活度它不是一个写实的剧它是一个透过语言去转换快速转换的一出戏所以这种方式反而我觉得是好像在现在的音乐剧里面比较少见一点的。
1: 嗯，是。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贤聊。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我觉得台湾的题材都很多元然后形式也很多元对我来说是台湾的比较传统的或是台湾的艺术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寻找出来因为台湾这个地方的文化是非常外来来自不同地方然后以传统戏来说譬如说有歌仔戏也有京剧也有布袋戏等等的不一样的部分但到底对于台湾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最能够说出去因为可能这个地方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怎么走出去说啊这个是很台湾的美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很需要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建立
1: 景贤啊、嗯、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的作品之外你也有参与一些影像的作品啊那么比方说有一个叫海才不是蓝色的这个是一个短片的作品、哦嗯、那么里面你就用一个小孩子的这个观点、哦嗯、来寻找事情的答案的这件事情、哦嗯、来做了一个你的一个编剧、啊、的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里面也有跟澳门台湾往返两地你经常往返两地的这个背景也有一点关联、嗯、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短片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一开始那个戏名一样就是海才不是蓝色的、嗯、然后大家观众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海不是蓝色的、嗯、这个就是我对澳门的观察、嗯、 海澳门的海不是蓝色哦，就是它是一个很脏的一个颜色。所以我就想说，从一个这个议题，就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一个所有人都说，譬如说他看的短影音，他看的文章，他所有人都告诉他说海是蓝色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说，可是澳门的海不是蓝色的、啊。所以他就是要追寻这个答案，他就是开始自己去追寻、然后他要去对抗他的爸妈，对抗他的老师，然后他说只要我找到，你就要找到答案，你就要告，你就要给我奖励这样子。所以其实，但是其实想要后面想要回应的就是，现在可能小孩子啊、得到答案太容易了，譬如说我们在 AI 问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答案出现，但好像。他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回到自己，就是对于这个答案如果不满意的时候，怎么样去用更多力气去自己从自身出发去找到他属于他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是。从这个例子呢，好像也跟在你过去的很多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生活中里面一举一个小细节，有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它背后你可以反映整个一个。社会背景的状况，甚至跟一个社会议题来连结哦，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这种方式啊、普遍看到在你的作品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件事？
2: 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我们要跟观众沟通，然后很多时候需要从小人物出发，然后去找到这种跟观众之间的连接，然后这个观众之间的连接，当这个桥被搭起来之后，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社会的议题，或是很多想要讨论的东西，就会很容易进来到观众里面，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观众还是需要，对于我来说，观众还是需要一个人物跟一个故事的方式去推动，让他们去思考一些事情。
1: 你有没有在过去你的这样的创作的方式有没有受到什么也许你敬仰的作家呀或者你看过的剧作家他们的影响？
2: 哦，我小时候很爱看金庸。
1: 金庸。
2: 对，然后那时候这样子看到一个这么精彩就是人物都写得好好的故事的时候，都觉得好棒哦。但是后来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哦，他背后可能在影射某种社会状态，他想要放进去讨论那个时候可能香港啊或是大陆的一些问题，他看到的东西怎么放进故事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哦，这原来可以这样子创作，然后这种创作好像隐藏很多，但其实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能影响着我去表达一个作品的方式。
1: 我们前面提到那些宿舍系列那么让我想到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说表面看是处境喜剧，可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荒谬不合理的一个状态很多黑色幽默把它添加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偏好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2: 我觉得在喜剧这一块我自己喜欢看的不是这么单纯的喜剧我喜欢看到一些更复杂的喜剧，譬如说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哭看着看着跟着哭，哭着哭着就开始笑他，这种很复杂的这种人物的状态，对我来说才是想要挑战观众的方式。所以我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也希望除了譬如说单一的喜剧的这件事情，他也希望这个故事或是这个整个氛围，其实是可以更复杂，把一些更复杂的情绪丢给观众，去挑战他们看看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观众去不是只是哈哈一笑就好了，希望能够留给他们思考的一些空间现在 AI 非常的流行你看这个像这个网络上面都充斥着 AI 生成的这种戏剧等等的好像也很多人也很喜欢看，可是呢舞台剧剧场里面那么他的表演其实 AI 我们常常呈现的很多的戏剧都是完美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可是 因为剧场里面我们要靠人来演，人有的时候会忘词啊，走错地位啊等等，就有很多的 bug 啊。那你觉得会不会未来就是说，哎，大家对于这种完美的一种追求，慢慢就不进剧场了呢？
2: 我反而觉得是相反，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到更人性的东西，只能透过现场的表演，因为这个东西在你面前它是肉身的，它不可能是 AI 做的，然后所以在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怎么样去，譬如说我的作品其实反而是寻求某种错误，就是这种很写实的戏的时候，就是我在做很写实的作品的时候，常常是希望这些角色一直出错。就这种出错是被安排好的。譬如说他们讲话会卡迟，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就是会一直重重复复，
1: 很自然的。
2: 对，很自然的，用这种方式去去希望把这个人性的地方展现出来，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犹豫，我们会有很多很人性的时候，而这些人性的时候怎么放在舞台上，然后反而让观众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才是人的本质，而这些人的本质反而是跟 AI 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因为 AI 的东西可能生成出来就是很完美很漂亮，有很多无穷的想象，但是这些东西就跟剧场很肉身的东西很不一样啊。
1: 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舞台上，有的时候演员非预期的出现了一些，也许看起来好像出状况的错误，
2: 对，
1: 观众还以为那个是安排好的，观众还予以热烈的掌声哈，所以本来就是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的未知跟这个我们说无常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剧场能够有这一些，我们就是说非预期的出现，反而是件好事，更接近人生的现实
2: 没错没错，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想要把握的东西，跟 AI 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在讲话的，好像我刚刚一直重复一些很碎的拍子，一些很瑕疵的状况，然后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1: 是。那不晓得在那个音乐剧之后啊，接下来你下一步的计划想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2: 目前我是在累积当中，在休息当中，然后当然就是未来可能会比较多跟

0: 然后是从韩国授权的，在新北艺文中心，在十月头的时候会做的
1: 哦，好，那拭目以待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景贤来给我们分享啊他的戏剧的人生啊，非常的有趣啊。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多到剧场去支持他的作品。谢谢景贤，
0: 谢谢。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他说他是毗沙门王的后代，毗沙门王是佛教的一个神王啊，他们的后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他说这个王城啊，就是国王住的这地方附近有一个有个庙叫玛瑟申迦兰，这是这个国家以前的王妃离的。说这个国家以前没有伤残，既没有伤也没有残，但是知道东国有，东国是东国就东边的国家，东边的国家当然远一点就是中国了。其实这边呢，它东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当时小国，那么更远就是我们中原地区了，啊，中原地区了。他说东国有，东国有了，他就派人呢，就到东国去学这个东西，想把这个引进到，把这个禅呢、引进到他们那儿来，他们也可以做丝绸啊。但是东国君秘而不赐，这个东国的国王啊，藏起来，把这东西藏起来，不给他，而且呢。这个下令严斥官房，就让这个海关，他也有海关了、不是把门的吧，把官房的，就把城门的，不要让这个伤残种啊出也，不要让这个残种，首先要有残子。我们知道这个养过蚕，其实我们这一代，浙江江苏一代也是都是养蚕的，那个蚕种很重要，就是那个蚕卵呐、每年就靠这个东西，就不让这个蚕种出去。这个国王呢，就怎么办呢？他就用很恭敬、很恭敬，卑辞下礼，又送上很多礼品，送上很多礼品，又用很恭敬、很恭敬的词语。他说：“我到东国了，我就求婚，我希望东国呢能够派一个女子嫁到我们这儿来。”这边东国的国君呢，觉得还要安抚他们，怀远之志，就答应了。答应了啊，他又派人呢，就告诉这个要出嫁的这个公主。东国的这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就跟他说，就说了我们没有丝绸，你呢就把给我们来呀、就给我们带一点蚕种来。这个东国的这个公主听说着，就把这个蚕种啊悄悄的就准备了些蚕种，就把这个蚕籽啊，就把它来放在她的帽子里边那个棉絮里边的那个毛絮里边去，帽子里边。到了官房啊。就是过那个城门关的时候，过关的时候，这个关主就是这些官员啊，这个就要搜查，就是不能让这个蚕种出去。但是呢，这个国王室的女儿，这个公主的帽子呢，因为她不敢去查她的帽子，不敢在身上查，就。

结果呢，他就把他带过去了，就轰过去了，就轰过去了。所以，于是呢，这个就带到了这个和田，带到了和田，就在这个寺庙，就玄奘讲的这个寺庙地方。然后大家就举行仪式，就把这个都引请到宫里边，就把这个这个桑蚕种啊，都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到了第二年春天呢，又种上了桑树。然后到了这个蚕子这个孵化小蚕的时候，蚕种孵化小蚕的时候，就把桑叶采下来，就喂这个小蚕。好，然后开始的时候呢，还扎着其他的叶子来喂。然后后来呢，就是桑树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连荫了，就用桑叶喂。于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了和田这个地方呢，就有了这个养蚕的技术，也有了丝绸啊。于是这个王妃呢，就在这个地方刻一个石头，这个为字啊，就是来纪念这件事儿，因为而且让大家不要伤害这个嫦娥啊。哦，说这个嫦娥飞进乃得自检，就等那个嫦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继续养的话，你要让那个嫦娥继续产卵啊，就让他们产了卵以后，然后再处理这个产检。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因为产检如果这个蛾子飞出来以后，这个产检的质量要下降，产检的质量下降然后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庙，建了一个庙。玄奘说呢，这个桑树已经枯萎了啊，枯萎了，就是原来种的，但是情况，但是这个地方呢，保护蚕啊，然后说如果悄悄的伤害了或者取了尸的话，来年对养蚕不好。这个故事其实在《新唐书西域传》里边也有记载啊，《新唐书西域传》和这个差不多，其实是《新唐书》采用的，因为《新唐书》写的晚嘛，写的晚啊，宋代才写的啊，他采用了这个故事，采用了一个故事，内容差不多啊，差不多，更简单一点。我们知道的桑蚕，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蚕的技术，我们的烧丝的技术，我们是织烧丝绸的技术。我们没有历史书里边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但是就只有这么故事，说明这个技术是始终是会沿着这个源，通过各种途径呢、啊，会传播的，什么技术都会传播。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看现在也是这样，现在这些谁要保存技术，只能在一段时间，长时间是不可以的，而且丝绸技术是有利于人类的一个技术。与此相配合的，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我前面提到的有个英国探险家叫斯坦因，就是我们敦煌的那些大量的卷子让他弄到英国去的，就这个叫斯坦因。斯坦因就到和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做广泛的考古调查，斯坦因就深入到和田东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古代居民的遗址。斯坦因在这处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的物品，有佛像跟神像，大部分都跟佛教有关。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处来自一处佛寺的遗址的木板画。这木板画就这个，这就是和玄奘这个木板画大致也是唐宋时代的，可能应该是唐时代的可能性更大啊。这个说明什么？这讲的故事的情节啊，就是我们说的玄奘记载这个故事。玄奘记载，我们看见旁边有个女子，指着那中间是就是那个公主，公主的指着她的头上的那个花冠，那个花冠里边就藏着蚕种，藏着蚕种，啊，那旁边那些女子手里边拿的就是养蚕和烧丝的工具，这就是这个蚕种的西传的故事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说明玄奘所说的话呀，他是有根据的，他是在当地听到的这个传说，然后把它记载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些细节，这是东国公主的故事。你看，在东国公主的西部，这个原件在英国，这是我们从书里边截下来的照片，这个原件啊。斯坦因已经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去了，带到大英博物馆去了。这头上的花冠里边就藏着蚕种啊，一个女子就指着她的头，就是这藏在这里边的。
这是另外一幅画，但和这个不在，是一个地方出土的，这是所谓的蚕神，他们崇拜蚕神，就是他手里边拿着那些工具，就是养蚕的工具，烧尸的工具，就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说，古代的和田或者说瞿沙旦诺国，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无论对于哪一个方向来言，和田都是一个关键的地点。养蚕和制造丝绸的技术传到和田以后，到了玄奘时代，和田不仅是桑树林荫，而且当地人供纺织丝绸啊，就丝绸。和田出产优质的丝绸，到今天还是这样。你现在到和田去，就到我们新疆和田去，当地也生产很好的丝绸。这是我跟大家这个谈的第一个故事，我想讲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陶与你的故事，丝绸之路上的物产交流啊。这个《大唐西域》的卷四啊，就讲了有一个国家叫支那普底国啊，这个国家有2000余里，周边有2000余里。这个都城呢有14-15里啊，这个地方呢，生长很多庄稼啊，这个但是呢果树并不太多啊，这些大家都很安居乐业啊，这个国家也不穷，气候呢不冷不热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人呢比较性格比较软弱啊，这个地方呢信仰呢，既有信佛教的，也有不信佛教的，有大概有10来所佛寺啊，迦南十所。还有其他宗教，因为印度还有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其他宗教的它叫天池还有8所。关键是他讲了哈，我们说这个支那普底国这个名字很奇怪的，支那是什么意思呢？支那就是梵文的 jina 的音译，因为印度人从古至今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叫中国叫做支那，就吉那或者吉利或者吉那，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翻译佛经就把这个字翻成支那或者支那或者支那啊。玄奘又讲了，又笑讲，他说呢，为什么叫做支那呢？他说这个地方啊，他说以前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印度的很大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把今天的阿富汗和印度的北部、中部，阿富汗以及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吉尔吉斯，都包括在内，称作贵霜帝国，贵就是高贵的贵，霜是天上下的那个霜雨的霜啊，接霜的霜，上面一个雨字，下边一个象字，这个贵霜帝国的国王很厉害。啊，这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国王，叫迦利奢迦王，他也支持佛教。他说他是很厉害啊，深圳邻国，这是吧？河西防卫就畏威受职，就是河西黄河以西的这些小国家啊，他们就害怕他呢，就把自己的儿子啊送到这个迦利奢迦那儿去当人质，就是放在你这儿。这在中国古代和在古代其他国家世界上，这是一个古代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为了保持信任，我就送一个，把我的王子啊这些送到你那儿去呢，就当人质啊，我们的关系就可以保持良好。但是不是当囚犯，他也对侄子这个国家的国王也会对他很好。但是你不能随便回去啊，所以这个迦利奢迦王得到这个侄子啊赏誉浓厚，而给了他封赏他很多东西，而且给他安排的很好，3个时间要住的地方不一样啊，而且还派人警卫他，说这个国家就是他冬天住的地方，所以叫做支那普底，位于唐延汉风啊。他说这个侄子啊就是从中国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就叫做汉风，汉就是指中国啊，这个吉娜也可以翻作汉，就我们说的汉语汉人是吧，汉风封地，它是封地，那个铺地就是封地的意思。所以呢

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个侄子在那儿住过，所以就叫做芝拉普里。芝拉普里，我这个做了一个关于从语言的角度做了一个解释啊。芝拉就普里就方为中国的封地，中国的封地啊，中国封地，中国封地啊，基拉普格地啊。这是一个很让人奇怪的事儿啊。你说中国的某一个这边的一个国王的儿子给送到那边去做侄子，而且把这个地方给他住了以后，这个国家就被称作支那的封地，中国的封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很奇怪的事，现在也没太解释清楚。好，他就说学生继续说，他说这个地方在到印度啊，本来是没有桃跟梨的啊，桃跟梨就我们现在吃的水果啊，所以侄子所侄就是这个侄子呢，就在那种了桃树跟梨树，所以呢就把那个桃呢叫做支那梨，梨在这个梵语里边就是拿过来的意思，就拿过来，说是你带过来的，从中国带过来的就被称作桃子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从中国带过来的，梨子的意思呢是中国王子带过来的，中国王子。啊，就是叫支那洛舍福坦罗啊，所以呢，说这个国家的人生进东土，说这个国家人听说中国对中国很尊敬，而且呢，这个当时玄奘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就说：“哎呀，这是我们国家那个国王那个以前的国家的来的人呐、啊，啊，对他对玄奘很尊敬，我们相信玄奘说的故事还是真的。”关键是这个梨和桃，但最早原产也确实是中国的，怎么跑到这儿来？跑这儿，所以在印度的有些东西啊，就加上这个，我们因为加上了中国两个字儿，叫吉纳，这就是我们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很多，比如说咖啡啊，我们就知道那是外国来的，这叫咖啡，是吧？这个西红柿啊。这胡萝卜啊，胡萝卜就是外国来的，那就胡萝卜嘛。这个土豆现在叫土豆，但是也有个名字叫洋芋，洋芋就是外国来的，是吧？还有很多胡椒啊，什么这些，你们都从这些名字都可以看出来。就我们说从反过来看，它这名字就说是中国来的，这个桃和李，啊，我们就把这个字把它拆解了啊，解释一下。但是印度被冠以支那之名的物品其实不仅仅有桃和李，还有不少其他的例子。其实其中最早引起人注意的是丝绸，又回到我们这个丝绸之路或者丝绸的这个话题上来了。印度古代有一部有名的书叫做正士论，这部书是一部讨论这个现在的归类叫政治学吧，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啊，就讨论怎么你治理一个国家啊，这个很广泛的，治理一个国家叫政事论阿拉特夏斯德。书中就讲了，这是世界上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第一个提到丝绸，最早我们现在明确提到中国的丝绸的这个一个记载。这是一段梵文，其中有一段就是吉那巴德什，就是从支那国，也就是中国来的成捆的丝。这个书是什么？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从理论上讲，这公元前三世纪的，这是印度这个书，这是印度的一个名著，印度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公元前三世纪，也比三世纪啊，这三世纪前期，印度有一个王朝叫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的这个创始人啊，叫詹陀罗基多的一个大臣叫嘎乌迭写的啊。当然有的人说虽然是搞不定，虽然有这本书，我们现在看见的已经是后来的抄本了，不管怎么说它很古老，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说这个它里边讲到和它并排的还讲了一个叫野蚕丝和中国来的丝，中国来的什么丝呢？中国来的家蚕丝，而且是一捆一捆的。那怎么一捆一捆的呢？要做买卖才一捆一捆的，那个丝啊打成一捆一捆的是做买卖用的，就是在丝绸之路上流通啊，
流通的诗就是这样。

一捆一捆的丝啊，就叫做基拉帕的成捆的丝啊，就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啊，而且有个字叫基拉普米加，就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生产的啊，成捆的丝这个词语还可以表明这种丝绸到达印度是通过贸易而来的，贸易而来的，所以在印度的古代的语言叫做梵语，就梵语啊，这个梵天的梵，梵语，这个无锡有个梵宫，就这个字梵宫，梵语是印度的古代语言，还有词叫基那西加耶，就是指绸衣，绸衣。我们看见从这些名字就看见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些物品呐、啊，这个丝绸啊是怎么传到印度，当然那边更往西是传到什么罗马呀、啊、这些，对，就怎么去的，这给、个、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证。除了陶和里，印度的词汇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基拉克蒂嘎。据说是一种葫芦瓜，翻译就是中国瓜，是吧？还有樟脑、樟树，是吧？这些都和基佬有关，就像我们汉语中的胡萝卜啊、番茄、番石榴一样。从名字上看，知道最早就不是中国本土所有的产物。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我讲第三个故事啊，就是观音南海去何处？布陀罗伽的三个故事，《大唐西记》的卷十啊，讲到。南印度有个叫摩罗巨岔国，其中说到，在摩罗巨岔国的南边面临大海，有一座山叫做摩罗耶山。摩罗耶山出产那个白檀香，还有龙脑香。山的东边又有一座布檀罗伽山，据说观音菩萨就常常住在这个山上啊。这是玄奘的原话啊，就说这个山东啊有布陀罗伽山，上山很难呐。崖谷溪群，山顶有池，池子水很清亮，流出大河，绕着这个山20圈，然后就流入南海。在旁边有个石天宫，就是有个石窟，石窟呢，观世音菩萨就在这儿，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想见观世音菩萨呢，你就上山去，是最后的。但是呢，能够去的人很少啊，山下的人呢，就这个齐心请见啊，他。有时候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化作自在天，自在天是印度的一个神呐、啊，或者化为这个徒慧外道。因为印度信印度教的人，我们不知道朋友有没有到过印度的？印度你们看见有一种修苦行的一种宗教徒，脸上涂很多灰，但他不是乱涂的哈，他化灰化灰是灰是化的，脸上这某一个，比如说这个地方涂一块，这个地方涂一块，这个地方涂一块，有人颜色还不一样，他们是修苦行的。这叫徒慧外道，在玄奘书叫徒慧外道。外道是指是不信佛教的叫外道，信佛教的就不叫外道了啊。都未遇其人，果遂其愿，所以他可以观心，可以变成自在天。自在天是种是个神的形象，还有变成徒慧外道来劝你，来安慰你，然后你就会满足你的愿望。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熟悉的佛教的菩萨。排在首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首位，其他那些菩萨都还在其次，主要是观音，主要最有名的，大家跟我们生活好像关系最密切的，往往就是观音，讲观音。这个观音是一个这个神呐、啊，不是神吧？这个佛教的菩萨，这个菩萨的形象其实在印度是个男性，到了中国才变成女性的，变成女性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印度的观音，印度的观音啊，我找了几个图，这在公元7、8世纪的，6、7世纪的，一个是来自新疆库姆吐拉，就新疆库车那个地方叫库姆吐拉的石窟壁画里边壁画观音，我们看是个男性，然后这个印度的克什米尔斯里拉加一个团观音的铜像也是个男性，啊，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图绘外道。这是印度的图绘外道的一个图片。那么我们说，我们再继续考察这个普陀罗伽啊，这个摩罗举刹国是梵语 Malagutta 的音译。从玄奘上下文讲到的方文推断，这个摩罗举刹国的位置就在印度的泰米尔拿度邦的境内，地域大致可以延伸到印度。

度半岛最南端，我们现在印度是个半岛，是个半岛叫印度半岛，印度半岛最南端的一个角叫科莫林角 Cape Comorin。 一种看法认为莫洛曲察国即印度古代的潘迪亚国，莫洛曲察是梵文的 Malaya 啊 Malaya 啊这个的音译。莫洛耶山呢，就是应该在今天的西高兹山，这印度的一个山脉，因为印度有两个山脉，就是南北向的，一个叫东高兹山，一个叫西高兹山，这是西高兹山，到那个科莫林角的那一段山脉。布陀罗迦就是梵语的波陀拉格的音译，布陀罗迦在佛经里边有时誉为普陀罗迦、普陀罗迦、罗迦、普陀罗迦或普陀罗迦或者普陀罗迦，我们现在知道的普陀山就是这个来的。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5: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那么我们说，我们再继续考察这个普陀罗伽，这个摩罗举刹国是梵语 Malaguta 的音译，从玄奘上下文讲到的方文推断，这个摩罗举大国的位置就在印度的泰米尔拿度邦的境内，地域大致可以延伸到印度半岛最南端。我们现在印度是个半岛，是个半岛，叫印度半岛。印度半岛最南端的一个角叫科摩林角 Cape Comorin。一种看法认为，摩罗举刹国即印度古代的潘迪亚国。摩罗举刹是梵文的 Malaya 啊 ，Malaya 啊，这个的音译。摩罗耶山呢，就是应该在今天的西高兹山，这印度的一个山脉。因为印度有两个山脉，就是南北向的，一个叫东高兹山，一个叫西高兹山。这是西高兹山，到那个科摩林角的那一段山脉。布陀罗伽就是梵语的波陀拉格的音译。布陀罗伽在佛经里边有时又为普陀罗伽、普陀罗伽、罗伽、普陀罗伽或普陀罗伽或者普陀罗伽。我们现在知道的普陀山就是这个来的。我们追本溯源呢、啊，今天的普陀山就是这样。南海观音呢，最早的观音呢，这个南海最初所指的不是我们中国南中国海的南海，而是印度的南海，都是南海，古代都是南海，古代是，但是位置不一样。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罗伽山，是佛教早有的传说。佛教印度佛教有名的一部经典叫《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这个《华严经》有80卷，唐代武后时期，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个禅宗啊，西传的时候那个和田，古代又叫做于田，这是从于田国武后时代，就是唐朝武后时代啊，比唐太宗晚了，高宗以后就是武后嘛。武后时代从于田过来的一个僧人叫石刹南陀翻译的，经文都有讲，在印度这个有什么善财童子，善财童子这个，这是佛教也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啊，学习佛教参拜各处的菩萨，其住一处就在南方，南方有山为普陀罗伽，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观自在也是观音菩萨的名字，我们有时候把它称观音，有的叫观世音，有的叫观自在，都是一个人物啊。好，然后玄奘还讲了普陀罗伽山东北方面的情况。从这种山的东北有个城呢，就往南海的僧伽罗国路，说这个东南可3000余里就到僧伽罗国。僧伽罗国是哪儿呢？僧伽罗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我们看这个观音菩萨很有意思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中国人对观音菩萨的崇拜是在宋代以后，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印度来到中国的所有的佛菩萨中，观音温柔而善良，无限慈悲，常常救人于水火，就无怪乎会成为中国佛教信徒最喜爱、最有亲近感的一位菩萨。中国民间在宋代以后讲，就是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就是对此的一种形容。但是从唐代开始，印度佛教的最主要的几位菩萨都先后移民，而移民到了中国。为什么呢？在中国找到好地方了，在中国找到了自己安身之处。首先是文殊菩萨，我们看到有次序的。在唐代，我说的就在玄奘稍后的时候，在印度就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文殊菩萨就住在中国的五台山，山西的菩萨五台山。所以现在这个从唐代以后，五台山就成了文殊的道场，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唐代中期和晚期啊，印度的有的和尚就跑到中国来去朝拜五台山了。哦，说这个等于就文殊菩萨就离开印度到中国来了啊，至今还是这样。我们五台山也是佛教圣地嘛，每年的香火也很旺啊。其后宋代就是普贤菩萨，峨眉山就成了普贤的道场。再其后呢，就是观音就是宋到元这个时代，从唐末开始了，在浙江东山舟山群岛东海的舟山群岛中间一处小岛，就有了一些什么传说，什么不肯去观音了，于是这个小岛就
被认为是观音应化的道场，也就是今天的普陀山。普陀山这个字就是从普坦罗加山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翻译简化，简化。当然还有什么安徽的九华山，九华山呢，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我们看见，而且啊，这是南海观音，而且在中国它变成一个女性了，在汉地啊，在汉地，在新疆不是这样的，在汉地这就变成一个女性了啊。而且在西藏地区，中国西藏地区的拉萨，这个布达拉宫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因为这个藏传佛教认为这个达赖喇嘛也是观音转世，哦，所以布达拉宫也是他的道，相当于观音的道场，所以布达拉宫这个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我们看到这一系列这个，我们现在讲什么佛教中国化，其实在佛教这个过程就是也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个本来都是印度的菩萨，怎么一步一步的就最后变成中国的菩萨了？变成中国的菩萨，而且跟中国人特别亲近，尤其是观音，最亲近的就是观音。我们都知道普陀山香火很旺，对吧？最亲近的是观音菩萨。这个因为观音跟大家的关系生活好像更密切一些，更密切一些。这个来源就是这样的，我是说的这第三个，我再说第四个最后一个故事啊。《大唐西记》卷十二都讲了一个故事，这叫结盘陀国。说结盘陀国有两千多里，周边有两千多里。这个大都城呢、啊？是建在一个石头的山上，这个背对着一条河叫习多河啊。这个都城呢有那个二十余里围起来啊，就山林呢、啊、像连树，周围都是大山，是吧？川原隘峡就是那个平地很窄很小，这个生产的这个庄稼也不多，但是这个熟麦丰多减少，孤家它是专门指是某一类庄稼啊比较少，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它称作熟麦，它这个比较多，这个树木不多，花果也不多啊。说这个地方城邑啊比较空旷，就城里边住的人也不多，而且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不讲规矩，没有什么礼仪，而且也不学什么，而且性格还不好，还喜欢礼仪扰勇，喜欢跟人家争强斗胜，而且长得还很丑陋，穿的就是那个毡啊、禾啊，就麻布式的衣服，文字语言跟那个另外一个国家屈沙国也在新疆，啊，但是呢，他们还信佛，啊，有十来所庙，啊，有500多个僧人，他们学的是佛教的有一个派别叫说一切有部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今天的，我刚才说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喀什地区所管辖的一个县，叫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现在有个有名的国家文保单位，就是这个石头城，现在就是这个结盘陀城的当时的都城，结盘陀城的都城，建在石头上，远处都是雪山，前面这条河，前面是一条河，习多河，前面就是习多河，这也是个旅游打卡的地方。现在到新疆去旅游的、参观的，去的人很多。啊，然后他就玄奘继续讲，他说这个国王还不错啊，虽然人不怎么好，怎么样，长也长得丑陋，但是这个国王还不错，所以他也敬重三宝，信佛，仪容娴雅，这个还有风度。而且还好学，他说建国以来多离连锁，他们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有些年头了。他自称是智那提婆瞿坦罗，唐言汉日天种，啊，又回到我们那个智那那个字儿去了。智那就中国这个字儿，智那提婆瞿坦罗什么意思呢？连起来讲，说中国的天神的。这个种族，因为 Deva 就是天，就是神啊，古代翻作天，但是这个天不是指我们说那个东方那个飞天啊，不是说在天上飞，而是在天上飞的神。这个古代用这个字天呢，是指神啊，就说这是神的种族，神的种族。啊，神的种族呢？他说这个地方呢，而且是指的是太阳神，
所以玄奘把它翻作汉日天种，说这个国王这个家族啊，是中国人或是汉人跟那个太阳神合起来的后代，所以叫汉日天种。日天就是太阳神，太阳神汉日天种。这个故事又怎么回事啊？这又是又和这个中国又扯上边了，是吧？他说呢，这个国家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丛林中的荒川野。为丛林是指哪儿呢？丛林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塔斯库尔干呢，就处于这个帕米尔的东端。帕米尔就是这个帕米尔村的世界无极啊，世界无极，它是一块高地。现在大部分归于大部分它一共八个帕，它是八个帕合起来叫帕米尔，就是在这个丛林帕米尔中间的一个荒地里边。他说以前这个波利拉斯，这例子是多了，多了，波拉斯就是波斯啊。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是指伊朗的东部，伊朗的东部啊，叫波斯。波斯的国王呢，到汉地来娶媳妇，娶媳妇，娶妻子，娶妻，就娶妇，就是迎接这个迎亲的队伍。迎亲的队伍把这些新娘啊，就迎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发生了兵乱，就是发生了这个骚乱。骚乱呢，这个东西，因为帕米尔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古代丝绸之路很多就通过这个帕米尔从东向西，现在因为是阿富汗这几十年这个很不安定，所以这个路基本上断了，我们现在都不走这条路了。古代玄奘从印度回来就是这条路从西往东走，首先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就是到达这个杰盘陀国，就是塔什库尔干。他说这个故事里边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路绝，好，就把那个王的汉土国王的女儿呢，就放在一个山峰上，一个孤峰，这个山峰和周围也不连，就在孤峰上，然后这个孤峰又很高，很险峻，上去的话要搭梯子才能，梯压而上。好，下边就派上卫兵，哎呀，昼夜巡逻。经过三个月，啊，这些什么寇贼方进，就相当于土匪啊这些才停下来，停下来了。他们就继续走啊，我们这个迎亲的队伍要把这个新妇啊，哈，这个新娶的这个波斯国王要娶的这个汉地的这个妇女啊，要把她要还是要送到，要把她迎接回波斯。但是正要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女子啊，把她放在那个孤峰上呢，怀孕了，女已有身。哎呀，这些臣下，这些附送的这些人呢，就很害怕。哎呀，就说让我们去迎接这个新妇啊，这个新娘遇上这个寇乱，在这个荒野里边，我们都不知道干什么。这个现在呢，好不容易这个停下来了，我们要回去，但是这个新人呢，这个新娘啊，新娘又怀孕了，这怎么回去交代呢？就没法交代啊，没法交代，这个回去就只有死罪了。是吧？怎么办呢？我们把找出来，这个怀孕是谁让我们这个新娘都怀孕的啊？一推手额，我们要把那个干这事儿的人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活以后诛，把他送去，肯定要杀头，是吧？大家就在那儿吵啊，争啊，究竟是谁呢？但摸究其实，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啊，她有一个随侍的侍女，就是侍儿啊，就是公主就伺候这个新娘的一个侍儿，就跟那个使臣说，他说你们不要互相埋怨了，互相有也，你们不要互相埋怨，那是天神呐、啊，那是天神来了。他说每天中午正中的日中的时候，他有一个男子，有一丈夫，从那个太阳中啊，乘个马呀、啊、就来了。来了，那个使臣说：“那是这样的呢，那我说不清楚啊，回去还是要给杀头的，那怎么办呢？留在这儿呢，他可能这个国王会派人来追究，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又商量，说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我们回去肯定要受惩罚，要杀头，我们就留在这个，不回去了，我们就在这个吧。于是他们就在山峰上筑起房子，好，然后就算建立了一个小城，就让这个女子呢，就来做国王啊，做女王，然后大家来建官垂县啊，建立制度啊，到了时候就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容貌艳丽，啊，这个母亲呢就来当摄政，就来管事儿。儿子呢就有了尊号，儿子呢就做国王，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做了国王以后啊，说是还可以飞行虚空，控御风云，威德下庇，身教远扬，越做越好，这个名声也越来越远，这周围的都服他，莫不称臣，周围的一些国家那些小国都来称赞这个新的这个国王啊，这儿子当了国王了嘛，啊，这个王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山崖的石室里边，这个尸体都干了，干了还没坏，
就是我们在新疆经常看见那个古尸啊，新疆那地方比较干燥，这个男尸女尸都有，哦，有些楼兰公主，也还挺漂亮的，有些也挺漂亮的，啊，这说这个呢就壮内急人，就像一个很瘦很干的人一样的，因为他是还在想睡觉，所以呢他们还要给他换衣服，还要把香花供养，子孙一代一代的到今天，所以以其先祖之事，母则汉土之人，因为他母亲是汉土的人，父亲的是父亲呢是太阳神的种，所以呢就叫汉日天种，这个国家的王族就叫汉日天种天种，但是这个啊，玄奘又说了，啊，然其王族貌同中国，跟中国人差不多，首饰方冠呢，身衣佛狐衣，穿的是少数民族的，就是那些民族的衣服。但是这个国家呢，后来又受到人家欺负，就像其他国王就受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啊。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神话故事，但故事说明了三点，在我看来，第一是历史上不同族群居住的地区，尤其是这里讲到的古代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异族通婚的现象，族群之间的通婚和融合，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个族群历史和文化不同，有自己的特点，但没有一个族群是纯粹的、单一的来源。文化上如此，血缘上也是如此。新疆以及中国这个周边地区，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血缘上也是如此。族群与族群之间，历史上的汉族与远近相邻的各个族群之间，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日天种映射出来的这个故事，映射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第一点。第二点，在古代今天其实也一样，服饰往常常是族群区别的象征之一，但服饰变化同样也反映了族群融合的程度。首饰方冠身着狐狐，就是他戴的那个帽子是所谓的汉族的，穿的是其他民族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第三呢，就是说古代国家的起源大多与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不奇怪。汉日天种的传说，塔什库尔干的王族具有了神圣性，类似的故事在西域包括印度随处可见，大唐戏剧里面就有不少这种事例啊。第四呢，就是印度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因为我们读过梵语文学的就知道，太阳神从天而降，与女子相会，有后代，后代成为国王，这是典型的印度故事风格。但故事里边最基本的情节却与汉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新疆地区历史上一方面受到汉地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到印度及波斯的影响。汉日天种的故事把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在玄奘经过接盘陀之后不久，唐王朝的军事势力到达这一带，同时还越过丛林到达更远的中亚地区。我刚才说的碎叶就是李白诞生的地方，也到达了这些地方。开元年间，唐中央政府在接盘陀，就是唐玄宗的时代，在接盘陀这方面设立了一个丛林首座，首座就是一个警备司令部嘛，或者说是个警备部队，归属于安西都护府节制。汉与汉天子在这一代的影响一度更达到了顶点。所以时光流失，从玄奘的时代到今天已经1000多年，可是汉日天种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古代的接盘陀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在今天塔什库尔干县城南大约70公里处，有两个河的交汇处，叫卡拉奇河的峡谷，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有一处古代的城堡遗址，城堡依山而建，形势极为险峻。塔吉克语称作克孜库尔干，意思就是少女城，或者说姑娘城，更多人把它称作公主堡。就这个图，这是航拍的。我站在下边望了一下，没上去，上不去。现在越个河以后，然后往上攀登又没路，很难。就这个图啊。公主堡，这个公主堡，是不是呢？当然有人说就是个传说而已啊。当地人认为这就是汉日天种的传说，从汉地迎娶来的新娘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许这只是对古老的神话故事的一种附会。但如果登临城堡，远望是皑皑雪山，陡壁下是克孜库尔干河和卡拉丘库尔达里亚河汇合的地方。
这离边境已经很近了，离阿富汗的就中国和阿富汗的这个边境呢，已经很近了，很近了，大概就20来公里吧。河水奔流，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越其间，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生出更多的遐想，同时再次感受到这个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的故事的魅力，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历史。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岛，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啦，我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压力，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很可能都会伤害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而且呢，在发生重大疾病之前的血管问题，通常都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现代医学跟传统调理两大方向，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预防血管老化的方法。先来介绍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今天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脏内科医师苏彦博苏医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吴宏乾吴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

0: 师是这个心脏内科医师。
1: 是。
0: 最近刚好有个新闻，有个艺人就是突然间就心肌梗塞了，是不是？好家在运气很好，没有去日本，就去了。大医院了，对不对？
1: 及时抢救了，
0: 及时抢救。所以，我们先让这个苏医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血管健康的重要性。
1: 好。其实血管哈，就是包含心脏，这个我们讲就是一整个循环系统。好，这个血液的功能呢，就是负责把这个氧气啦、养分啊输送到全身，你器官才可以正常运作。那只要这一个通路，这一整个循环，从去到器官，到器官到回来，然后到肺部有氧气，那这些部分呢，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受阻碍，那其实器官可能就会发生失常。好，所以心血管疾病其实包含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甚至连这个肾脏的受伤啦，那个手脚哈，如果血管不通，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功能不好，甚至截肢啦，这些其实都跟这个心血管的循环有关系。好，所以要保持这个血管的健康，它结构的健康，这个通路的顺畅，基本上才可以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机能运作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0: 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对不对？
1: 因为这个包含年纪啦，你有三高，那肥胖啦，代谢症候群，这些大家常见的，还有这个抽烟不好的习惯等等啊，甚至是空污，都会让这个血管慢慢的退化老化。所以当你年纪越大，你暴露到这些风险越高，它其实就有可能你的心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到可能影响到器官的功能。
0: 好，所以西医来讲，当然心血管很重要。那中医是怎么看待的呢？所以请教一下吴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管健康跟我们常常说的身体气血循环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因为我们中医讲一个叫做，第一个就是内容物不够，比如说气血不足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送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另外一个叫做瘀啦。瘀的话就是说，我们身体它的血液它可能哪里有阻塞了，所以它送不过去。比如说它不没有办法到达大脑，可能大脑就出问题；没有办法到达心脏，心脏就出问题。那其实这个瘀呢，可以从我们的外表里面可以看出来了。比如说古人很厉害啊，他看你的嘴唇，还有看你的舌头。那假设我们一天都不运动。宅男宅女好了，每天在那边滑手机，但是他总是要吃饭吧？那吃饭一餐假设十五分钟的话，三餐就45分钟，所以他的嘴唇跟舌头到运动到一天要运动45分钟。结果古人他就把你的嘴唇，看你嘴唇是紫色的或是紫黑色的，表示他有瘀啊。表示你运动最多的地方都瘀的，那表示你身体其他地方可能瘀的更厉害。那舌头也是一样，舌头伸出来，哇。淤色的斑，一块一块淤色的斑，然后舌头翘起来，下面都是黑色的血管，都是静脉曲张，那表示身体的情况可能淤的更厉害的。所以在中医里面，我很简单，就看他的嘴唇，看他的舌头。那舌头伸出来是紫黑色的，嘴唇是紫黑色的，我们就叫他。其实我个人一定叫他去医院检查。好，这样很快，其实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0: 好，那当然血管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过呢，这个跟着身体老化的血管，我们想要知道几岁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感觉，还是说年轻人也会有血管老化的问题吗？
1: 其实这个是关系到你本身的风险暴露到多少了。我举我一个 很年轻的例子啊。好，29岁的男生，然后是猝死来到医院，发现是严重的心肌梗塞，他的血管长得跟90岁的老人家一样。那问起来，为什么他会这么年轻有心肌梗塞？他是老烟枪，国小就开始抽烟，那就变成说他血管老化得很快。所以血管的老化与否，第一个跟你的基因有关。你本身的父母亲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比较容易心肌梗塞的这个病史？很年轻，爸爸妈妈就心肌梗塞，这一个。那一个再来就是说，你本身有没有一些会让血管老化的风险？例如说，我们现在最强调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有天生的高？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啦，血压的问题啦，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就是你有没有抽烟，有没有饮酒，然后再加上你外在的环境，你是不是处于一个高空污的环境啦，那你本身是不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啦，你本身的运动程度是不是不够啦，你的风险暴露越高，你越有可能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生这种心血管的问题，对，那这个我们现在有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些。

0: 些人其实很多一开始没有症状，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心肌梗塞这么危险？哦，都有发现说这些人可能以前都有一些这些因子没有控制，例如说，你健检的时候发现你血压不好。我没有控制，我有代谢症候群，我也是照常生活，我胆固醇高，我也没有寻求正确的饮食控制或治疗，那这些放着不管它，有一天突然这个不定时炸弹就爆炸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状况，所以跟你的这个暴露风险有关，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生，它本来就有一些基因的异常，那就变成早发，那这个其实也要透过一些检查才会发现。
1: 那我们常听到就是说这个血管老化或者是身体血管不健康，那跟中医讲的这个血管阻塞或循环不佳，这也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也有静脉曲张的人，
1: 对，
2: 他可能改天就会可能发现心脏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从身体里面一些阻塞的话，还有我们把脉，它会把到一种叫涩脉，就是会有东西卡卡的，连脉象都卡卡的，所以中医讲的这个阻塞跟西医讲的这个血管心血管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1: 哦，好，很多人说这个我平常没有胸痛的问题，我的应该就是表示我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吧，是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吗？
0: 其实像我是做这个血管介入专科嘛，其实这个血管在阻塞的时候甚至到70%，就是说他的血管已经一半以上都狭窄了，病人也不一定会有症状，也不一定会有血流。对，通常大概要到70%以上，甚至要到90%，这个病人才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胸痛啦、胸闷啦、喘啦。再来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心脏已经在生病了。所以在生病前，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症状不典型，例如说有些人不是胸痛做表现，他可能是先喘。就是你有发现，就是说，这跟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他可能爬个两三层楼梯就会觉得要休息。那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其他问题，例如说，我们有一种叫做没有症状的心肌梗塞。那这个是为什么？像病人有糖尿病，他本身的这个神经的不太敏感，所以他的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就喘一下，但是他其实本身心脏已经在受损了。所以其实症状有的都是要到开始影响到这个心血管的功能，才会出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血管藏污纳垢啦，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啊，例如说这个吴院长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涩脉已经发生了，但他已经先发现了，可是病人他就不想管他，他没有到医院来检查，对，那其实等有一天，例如说像心肌梗塞，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血管斑块突然爆破，造成血栓突然跑出来，那这个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事先的这个防范，还有事先的预测检查是相当重要。
1: 好，那但中医呢也有强调一个观念叫做胃病，意思就是说防范于未然的概念。那临床上面哪一些身体出现的一些表现，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循环出了问题。
2: 对，比如说病人来看中医，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症状才来看中医，然后还有一大部分的病人，他是说他有症状，可是他又不敢去检查，因为他
1: 听到坏消息，
2: 对，要听到坏消息，他希望说，哎呀，那我一点点，我赶快去找中医，然后调一调好了，他就认为他是好了，
1: 好了，然后我再去看西医，
2: 对，所以很多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些人来，他可能有胸闷、有心悸，或是自觉性的可以听到心脏的那个声音，他其实就很害怕。但是我们跟他看的话，从把脉症状，还有比如说我们看他。比如说刚刚苏医师讲的他会喘，比如说我们看他在爬楼梯有没有喘，他在走路来回这样走有没有喘，我们可以稍微鉴别诊断一下，而且我们问他有没有痛的情形，怎么样去分辨鉴别诊断一下。可是我们发现其实现代有很多胸闷心悸来看我们中医师的，有大部分是胃食道逆流的，那其实我们把他的肠胃其实调好了，他那个胸闷心悸其实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担心的话，其实越早就医其实是越好，而且西医的心电图啦、超音波其实是非常精密的，所以赶快去看，不要去拖时间这样子。
1: 就是我们就是最近看一些艺人，他们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血管老化的问题。那如果说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好了，我想要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身体健康检查这个部分有只检查血管这个项目的吗？
0: 其实大概有几个面向啦、第一个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心脏血管会退化的风险。这个时候就包含你的这个抽血检查啦、看看你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心血管风险的指标，这个在健检可以做。那再来就是会看这个你的血压，因为血压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会让血管退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那真正进到所谓的心血管特殊的检查，例如说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看他的心脏的这个跳动是不是规则，那有没有一些心脏缺氧的变化，那会做心脏超音波，看看心脏实际的结构和功能长什么样子。那刚刚有提到有些人会喘嘛，就是有些人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症状跑出来，那有时候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心电图异常的变化，所以就会有像做运动心电图，看活动的时候心电图有没有变化等等。那最近一些比较高阶的检查也有，例如说我想要赶快知道我的心血管是不是真的有阻塞，那其实现在在健检的项目也有提供这个像是640切的电脑断层的动脉摄影，这个可以直接看你的血管的结构。所以其实现在的检查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判断你会需要哪些检查，来看看自己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好，我记录下来640切动脉血管摄影嘛。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检查或是中医的这个把脉，可以知道自己血管健不健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呢？休息一下。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九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个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吴医师啦。中医认为现代人常见哪些饮食问题，其实很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的？
1: 其实病从口入了，那在中医里面讲叫痰湿体质，痰湿就是我们把它归类到叫不正常的代谢废物。比如说，我们咳嗽的是那个算痰嘛，还有我们皮肤水肿，还有长脂肪瘤，那个都叫痰湿，那个都不正常的代谢物。那血管里面的这些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其实在中医里面也把它归类叫做痰湿的。那一样，我们在中医里面除了把脉、看耳朵、看舌头，还有刚刚讲的，我们舌头伸出来，如果白白的一层很厚的舌苔，或是黄色的这个舌苔，其实我们就把它列为叫痰湿。其实我如果看到后面这个舌头上面有很厚的舌苔，还有下面都是淤血的那个静脉曲张的话呢，其实你叫他去抽血，大概80%每一个胆固醇都很高，都非常的高，所以在中医里面把它归类到痰湿。所以哪一些会造成痰湿？在中医里面就是高粱厚味啦，比如说像现代医学的，它就是动物性脂肪，还有糕饼类的这个反式脂肪，我们中医讲高粱厚味就会产生这些痰湿，这是古人观察的，就跟现在的医学检验，完全一样，就是。动物性脂肪跟反式脂肪，它就会造成这个痰湿体质，还有不好的油，它其实也会造成这种痰湿体质。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中医以前看的跟现在看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以前我们常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三大杀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好，一步步伤害我们的血管。但他们是怎么造成我们血管的伤害的？
2: 好，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血糖啦，血压啦，胆固醇啦，其实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这个血管的里面的细胞造成所谓。

0: 谓的氧化压力，就是一种伤害。那这种伤害其实它就会让这个血管开始发生不健康，它会发炎，它会硬化。那再来就是胆固醇会让这个里面呢长这个脂肪的这个斑块，那这些东西久了之后，这个血管就会变得不健康了，就会不健康，所以就是说在这种这个心脏里，那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你如果有抽烟，那抽烟里面的这些物质也是不断的在刺激，那空气污染，现在大家讲这个 PM2.5 啦，这个空气的污染其实也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损伤，所以这些物质啊，这些我们不好的指数基本上对血管就是压力，啊，这些压力让血管快速的老化，那这个老化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病变。
1: 苏医师刚刚说指数多少的时候算是比较不好的情形？
0: 像胆固醇的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医学最重视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那 LDL 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算是你一个终生的暴露量，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算式，就是你的 LDL 再乘上你的年纪，那这个数字如果超过了5000，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你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的机会就会大幅的上升。我举个例子啦，像现在一般人大概没有红字，大概我抽起来很好啊，大概120，对不对？但是120几这个数字，你如果乘以假设我已经50岁。你算起来一定超过5000了，
2: 已经超过5000。
0: 对，所以你没有红字，但是其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心血管的风险。那像我遇到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人，像是有些人天生 LDL 非常高，我有遇过400的。对，那他当初来就是年纪轻轻，大概30-40岁就心肌梗塞倒在急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评估，就是说，你有没有需要更积极的预防？像 LDL， 你如果抽到这个190以上。其实健保是说你就要直接吃药，甚至不要等到这个饮食的治疗，你就应该要积极的控制。所以跟这个你本身的暴露量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很及早，很及时，而且要控制到理想，这个时候才可以让这个血管维持健康。像大概有点年纪的人，大概60岁以上，大概我们目前针对 LDL， 就算是完全健康，可能未来的红字会抓在100亿，你可能100亿以上大概都不够好，大概是这样。
2: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更加严格一点。
0: 是啊，像血压也是，像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好像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啊，他们觉得正常的血压，我平常140、150很舒服。但是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的血压只要超过130-180，你的心血管的风险、死亡的风险就是比较高，甚至是血压低一点，你如果可以降到120以下，我的死亡风险可以降得更低，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育这个跟病人解释，就是说，我们其实血压不是说老年家高一点比较就没有关系，不是，我们还是一样要积极的控制，那才不会让这个不健康的状态持续，你的血管其实老化的会更快，大概是这样。
2: 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面应该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我明明看我的朋友他吃素，他吃得好健康，他也没吃什么油哦，可是他还是有血脂的困扰。
1: 有啊，
2: 会遇到这种个案吗？
1: 有，我有一个女性40几公斤，然后
2: 很瘦，
1: 很瘦，然后他素食，结果他常年吃素哦，他70岁。结果他的胆固醇很高，快到300。所以我们就这样，还是要控制。他说我吃素，我说你还是要控制，你跟你的遗传基因有关系呀。
2: 所以等一下，
1: 对，他是体质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中药降血脂的方式，但是他如果西医的话有吃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就是不要冲突了。你要么就吃中药啊，要么就吃西药，不要说两边都一起吃，吃单一一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素食的，然后很瘦的，然后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都很高的
0: 哦。胆固醇的生成其实大概20%是吃进去的东西的造成的原因，
2: 因素造成，
0: 但是大概有7-8%是你身体的产出，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制造这种不好的胆固醇，所以很多都是基因体质的因素。所以就是说你来源摄取要控制，但是有时候基因的状况、体质的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它到一个年纪就会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还是会需要药物的介入来控制。
2: 好，那这样子说来，除了我们吃东西要注意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会是造成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0: 首先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外在环境还有习惯，例如说你在高空污的环境啦，然后你有抽烟的习惯啦，有饮酒的习惯啦，这个基本上对于心血管大概都不是很理想，再来就是一个长期静态的一个状况，你都不太爱运动，其实现在运动本身已经确实可以很好很明显的这个减少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甚至台湾的研究连打太极拳也都有帮助啊，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有活动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再来就是说你本身的这个你如果是属于很容易紧张的形态，这个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风险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从生活上有很多也是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退化啊，这个也是要小心。
2: 所以是按照您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你在门诊上面看到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年纪大部分在哪个阶段？
0: 其实当我们讲这个心血管的风险，这个男生大概超过40岁，女生大概就是50岁或停经之后，其实这个心血管风险就会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说中老年人之后，这个其实基本上算是心血管风险好发的族群，因为不只是他，就算是他本身是健康，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体质本身造成的这个例如说胆固醇的累积啦，然后再加上血管本身你随着年纪也会老化啦，其实你只要到了一个年纪，这个风险就会在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健检的部分，也是40岁以后会开始提供这些成人健检啊等等的，就是早期发现，因为这些人刚刚讲的很多都是没有症状，那我们其实现在西医也像是中医看齐一样啦，我们也是希望上工治未病，就是我们在你还没有发病前就把你控制好，
2: 对，
0: 让你以后比较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死亡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目标，
2: 就减少医疗资源，
0: 是
2: 对不对的浪费。
0: 积极上来，政府来讲是这样，
2: 对，这是最好的。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这个跟血液循环的原因造成的原因，很多人都说跟情绪是有关联的。
1: 情绪对压力啦，应该跟说压力啦，压力本来就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啦。压力、运动还有饮食，其实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像刚刚苏医讲的运动，那因为运动他就发现，他做研究发现，如果你做得够久，比如说做2小时，你每超过1小时，那个血流量等于抽2根烟的那种血流量，所以他其实容易塞住。就像刚刚苏医师说，有一个老烟枪，有没有血管都坏掉了嘛？所以你多做1小时，等于抽2根烟呐。所以其实，做还是不要做太久，我还好，我针灸的病人多，所以我做一做会起来针灸。第一个比较不会有心血管的问题，比较不会有痔疮的问题啦，所以其实我们都不要在固定一个时间做得太久，尤其是你一直在忙着弄电脑用手机，这样子对血液循环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我们刚刚讲的高粱厚味啦，运动啊，运动本身我们现在医学都发现它可以分泌一些像 Prismin 的一些的东西呢，本身就是可以把这个血脂肪的一些东西给溶解掉，所以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有饮食注意一下，然后睡眠，再来情绪的压力，压力可以让我们的血管真的老化，因为压力可以分泌很多不对身体不良的一些东西，所以一定要缓解情绪的压力。
2: 好，刚刚前面苏医师还有提到说，这个造成这个心血管出问题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老烟枪，
0: 是不是
2: 、
0: 其实抽烟这件事情从抽烟这件事情其实它影响是从头到脚、它不是只有心脏、你从脑中风啦所有的肿瘤啦这个肺部的这个肺气肿啦，心脏的老化啦甚至像男生关心的性功能啦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跟抽烟有关所以抽烟本身的害处是非常非常的多
2: 那如果我戒烟的话可以逆转吗
0: 原则上是这样，我们大概第一步比较积极的是先止损就是人的退化有一个一定的速度那你如果有抽烟的人他退化速度会更快那你如果可以及时戒烟，你至少可以让这个退化的速度恢复成原本的状态已经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弥补，但是你要先积极的先遏止它的进一步受伤，这件事情最重要那我们临床经验上很多就是例如说你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心脏帮他装了支架假设你如果没有戒烟药也不乖乖吃有时候大概可能1-2年以内这个支架又再塞掉了这个并不少见 哦，所以其实抽烟真的百害无一益啊，如果可以早点戒，其实对各方面都好，而且你戒烟你不只帮自己还帮家人，因为你的二手烟会同样毒害到所有的你身边的人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引诱。
2: 好，除了戒烟我还想要保养我好我的血管，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好，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日常保护血管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1: 其实运动，
0: 还是运动，
1: 睡饱，
0: 睡眠，
1: 然后不要吃到那么的厚腻，然后就是油脂类的不要
0: 不
1: 太
0: 要吃
1: 多，
0: 太好了，
1: 对，不要吃到那么的好了，偶尔一下啦，因为偶尔每个人都会偶尔一下嘛，所以但是不要每餐都这么的好，所以运动、饮食、睡眠啊，还有舒压。那像我个人，我就会一定都一定每天运动。我就算没有时间，我在走路的时候会走得很快，我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快走的一个情形。然后我自己在门诊的时候，如果整间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会做一些深蹲啊，还有肌力训练啊，我自己有啊，不然其实小姐她们就知道我会在整间里面超慢跑。所以运动其实很重要，然后再来我就会泡一些茶饮喝。其实这个茶饮我几乎常常喝。
0: 你保养血管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的压箱宝
1: 对，对
0: 茶
1: 对对，你看我们这个黄芪党参，在
0: 饮。
1: 中医里面讲，气能生血，血能生气。哦，气跟血是一起的，所以黄芪跟党参是补气的，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黄芪、党参各10克，然后当归10克，红枣6颗，所以当归跟红枣其实是补血的，那血又能生气，所以气血双生。然后再来呢，陈皮跟半夏叫做祛痰湿，我们刚刚讲身体里面所有不正常的代谢的废物都叫做痰湿，然后陈皮跟半夏就可以把这些痰湿给清掉，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降脂方，所以陈皮半夏可以去痰湿，再来就是帮助血管的弹性跟血液循环。里面有一个红花，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哈。我自己其实常常在喝这个红花的茶饮，
0: 只
1: 家
0: 要
1: 里
0: 一克就好，
1: 一克就非
0: 就
1: 常
0: 很
1: 够
0: 够
1: 了，
0: 了，
1: 那一克就很多了呢。一
0: 哦，
1: 般我们如果在家里保养，如果说你去买那个西藏红花的话，你就泡7叶，那个七叶像针一样小小的一叶，你知道吗？
0: 对，
1: 其实我们一天只要泡7叶，然后喝当茶水喝，它对心脏血管其实就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药呢，用2000cc 的水煮，煮完以后呢，然后当开水喝，当开水喝。而且我会建议早晚呢配大概1克的三七，三七也是修复血管的。其实我现在很多的，比如心血管的问题，甚至肾脏的问题，只要是修复跟全身血管有关系的，我都会加这个三七，所以它的效果真的还蛮好的。我们就用这一帖药调气血、修护血管、去痰湿的药，然后当开水喝，然后早晚喝吃这个一克的这个三七，其实对身体真的还不错。哎，我最近才刚去抽胆固醇跟我的LDL 大概只有大概还不到90哦，八十几
2: 非
0: 那
2: 常，
0: 这样还没有超过5000，
2: 这非常，这
0: 是
2: 非
0: 不
2: 常，
0: 是？因为他才50岁，这样才4500，健康，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来试试看，像这样的茶饮可以保护心血管。
1: 对，还不错。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苏医师，如果我想要保护血管，饮食上有哪些原则是您最推荐的？
2: 其实饮食上哈，我们在确定对心血管有好处的饮食哈，其实就是我们俗称所谓地中海型的饮食啦。再来就是说盐分的摄取要注意。其实盐分会跟这个血压的控制很有关系。所以不要吃得太咸。那这种腌制类的，其实盐分也很高啊，这类都要注意。再来就是总体热量还有糖类的摄取啦。这个含糖饮料啦，或者是太过多的这个淀粉类啦。其实对于这个血糖是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控制还是要适量。基本上很多病人都会说啊，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饮食多样化，第二个就是其实是量的问题。我常常跟病人说，其实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又担心，很简单啊，你就是共享，不要独享啊。你稍微分一下，或分次吃，不要一次都随心所欲的吃完。其实基本上你还是在可以在一个适当的量之下得到一个很优质的饮食。
0: 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对不对？但万一我现在心血管已经没有那么健康了，我还可以做运动吗？还是说我运动的种类是要特别挑选过的？两位觉得呢？
2: 我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了，如果是一般健康的人，现在的建议，其实国健署最早是333嘛，
0: 嗯，
2: 就是你每周运动3天，那你的心跳要加快30下，
0: 嗯，
2: 啊，你至少可以累积每次30分钟，
0: 嗯，
2: 现在其实的建议是更积极，
0: 嗯，
2: 现在建议是一个礼拜可能要运动5天，
0: 嗯，
2: 好像吴医师这样每天运动是最好，
0: 嗯，
2: 那你要累积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大概要累积大概120分钟到150分钟以上，
0: 嗯，
2: 基本上对心血管是有好处。
0: 嗯，
2: 好，但是很多老人家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量，
0: 嗯，
2: 通常都会建议先从比较轻度的运动开始，但是你只要有动，就会比静态的活动要来得好，
0: 嗯，
2: 好，你可以开始先快走，
0: 嗯，
2: 好，然后让长距离的这个活动，然后慢慢的进步到例如说超慢跑啦，好，然后这个然后再配合一些重量的训练，
0: 嗯，
2: 好，那如果觉得这个慢慢的 OK 了，
0: 嗯，
2: 再把这个能量加上去，把强度加上去，
0: 嗯，
2: 最理想的是可以做到所谓稍微会流汗会喘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当你本身心血管有问题，例如说你的心脏功能不好，
0: 嗯，
2: 你的心脏血管有阻塞还没有打通，或者是你有一些心律不整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严重的程度，要做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调试，而不是说，哎，我就找我要健康，我就要去跑马拉松，哦，其实这个就会有危险，哦，所以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基本上做调整，但是原则上大原则，你只要能够动，哦，基本上都会比不动要来得好。啊，甚至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医本身的这个太极拳啊，其实对于这个不太能够做大幅度运动的老人家，
0: 哦，
2: 其实也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有活动，也可以证实对心血管有帮助。
0: 好，
1: 对，那我们中医里面看到的就是说，身体太虚的人，比如说你气虚或是血虚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他会很累。别人运动完以后精神很好，可是他运动完会很累，
0: 疲累嘞。
1: 对，那这种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先补气或补血。那，
0: 嗯，
1: 你会发现还有一群人，就是说很多人运动会流汗哦，可是有一些人再怎么运动他是不流汗的，那就是像这种气血不足或者阳气不足的人，我们会建议他先把气血补足了或把阳气补足了，他就会流汗，而且运动完以后精神才会更好。大部分都是这种气血不足的，那气血不足的人，这种要运动的话也要渐进式的增加，
0: 哦，
1: 就像心血管不好的人，你也要渐进式的增加，你不然很强度的有时候心血管反而会出问题，所以如果这种气血不足心血管不好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的增加，不然突然到一个量的时候反而会出问题。
0: 就好像说那个我今天生病刚好，但我就去扛了瓦斯桶，这是不行的。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2: 是，
0: 就要按照你体能来增加适合你的运动，
2: 是，
0: 对不对？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常常必须要配合的就是吃药。
2: 是，
0: 但是很多长辈对西药有疑虑，说哦，叫我吃这个药，我一辈子都要吃了呢，有没有？所以是常遇到，
2: 这个确实非常多啦。一个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药太多，
0: 嗯，
2: 那一个就是说我到底吃药会不会伤身体？
0: 对，
2: 哦，那其实就好。

0: 像中医的概念啊，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尤其是所谓的三高的治疗，其实我常常跟病人讲说，其实你也没有生病啊，你没有症状，但是你这些现象，你的高胆固醇、高血糖和高血压，这些事情你会让以后生病，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医的上工治未病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把这些控制好，你以后反而比较不会生病。这其实某方面来讲也是一种养生啦，对，就是说我们让你不要以后变得要住院啊，比较不会说早期发生死亡的遗憾的事件啊。那其实这类药长期吃，我们现在很多的血压药、血糖药，其实都是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肾脏，长期吃其实还有保护。现在有很强烈的证据显示，有些药甚至可以延缓本来要洗肾的人，可能可以让他可以延缓20年到30年不用洗肾，保护的效果是绝对是确实，而且是全球验证的效果。对，那胆固醇的药常常有些人说好像伤肝，现在研究发现它还可以预防肝癌，可以预防肝纤维化，有研究说，你到底要吃多久的药才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肝损伤，肝脏的功能变到会影响生命，有研究说这样算起来可能要100万年呢。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完全健康的人大概120岁大概是上限嘛，所以我想吃药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耐心的吃，其实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有副作用其实我们都可以调整，现在的药非常的多，总是可以找到适合的药，跟医生好好沟通。
1: 好，当然这个讲来讲去呢，心血管的确会造成了很多的共病，对不对？好，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养好我们的血管这个部分，才能够保护我们人生。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好，一旦这个心血管疾病恶化的话，会造成全身性的器官的一些共病的产生。那我们刚前面的节目也有介绍到，运动很重要，对不对？戒烟很重要，饮食很重要，还有一个一定是大家都很想讨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讨论的，叫做睡眠。怎么样的睡眠叫做可以保护我们心血管疾病呢？你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1: 我睡眠状况很好。
0: 你不准，我们每个人没有人像你睡得这么好，你睡多好？
1: 我大概每天一定睡满7-8个小时啦，而且我中午还会午睡一下。
0: 不是你睡七，你是一觉7-8个小时吗？
1: 大部分。
0: 那中间会醒来上厕所，
1: 偶尔会起来上个厕所，然后回去马上
0: 可以继续睡，
1: 对对对对，
0: 不能滑手机。
1: 我叫大家不准滑手机，因为手机有蓝光，所以你会影响到生长激素跟褪黑激素，所以你在睡前尽量3-2个小时前不要滑手机，而且我是丢到那个
0: 很远的地方去，
1: 对对对，用飞行丢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自己睡觉的时候，大概躺下去，大概3分钟内应该就可以睡着。
0: 你这是合理的吗？等一下，苏医师，有人3分钟内可以睡着的吗？
2: 其实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了，不过一个可以快速的入睡，然后睡眠品质好，其实是非常重要了。
0: 真的太幸福了。
2: 对，然后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睡眠第一个就是属于这个交感副交感的平衡。你这个可以有充足的睡眠，基本上就可以保护心血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可以请大家注意，尤其是你如果有另外一半啊，注意一下有没有打呼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的问题，就是你虽然有睡觉，但是这个睡眠的品质不好，你睡中间会缺氧，然后会造成这个早上起来会打瞌睡啦，这种呢其实长期也会影响心血管，甚至会造成动脉硬化，也会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就是说，可以注意一下睡眠的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很容易打呼啦、睡眠中止的习惯啦，有时候也会需要借助一些治疗来控制，让这个睡眠的品质好。那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保护心血管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0: 那假设刚刚讲到打呼这件事情，如果睡觉是

0: 把他的嘴巴贴起来，他还会打呼吗？
1: 也现在有很多日本药妆店有在卖这个叫做打呼贴纸。
0: 对，
1: 那其实是病人跟我分享的，就是说他打呼，然后他用打呼贴纸把它贴起来以后呢，他觉得他的睡眠好很多。可是有一些人不是单纯只有嘴巴打开了，有些人是鼻子的后面。鼻咽腔的一些问题，那有些人是这个颞颌关节这个地方松弛掉了，所以打呼贴纸可能对少部分的人有效，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2: 重点是要看原因啦，因为其实一整个是你的呼吸道是不是通畅，你的舌头啦、颞颌关节啦、你的鼻腔啦，这些都有关系。那有一些人的这个打呼或是中间睡眠会突然好像窒息这样子。有时候甚至是脑部的问题，就脑部没有传输这我要呼吸的这个讯号，那要根据这些来判断你需要哪些治疗。像现在很流行就是像这个戴这个猪鼻子啊，这个 CPAP 这个正压呼吸器，像这种呢也是你如果是针对真的有很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的阻塞，你还是需要靠一些这个机器的辅助。那有些甚至是结构的问题，那可能要找耳鼻喉科来做处理，牙科来做处理。所以其实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单靠一种就可以解决。
0: 所以如果长期睡眠品质不好的话，的确很伤心血管，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有一种现象，比如说像现在的长辈，他很可能9点8点他就想睡觉了，但问题是半夜2点3点他就起床了，像这样子也会伤害心血管吗？还是说这个算正常的范围？
1: 一般以前的人到日落而息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早睡的啦。如果你很早睡的话，比如说你9点，那你可以睡到满7到8个小时睡，其实是可以的啦。对对对，可是他2、3点起来，你要问他说可不可以继续再入睡？如果可以继续再入睡，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像以前的王永庆先生，他甚至2点起来开始做操，做完操以后到7点以后他才睡第二段，就是说你每天睡满那个时间点。那我们中医其实比较强调的叫做子午觉，其实他在9点到2点那时候那个
0: 有睡觉，
1: 那个叫子时嘛，子时有睡觉都可以的。然后午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也要稍微休息一下。你子午觉有睡到的话，其实就达到睡眠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其实规律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规律，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醒来之后有精神。那刚刚玉芳姐有提到，就是说所谓夜尿的问题，这个就要看它是不是很频繁。你如果是频繁到会影响睡眠，尤其是男生，你可能同时就要考虑有没有泌尿道射护线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解决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其实要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
0: 好，所以睡眠也很重要。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最近有一些艺人他们有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最想要问的是，心肌梗塞发作之前没有任何警讯吗？还是说我觉得怎么样胸痛我就应该赶快看医生，而不是等待它过去？
2: 我们有所谓的叫做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就是有些人这个心绞痛啊，这个血管是慢慢塞住的，它慢慢塞住的，一开始可能会就会觉得不一定是痛，它有时候是喘。就是活动的时候能力会受限制，
0: 讲话会喘是不是？
2: 严重的会啊，有的是，例如说你爬楼梯开始喘，或你开始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开始胸闷、冒冷汗，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绞痛啊，有的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发生，那这种叫做心绞痛的症状，那有一些心肌梗塞它是比较可怕的哈，就是说你血管本身没有阻塞，但是你本身其实上面就已经很多动脉硬化斑块了，例如说高胆固醇的人。年轻的高胆固醇的人，他这个斑块就好像烂痘痘一样，他在里面非常不稳定，他不小心破掉了，那一破掉之后他就变成突然血管整个塞死，所以他其实本来以前血流是通的，但是因为突然破裂造成这个血管突然阻塞，这就变成很严重的心肌梗塞，所以有些人有前兆有症状，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风险？你的风险高，你会发生这种可怕事的机会就高。所以我们要控制风险。控制风险，其实我们西医在做的就是控制三高，那控制你的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基本上你的血管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病的样态。
0: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我要控制嘛，不要生病嘛，我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是不是很多人会问你说，一心啊，我那个朋友都说吃这个保健品有效，
2: 是，
0: 您觉得保健品有帮助吗？
2: 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说所谓的保健品，就是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有发现它不管是对于这个动物啦，或者是在这个实验当中，或者是针对一些抽血的指标，你会有改善，好，那这个基本上在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基本上，我是觉得你适度的摄取，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啦，好，那不过当我们以医生的角度来讲。当你这个状况演变到我们认为你需要吃药的时候，你本身这个由医生开立的这个药物，本身就是控制你以后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有生病的机会，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某方面来讲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行为啦，所以你本身吃药就是预防你以后不要发生危险的状况啊，这个基本上你有需要控制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当作是一个正规的治疗，那所谓这些零零总总的健康食品里面，目前看起来比较有实证的，就是医疗看起来有帮助的，大概就是属于鱼油类的东西啦，鱼油大概是所谓的对心血管有好处，甚至是有一些研究有发现，就是说，它对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可以有改善，但是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EPA、DHA 啊，主要是 EPA 的这个纯度要非常高，第二个你要吃到非常大量，大概要吃到一天大概2克到4克的这个鱼油，才会有效。那健康的饮食本身，优质的蔬菜水果，本身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抗氧化物，优质的油脂类，不饱和脂肪酸多的这类的也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例如说橄榄油啦、苦茶油啦，这些东西适度的摄取其实都有帮助。
0: 所以好的油也可以帮助我们，
1: 对对对，
0: 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其实它就是很重点，就是在你身体里面一个发炎的情形、那刚刚苏医师讲的这些含有 omega 3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可以消炎、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就不会自己分泌到这么的多。所以你看，橄榄油、苦茶油、紫苏油、洛梨油、亚麻仁油，其实都含有很比较多的 Omega 3，所以这些好的油呢，其实反而可以降低这些脂肪的产生。所以这些好的油，还有刚刚苏医师讲的，其实所有的地中海饮食，像鲜绿色很鲜艳的蔬果类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它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些蔬果类呢，这些油类的东西，好的油类的东西，其实是降低身体脂肪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0: 所以摄取好油也是保护我们心血管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好的油还有这个蔬果类。
2: 不过建议就是搭配饮食使用啦、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油很好，我
0: 每天喝它，
2: 摄取过量，因为太多还是对身体有负担。
0: 它还是有热量，
2: 也要让它配合啊、当做是一个辅
1: 助。像我们在中医里面的处理，像很多人肠胃不好有胃溃疡的、我们就会教他把这个苦茶油倒到这个饭里面去，然后搅拌以后，而且比较好的这个苦茶油精炼的哈、然后好的苦茶油加到这个饭里面去吃的时候，这个饭其实是很香的。
2: 没错，
0: 好像可以了解，所以坐月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汤汤水水的，对不对？油量很高，身体虚的时候的确是要一些好油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防范于未然，好，不要生病了才去想办法要健康。
1: 是，
0: 平常日子里面戒烟，摄取好油，要运动，还要好好的睡觉，情绪要平稳，对不对？要舒压，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苏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较好的，一条好卖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来宾，特别的对我来说特别的想念，也特别的怀念他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主庭大觉士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慧敏师姑，
1: 吉祥。
0: 哎呦，好想念你哦！你的料理一直深刻烙印在我的心里。
1: 是哦，你说团子吗？哇，
0: 真的是现在听到团子，我都可以想到它那个很 Q 弹的外皮。从大觉士回来之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团子。
1: 这也是我们在大陆挑选最好吃的团子带回来给你吃。我们这次回来也带了2000颗团子。哦哟，对，因为都监要分享给我们这次开徒众讲习会议嘛，他就分享给徒众吃这样子。哦，
0: 那如果说假设大家真的想吃的话，不妨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年菜的部分。嗯，对，师姑就有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回家自己操作，对不对？好，很怀念哎，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好，刚讲到团子，我想说在节目开始之前哦，想要就是刚刚有听说，其实因为团子，你好像就巡回教学了一些地方。
1: 嗯，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就这个巡回，就是都监给我们这个机会嘛，然后教大家吃师傅的纪念日时候吃团子，就是扬州团子。然后我走在路上就说：“哎，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你哦。”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就是啊，你是团子师姑哦，就这样大概。哦，哎对，特别有趣，
0: 好有趣哦。哎，真的要去学一下，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团子哦，我自己觉得好吃之外，它的含义跟故事更精彩，更温暖。对不对？
1: 对，就是分享给大家。对，就是吃到团子的时候可以想念师傅。
0: 对，没错。
1: 虽然师傅都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吃到团子的时候是更要怀念一下师傅家乡的味道——扬州团子。
0: 没错，没错。好，真的，今天幸福上很荣幸，这个慧敏师傅在百忙之中又可以来到厨房教大家料理。哦，好，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就是拌那种紫甘蓝还有苹果香菜
0: 的一个沙拉，
1: 对，
0: 开胃菜，对不对？
1: 对对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了解，
1: 因为这个拌起来非常好看，色彩也要有，也要兼顾色彩。
0: 了解，
1: 对，
0: 也健康，
1: 对，
0: 对不对？有苹果。有香菜，
1: 对，
0: 这个算是什么？
1: 紫高丽，
0: 紫高丽，
1: 对，紫高丽。
0: 那如果家里面用白高丽这些也可以取代吗？
1: 也可以，也有凉拌高丽菜的用。
0: 了解。调味料呢？准备了什么？
1: 调味料有这个酱油、盐跟糖、香油、醋，还有白芝麻。
0: 了解，简简单单。
1: 对，非常简单，一个清爽的料理，
0: 清爽开胃菜。嗯，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把这个紫甘蓝，我们把它切丝。
0: 好，
1: 来。麻烦原件，
0: 这个交给我了。嗯，好，师傅，你在大觉士也是在滴水坊服务吗？
1: 哦，对，我负责滴水坊，就是我们大觉士有2家滴水坊，一个是三摩地滴水坊，还有一个白塔滴水坊。哦，
0: 所以说里面的菜色跟内容，就是你要来负责开菜单这些。
1: 对，我们就是比较就是平价一点的，就是大概我们一个小菜都是10块钱，热菜也是10块钱人民币。
0: 哦，人民币 OK， 你还是很便宜啊。
1: 然后一个主食的话，一饭一面的话都是15块钱。
0: 了解。
1: 所以大概有时候参访团去的话呢，他的消费不会很高的话，他就会只点面或是饭。
0: 嗯，我相信有些观众啊，对于滴水坊不陌生，但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有滴水坊这个服务信众的地方？
1: 哦，那就是师傅刚来大陆的时候啊，因为都没有得吃嘛，所以因为后来他在妙国老和尚那边他收留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到时候有能力的时候他都要提供人家吃饭。
0: 了解了。
1: 对，所以我们在各道场的话，信众去，除非你去滴水坊，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有供应，就信徒啊供应他吃饭，就是斋堂。 然后因为开滴水坊也是就是可以接引来山的信众啊，比如说如果不是信徒的话，在我们在大觉寺的话可以，就是我们过年过节都很忙的，
0: 就是那种每一次如果有真的有活动的话都是百人千人，
1: 对，都是上千人计算的，
0: 对啊。
1: 好，
0: 来，
1: 然后擦苹果丝。
0: 好，
1: 你小心要擦到手。
0: 不会，可以。我主持的这些节目，这些日子以来，有一些主厨都会教我来泡这些东西。
1: 哦。
0: 他们都说小心手，小心手。目前手还在。对 ，OK。OK 的。
1: 有一次我就是请我们家滴水坊的师姐，她好怕擦到手，因为擦很多。因为我们有时候大杯餐的时候人也蛮多的，就是大概有500多个人会来吃饭啊，所以大寮就蛮忙的。平常的话我们大概是100来人这样子，
0: 一般时候都是100来人。
1: 对
0: 啊，有活动的话就是可能会到1000人。
1: 对，因为对，就是大活动的话，
0: 了解。所以才是有观众朋友们，其实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去大觉寺，然后就会问一些法师或者是师姑说，那请问我们这个调味料啊要加多少，要加几克，对，没有人可以回答，
1: 有熟的。
0: 请问一个人还知道做一家的菜还知道，请问你今天我要做500个人，你跟我说几克、哦、我都不知道。
1: 我们量菜的话，我们都是用一个菜盒量，比如说一个菜盒可以吃100人这样子。备菜这样。
0: 我有到那个就是大寮里面去看，我觉得那个哇，那些器材是我不会操作的，那个锅子啊，没有什么什么一个小锅或什么炒菜锅不粘锅，没有，他们都是一桶一桶的，用大桶的，然后勺子都是很大的。好，可以吗？
1: 可以了。
0: 好，
1: 然后我们再来把香菜给它切断。
0: 好，
1: 我们现在把盐跟糖放下去，给它抓一抓。
0: 盐跟糖，
1: 对，
0: 香菜切断，
1: 对，切断，
0: 猪肉酱可以吗？
1: 嗯，可以。
0: 哇，香菜好香哦！讲到香菜，猪肉跟你分享，
1: 好，
0: 现在在台湾风靡香菜
1: 哦，真的啊，
0: 什么料理都搭香菜，比如说洋芋片啊，蛋糕啦，然后我有吃的那个。我奶奶都说那个叫做台式泡芙啦，对，然后我就有去吃香菜的泡芙，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所以我刚看到这么多香菜，哦，一定很多人爱。
1: 好，那我们香菜就加进来。
0: 好，
1: 然后我们芝麻也下，
0: 来芝麻，
1: 酱油。香油，香油多一点会比较油亮一点。
0: 香油下去，真的整个菜跟香菜通通都亮了起来耶。
1: 嗯，对。
0: 这样子的搭配，幸福食堂没有出现过，因为幸福食堂的有时候的开胃菜或沙拉都比较属于某一个国家的风味，比如说泰式的啊，比如说这个韩式的啊，这样子的感觉我自己闻起来，哎呦，这个独特的香气，
1: 对，就是它颜色也很漂亮，很亮，
0: 又好看又漂亮，
1: 对，
0: 闻起来有一点点台式的风味，但是惠米师傅又搭配的是紫高丽，有点日式感受
1: 哦，
0: 就是创意的料理，创意的开胃菜。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简简单单，
1: 对，
0: 简简单，而且很丰富，这样子，然后很多。这个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可以冰起来吗？
1: 也可以啊。比如说你要请客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菜。
0: 没错，
1: 前菜。
0: 没错，没错。好，最好是一夹，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好，试试看哦。 很清脆，然后我觉得酱料调得很好，没有到很咸，然后也不会那种很重口，是很清爽的。
1: 紫高丽本身就有带甜味的，
0: 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苹果丝，它藏在里面，就是让这整个沙拉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边咬边咬边咬，它那个苹果香甜就会从里面慢慢的释放。
1: 其实还可以再拌一点醋也不错的，加点醋，
0: 没错，或者是一点点糖也可以，对不对？嗯，哦，好了，朋友们，加码时间到，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一瓶。这瓶我在家里面呢一直很秀苗苗的使用它，这个是我们都监妙世法师的油泼辣子。
1: 对，
0: 然后我必须说哦，这种油泼辣子对我来讲啊，我不喜欢它太抢戏，它如果太抢戏一瓢下去，然后把原本这个食材的味道都盖住了，我觉得就可惜了。这个油泼辣子我觉得刚刚好，是它很香，然后它的辣度微微的香气多于辣度，然后呢，油泼辣子看它是似乎看起来很多油，但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很棒。最好吃的地方哦，我觉得是在下面这里。
1: 啊，对，
0: 你看看，来一点哦。哎呀，你们师姑，你需要来一点吗？
1: 哦，我几乎每餐都吃的，
0: 真的啊、
1: 在大觉寺。
0: 等一下，这个油泼辣子在大觉寺是 all you can eat 吗？
1: 对，对啊，对啊。我们只要没有了，就会跟都监说啊，都监油泼辣子没有了哦。他说哦，好，知道了。
0: 观众朋友们，赶快啊，去大觉寺，直接去大觉寺就可以品尝真的我们在节目上面吃到的油泼辣子。然后滴水坊也有这道沙拉。
1: 对，欢迎来大觉寺。不同的口感，
0: 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档次。刚刚我说的这些很清甜，然后苹果的感受都还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变得有一点重口了，然后那个油泼辣子的香融入了你这个蔬菜的香甜，变得更开胃，很棒。那师姑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
1: 基本上这个应该还好，就是苹果就是不要让它发黑还是干什么，然后这个紫高丽的话嘛，可能我们下次可以刨比较细一点。
0: 了解，因为我现在是用切的啦。
1: 对，对，所以我们是用刨，可能有专门在刨丝的那种刨器，所以会比较细一点，可能看起来会吃起来会更好，更美观一些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把它学起来哦。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对，
1: 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试试看好吃，我再请。
1: 好的。

0: 大家吉祥，
1: 欢迎吃菇。
2: 吉祥。
0: 吉祥。刚才做了这么好吃的沙拉，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2: 哦，
0: 对，
2: 好，
0: 好，
2: 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这个马铃薯泥，我觉得算是之前在跟我们的节目上的一个主厨学到的。对，然后它就是很好搭配，你要做这个排餐也可以，然后要做西式的、中式的都可以。那我觉得这次跟这样子的沙拉搭起来好像也可以哦。好，马铃薯呢，其实大家可以用水煮的方式，或者是用这种大家家里面都有那种电锅。大
2: 同
0: 电锅里面先把水蒸满，要腌过马铃薯，外锅再加水，然后把它蒸，蒸完之后焖一下下就可以了。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蒸的话是带皮蒸，啊，这个是已经处理好的，就是蒸完之后把皮去掉，啊，那个皮不要浪费哦，那皮可以留下来，加油，油多一点点，高温拿来炸，变炸马铃薯皮。
2: 哇，
0: 也好吃，也好吃。对，我们那个组织叫肉饮。好，然后今天我用的是素的美乃滋。对，那如果在家里面如果没有素的美乃滋的话，也可以用好一点的橄榄油也可以。把它拌成那种很丝滑，然后拌得很绵密的口感。对，那调味很简单，就是盐巴跟黑胡椒就可以了。好，师傅，那我在准备马铃薯泥的过程当中，想要请你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刚刚有聊到大觉寺
2: 嘛？
0: 那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那想要问说，大觉寺听说一年四季都很美，
2: 对
0: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推荐去的？
2: 现在是秋天嘛，所以接下来去大觉寺秋天的话，金秋10月，所以我们大觉寺会有桂花香。然后我们大觉寺呢，从进山门就是从山门大道就有一排桂花。然后乃至到了成佛大道上了那个，或者是白塔大道，我们都有桂花。然后我们大觉寺的桂花有4种桂花，有金桂、银桂、四季桂，还有叫什么桂，反正有4种桂，对不对？
0: 了解。
2: 然后都很香，反正那个10月去大觉寺的时候是非常香的。然后接下来冬天的话呢，下雪的话去。到大觉寺的人都会觉得哇，下雪了，就台湾人会叫而已，台湾的同胞会叫，其他，比如说像大陆，他们都习以为常了。那有一年我们就是刚去没多久，还雪还蛮多、蛮厚的、蛮大的，所以我们法师只要看到雪就想啊，又要铲雪了，不是很兴奋。可是他们那一次铲雪铲的蛮开心的，就是大家铲雪还在那边苦中作乐啦，还要打雪仗啦，就
0: 我有
2: 是。
0: 看到那个照
2: 有
0: 片。
2: 视频对不
0: 对？对，很厚的雪。
2: 对，
0: 对啊。
2: 接下来过年完了就是梅花，梅花完了就是桃花，还有再过来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牡丹。你们就会可以听到我们都监说："哎呀，没什么啦，我们家牡丹都随便开啦，就是。对，我们的牡丹也很漂亮。6、7月热天的话，就是那叫什么紫薇。"紫薇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
0: 光听就很美啊。
2: 对对，那有的是有素花。我去了大陆之后才会发现那个素花实在挺美的，就是才会认识花。
0: 一年四季都有景，都
2: 对，
0: 有
2: 没
0: 美景，
2: 错，
0: 对不对？
2: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师傅有说到桂花，
2: 对。
0: 我们其实很荣幸，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得到了一瓶桂花蜜。
2: 对，那我们会把它做成桂花蜜，就是桂花多到我们都会请我们家的园艺组去把桂花采来，就是有来
0: 我每
2: 大
0: 次
2: 觉寺参访的信徒，我们都会送。
0: 真的要去一趟，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那个桂花蜜啊，我第一次品尝到桂花蜜是，我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口齿留香。它是吃完之后，那个桂花的香气在嘴巴里面久久不会散掉，很棒啊，真的很棒。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去大觉寺的感受。
2: 好的。
0: 我只觉得我一到之后，整个第一个感受是，空气变得好宁静，很自在，然后很祥和，然后晚上的时候变得 好，感觉就是一个很庄严。我不懂，灯一打之后，你就会、
2: 我们佛光楼很美，
0: 好美哦，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与其大家听我们在节目上面讲哦，不妨真的自己去一趟，
2: 是的，
0: 我也是可以觉得说，像幸福食堂啊，去过一次嘛，嗯。是不建议再去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可以吗，师傅？
2: 可以的，欢迎你们幸福食堂到我们那边录。
0: 可以吗？读间药师法师。好，我刚刚啊，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边捣，但因为我在这个录影之前，已经我们的主厨跟我说，他觉得他看完师傅你这道沙拉，他想要保留一点颗粒。所以他叫我不要把筛过得太密太细、哦，所以我尽量可以
2: 还有一点颗粒，
0: 对，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上面都还是有一颗一颗的颗粒在，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盐巴放进去跟胡椒，但我觉得不要多，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胡椒一点点，好，再翻一下。好，大概这样可以吧。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是啊，好吃，我再
2: 吃。好的。
0: 可以。我保留一点颗粒，我不是让那整个泥太刷刷，
2: 带点口感。
0: 对，够咸吗？
2: 够。
0: 胡椒。
2: 可以，
0: 也可以。好，滴水坊可以卖吗？
2: 可以挖成球，可能要再加一点胡萝卜，会色彩会
0: 更漂亮。哎，
2: 对，还有那个小黄瓜。
0: 小黄瓜，既然师姑都说了，那我就加码了。要加码了哦，我加杏鲍松了。哇，
2: 好幸福啊！
0: 这个其实如果在家里面操作啊，大家这个

0: 种泥状的，对对对，不一样。可大家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哈。好，那我盛盘，
1: 这样对，它就下来。哎，你再调整一下的话，
0: 好，
1: 再撒一点松露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美。
0: 看吗？
1: 他想到像发丝在彩绘一样。
0: 哥，你说什么？你不要，我没听到。好，来一个 set 哦，这是我的家嘛，感觉这样子一组的搭配起来，哎，也是蛮好的哦。好，我只是想说，想要让我自己就是付出一点点心力，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完成，是不可以啊？
1: 可以，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样的一个 set 组合交给大家，师姑。那在这个节目后面，我觉得还是观众朋友们想要多听你说说一些做饭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大觉寺的体验也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分享就是在大寮的话，就是做饭菜的话，比如说活动啦，虽然供应很多人，比如说千人啊，那个都是很辛苦很累，可是你跟人家结缘的那种缘，有时候比如说人家在路上跟，哎呦，我吃过你的菜，好好吃哦，那你就会觉得哦，谢谢谢谢，你就觉得也是得到了那种回馈。可是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到大觉寺你就可以就会更体会，就是你在众中，就是你是众中的一个人，然后你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义工啊帮你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佛光山本来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团体，
0: 是，
1: 就是你没有那些义工帮你的话，你一个人也不可能煮上供应这么多人吃饭。所以我们在大觉寺的学习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师父都跟我们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跟着常住的脚步走，你就是就可以学习到在这条修行路上你要得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具足的，对，也不会退转就对了。
0: 了解，每一次有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我都收获满满，除了这个料理的技巧跟美味的关键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体会到用料理去如何跟大家结缘，以及在料理的背后得到的那一些知识跟力量，还有一些温暖，
1: 对，
0: 幸福，对不对？好棒哦！好，今天很开心，那个慧敏师姑又用料理跟大家结缘了。那也希望大家看完幸福食堂之后呢，都可以在家里面做出美味的料理，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甚至有可以的话，去为了更多，
1: 对，
0: 用食物跟大家结缘，也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餐点，哪怕只是一道开胃菜，我觉得这都是对于人跟人之间是很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再次谢谢慧敏师姑，
1: 谢谢。
0: 以后有空的话，虽然我知道你很累很忙，如果有空的话，常来厨房里面教大家料理。
1: 对，欢迎你们也可以把幸福食堂搬到大觉寺来。
0: 我想要，在此敲碗，好不好？再去一次蔬食博览会都还没去过。
1: 哦，对哈，五一的时候。
0: 对啊，期待一下，好不好？可以幸福食堂这些出外景到大觉寺，直接拍我们口中讲的这一些美景给大家看。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

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
2: 这个佛陀为什么那么的殷勤慎重，光一个红通法华经他要强调三次，是从一个法华经结集的历史渊源来说，《法华经》是属于初期大乘的经典，同时呢，跟它并行的、盛行的还有部派的教义。那在部派的教义里面，他们所主张的，你没有断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你呢，没有出离三界哈，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果德。那现在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所说的成佛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乃至呢，在续品里面呢说啊，若人呢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像这种的理论，在整个部派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法华经》他在一个经文上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从传统的教育来说，你还没有修，为什么你就被受记做佛？那是不太可能的。那这样的观念呢，是释迦牟尼佛事先就告诉你说：“啊，确实不容易啊！我灭度之后，一般的红通的人他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遇到这个困境呢，你要呢继续弘扬法华，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下面呢，他提到一个六难九易。那第一个呢，说难啊，若佛灭后呢，一二世中能说此经，四则为难。哎，事实上是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啊？因缘际会是不容易的，是真的不容易。要说一部经，它也必须要很多的因缘聚会啊。何况呢，是在当时那种文化哈背景之下，你要讲成佛的法门，事实上真的是不容易啊。就像《涅槃经》传到中国，强调呢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涅槃经》的先传过来的经文，他还没有提到众生都有佛心。这个道生大师他就推敲，他说的其实他是要强调众生皆有佛心，可是当时的佛教界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道生大师是被赶出这个应该都市啊，回到山林里面，所以他才会对石头说吗？所以有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吗的典故，他就面对那个石头说，你看我说的是正确吗？我说我真的正确，你也复印我一下。这就是在强调一个观念要传播，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因缘的。所以佛陀才说呢，你没有因缘呢，要说好吧，竟是很难的。书写难呢，又若佛灭后一字书时，若使人书，四则为难。难不难呢？为什么难呢？因为二十八品好长，每天呢抄呢，哎呀，每天的因缘都不一样，然后一直积一直积，对不对？事实上是不容易，是真的不容易。任何经典都是一样。我说呢，我这个人呢，我讲什么经， 我就抄什么经。当然现在在抄《法华经》，你要抄，光一个书写要持续，有时候都需要因缘啊。所以佛陀才说啊，我灭后啊，有人呢愿意抄《法华经》啊，也是非常困难的啊。第三呢，读难呢？为什么读难呢？他说：“以我灭后，以恶世中，暂读此经，四则为难。为什么？在末法时期，大部分的人讲究的是消业，知道吗？我消除业障啊，我诵什么经啊，可以消除业障啊。但是呢，要从正面上面去了解自己心中的佛性，真正呢要去了解行菩萨道的宗旨，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一下哈，你为什么学佛？你入佛门的因缘是什么？你会发现呢，很多都是因为外在的因缘。那这些外在的因缘呢，有很多呢，也是因为法会啊，有人引导啦，或者你呢碰到困难啦，因为这些因缘到佛门里面来，慢慢接触佛法的过程，才会知道啊，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增加我们的福德。所以为什么叫做独难？消业障的人会比较喜欢，对不对？你看那个《法华经》里面并没有说我读诵《法华经》我可以消什么业障啊。你看那个《金刚经》就写得很清楚哦，你诵读《金刚经》的人啊，今世如果呢卑贱，你诵《金刚经》呢，当世这些过去的罪业就全部消灭啊，多吸引人啊。诵阿弥陀经呢，哎呀，我诵阿弥陀经的同时，这个阿弥陀佛呢，只要呢你呢临终十念，我都愿意拉你上去，这也很有吸引力啊。你说我们那个地藏经，虽然里面呢让人家看起来很害怕，可是至少呢我诵的当下，哦，你看哦，可以增加多少福德，对不对啊？可以成就多少智慧，可以消除多少业障。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会说，一般人从一个正面的角度要去诵读这个《法华经》，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读起来呢，就像呢一篇呢非常优美的佛教文学，它的诗词非常美哎，就。那个罗什大师呢，他的文字非常好，在中国十七年被训练得非常好，他学习得非常好，所以那个文字非常的优美，让人家读起来非常的欢喜。但是我说为什么要读它很难，第一个呢它很长，28品曲卷，你呢如果非常努力的话至少要一个礼拜，因为不容易啊。我们上《法华经》，有时候是因缘，有时候是兴趣。所以我说，你读诵任何经典，事实上真的都需要因缘，需要福德啊。这有时候是强求不得。慈难呢？佛灭度后，若持此经，为一人说，四则为难。你愿意呢？为一个人说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当然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呢观世音菩萨做得最好，他的行销呢是一等一的，是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嘛，所以你呢信仰观音的人一定要诵普门品嘛，二求免七难，对不对？哦，你看多好。所以我说他的行销最厉害。可是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 《法华经》的其中一品。可是有人说呢，有人说吗？我读普门品顺便读《妙法莲华经》吗？没啦，我早上诵普门品，晚上诵《阿弥陀经》也很了不起啦。还有呢，你有没有去注意它的经题前面一定会加《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但是你所看到只有普门品啊，你不会看到《妙法莲华经》的。所以呢，你要呢持诵，就是为什么会难的。当然，如果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众生的烦恼重，所以它不容易受持。那后代的祖师呢，为了这么长吗？不容易受持，就有所谓的四要品，就是二十八品里面只要诵四品就可以了。反正你们又不受持，说也没有用。
3: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4: 对，
3: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4: 对，
3: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4: 嗯，
3: 啊，廖俊碰碰，
4: 嗯，
3: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4: 嗯，
3: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5: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6: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7: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8: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0: 到货通知，
1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10: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
1: 在《法华经》里面呢，本身前面的14品是以方便品、安乐行品为重要，后面的呢是如来受量品跟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总共呢这个叫做四要品。如果呢，你能够读四要品，也等同呢，诵的《法华经》。那我说呢，28品诵不完，至少4品吧，也尝试看看嘛哈。听难呢，以我灭后听受此经，问其意趣呢，是则为难。我说也真的不容易啊，可以从头听到尾。没有缺席的，要你要很有福德因缘。我说真的，我们呢生活上没有办法离开很多错综复杂的这些生活上面的人际关系、应酬，对不对？所以呢，从头到尾你都能够每一次都能够听闻的，是你的福报，是你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啊，你要听整个听完，也是蛮困难的。你要奉持，以我灭后呢，若能奉持如是经典，是则为难。就是我只有呢，在受持过程里面，我一辈子呢，我也受持《法华经》。哎，我们看看自己啊，你学佛以后，你都受持什么经啊？第一个会先考量这个经对我有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帮助，对不对？它可以增加我什么？有时候呢，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你受持经典的内容。当然，有些人呢会从一个对治习气啦。如果我们情执很重，我执很深。那没有办法，去多诵一点《金刚经》吧。你说，哎呀，常常呢烦恼心重，烦恼哈，明明没有的事呢，被你一想呢，就烦恼一大箩筐，就表示呢你的思绪太绵密，负面的思考太严重，这叫烦恼重嘛。加上呢生活上面呢有很多因缘都不是很顺遂哈。哎，那对不起，你恐怕呢要多诵一点，哎，《地藏经》消一点业障，过去的12愿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人在生，难免也会有病痛嘛。有些人呢，慢性病是长期的，那也没办法，只有诵药师经，他就会成为呢，你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啊。远离的经典，就是有些人是因为你自己的因缘而选择经典。那你会因为你的修持而选择经典的人呢，也会有啦，但是在少数啦，对不对？你修持净土法门，我相信呢，念阿弥陀佛的应该非常多吧。可是诵持阿弥陀佛的经典的人呢，多不多啊？大概最多是阿弥陀经吧。如果能够诵阿弥陀经呢，再加上一个这个阿弥陀佛的往生净土祈愿文，就非常了不起了。那其他的经典呢，那就看着办。阿弥陀佛它不是只有阿弥陀经哎。你知道吗？他至少有三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嘛，阿弥陀经嘛。所以我说啊，这个是依你修持门来诵读的经典， 所以我说，一般呢，如果阿弥陀经佛号作为呢修净土法门的人，已经非常难得了。如果愿意呢，再多诵一点相关净土的经典，也表示你真的很有善根。愿意多深入一点哈，佛的智慧的学习，所以才说为什么不容易啊？奉持啊，当然不容易啊。他举九个很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还是不容易啊。他说呢，所有的经典哈，诸于经典，数虽如恒沙，但演说此等四则为义，没有错。三藏十二部这么多的经典，你要特别说《法华经》，其实确实是需要因缘的。他说呢，取须弥山，直向他方，那有神通哎，我们又没有神通。当然就不可能咯，可是他说这样子呢还比较容易。为什么容易啊？因为有神通就可以做啦。现在高科技不是都有很多的喷射客机吗？很多的科技，对不对？所以你说呢，我把须弥山，哎呀，我用飞机的方式呢，也很可能啊，就把它运走了。他事实上是在形容要受持法身经是不容易的，以竹子呢撼动大千世界，演至他国四则为义。我们又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说他的呢竹子呢按一下啊，他的娑婆世界就变成清净的国土，这个还没有那种神通妙用，所以就不用说啦。那在有顶天，这个有顶天它指的是我们异界的最高，要为大众呢演说无量的经典，事实上是比较容易的。其实它是在象征你在异界里面呢，如果你的智慧高超，要演说其他的经典都是容易的。那特别呢，你要演说这一本经是不容易的，因为确实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所有的经典讲经的人呢，要特别讲《法华经》的，其实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讲《法华经》，你还是要深入那个天台的思想，才能够把《法华经》的一个思想。教义的内涵，佛陀的慈悲真正能够显发，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有人呢所说虚空游行四则为义，哎，这个只要喷射科技就可以做得到了。这个不是那个很多那个跳伞的吗？你把它吊着的，就那飞机这样子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也很容易。那事实上他也是在形容，纵然这样的事项呢，对我们一般来说是很容易做的，可是呢，你要读啊、诵啊、书写啊、奉持啊，这些法华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大地呢，以指甲上呢，生于梵天呢，四则为义。我们呢，在人间来说哈，这个梵天，如果要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说，就是民间一般，如果家里面有喜事，他一定要拜天公。那你呢？把大地啊，就是把他请到呢地上来了。他说还是非常容易的啦，我可以告诉你不容易啊。请问你一个老百姓，你要请总统到你家来，他会肯吗？他那么容易吗？你要看到呢，他要排除万难，真的哪一天呢，他没有公事。他另外呢，他看上你了，他才会到你家来嘞。事实上，他也是在形容呢，你这样子做呢，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做得到， 可是纵使法华经确实不容易。在大火里面呢，担负干草而不烧，四则为义。我这个穿盔甲，穿那个防火，这个防火的那个防火衣哈，才有办法。他说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要诵持法华经是不容易的。持诵八万四千法藏及十二部经，为人演说，令所有人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六神通，四则为义。哎呀，这个啊，不容易啊，何况是你要听法华经，对不对？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江湖。
7: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8: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9: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自大帝呢，以指甲上呢，生于梵天呢，四则为义。我们呢，在人间来说哈，这个梵天，如果要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说，就是民间一般，如果家里面有喜事，他一定要拜天公。那你呢？把大地啊，就是把它请到呢地上来了。他说还是非常容易的啦，我可以告诉你不容易啊。你要看到呢，他要排除万难，真的哪一天呢，他没有公事，他另外呢，他看上你了，他才会到你家来嘞。事实上，他也是在形容呢，你这样子做呢，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做得到。可是送死法华经确实不容易，在大火里面呢，担负干草而不烧，四则为义。我这个穿那个防火的那个防火衣哈，才有办法。他说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要送死法华经是不容易的，持诵八万四千法藏及十二部经，为人演说，令所有人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六神通，四则为义。哎呀，这个啊，不容易啊，何况是你要听《法华经》，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呢，上课人的习气在梦中也会实现。这个偶尔呢，有时候呢，要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大概有短暂的时间，哎，怎么我在那个寺庙里面那个大殿，然后就有一群人进来了，那一群人的呢，就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那旁边呢？就听到呢，有一个长老就说了：“你不会去告诉他们一下吗？”

这是佛殿啊。哦，告诉他们一下，我就走过去了。好，来来来来，你们通通来。你第一次来吗？啊，就说一下，然后呢，就告诉他们，你知道吗？我们的大殿呢，是佛陀的家。我们到了佛陀的家，是要轻声细语的。在梦境里面就告诉他们，要小声，然后要有规矩，不可以随便乱来。当然，在梦境里面呢，发现他们都很乖。哦，好像法会要开始了，哎，我就说，哎，自己呢到前面找位置坐，坐下来呢就不要讲话了。那你就发现呢，哎，这梦境里面呢确实有法师，就到前面的那个法器的位置，那我是站在旁边的。就会醒过来，因为打板了，才发现，哎呀，这叫习气。若能说法，令千万亿无数众生能够证得阿罗汉六神通的利益，四则为益。容易吗？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证得阿罗汉，只有佛吧？你就看到那个佛陀呢？在那个《阿含经》里面呢，他说一说呢，这个人就证得出果罗汉了；那说一说呢，那个人就悉法自作袈裟披身。哎，人家在出家呢，一个礼拜呢，他就证得罗汉了。是佛的威德智慧所致。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根基非常的利。哎，这个时代呢，慢慢来吧。因为我们的根基跟佛陀时代的根基差太多了，所以总归一句，这个要说《法华经》，确实非常困难。那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呢？是《法华经》一直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而这个清净的佛性是要靠自己本身断除烦恼、修学佛法。度化众生，积聚福德，才能够成就的。那这样的理念呢，在一般来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所以，这样的佛性的观念，在其他的经典也未必呢会强调。所以，《法华经》呢，有人愿意读、愿意诵、愿意受持，这是不容易的原因之一。就像呢，我们平常诵读的。这些《阿弥陀经》《普门品》《金刚经》《地藏经》《药师经》里面有讲到佛性吗？有吗？没有哎，他并没有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修学佛道上面，如何开发自己内心的自信佛的方法上面，再告诉你哎，所以讲佛性的经典为什么不容易被信受？那是因为众生的根基的问题，所以才特别强调呢，要诵读《法华经》，要受持《法华经》，要书写《法华经》。事实上呢，是要那个人的根基、福德。他过去有修，现在又愿意修，才能是成就的。所以，我们呢，应该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欢喜哈。至少呢，我们在今生里面，你呢能够听到大声的经典。已经是非常殊胜的。第二个呢，我在听闻大乘的经典里面，可以呢从这个角度知道，原来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要开启我内在的自觉，我内在的正念，我内在的清净心。原来我的佛性是跟佛是一样的，像这样的理念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在经典里面呢，不断的一直在强调，不断的在告诉你，你要成就佛道，你要开发智慧，也只有呢要先自我肯定，你内在呢跟佛一样有一颗清净的佛性，在经典上来说，尤其在大乘经典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当做一回事，
大师不是常常呢在皈依的时候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吗？你有去体认吗？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因为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那你如何开启你的佛性？你如何站在一个佛的因地的角度去行一切法？这个是最有边际效用、最有效力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说，我们一样的念佛，念佛的心念是很重要的。我念佛的时候，如果呢，我念佛，我念得清清楚楚，六个字，或者是佛的形象。那我在念的当下，我们说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都摄六根，尽念相聚。你的念佛三昧很快就可以进入了。这就是经典里面提到很多的修学法门，可是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你为什么这样子可以进入念佛三昧。因为这样呢，你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就会开发。所以从相上面不断的提醒你的这些经典呢，不容易被信受，最容易呢受持读诵，这是为什么？他就是佛陀呢三次告示要强调的理由。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法华经》呢不能被人家信受的理由呢，还有当时在经典上面提到呢，我们一般觉得不可能成佛的人，为什么通通都成佛了？所以在《提婆达多品》，他开始就要说，佛性在所有的众生跟诸佛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在前面的方便品特别提到呢，佛陀呢出现世间的因缘，就是为了开示悟入所有的佛的之见，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那怎么样呢？让佛陀的大慈悲，他的开示悟入都可以在《法华经》里面展现。所以开始呢，佛陀呢说明什么是佛的之见。我们前面有说，对上根基的人直接告诉你诸法的实相，就是舍利佛，所以叫做法说。然后第二个呢，对中根的行人用譬喻，就叫譬喻说。然后第三个呢，对下根的行人，他从讲过去式，你已经结下很多这些菩提种子，种下因缘的人，就是所谓的因缘说。所以针对上中下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最主要是要开众生能够了解佛的知见是什么。

0: 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了？
4: 你害我！
0: 你为什么信？
5: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什么是佛的知见？对上根基的人，直接告诉你诸法的实相，所以叫做法说。然后第二个呢，对中根的行人用譬喻，就叫譬喻说。然后第三个呢，对下根的行人，他讲过去式，你已经结下很多这些菩提种子，种下因缘的人，就是所谓的因缘说。所以针对上中下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最主要是要开众生能够了解佛的知见是什么。佛用了三个，就是引导不同的众生都能够了解佛的知见嘛。哎，要开佛知见。然后呢，我们说见宝法品，释迦牟尼佛呢本身说《法华经》，所以多宝如来现宝塔出来做证明，就是从呢过去佛来证明现在佛本身在佛性上面都是佛佛道同的。这个呢叫做四佛之见，我显示给你看哦。过去佛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他就是发愿，只要他成佛而灭度之后，有任何一尊佛说《法华经》，他都愿意现前证明，叫做四佛之见。然后现在呢，你如何悟佛之见？从我们的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品嘛，一直到二十二品都叫做悟佛之见。所以在提婆达多品本身呢，我们最明显的会有两个，一个提婆达多的成佛被受记作佛，一个呢就是畜生道的龙女当下呢转身成佛。那你为什么呢佛陀会呢有这样的布局？那事实上在佛陀的悟佛之见里面，它本身是有含义的。这个提婆达多品本身呢，在前后经文的关系上面，你会发现呢，前面的一品见宝塔品在强调，我们要开发我们的佛性，必须要从我们这个色身这个正报开始修，而肯定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肯定的当下，我如何让每一个人呢非常深切去理解佛性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分只有人的，它开方便，开方便就是提到提婆达多的成佛，龙女呢的转身成佛，它是开这样子方便，它要告诉你的是佛性是人人都有，不是只有人，而一切的有情都是有佛性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可以发现呢，因为科技很发达，所以网络也非常盛行，当然包括呢现在的手机等同呢电脑一样嘛，你随时呢都可以上网啊，都可以搜寻嘛。所以世界各国的新闻里面，你会发现人家猫也会拜佛，乌龟也会拜佛，狗也会拜佛，拜的都非常标准的。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在这一品是佛陀要开他们两个的成佛来证明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点上面所显示的真实。它的方便呢让它分成两种，所谓的顺方便呢，是我们如果按照正常行菩萨道的修为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发愿嘛，行菩萨道就成就佛道，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这样，观世音菩萨也是发十二大愿啊，地藏菩萨也是发第一不空四不成佛啊，药师佛也是发的十二大愿吗？成就一切众生吗？而成就他的琉璃净土。
这叫顺方便，我按照这个步骤这样子修而成佛。那另外呢，什么叫逆方便？一般呢，提婆达多在世，我们都知道呢，他呢犯了忤逆重罪，忤逆重罪耶，是下面的，是下面的。可是像这样子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就佛道？佛陀要说的，是因为他本身都有佛性。你看哦，龙女还是畜生道，所以他在说这个佛性呢，只要一切的有情都会有佛性的，而且特别指这个提婆达多品呢，为什么要以它为品名？因为在我们的《好华经》里面，佛陀曾经过去生中曾经为那个古仙人啊服务嘛，古仙人他说我有《法华经》的经句，你如果呢愿意呢舍身为我服务的话呢，我就把那个《法华经》的经句传授给你。就是因为提婆达多呢，他过去生做古仙人的时候，他曾经传授这个《法华经》给释迦牟尼佛，也因为呢他讲《法华经》的因缘，纵然呢累劫里面呢造恶啊，到今世造了忤逆重罪，可是佛陀还是因为他曾经收过这个的善根福德，他必然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经中讲佛性，事实上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任何不同根基、不同种类，乃至呢一切的友情，其实它都是有善根的。只要他愿意修，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你说狗猫啊，他们呢虽然今生堕入畜生道，可是呢因为他过去生的造恶嘛，才堕入畜生道。可是他今生还有因缘呢，会行善呢。有些的动物呢，他反而不吃荤的嘞，他要修啊，就是他还有一点善根没有被泯灭的时候，他那个善根就是存在的。只要呢他的善根存在，他必然呢他还是会回到人道来的。回到人道呢，他的善根自然就会督促他继续学佛嘛，增长他的福德因缘，也必然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边呢就是不断的在强调呢我们的心中的佛性。那因为提婆达多品呢本身我们会依序来分析这两者呢在这一品里面呢所显现的要义啊。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极。

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尽。

0: 我说什么呀？让我休息，回到问题就行了。
1: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这儿，哦哦哦，这儿，谢总，谢总，哦，
2: 你说，
1: 您好啊，啊，
2: 请说，
1: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2: 我早饭我这儿，哦哦，我早上起来。